0: 你的手怎么流血了？
1: 你给我滚！让我心流血的事儿你都敢干，你怕我手流血？我现在心比手疼一百倍。
2: 明君，你别这样。我今天带佳慧过来呀，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
1: 我都知道了。我不怪你，天晓是我的错，我没教育好孩子。可是你怎么能替他瞒着那么多那么久？佳慧，黄沙娃都告诉我了，从昨天到今天你都还在骗我。你根本就没想过改，你根本就不想改。加油，加油！你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能想到你从小就偷东西？你偷东西，你花人家的车，你还有什么坏事没干？
2: 明君，你别这么激动，你小心身体好不好？
1: 走开。我们是20年的朋友呀，你宠他，宠他

0: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发现狂暴俱乐部确实还有一个地下基地，位于大都会郊区废弃的地铁隧道里，里面储存着大量的黑雾装置，还有被关押的雪怪。
1: 我来说说这次行动的安排，全员分成两组，第一组撒欢和华丽负责破解基地的安保系统，找到储存的黑雾装置。第二组，丫丫和追风负责清理外围的守卫，解救被关押的雪怪。我和鱼鱼负责安抚被感染的雪怪。看来大家都没意见，我们现在出发。
2: 好。
0: 这里的守卫装备很精良，追风，你小心点。
3: 看我的。哦。嘿。嘿嘿。
0: 啊。交给我，我来破解安保系统。

0: 搞定，我们按计划行动，尝尝我的终极波。
1: 这里就是关押雪怪的地方。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2: 放松点，我帮你们净化黑雾，带你们回家睡觉。

0: 我来破解系统，找出黑雾装置的位置。
1: 你慢慢弄，我帮你盯梢。
2: 桑欢，我们又见面了。
0: 韩月，
2: 你们的行动早就被我看在眼里。贸然闯进别人的家，要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
3: 地下基地将在一分钟后封闭，请相关人员尽快撤离。
1: 这是狂暴雪怪，气场完全不一样。
2: 超级狂暴雪怪是我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把大量的黑雾能量融合到实验体身体，在黑雾的改造下，狂暴雪怪会得到强大的力量，弊端当然也是有的，承受不了黑雾能量就只能换下一个实验体了。
0: 这样对自己的手下，韩月，你真是冷酷无情。
2: 能为我左右是他们的荣幸，永别了，撒欢。
4: 一分钟后，基地大门就会彻底封闭。
0: 你们立即把救下的雪怪和守卫带出去。
5: 那你们呢？
4: 相信我，我们有办法出去。
5: 我要过去帮他们。
6: 冷静点，万一你进去之后出不来，还不是拖撒欢的后腿？
7: 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快来帮忙。
5: 我不管了。每次当英雄都没我的份儿，撒欢、华丽，你们一定要平安出来呀！

0: 战斗机已严重受损，请迅速离开机舱。
1: 我的守护一样很坚定。发挥，到你表演了。
2: 谢了华丽，超级激光炮。

0: 好耶，我们赢了！啊！
1: 黑夜大人，救我！
2: 没用的东西，你和咕噜比永远留在这里吗？地下基地自爆系统已启动，倒计时1分钟。
1: 为什么要救我？我们是敌人啊！
3: 你只是被寒月利用了，在我眼里，你现在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做不到见死不救。
1: 谢谢你。

0: 挡不穿。
1: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今天没打扮出门。撒欢、华丽，你们在危机之中对伙伴不离不弃，对曾经的敌人施以援手的美好品质，让你们成功唤醒了第三枚幻想徽章——守护徽章。
0: 哇！好耶！我们逃出升天了！
1: 真美女从不。

0: 黑雾的力量还不够，掌控幻想晶石还需要一段时间。
1: 韩月，一个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只有痛苦焦虑的世界，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0: 那些人抹除了我家族的荣誉，夺走我幸福的人生，我是不可能原谅他们的。
2: 韩月大人，刚传来消息，古鲁比事务所的撒欢和华丽在地下基地的爆炸中逃出来了。
0: 加速黑雾装置的部署计划，百年庆典那天，我不希望再出现意外。
2: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计划。
0: 叶兰，你着急去哪儿？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2: 大人，刚才您让我立即去执行部署黑雾装置的计划。
0: 对，我想起来了。你还傻乎乎站着干嘛？还不快去！
2: 是。
3: 下次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一定要让我帮忙。
4: 下次一定。
5: 我原以为韩月大人是改变大都会未来、为我们带来幸福的人，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4: 你知道韩月后面的计划吗？
5: 我听护卫队的人说过，他们不止在晶石塔底部放置黑雾装置，还把黑雾装置藏在大都会各个角落，计划在百年庆典那天全城引爆。
6: 什么？晶石塔底部？那里存放着幻想晶石，如果黑雾在那里引爆，整个大都会都将被感染。
7: 急什么？反正还有一周才到庆典，我们还有时间准备。
6: 我现在就联系媒体，揭露韩月的阴谋。不行，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韩月是大都会的模范人物，没人会相信我们的。我们只能在庆典当天阻止他。
4: 我们立刻回事务所，制定作战计划。我预测韩月会在百年庆典的最高潮，也就是晚上8点整，引爆藏在大都会所有的黑雾装置。到时候，海量的黑雾会瞬间笼罩整个大都会，所有的雪怪都会被黑雾感染，变成狂暴雪怪。
8: 如果幻想晶石被黑雾侵蚀，古鲁比星球就会失去能量，退化成冰封的世界。田野、海边、森林，这些美好的大自然都会成为历史。
3: 太可恶了，我们绝对不能让它得逞，不然谁来听我的音乐啊？
4: 我们的计划是在全城布置净化装置，如果韩月引爆黑雾装置，这些净化装置可以第一时间启动净化黑雾。
7: 我负责留在事务所看全程监控，发现可疑人物就立刻通知你们。
4: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
9: 没问题。
4: 大家注意，净化装置要安装在通风的地方，高度在2米左右。
7: 鱼儿上钩了。撒欢、追风，你们离商业广场最近，去抓一抓小老鼠。
4: 收到。
10: 监控室已经被我控制了，动作快点，给所有车子装上黑雾装置。

0: 叶兰，上次在护卫队总部被你逃掉，让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这次你插翅难飞了，看看是你的速度快，还是我的枪快。激光也跟不上我的速度。嘿，哼！哦，我可没说过目标是你。
1: 糟糕，
2: 他的目标是保安。
1: 什么？
0: 哼，我今天很忙，没时间陪你们玩。引爆车子的黑雾装置，快！
3: 收到。
1: 是陪伴了我20多年的车，我早就把它当作家人，你们竟然把它炸成一堆废铁。
3: 还我车子。
4: 追风，你去追叶兰，这里交给我。
1: 好，小心点。

0: 这里是我的科技造车工厂，能完美还原你的爱车，让它重获新生。
1: 我真的还能再见到车子吗？
0: 当然可以，跟我来。你可以随意编辑车子的造型，在原有的基础上升级翻新。
2: 这跟我原来的车子一模一样，而且我早就想把车子翻新一次了。谢谢你帮我圆了梦。
3: 朋友，我看你也是爱车人士，要不要一起兜个风？
0: 下次吧，我还有事要忙。
4: 谢了，再见。
5: 本来能抓住叶兰的，没想到他手下拦住我，让叶兰逃了。
0: 没事，至少我们知道狂暴俱乐部还在暗中行动，未来一周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和韩月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圆湖之战。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第十八集，疯狂的红袋鼠。
1: 我正在进行一项新计划，这次一定让萌宝战警吃尽苦头。
2: 哎，这里的信号怎么这么差呀？
3: 这次如果再失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训练了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这次一定成功。
4: 队伍？什么队伍啊？
1: 嘿嘿，请看，最强大的袋鼠军团。
5: 怎么样，很威风吧？
6: 你想用这群袋鼠打败萌宝战警？
3: 我还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1: 他们可是很厉害的。
6: 好吧，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赢的。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看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澳大利亚。
8: 真的吗？
1: 好险，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我要先下手为强。
9: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可爱的袋鼠了？
7: 也许吧，袋鼠是一种野生保护动物，它们可是很稀少的。
9: 这里这么大，总会遇见一两只的吧。
7: 发生了什么？
8: 我的汉堡不见了。不可能啊，刚刚明明在这里的。
10: 这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汉堡吗？
11: 不行，偷走我的汉堡我绝不原谅。
10: 好好。
8: 有警察，太好了。
12: 你们两个平时都在干什么？为什么镇子里面每天都会丢东西？下一届的警长选举就要开始了，这样一直丢东西我要怎么办呢？
13: 要不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分给大家？
12: 胡闹。
8: 警察先生，见到你太好了，就在刚刚我的汉堡被人偷了。
9: 喂，你可是这里的警察，难道你打算不闻不问吗？
12: 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尽职尽责的人。
7: 刚刚你们是不是在说关于抓小偷的事情？
14: 怎么可能，我们镇子的治安一向很好。
12: 对。
8: 我的汉堡，就是他偷汉堡的小偷。
7: 师长，
8: 过分，那只袋鼠跑到哪里去了？
9: 竟然还有帮手，
11: 气死我了！吃了我的汉堡，竟然还捉弄我们！
9: 哎呦！
8: 好累啊！
6: 太好笑了，这些袋鼠干的还真不错。
15: 有这么好笑吗？
9: 丢丢。
15: 真是好笑啊！
16: 丢丢。
17: 千万不要被发现呀、
7: 竟然这样对南剑小象！看你以后还欺负我的剑小象！
10: 可诺发怒的样子还真可怕，
17: 真没用。
10: 是塔库玛，看来这些袋鼠一定是被塔库玛控制的。
17: 哼，既然被发现了，那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不错，就是我，塔库玛司令。
7: 哼，终于现身了！
17: 红袋鼠军团，给我上！
10: 萌宝战警，

姑妈跑了，我正有此意。

0: 还好我跑得快。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做完坏事就想跑吗？
1: 快把我下来！
2: 好啊，我会让你下去的。
3: 豆丁，我来帮你。
4: 你等我。
2: 这些袋鼠真是难缠。
3: 坤诺、石头，你们掩护我。
5: 收到。
3: 想去帮忙没门儿！
2: 这下看你怎么办！雷霆之怒！
6: 还没有找到吗？
7: 这个我们……
6: 你们两个！
2: 警察先生，你看看这是什么？
6: 这些不就是……
2: 没错，镇子上丢失的东西我们都找回来了。
6: 我可真是欠了你们一个大人情啊！
2: 那些小偷也被我们消灭了。
3: 那些袋鼠还真不容易对付呢。
6: 切，原来只是几只袋鼠，要是我亲自出手早就解决他们了。
2: 你
6: 好了，我要去巡逻了。
2: 时空之门开启了。切，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警长了。开始新的冒险。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5: 宝贝，宝贝。
6: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7: 你自己选一个吧。
8: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7: 你自己选一个。
6: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9: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10: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1: 轮值制，
7: 哇，好难锤啊！
12: 好重，这个
6: 钱不够
9: 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

0: 我告诉你们，
1: 我不傻。
2: 喂，谭哥，我喝多了。
3: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2: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4: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你别怪叔叔，这些事他都不知道，都怪我。爸，
2: 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怪我没什么成下。
11: 妈，妈，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2: 我就不应该有你。
11: 妈，
2: 是我的错，我把儿子教成了一个贼。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社会，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这不是我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1: 妈，妈，我错了，你打我，你打我好不好？你要干嘛呀？我错了。妈，你别生气了。
2: 我从小到大，我拼死拼活的，我就想给你最好的条件，让你好好上学，让你接受好的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我是端你吃还是端你喝？你要去偷东西。我没有你这样的儿，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11: 我不，妈，我绝不离开这个家。
2: 你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再也没有见到你。
11: 我不走，妈，你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只有你这个妈。你让我上哪儿去？你离开我，你怎么办？妈，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2: 你说的没错，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就让我教成这样，你不走是不是？
11: 我不走，妈。
12: 李军，李军，你这是干什么？
11: 干嘛呀？
2: 没干什么，20年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教成了罪犯。

0: 我要出自己的罪，我要赎自己的罪。
1: 你这，安南说的对，我不该向你隐瞒，是我把条都穿坏了。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都是我不好，妈，你千万不要出家，我走。

0: 走。
1: 叔叔，
0: 我走以后，你要多替我照顾我妈，多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看她。
1: 妈，
0: 你要保重身体，我发誓，我出去以后一定重新做人，我一定混出个人样再回来见你。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心里很痛。我在这儿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向你加油，重新站起来。你要答应，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儿，跟着我。

0: 妈，对不起。我是个不孝的孩子，我没有让妈引以为荣，反而成了妈妈的耻辱。但妈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真该死。林佳颖，
1: 你该死，你真该死，林佳颖，你该死，该死啊！

加油，加油！叔叔，加油！想哭你就痛痛快快哭出来吧，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

0: 叔叔，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妈呢？放心吧，敏君答应我，她不会干什么事儿。加油，这一次你真的做错了，你妈妈她很伤心。我知道，我真的做错了，让我妈伤心。
1: 可是叔叔，你知道吗？我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造成的。
1: 这一切都是王少华造成的。你知道吗，叔叔？我没有偷他们的钱，我也没划他的车。
0: 叔叔知道，叔叔相信你。 你听叔叔说，我知道你很恨王少华，叔叔也为他羞辱你，但是你要记住，一个人如果心里装满了仇恨，他的心胸就不会开阔。其实，别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要做对。加油，你愿意重新开始吗？
1: 当然愿意。好，走，跟叔叔走。叔叔，我答应妈妈了，不能再回家了。
0: 加油！那你如果不跟叔叔走的话，你还能去哪儿？
1: 住叔叔家里，好吗？去叔叔家。然后到我工作室上班。去。
0: 好了，加油！我答应过你妈妈，要帮你重新走上正路。你呢，晚上住在我家，白天啊到我工作室里上班，这样我就可以24小时看到你，我也可以随时。 给你妈妈汇报你的情况，加油！其实你妈妈很乖，她现在啊正在气头上，等她消了气，我想你很快也可以回去了。
1: 叔叔，你要是我爸，该多好！

0: 阿丁，
1: 我能进去跟你谈谈吗？啊，你别担心，请你相信我，我是为了嘉佑来的。
0: 你是为嘉佑来的？好吧，那你进来吧。

0: 请坐。
1: 叶琳，我。
0: 阿丁，你的脸怎么了？
1: 嘉佑打的。
0: 嘉佑打的？嘉佑为什么打你啊？你干嘛？快起来！
1: 不，除非你原谅嘉佑，否则我不起来。
0: 阿丁，你要说嘉佑的事情，你站起来说，别跪着呀！起来！
1: 不，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叶琳，我对不起你和嘉佑。嘉佑送你的那条项链，不是他偷的，是我。
0: 这条项链是你偷的？
1: 是的。不过也不算是我偷的，是我一个朋友偷的。你知道吗，嘉佑为了你的生日费尽了心思，他想挑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正好我的朋友拿到这个礼物，所以我就把他要过来送给了嘉佑。嘉佑不知道这是偷来的，你一定要相信嘉佑，千万别误会他，好不好？
0: 好，我相信嘉佑。
1: 叶琳，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嘉佑交了我这个坏朋友才会被带坏，所有的错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叶琳，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你甚至可以送我去公安局，可是你千万要相信嘉佑，别误会他，好不好？
0: 真的，
1: 真的。我知道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可是你要知道，你才是嘉佑最爱的人。
0: 好了，阿丁，我不怪你，你起来吧，来，起来说话。阿丁，那你告诉我，嘉佑现在人在哪里？
1: 打我的事情，阿姨非常生气，所以也没有敢回家。

0: 什么？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那他去哪了？阿丁，你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 林杰，你不是也告诉过我，你相信佳玉是好人，对不对？
2: 我是相信，就算他再坏，也不可能去偷我爸的东西，再拿来原封不动的送给你。不过事出有因，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1: 即使林佳玉不是坏人，但他很有可能已经误入歧途了。既然你们口口声声都说相信他。
3: 为什么还要怀疑他？为什么还这么不信任他？
4: 以灵，以灵，敏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林佳佑安排在我身边？为了林佳佑，把我们王家闹得鸡犬不宁，这就是你的本意吗？

0: 上班之前好想好好抱抱你。
1: 睁眼吧。
2: 哇，好漂亮。
0: 生日快乐。
3: 谢谢你老公。
0: 明君，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2: 我好幸福。

你不知道嘉佑是你的亲生儿子。我们离婚了，我一无所有，我只有嘉佑。如果把嘉佑还给你，那我将终老一生。我不愿意，我也不肯。可是你跟嘉佑的误会那么大，我故意把他留在你身边，想要让你慢慢发觉他的优点，他的长处。小时候的他多么像你，那么倔强，那么拗。让我如今发生在嘉佑身上的这些事，你叫我怎么办？我对不起，我真

0: 哎，晶晶，
1: 没事吧？没事吧？
2: 你干什么呢你？你没长眼睛啊？哎，你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他又不是故意的。
1: 对不起，晶晶，我是不小心的。
2: 我怎么了？刚刚明明就是他故意撞我的。我加油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呀？
1: 你不把加油当哥们儿啊，咱们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不都挺好的吗？你能不提以前的事儿吗？
3: 大小姐，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了，但是我撞了你以后，我已经跟你说了对不起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晶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加油！加油！
3: 叶玲，我有件事想问你，你今天到底是为了林江佑被冤枉，所以才来跟我爸解释，还是因为你喜欢林江佑？
2: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脑子一团乱。
3: 叶玲，你跟我说实话。
2: 英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对我的好一点一滴我都记在心里。但是什么？
3: 但是佳佑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确实是被误会的。我现在只想帮他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其他什么都不想想。好，我尊重你的选择，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的。佳佑，
2: 你别走了行吗？
3: 我就是搞不懂，究竟他生什么气啊？
2: 我知道了，佳佑。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我爸让我多让着你一点，但是佳佑，我从小到大都一直特别让着你。你是很让着我，谢谢你。只不过我最近心情实在是太差。
2: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呀。
1: 我不能跟你说，不然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2: 怎么会呢？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瞧不起你的，因为我喜欢你呀。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烦死了。
2: 今天确实是晶晶不对，而且我也替你说他了。你要是还不高兴的话，我现在就说他一顿。
1: 哎，别！
2: 也确实是我心情不好。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过去的所有事一下子全都牵扯到我，简直是承受不了。我知道你难过，我也知道你心情很郁闷，但是你不能这么郁闷着，你不说出来呀。哎，要不然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像小时候似的，你不高兴的时候不都跟我说吗？你还带我去海边呢，你忘了？你想去哪儿？来，
1: 谢谢你啊，萱萱。从小到大，你确实帮了我不少。

0: 加油，我有把握让你一秒钟心情变好。
1: 别搞这些了，烦着呢。
0: 你试一下嘛，试一下嘛。
1: 试什么呀？
0: 你把眼睛闭起来。
1: 干嘛？
0: 你把眼睛闭起来。
2: 心情好一点没有？
1: 好什么好？你占我便宜。
2: 谁占你便宜了？你小时候怎么亲的我呀？左一口右一口的，你怎么亲的我呀？
1: 那时候我还小。
2: 那你现在长大了呀？
1: 长大了就更不行了。
2: 哎，你放开！
0: 加油！
3: 阿丁来找过我。
1: 不要跟我提阿丁了，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承认这是我的不对，我郑重向你道歉，
4: 对不起。林佳佑，你知道叶林为了你的事儿专门去找我爸解释，我也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呀？没有什么可解释，
5: 我就是这样，就这样。
1: 而且，这是我女朋友。叶琳，再见。
2: 嘉佑，
3: 祝你幸福。
4: 哎，叶琳，叶琳，叶琳，林嘉佑，这是你自己放弃的，以后千万不要后悔。
6: 叶玲，我妈已经知道我的事了。我现在没心思谈恋爱，就像他们说的，我的家世、背景、学历和你都不般配。英姐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叶玲，

0: 忘了我，加油！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妈，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萱萱是嘉佑的女朋友，萱萱是嘉佑的女朋友。萱萱，
1: 你不仅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女朋友，
0: 女的朋友，
1: 哎，
0: 女的朋友。
2: 那不还是朋友吗？哎，嘉佑，嘉佑，依灵，依灵，妈，妈，真的是妈。
0: 应杰，妈，我应杰，妈，应杰，我是你儿子应杰吗？终于找到你了吗？应杰真的是你吗？
2: 是我，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你怎么样？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3: 院长，你们的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在开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回去准备吧。
0: 放心吧，院长。那我先去忙，有什么事儿您再喊我。
3: 嗯，辛苦你了。
0: 嗯。
2: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请问这是不是79巷11弄11号啊？
4: 烧烤。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他眼睛不是好了吗？怎么？
3: 你是？
2: 我是来找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司机带错路了？这，请问这什么地方啊？
3: 这是孤儿院。请问，请问你找谁？啊，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找谁。是人叫我来的，我是做按摩的。可今天都快一天了，还没有声音，看来得挨饿了。太太，您要不要按摩啊？我只收40块。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难道大哥没有管他吗？他眼睛不是好了吗？怎么会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盲人按摩的呢？不行，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太太，
3: 哎，你跟我来。
2: 谢谢啊。
3: 小心点，
2: 我没事。

0: 太太这个力度够吗？
1: 嗯。
0: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的话，今天晚上我可能又要挨饿了。怎么了，太太？是不是我太用力了？
1: 不是，因为我平常不按摩，所以不习惯，还是别按了吧。要不这样，你陪我聊聊天，我照付费。来，这边请。

0: 我冒昧地问一句，我看你不太像先天性失明，那您这是因为什么呢？
1: 太太，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喝酒喝瞎的。
0: 喝酒呀？那您干嘛要喝那么多酒呢？
1: 我有我的苦衷，我一直找不到我老婆。其实这话说来长了，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我老婆离开了我，我一时想不开，然后开始酗酒，有一次喝到了假酒，眼睛就看不见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治疗呢？
1: 去了，也看好了，但因为我情绪一直不稳定，一激动又看不见了。
0: 那你都这个样子了，难道你没有家人？没有家人可以照顾你吗？
1: 有，我还有妈和我哥，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失望，所以我想，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我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找到我老婆，所以我去学按摩，一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二是为了能够继续找我老婆。
0: 你要找你老婆，你眼睛都看不见了，你怎么去找呀？
1: 她能看见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她，不管什么地方，大街小巷我都找遍了。虽然我现在眼睛瞎了，但她一定会认我，因为他很清楚我心里有多么的爱他，所以我相信他不会这么狠心，不会这么铁石心肠的。

0: 那你要是一直找不到呢？
1: 这么多年都找过来了，还差这几年吗？
0: 要是你一辈子找不到呢？
1: 要是我一辈子都找不到的话，我就忍了，但我还会坚持找。一天找不到，我就会继续找。就算我还有一口气，我也要继续找，哪怕找到我死为止。
0: 少康，
1: 你叫我什么？
0: 少。

0: 是你的陈玉。
1: 你别骗我了，你在安慰我对吗？
0: 我安慰你，我真的是你的陈玉。你摸摸我，你摸摸我，你摸摸我。

0: 我就在你面前，你都不认我。少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应该一走了之。我以为你眼睛好了以后，你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以为你会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以为你会找一个门当户对。
1: 都是你以为，你知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过不下去。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酷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6: 鲜香酥嫩，
1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9: 奥利弗·韦勒，
12: 四方青年相聚潇湘，荣成湘超赛场。
20: 这个角球
21: 靠邢俊凯给到后点，
22: 收进
23: 收进了。
24: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25: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24: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6: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7球6助攻吧。
26: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的？
27: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12: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28: 妈呀，大单来了，我们快，
29: 炒一本，
28: 我们快，哎呀，这够。炒饭，快一点啊！
29: 非常的紧张，
30: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31: 510 ，OK， 390，210。
30: 你声音有点好。
31: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8: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32: 还有位置吗？
28: 有啊。
32: 我定个位置。
31: 好的。
28: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30: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33: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30: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33: 再做一碗。
12: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0: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34: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所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35: Hi， you're from China， OK。
36: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30: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37: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8: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
39: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的婚礼，太夸张了。
30: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9: 很难。
40: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41: 我们都没来。
40: 没有，
36: 这个就是现实啊。
1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是我害了你，既然你觉得对不起我，那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你还会爱我，你还会照顾我，跟我在一块。
1: 我会永远的照顾，我再也不会离开。

0: 你骗我，你骗我说你瞎了。
1: 虽然我骗你，我已经看不见了，但我刚才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希望你回到我身边，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0: 英姐，妈，真的是您吗？我好想你吗？是吗，英姐。啊，你怎么回事？你疼不疼？你还是那么疼我，那么关心我。嗯，你是妈的宝贝儿子，妈当然疼你。英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会撞车了呢？啊，
1: 我没事儿。
0: 我是看到你太高兴了，所以没有看车就跑了过去吗？我害怕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的傻儿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妈怎么问我呀？
1: 妈，
0: 妈怎么对得起你爸，还有你奶奶，还有你死去的爷爷？
1: 别哭了，妈，我这不没事吗？而且爷爷在天之灵会保佑我的。
0: 妈，多亏这次小车祸，才能让我再次见到你。对了，
1: 妈，我跟你说件事情好不好？
0: 不行，我还没有说呢，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知道，你想让我跟你回家。
2: 没错，我就是想让妈妈跟我一起回王家。英姐，真的不行。妈，就这件事，真的不行。当然不行，闪开！英姐，你是怎么了啊？你把奶奶吓死了，你没怎么样吧？
3: 林敏君，我就说你是个扫把星了。你一出现，我孙子就被车撞。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为什么跟我们王家纠缠不清呢？
0: 妈，
3: 我担当不起你叫我一声妈。如果你还尊敬我是个长辈，就叫我一声阿姨吧。
0: 阿姨。 就是再怎么样，我也不希望英杰出任何事情。现在你们来了，我把英杰交给你们了。
2: 妈，我不让你走。哎呀，英杰，干嘛呢？奶奶会照顾你的啊。
1: 奶奶，我现在受伤这么严重，我只想让妈妈照顾我。
2: 英杰，你这样说奶奶生气了？难道奶奶比那个女人差啊？
1: 你没忘记，从小你就是奶奶拉扯长大的呀，是不是？
2: 奶奶，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知道是您把我拉扯长大的，只不过我现在只想让妈妈照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
2: 少华，你的儿子，你自己跟他说吧。
1: 爸，这是我跟妈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你们来插手。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之前看公司妈妈跑出来的时候，我那么问你都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不依着我，我就再也不出院了。
2: 少华，英杰刚刚说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告诉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女人见过面吗？原来，你背着我跟她在公司里私会。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妈，这里是医院，有什么话回去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哦，听你的口气，你们两个好像常见面嘛？那你跟她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藕断丝连呢？奶奶。
1: 妈是我爸爸的太太，他们结没很正常啊。正常，对你们来说是正常，可是对我来说，她是害死我丈夫的凶手。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正常。英姐，你还要让这个女人来照顾你吗？啊？
4: 奶奶，妈人真的很好，你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就同意让妈回来吧。
1: 我真的想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我求求你了，奶奶。英姐，好，很好。林平君，你狠，算你狠。英姐，如果你要跟这个女人住在一起， 你从今以后就不要再回王家了，要不就我这个老的搬出去，把这个家让给你们好了。
2: 妈。

1: 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从小到大，你奶奶是最疼你的。我当然知道奶奶最疼我了，不过你放心吧，她不会真生我气的。她之前说过，如果我这个孙子犯了哪怕千次错、万次错，她也会原谅我的。
2: 你怎么能拿这件事来威胁奶奶呢？
0: 再说了，
1: 你这不是为难妈妈吗？
0: 英杰。
1: 不许再说了！你这么做是在为难敏君妈妈，你知道吗？你这么做对她不公平，她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我不管，我现在要去看看妈妈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要看看妈妈到底嫁给什么样的人。妈，你让我跟你去住一段时间好不好？你已经离开我那么长时间了，你难道还要再离开我吗？
3: 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不，英姐，你是妈的儿子，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可是什么？
1: 她这么些年在心里头一直想着你，念着你，就是因为你，她和我的关系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可是？
3: 我愿意照顾英姐。
0: 妈，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住在人家家里得有规矩，不能那么任性。敏君妈妈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你不能给我丢脸，记住了吗？
1: 嗯。
0: 拜托。
1: 英姐，英姐，你的个性怎么这么倔呀？太任性，跟你爸一模一样。
3: 我跟他脾气一样吗？我可没有发现，最近他老是跟我犯冲，处处看我不顺眼。还是妈最好了。
1: 英姐，你听妈说，你爸怎么会跟你犯冲呢？他只有疼你的份儿。
3: 妈，以后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1: 英杰的个性虽然没有嘉佑暴躁，不过英杰的个性跟嘉佑倒是好像啊。这件事该怎么化解？
3: 妈，我想出院。
1: 出院？
3: 是啊，我要去你们家里住啊。
1: 去我那儿住？就……
3: 妈，你该不会是不希望我过去住吧？
1: 不是的，妈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的伤……
3: 妈，我没事了，你看。哎，哦，哎，你看，好好好。既然你想出院，走，跟妈回家。我要去看看妈妈的实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她一定是在故意气爸爸。我不相信她真的会改嫁。如果妈妈没有改嫁的话，她一定还爱着爸爸。我一定要带妈妈回去。
4: 好让他们团圆。妈，女儿回来了。哎，晶晶，这个是……
5: 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的同事，他叫高媛。高媛，这个是我妈妈。
4: 阿姨好，这是送给你的。哎呀，
5: 谢谢谢谢，
4: 来就来，带什么礼物啊？
5: 一点小心意。
4: 高媛，我们家晶晶老说起你，但真没想到你长那么好看。
5: 没有了，
4: 是我们家公司啊老帮着她。阿姨，谢谢你啊。
5: 阿姨，你太客气了。当初老板录用她以后，就发现她头脑特别聪明，办事能力又强，所以哪是我帮她，倒是她常常帮我。好了好了，你就别在我妈面前夸我了。我是什么样的，我妈心里边最明白了。来来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坐坐。
4: 谢谢阿姨。 我们家晶晶啊，以前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但在公司里头呢，是需要你这么好的人帮她。晶晶老在我面前夸你，我都跟她说多少次了，让她带你来家里玩，这以后啊，认了家门，常来啊。

0: 会说话。哎呀，我们家晶晶啊，可敬业了，这一回来就把你们公司的网站推荐给我，我在上面都买了好多东西了。哦，我都是你们公司忠实的客户了。他呢也挺乖的，经常把公司的东西都拿回来给我用。
1: 哦，哎，妈，你这话可得说清楚了。高原，我可声明啊，我从公司拿出来的东西都是真金白银花钱买的，我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不花钱拿走公司一样东西啊。
2: 啊，那当然啦，你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0: 嗯，哎呦，高原真乖啊！你们在这儿聊着啊，妈去给你们做东西。
2: 啊，好啊，妈，那辛苦你了。
0: 哎，
3: 谢谢阿姨。
2: 妈，多做点好吃的啊。
0: 哎，你们俩聊啊。
2: 嗯。哎，高原，来坐呀坐呀，别站着啊。
3: 我跟你说，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你算是有口福了。

0: 什么都是我不对，什么都是我的错。
1: 既然这样，你们全都搬出去好了。
2: 搬去哪儿啊？妈，您这又是在说什么呢？
1: 怎么了？英杰今天变成这样，都是中了那个女人的毒。
2: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为什么老是……
1: 老是说什么啊？
0: 我老说什么了？你跟林敏君暗地里来过，连英杰都知道。
1: 你说，你究竟跟他见过几次面？不敢说了是不是？难怪这么多年来你都不肯结婚，原来你心里一直还想着他。我老了，你们一个个都长大了，翅膀硬了，都要飞了，都要离开这个家了。你跟林敏君暗地里来往，少康也离开这个家，不要我这个妈。现在他在外面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现在连我唯一的孙子也中了那个女人的毒，心里想的都是那个女人，还有我的孙女也不见了。你说说看，那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好啊？少华，难道你心里还想着跟那个女的旧情复燃是不是？你说呀。
2: 好，妈，我告诉你。你知道那天来家里帮叶林庆生的那个林家佑，他是谁吗？
1: 谁啊？
2: 他是敏君现在丈夫的儿子。
1: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他是林敏君的儿子？那林敏君是再嫁了？
2: 对呀。
1: 哎呦，既然这样，少皇你就更不应该跟他在一起了。你想想看，你跟着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这样是不对的。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林敏君住哪儿？
2: 知道。怎么了？
1: 那你带我去找他。我一定要把英杰带回来。我不甘心我的孙子就被那个女人给抢了。
2: 妈，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孙子，他只不过过去跟敏君待几天，敏君不可能把他抢走的。
1: 我不管，我就不准他跟那个女人有来往。
2: 好，你去找英姐，我可以把地址给你。你要找到他，他不回来，您我拿他都没有办法，你也没面子。你去找吧。
1: 你。
3: 我来，英姐。哎。看，这就是妈的家。就是小了点儿，等会儿啊。
2: 哎，敏君啊，
3: 天晴啊，
2: 哎，你拿，你拿的包是，哦，家里来客人了。
4: 我叫王英杰。
2: 你好，你好，我叫刘天祥。
4: 哦，原来是家佑的爸爸。
2: 你是家佑的朋友吗？
3: 他是王少华的儿子。来，我带你看看房间。
4: 好。
3: 先坐会儿。

0: 先坐下吧。慢点啊。
1: 这间房间是？
0: 哦，是嘉佑的房间。
1: 妈，你该不会真嫁给外面那个男人了吧？
0: 英杰，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不管怎么说，妈妈要告诉你，我跟你爸是不可能的了。英杰，你要想在妈妈这儿住，你想住多久都行，妈妈都同意。
1: 可是，这明明是林嘉佑的房间，那我住在这儿，他怎么办？
0: 哦，嘉佑他最近不在，你放心住吧。啊，
1: 那好吧。
0: 早点休息吧，啊。
1: 妈，你是不是特别疼林嘉佑？
0: 你们两个呀，我都当亲生儿子，我都疼你们，但是你得听话，要乖。早点休息吧，啊。
1: 妈，你可是嫁给爸爸的，所以我只有你这一个亲妈妈。
0: 是，你是我的亲儿子。快点休息吧，明天再说啊。
1: 我本来只是想要来看看的，以为妈妈是骗我，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真的和妈妈住在了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以爸爸的个性，他的脸一定会拉不下来呀。我也没有办法再劝妈妈回家了，我住在这里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天祥，
3: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4: 我今天工作室下班了，不想回去，就到你这儿来坐坐，聊聊嘉佑的事情。
2: 嘉佑怎么样？
4: 你放心吧，嘉佑在我那儿工作很好。
2: 那我就放心。
4: 为什么那王少华的儿子会到这儿来？
2: 哦，今天我们在路上碰见了，然后他出了点车祸，我就把他带回来照顾一下。
4: 敏君啊，那王少华那么对嘉佑，你却这么帮他的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少华是你的前夫，对不对？嗯，
2: 天祥，这件事儿，
4: 行了，你别瞒我了，敏君啊，我看得出来。对那个王少华的感情，我现在敢肯定，那个王少华就是你前夫。
2: 没错，少华是我的前夫。
4: 那这个孩子也是你生的吗？
2: 哦，不是的，这是少华前妻的孩子，不过从小我就带着他长大的，感情很好。今天他吵着非要跟我回来，我猜他呀，就是想看看咱俩结婚没有。天祥，这件事儿我不想让嘉佑知道，同样，我也不想让英杰知道咱俩没有结婚。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
4: 什么事？你说吧。
2: 你能不能当着英杰面的时候，假装是我丈夫？

0: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如果我要答应你的话，我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尹君啊，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但是如果你心里还爱着那个王少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回王家去吧。不可能，我不可能回那个家去。如果不可能的话。
1: 我还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让他
1: 死心。让他死心？怎么让他死心？嫁给我，尹君，嫁给我吧，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2: 不行，我不同意。 刘叔叔，你为了给你的两个孩子找个妈，就想把我妈给夺走。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妈抢走。妈，既然你没有嫁人，那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回家。
3: 英姐，我
2: 难道不是你儿子吗？妈，你也永远是我的妈妈。
3: 你答应我好不好？我求你了，你跟爸爸复合。
2: 英姐，难道你没看到你奶奶的态度吗？我跟你爸爸之间，有些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只要你同意的话，我会逼迫奶奶同意。英
3: 姐，你不能这么做。
2: 我不管，我一定要这么做。本来我以为爸爸对你没有感情了，但是回国以后，我发现，在爸爸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妈，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呢？
3: 英姐，有很多事儿你不明白，我和你爸爸之间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即使他还爱着我，但是在他心里，我永远是那个因为过世害死他父亲的人。
1: 爷爷的事儿我都知道，他是为了黄崇明叔叔死的呀，和妈一点关系都没有。英姐，你们家里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干涉。
3: 但是今天这件事，我希望让你妈妈自己选择。哼，就算让我妈自己选择的话，我也绝对不允许我妈嫁给一个外人。
0: 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
1: 我想出去走走。哎，妈，你要去哪儿？英姐，不管过去发生什么，这件事情，请你给你妈妈多一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清楚。
0: 敏君，看来他真的没有嫁人。既然这样的话，我赶紧去告诉我爸爸。敏君啊，一路听过来，我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过去啊！往事不堪回首，让你见笑了。
1: 嗨，这是什么话呀？
0: 听完这些经历，我是既感动又感慨呀。其实，当初少华有少华的想法，他妈妈有他妈妈的想法，我不能左右他们。我唯一能选择的，可能也只有离开了吧。
1: 明君啊，你知道吗？我不是在写本书吗？叫《爱无悔》。
0: 哎，你和里面的女主人公啊，经历很相似，她也是啊，有这样一段曲折离奇的过去。到了，要不要进去坐坐？不了，家又在里边呢。我现在还不能见她，我希望她通过这件事能够吸取教训。其实，我也不希望她事业有多成功，挣多少钱。
1: 我只是希望他能改一改，改改他的坏毛病、坏脾气。我不进去了。我理解。明君啊，这样吧，我呢把佳慧叫到客厅里跟他聊天，你啊就在这儿好好看看他。
0: 天香，
1: 那我去了。 敏君，我之前听到你的那些经历啊，更加坚定了我追你的信念。天翔，我不值得。你很值得。敏君，如果刘天翔能娶到你，那是我下半辈子最大的幸福。天翔，
0: 我……
1: 敏君，我敢说，除了钱，我没有那王少华多，但我在任何方面，我觉得我都不会输给他。
0: 是。 我知道，
1: 好吧，那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佳佑，佳佑，你出来一下。
1: 我妈怎么样？你妈妈很好，放心吧。来，坐好了。
0: 佳佑啊，你放心吧，你妈妈那边都很好。她让我转告你，只要你改掉以前那些问题，她很快啊就会接你回家。
1: 叔叔，请转告妈妈，我一定会按她说的，不让她失望，好好努力。
0: 佳佑，你放心，你的这番苦心啊，你妈妈她一定会知道的。我也会如实的告诉她。 你现在越来越好了。

老天爷，求求你保佑我的妈妈，让她健康、快乐，让她可以早点原谅我，让我回到她的身边。 再给我一次孝顺他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妈妈这一个亲人，我不想失去这个妈妈。老天爷，求求你，谢谢。

0: 加油！你别怪妈妈心狠，妈也舍不得你，妈也想让你在家，妈想你。加油！希望你赶快振作起来。老天爷呀，我求你了，求你保佑我的加油吧！
1: 爸，他是骗你的。谁呀？我说的是妈妈。今天我去妈妈家里了，她根本就没有嫁给刘天祥。
2: 她没结婚？是啊，
1: 我今天到了妈妈家里，刘天祥刚好在那儿，我听到他们说话。
2: 刘天祥才刚知道你是我妈的丈夫，
1: 不可能！爸，怎么不可能啊？今天刘天祥才刚向我妈求婚，
2: 可是敏君明明跟我说过，她就是照顾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啊。
1: 那你好好的想一想，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你认为妈嫁给刘天祥，还是妈亲口承认她嫁给刘天祥的？
2: 爸，他确实没有亲口跟我说过，他一直是在跟我说，他嫁不嫁跟我没有关系。这就对了，他并没有亲口说他嫁给刘天祥，他是在等你啊。
1: 他在等我。
2: 是啊。
1: 为什么？
2: 好，那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他一个单身的女人和一个男人相处了那么久，而且这个男人又对她那么好。 他为什么不嫁给他？除了在等你以外，他难道还有别的理由吗？爸，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娶。

0: 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心里还爱着妈妈？
1: 废话，
0: 既然这样的话，赶紧去追她呀！爸，再不追的话，可就让刘天祥给抢走了。就算不是为了您，为了我，为了你儿子，去把妈妈追回来吧。
1: 我不能为了你去把敏俊追回来。
0: 为什么不能为了我去把妈追回来？
1: 我要为了我自己去把敏俊追回来。
0: 爸。

0: 爷，你怎么在这儿啊？妈，我在等你啊。嗨，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似的？我不回来你就不睡觉呀？
1: 我从小受你照顾，早就习惯了。
0: 怎么不在里边等啊？
1: 我那个出来等你啊，所以不小心把门带上了。
0: 没钥匙是吧？来，快进来吧。
1: 嗯。
0: 明天啊，妈给你把钥匙。
1: 不用了，妈。对了，那个刘叔叔呢？
0: 在他家呀。啊？哦，你饿不饿呀？妈给你做点宵夜吧。
1: 别麻烦了，我从来都不吃宵夜，所以身体才这么健康。<笑>
0: 行行行，年纪轻轻的都会养生了。
1: 爸比我还会养生呢，他现在壮得跟一头牛一样。
0: 啊，那太晚了，早点休息吧。啊。
1: 嗯。妈，晚安。原来那个刘天祥真的没跟妈妈住在一起，那这么说，妈妈是跟他们毫无瓜葛了。哎，不对，既然那个刘天祥没住在这儿，为什么佳佑会住在这里啊？英姐，妈，早。
0: 早。 快来吃早餐。嗯。哇，三明治。那我不客气了，妈。嗯。还是那个味道吗？喝点牛奶。嗯。英杰，你这么喜欢吃三明治。 知道，佳佑跟你一样，只要看到三明治就狼吞虎咽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你慢点儿。嗯。哎呀，你好多年没吃过了，我再给你做一份吧。哎，
1: 妈，千万别。嗯，我还约了人有事儿，我先走了，妈。
0: 哦。
1: 对了，妈，中午会不会在家？我应该在。
2: 要是你回来的时候我没在，你给我打电话。嗯，好，那我先走了，妈。哎呀，要不要给你弄点别的呀？你看你这鸡蛋也没吃。哎呀，
1: 妈，有你的三明治比什么都好，拜拜。
2: 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您？好的，请问怎么称呼？ 陈小姐，其实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东西，我们在进货渠道、产品质量方面都有专人严格把关的哦，是完全可以放心。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来电，我会很高兴为您服务的。拜拜。
3: 高原，不错哦，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
2: 谢谢。主管，我会努力的，加油。
4: 院长好，叶玲，院长好，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啊是来送募款的，这是最近募捐的钱。院长，请收下。谢谢啊，赶紧坐。陈院长，这好热啊！你平时怎么工作啊？我一想到孤儿院马上开幕了。 我就特别开心，什么热呀，什么烦呀，都没了。
5: 院长真是有爱心，为了那么多孤儿在努力。
4: 其实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为了孤儿院的事儿四处奔波。看到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爱心，我真的很高兴。
1: 其实我们呀，也只是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孤儿而已。
2: 小月，冰水，我喝的吧。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玲玲，
4: 怎么你们认识、啊？
2: 大哥的干女儿。
4: 大哥的干女儿。
2: 嗯。
1: Uncle，陈院长，你们。
2: 哦，我们是朋友。
1: 啊
2: 啊。来，坐坐。
1: 啊。
5: 最近都是天祥照顾家佑，我总得煮些他平常爱吃的东西，不然啊，我还真怕他饿着。
6: 爸，快点！
7: 爸，
8: 啊，
7: 就是这
8: 儿。啊，就这儿啊？
7: 对。
6: 哎，等等，
7: 你穿这么正式干什么呀？
8: 我弄得我好像穿的挺随便似的。
7: 爸，你怎么穿都比我帅。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8: 我害什么羞啊？你有我脸皮像你那么厚啊？
7: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8: 切！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8: 切！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8: 切！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8: 切！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8: 切！
7: 有事倒是跟我计较。也不知道神才是老子呀！
8: 你说什么？
7: 啊，我没说什么，我说去按门铃。
8: 我来。
9: 几号？
7: 602。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问过妈，她说她中午一定在家。在家她怎么不开门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可视的，他见着我的样子，他故意不开的？应该不会吧，妈不是这样的人啊。等我一下。

0: 没有人接通。哎，爸，等等。
1: 谢峰也来了，坐。嗯，最近都是你在陪着叶玲啊。
2: 哦，是这样的，自从上次叶玲东西被偷了以后，我和英杰都不放心，所以说我们去募些款项盖孤儿院的时候呢，都是我陪叶玲去的。哦，
1: 这样好，这样奶奶也放心，她有个伴儿。<笑>奶奶，你跟我说英杰受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
1: 英杰现在啊，是根本就不听我的话。 不光是受伤，今天奶奶找你来啊，是想让你把英姐给找回来。
2: 找回来？嗯。他去哪儿了？哎，
1: 上次不是他受伤吗？就碰到敏君，碰到敏君之后，他就不肯回来，住在敏君家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2: 英姐找到了爹地的前妻，这是长辈的事情。

0: 你怎么好插手啊，叶玲啊？说真的，奶奶现在是完全劝不动英姐了。所以今天呢，奶奶想了半天，就只有你有办法把英姐给找回来。你肯帮奶奶这个忙吗？奶奶，英姐本来就是王家的人，这里是王家，她本来就应该回来住啊。嗯，这样吧，我想办法把她约出来，跟她聊一聊。 我想，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哎呀，
1: 叶玲啊，还是你最乖巧。今天奶奶把你找来，你说的这句话，奶奶听了最高兴了。<笑>哦，对了，谢峰啊，奶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对国内的设计师都不知道。奶奶有个房子想要设计一下，你看看，帮奶奶留意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师推荐推荐？
2: 啊，奶奶，你这可就问对人了。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在国外
0: 学室内设计的人，而且呢，国内很多大案子都是他做的，很出名。真的？嗯。哎呀，那太好了。淘淘一向交友广阔，他说好的，肯定没错。对了，我也好久没见到你妈了，打个电话给你妈，叫她没事到家里来走走嘛。
2: 啊，奶奶，我会把话带到的。那我现在就打给她吧。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对了，奶奶，我今天在孤儿院见到
3: Uncle。Uncle，嗯，哪个Uncle啊？就是二叔少康啊。少康，少康去孤儿院干什么呢？
0: 不知道，不过我见他跟我们院长好像很熟的样子。他怎么会跟你们院长很熟啊？嗯，
3: 只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很亲密哦。
0: 亲密。
3: 看一下咱们还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吗？对啊，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呢，比如说小朋友吃饭的碗啊、盘子啊、筷子啊，还有玩具啊，都没买呢。
4: 我跟你说，很多东西让下面的职员做就可以了。
3: 不行的，吃饭的盘子、碗我一定得亲自挑，我得必须看一下这些东西对孩子身体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健康的，质量过不过的关，还有那些玩具对孩子有没有伤害，我也得亲自挑呀。
4: 这么细心，这么贴心，而且又喜欢小孩，不如我们。
3: 你忘了吗？当年我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过了，我再也不能生孩子。再说了，我们俩都多大岁数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孩子，你可以去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你跟她结婚生孩子。
4: 你又说什么傻话呢？
3: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王家已经有后了，那就是英杰。其实我有没有小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开心心的能在一块儿。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你妈。
4: 妈那边你就别担心了，我会处理。
3: 少康，这些天我能和你这样相处，我已经很满足。我想，
5: 我们还是分手吧。说什么呢？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允许你再离开我了。你别在这嚷了，人家都看着呢。
6: 哎哎哎，干嘛呢？在我地上抢地盘呀！
5: 滚！
6: 不是，您在那儿，我在那儿，不允许。
5: 滚！
3: 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7: 这不是大嫂的弟弟林坤吗？
3: 哎，
7: 林坤，
3: 你自打你上次告诉我大嫂事儿以后，我一直就很担心他。 今天好不容易碰到林坤，他就跑了。
7: 其实这事儿跟大嫂没有关系，主要还是妈妈。
3: 我知道，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的个性。毕竟这件事情让你妈失去了丈夫。
7: 是啊，所以我插不上嘴。
0: 没事，反正我们今天知道林坤在这摆摊了，我们先去买我们的东西，改天再来找他。

0: 叶玲，
1: 你怎么样？我听说你受伤了，你没事吧？你怎么也不告诉我，让我去看看你啊？
2: 你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当时啊，因为有点事在忙，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1: 没事就好。啊，你坐，叶玲。
2: 喂，英姐，
1: 你看点什么？
2: 你这也太重色轻友了吧！我这么大个人在这，你看不到吗？
1: 咱俩多久的兄弟了？有必要这么讲究吗？来，随便坐。
2: 英姐，你怎么样？你到底哪里受伤了？嗯？啊？
1: 我……
2: 你到底哪里受伤了？
1: 大庭广众之下闹什么闹？又不是小孩子，真是的。嗯，快坐。
2: 这也差不多嘛，真是。
1: 快点坐啊！啊！我跟你说。
3: 这叫做兵不厌诈。以后啊，你可以慢慢学着点。好了好了，快坐下，快坐下。英姐，我听说你找到妈妈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3: 奶奶告诉我的。
1: 是啊，这次啊，多亏那个小车祸，又让我重新和妈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是因祸得福。
3: 太好了，英姐，那你找到妈妈，爹爹那边怎么说啊？哎，
1: 爸他很激动哎。 因为妈这些年一直在等着爸爸，至于爸爸那儿，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着妈妈，只不过他们两个人谁都不愿承认而已。是，唯一挡在他们中间的人只有奶奶了，因为奶奶一直认为爷爷的死和妈妈有莫大的关系。哦，
3: 怪不得，奶奶她跟我说，
1: 叶玲，奶奶该不会让你来劝我不要和妈妈来往吧？
3: 虽然奶奶这么说，但是英姐，我支持你，毕竟能让你这么想念的人，我想一定不会是坏人。所以英姐，我在想，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去见见你妈妈？
1: 你真的要去见我妈？
3: 嗯，我在想啊，如果她真的像你说那么好，而爹地又那么喜欢她，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1: 你们一家团圆不是很幸福？至于奶奶那边的话，我想办法劝劝她。叶玲，你真好，谢谢你。
3: 这是应该的，你们全家对我那么好，又那么照顾我，把我当王家人，这个忙我应该帮。
1: 好，那我先带你去看我妈吧。
3: 好啊。
1: 我也去。喂，我跟叶玲去看我妈，你跟着干嘛？
4: 我看他是不是比我妈好啊？怎么样？好吧，那就让你一个。啊，走啊！嗯，走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5: 总裁，老夫人来了。
6: 少华。
7: 哎，妈。妈。 你怎么上公司来了？少华，刚才叶玲告诉我说，她在孤儿院看到少康了。
6: 见到少康？
7: 是啊。
6: 少华，
7: 哎，
6: 你不是跟我说，少康在医院疗养，他出不去的吗？
7: 是啊是啊，怎么回事？
6: 我还要问你怎么回事呢？
7: 哎，您先别急，来。
6: 怎么回事呢？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你啊！你不是告诉我说少康在医院疗养，他怎么跑到孤儿院去了？
7: 会不会是叶玲看错了？
6: 哎呀，不可能！叶玲又不是不认识少康，怎么会看错呢？哦，对了，叶玲还跟我说啊，少康好像在孤儿院交上一个女朋友了。
7: 啊？
6: 叶玲还说，少康还煮绿豆汤给那个女的喝，这样看起来。 他们好像不是普通的。

0: 这怎么回事啊？少华，你今天别忙了，陪妈到孤儿院去一趟。
1: 这，
0: 哎呀，少华，你是知道妈的个性的，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走走走，陪我去孤儿院一趟。
1: 好好好

0: 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啊！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了？
1: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0: 你是老鼠呀，胆这么点儿？
1: 我可不是胆子小啊，我刚进来，一个人都没看到，我刚想出声喊呢，你就像个鬼似的在我后边，把我吓个半死。
2: 来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你的。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看完了吧？看完你就去忙你的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我除了看你之外，我想问一问，嘉佑他还好不好？哎，
1: 嘉佑肯定不好呗。
0: 他不好。
1: 阿姨什么都知道了。
0: 嘉佑原来当我小偷，什么？阿姨什么都知道了？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怎么什么都知道了呢？他知道了，那嘉佑他现在人呢？嘉佑，
1: 这个臭阿丁，什么事都不告诉我，我来捉弄他一下。阿姨说了。
0: 他肯定就是教你这样的朋友，所以才在外面为非作歹的。一气之下，阿姨就把嘉佑给赶出去了。阿姨把他轰出去了。
1: 嗯。
0: 那嘉佑他会去哪儿啊？嘉佑
1: 一时想不开，他就跑去。
0: 哎哎哎！哎呦，你别哭啊！他跑去哪儿了？
3: 嘉佑跑去，他不会是去跳海、撞墙，还是去卧轨？哎，你别哭了，你快告诉我。你不诅咒我会死是吗？哎，嘉佑，
0: 你没事啊？那他说你……
1: 哎，我说什么了？话都是你自己说的。
3: 我也听见了，你好像说得很开心的样子啊。
0: 都是我说的。 刘轩，你耍我？没有啊。嘉佑，对不起啊。哎，那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我妈知道我打了你以后，非常不高兴。你打我是应该的，我也跟阿姨说过了，我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吵架才打架的。哎，你可千万别把实情跟阿姨说。
3: 我知道。
0: 我那么使劲打你，很疼吧？嗨，不疼，我是练肌肉的嘛。我告诉你，你打我的时候，我觉得就跟挠痒痒似的。哎呀，真是
1: 贱骨头啊，都打成那样了，还逞强呢。
0: 我说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去倒杯水去。哎，好了好了，你最乖了，你去吧啊。
3: 别骗我了，我打你打的那么狠，听说还上医院了，怎么可能不疼？对不起。嗨，
0: 别婆婆妈妈的了，你还跟我道什么歉呢？应该我给你道歉才对吧？哎，阿姨她把我撵出来了。
3: 啊？
0: 这，她把你赶出来了，为什么呀？还是因为那个原因吗？
3: 就因为那件事。
0: 王兆华把所有事都跟我妈说。
3: 什么？他都说了。这个王少华，太可恶了。算了，事情是我做的不对，让我妈伤心了。事到如今，我也怪不了谁。
0: 哎，
3: 嘉佑，
0: 要不这样吧，我呀陪你回趟家，我跟阿姨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
3: 算了，已经都这样了，我也认了，你也别这么纠结。
0: 嘉佑，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去找叶琳谈过了。我知道。
3: 你知道啊？哎，那叶琳是不是来找过你了？她是不是已经原谅你了？我都知道。丁丁，你不愧是我的铁哥。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2: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1: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3: 林轩，你现在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2: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1: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2: 随便你。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
5: 还好啦。
6: 就欢迎来到这四川业余舞厅。
4: 热爱舞蹈，这是。
2: 宝贝，宝贝。
7: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8: 你自己选一个吧，
7: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8: 你自己选一个。
7: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9: 我当你的小弟，
10: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1: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2: 轮值制，
8: 哇，好难锤啊，
13: 好重这个，
7: 钱不够是吧？
13: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妈呀，大单来了！
15: 我们快快快，
16: 炒一本。
15: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8: 炒饭，炒饭，
15: 快一点啊！
16: 非常的紧张，
1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8: 510 ，OK， 390，210。
17: 你声音有点好。
1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5: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9: 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
19: 我订个位置。
18: 好的。
15: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7: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8: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7: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8: 再做一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被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1: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来来，
22: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个海盗船吗？
17: 好，我答应你。
21: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22: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23: 太狠了，这话。
21: 你俩是不是傻呀？
24: 我告诉你们，
23: 我不傻。
25: 喂，谭哥，我喝多了。
26: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17: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但是我跟叶玲可能这辈子就是没有缘分吧。
1: 嘉佑，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那么喜欢叶玲，你这个时候要是放弃，你……
2: 嘉佑，喝水吧。哎哎哎，
7: 算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让我妈妈以我为荣。
3: 这就对了，
7: 叔叔。
1: 哎，叔叔。
2: 爸爸。
3: 嘉佑啊，我听到你刚才的话，我很开心啊。丁丁，你也听见了，嘉佑现在要力争上游，你也要努力做出一番事业啊，让我们大家看看啊。
1: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会的。嘉佑他现在在做什么？啊，
3: 嘉佑啊，在我工作室里帮我们的忙。
1: 好啊，那我也在这里工作。你看是扫地、打扫厕所，还是擦擦桌椅，我都可以做。
2: 哎，爸爸，那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啊，因为我都不喜欢做这些，咱就可以都做了。
3: 你呀，
1: 叔叔放心吧，这些交给我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爸爸，晶晶呢？
3: 哦，晶晶不是把脚扭伤了吗？我让她先休息几天。
2: 哦，那我过两天去看看她。
1: 叔叔，你说我除了可以打扫卫生之外，我可不可以出书啊？
2: 你出书呢还出小人书啊？我爸爸一本《爱无悔》都已经写得一个头两个大了。
3: 谢谢，有这么形容爸爸的吗？
5: 什么叫一个头两个大？不过说起来啊，我写这本书呢，确实啊，写得我这都疼。
3: 嘉佑啊，这本《爱无悔》的书呢，是一本情感类的小说。最近啊，我一直在找一些素材。如果你有什么资料的话呢，你可以告诉我。
7: 爱无悔，叔叔，要不然咱们试着把我妈为人处事，还有她的一些经历写进去，怎么样？
3: 好主意。嘉佑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来合写这本书吧。
7: 好啊。但是我文笔不好。
3: 文笔不好没关系，咱们啊边写边修，一定会好起来的。哦，对了，嘉佑啊，我要派给你一项任务。
7: 什么任务？
3: 是这样，我呢想出一些有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画册。
7: 艺术方面？
3: 我们国家呀有的很多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有些民间艺术很了不起啊。最近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呢，到我们这边来。本来我是想派晶晶去采访他的，他不是脚扭伤了吗？所以我想让你去。
7: 我去采访？可我没什么经验，叔叔。
3: 没经验没关系啊，你只要去了解一下他创作的心路历程，然后告诉他，我们这个工作室啊，愿意帮他出版一本精美的画册，以便于把我们的民间艺术呢，推向全世界。
1: 好，我懂了，这事就交给我了。哎，这个简单啊，嘉佑，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啊，我一起去。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啊，嘉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玩。嘉佑一个人去就好了。
7: 对，晶晶这几天不在，你们留下来帮叔叔干点活，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一天，我就回来。
3: 嘉佑，不用着急，一天不够的话，多几天也行。
7: 那叔叔，我妈妈那边就麻烦你帮我说一声。
3: 放心吧。你妈妈要是知道你去做采访啊，她一定很开心。
2: 妈，来进来。
7: 妈，我给你介绍几位新朋友。

0: 请进。
1: 这位是叶玲。
2: 阿姨你好。
3: 你好，是你女朋友吧？
2: 不是，阿姨，我是英杰的爸爸认的干女儿。啊。
4: 阿姨好，我叫谢峰，你叫我小峰就好了。
1: 对，叫小峰就好了。
4: 去你的，阿姨啊，英杰才是个大疯子。阿姨啊，其实英杰和叶玲两个人，他们两个是。
2: 小峰。好了，快进来吧，我给你们倒杯水来。
1: 妈，你别麻烦了，哎，进来坐。

0: 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因为叶玲想见见你。啊，你好，叶小姐。阿姨不用客气，叫叶玲就好了。嗯。妈，我常常跟叶玲提起您，而且啊，我和她关系特别好，所以特意让您看看。嗯，我明白了。真的很漂亮呀，恭喜你。哦，对了，妈，我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爸爸他想来找你。
1: 哦，他来找我干什么？我们已经见过几次了，你回去跟他说，让他没事别来找我了。要有什么事儿，我会去找他的。啊，这样。啊，
2: 对了，英姐，我见到二叔了。
0: 你见到二叔了？
1: 嗯，
0: 在哪见到的？
1: 在我们孤儿院。
2: 啊，对，我们在孤儿院就见到了，而且你二叔和院长关系很要好，还特地做绿豆汤给院长喝。
0: 你们说的二叔，是不是少康啊？嗯，他怎么会在孤儿院呢？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院长非常有爱心，他成立一个少儿基金会，专门来救助这些孤儿。这些孤儿都是从各个地方过来的。是的，妈，而且那个院长完全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把那个孤儿院成立起来的，真的非常不容易。不过说到二叔呢。
1: 自从陈玉走了以后，
0: 他一直喝酒，然后后来还住院，种种事情，真的挺不容易的。哎，
1: 真是难为你们几个了，做了这么有爱心的事儿。没想到这少康竟然差点喝酒喝瞎了眼睛。
2: 奶奶说，二叔都是因为想念陈玉，所以才这样喝酒的。哎，陈玉。 叶琳，院长不就姓陈吗？对啊，是姓陈啊。不过我之前听 uncle
1: 叫他小玉，他会不会就是陈玉啊？哦，对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陈玉。你们说，你们孤儿院的院长就是陈玉？他还在世啊？难道那个真是陈玉吗？如果陈院长真的是我们的二婶，那就太好了。好什么好？
0: 我最讨厌那个女人了。为什么呀？
1: 叶玲，你是不知道那个女人有多可恨。小的时候，我不小心害她流产，她差点一顿把我给打死。虽说错在我，但是至于这样打我吗？而且她最可恨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她处心积虑想要害我们全家呀，而且她还和她的爸爸联手，差点把我们王家的企业给搞垮了。你知不知道她有多可恨啊？
0: 想不到，她以前还做过这样的事情。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
0: 所以你当然不知道他有那么坏，
1: 莹姐，你别这么说。其实，陈玉他自从生病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他一直想悔改，想补偿。哎，这真是造化弄人啊！
0: 是啊，莹姐，陈院长过去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段时间我跟他的相处，我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慈祥的人。 他曾经也跟我说过，因为他没有生育，所以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些孤儿。所以我想，他这么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2: 英姐，我觉得就像阿姨说的那样，他可能真的已经改变了。
1: 嗯，我也这么觉得。
3: 太好了，我听到。

0: 我们做下属的也不会去过问院长的事。
1: 那你知不知道院长上哪儿去了？
0: 不清楚。啊，
2: 那院长是不是跟王先生一块出去了？
0: 应该是吧。
2: 那不好意思，我们能在这儿等他们一下吗？啊，
0: 你们请坐，我去倒茶。
2: 啊，谢谢你啊。
1: 妈，人家都说不在，你还坐这儿等着干什么呢？
2: 我不是等院长，我要等到少康。对了，你明明跟我说少康在医院，他怎么会突然跑到孤儿院来？他眼睛又不好，我这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1: 你看我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要不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回去，少康的事儿我来处理。
2: 喂，
3: 哎，
2: 淘淘啊，是啊是啊，我有个房子要装修。什么？你帮我找到设计师了？哦，哎，那好啊，那太谢谢你了。哦，你已经把地址给他了？他过去了。好好好，那我马上回去啊。谢谢谢谢。OK， 好。
1: 怎么好端端的又装修房子？哎呀，
2: 不是咱们的房子要装修。
4: 你上次不是送给妈一间新房子吗？妈准备装修好了之后啊，送给英杰跟叶玲当结婚礼物。
1: 妈，这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您不要瞎张罗了，更何况……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别管了，这事儿包在妈身上。走吧走吧，家里还有人等我呢。

0: 哎，他咋还没来啊？
1: 谁知道这姑奶奶要干嘛呀？
0: 磨叽啊，这人。

0: 猜猜我是谁？
1: 刘轩，你终于来了。
0: 你要不说话，家人能知道是我吗？哎
1: 呀，谁不知道是你呀？
2: 找我干嘛呀，刘轩？我这一堆事儿呢。
0: 咋啦？
2: 聚美优品，给我的。
0: 对呀。
2: 打开。香水啊，嗯，你平白无故送我这个干嘛呀？
0: 哎，我早就买了，然后一直没有机会给你。这不是你要去采访吗？就正好送给你了呗。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2: 我想说。萱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说平时用什么香水呢？你把它留着吧啊，我这一堆事儿呢，没工夫陪你玩。
0: 哎，加油！
1: 哎，要不要给我吧？好香啊！哎，你送给我了，我到时候带你去逛街，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吧？
0: 逛个屁，吃个屁，才不给你呢，退了也不给你。
1: 哎别，刘轩，
3: 怎么了？
4: 我看林坤都穿成那个样子了，我在想，大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些年，我都在找你。大嫂的事儿，我真的关心的很少。小小真是对不起她，
4: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想当年，她是那么照顾我，对我那么好，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报答她。
3: 你放心吧，大嫂这么善良，她是不会怪你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她。

0: 真的是你。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那个时候，是我刚去找你，没找到。我以为你，
1: 以为我不在了，对吗？正好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特别厉害，给我精心调养，花了几年时间，我的病就全好了。
0: 太好了，
2: 老板，好久不见，
0: 瘦了，憔悴了，像陈玉想的吧？现在好了，他终于找到你了。陈宇，你要珍惜小康。
3: 来，坐。
4: 二叔，英杰，
5: 二婶。
1: 英杰呀，长这么大了。
5: 二婶，你还好吗？
1: 小的时候，二婶骂你打你。你还记得吗？
5: 没事的，那个时候都是我太调皮捣蛋，害二婶从楼梯上摔下来，失去了肚子里的 baby， 是我不对。
1: 都过去了。
2: 英姐，放心吧，二婶她不会怪你的。啊，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5: 多亏了叶灵和谢峰，说在这里碰到了。
0: 院长。
5: 还说你和这个院长很熟，我听完他们描述之后，就觉得院长一定就是我的二婶。妈妈听到之后更是迫不及待要来看你们。
1: 谢谢你们，不客气，应该的。哎，都站着干嘛呀？坐坐坐，
0: 对，来。
5: 啊，走，妈，二婶，你们先坐吧。我们三个还有点事儿，所以就不陪你们了。
1: 去吧，咱俩聊。
5: 二叔，
2: 怎么了？
5: 二叔，你把二婶带回王家吧。奶奶早晚都会知道的。你要想好怎么面对。
2: 谢谢英姐啊，我会处理的。

0: 没想到我离开王家以后，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1: 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特别担心。
0: 今天见到你以后，我总算是放心了。
2: 放心吧，我挺好的。倒是你们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了，这次你千万不要放弃了。
1: 其实，我担心的是他妈。
3: 大嫂，哥对你一直念念不忘的。
2: 今天咱们不提他，说说你们的事。
3: 我说的是真的，大哥很爱你，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些年，妈让他采取，可是他都找各种的理由去推掉。其实，在大哥心里面，他就爱你一个人。
2: 其实这些我也是知道的，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跟陈玉担心的是一样的。
3: 担心妈是吧？
1: 对了，大嫂，你妈还好吧？
2: 我一直没找到她，一直没找到。
3: 但是我看到了林坤。
2: 看到了林坤？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1: 就是在这儿的呀。
0: 这是不是？
2: 先别急，等一下。
0: 是不是咱们来错地方了，或者是他去别的地儿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肯定没有错地方，上次就是这儿。
2: 师傅，麻烦您问一下，上次被你赶走那个小伙子，你知道在哪吗？
3: 那这我的地盘，那是我赶走的。
2: 哦。
1: 大嫂，你不要着急了，不行的话，一会儿我们到附近几条街去看看，那边也有摆地摊的。
2: 大嫂，我问过了，林坤临时在这儿摆摊，被他们赶走了，也不知道去哪了。
0: 怎么会这样？那怎么办呀？我想着说，如果能找到林坤，就能找到我妈。我太不孝了，这么多年也没找到我妈，也不知道她现在究竟怎么样。
1: 大嫂，别难过了，不会有事儿的啊。
0: 这两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聚聚。谢谢你们俩陪我出来找。
1: 这几天我一直在忙孤儿院的事儿，等孤儿院开幕以后，我就不忙了。到时候我去找你，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0: 我也是。小康，你要好好陪陪陈宇。现在他为了孤儿院的事儿费尽了心思，现在他做的这件事儿非常的伟大。我也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也会跟身边的朋友说，让大家多帮忙。
2: 我知道了，大嫂，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他身边，好好的支持他。
4: 喂，设计师啊，啊行，那我现在就过来，好不好？
5: 嗯，
4: 行，好。哎，叶琳、英姐，我们这边有点事情，我就先走了。
6: 好啊，
4: 嗯，
6: 拜拜，
4: 行，
7: 拜拜，
6: 好。叶琳啊，你怎么了？
1: 英姐，我觉得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好人。
6: 是啊，既然你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接我妈回王家难道有什么错吗？
1: 我没有说你有错，不过我觉得你不但要为奶奶着想，更应该为你妈妈着想。
6: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英姐，我是一个旁观者，所以看得比较清楚。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奶奶一直认为爷爷的死你妈妈要负些责任。
6: 的确是这样，
1: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虽然你妈妈嘴上不说，但是她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很愧疚呢？
6: 没错，以我妈的个性来讲的话，她的确会很自责。
1: 所以我听你们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能够让你爸爸跟你妈妈走上离婚这条路，其实这中间你妈妈的自责成分占很大的，要不然我想你妈妈也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你爸爸的。
6: 照你这么说的话，的确如此。可是问题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难道他们彼此之间就不能放下仇恨吗？
1: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这样最好。
6: 啊，叶玲，那你对于我爸和我妈之间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爸爸赶快跟妈妈恢复感情。
6: 可是要怎么让他们恢复感情啊？
1: 让爹地采取主动。
6: 让我爸采取主动？
1: 嗯，
6: 我要怎么让我爸采取主动
1: 啊？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你不是跟我说过，二叔当初为了跟二婶和好，等了他那么多年吗？若是这样的话，爹地为了等你妈妈等那么多年都没有娶，光凭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能够感动你妈妈吧。
6: 如果说单凭这一点的话，以我妈的性格，她的确会受感动。可现在问题出就出在多了一个刘天祥来追我妈。
1: 啊，这么复杂。
6: 是啊。哎，对了，你知不知道那个刘天祥就是嘉佑他爸爸？
1: 刘天祥是嘉佑的爸爸？嘉佑的爸爸想追你妈妈，弟弟又想把你妈妈找回来，这……
6: 所以我说，真是天意弄人。现在我爸在追我妈，结果这个刘天祥也在追我妈，结果换到你这儿也一样。 刘佳佑和我一起在追你。
1: 英姐，我们能不能不要说这些啊？
6: 哎，叶玲，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事情不能总拖着，你总要做一个选择。
1: 好了好了，英姐，我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你刚刚说什么我都没有听到。我现在好烦，只想出去走一走。
6: 那这样好不好？我带你出去走一走，你想说去什么地方，我都带你去。
1: 我也不知道，只想离开这个城市，到郊区去走走散散心，去哪儿都行。
6: 那正好，今天我看报纸的时候，说是在林市有一个雕塑艺术展，你不是一直特别喜欢民间艺术吗？那正好可以带你去啊。
1: 好啊，也行，那我们就约明天吧。
6: 没问题啊，那就明天。
1: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0: 您先请坐，我去请太太。
1: 好，谢谢您。
2: 听淘淘说，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啊。
3: 伯母，你叫我伯母啊？
4: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林薇啊。
2: 林薇，哎呀，林薇，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就成了名设计师了？
4: 伯母，真的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到你。我之前找过你们的，可是你们搬走了。
2: 来来来，坐下来说，来，坐下来说。林薇啊，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4: 真的是说来话长。当年少康他不要我了，我实在是没有脸再留下来，所以就跟叔叔婶婶说我想去国外留学。到了国外，我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注册了学校，我就学了室内设计。不过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实在是有点辛苦，我看国内现在发展的那么好，就想回来混口饭吃。
2: 哎，林薇啊，你变了，真的变了很多。你从一个黄毛丫头变成一个充满着成熟稳重、充满着智慧的女人，看样子你现在应该过得不错了。
4: 还好。哎，对了，伯母，我看这个家这么漂亮，为什么还要再装修啊？哎呦，
2: 我不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我是另外有一个房子要装修，我想请你帮我装修好了之后啊，送给英杰，英杰结婚的时候用。
4: 英杰，嗯，那个小家伙都要结婚了。
2: 是啊，
4: 看我真的是老了。
2: 你哪有老，一点都不老。记着，在长辈面前可千万别说那个字。
4: 是。对了，你知道我婶婶他们搬去哪儿了吗？
2: 我跟他们家已经没有任何来往。
4: 不来往了，那我堂姐呢？
2: 林敏君跟我们王家也没有任何瓜葛了。啊，好了好了，林薇，我们不要谈他了，谈谈你吧。告诉伯母，怎么样？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又结婚了？
4: 我，
2: 你怎么了？
4: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怎么不好说呢？你跟伯母说说看。
4: 其实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叫 Rainbow， 18岁了。
2: 好，
4: 是少康的儿子。

0: 车呢？
1: 咱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峰说了呀，这车开哪儿去了呀？
0: 上停车场去看看。哎，
1: 啊，不，那您一人在这儿，我哪放心啊？哎呀，
0: 我在这儿能有什么事儿？快去，快去。
1: 那行，那我先去看看，是吧？

陈玉告诉我看见林坤了，可我找了这么半天也没看到林坤的影子。要找到林坤就能找到妈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知道吗？女儿好想你。

明君，明君。

0: 少华，我在这儿。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医院。你不能动了。

0: 你怎么能这么傻呀？
1: 你要是冲出来伤到要害怎么办？
0: 我当时来不及推开你，那刀正面刺过去，要是伤到你，那才是要害。
1: 你不应该这么做的。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怀人情。
1: 干嘛说这么违心的话呢？我看到你为我这么做，我就知道你是怕我受到伤害，你心里头还有我。
0: 不是的，我是看到有人。
1: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敏君。我看到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我真的情愿今天受伤害的人是我，那一刀是刺在我的身上，不是刺在你的身上。我不愿意看你躺在这儿。
0: 小花，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也会冲过来的，对不对？
1: 你知道，我一定会。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做的也没什么，毕竟我们是朋友。
1: 只能是朋友吗？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0: 不饿了。几点了？
1: 快九点了。
0: 这么晚了，你是不是还没吃东西呢？
1: 你躺在这儿，我怎么吃得下什么东西？
0: 你怎么不趁医生给我治疗的时候吃点什么呢？你快去吃点东西吧。
1: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躺在这儿，安心养病。你要吃什么，要干什么，都告诉我，我都会去做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看你，陪着你。
2: 少华，少华，我在家里等你吃晚饭，等了半天你都不回来，打你手机你也不接，我急了我就问张峰，起先他还支支吾吾的跟我不敢说，后来知道瞒不过了，他就开车把我带到这儿了，他说你抱了一个女人到医院，真没想到，抱的人竟然是林敏君。
3: 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先不要说话。是敏君他救了我。
2: 你说什么？他救了你？
3: 对。
2: 这怎么回事？
3: 我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把刀冲出来要杀我，敏君替我挡了一刀。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林敏君，如果说今天你真是救了我儿子，那我倒要跟你说声谢谢。以后你要是什么事情找我的话，我也一定会帮你的。走吧。
3: 妈。
2: 少华，你放心吧，他的医药费我会付的，待会儿我也会让张峰买点补品过来。跟我回家吧。
4: 挺好看的，
0: 哦，这个是
5: 啊，真的很漂亮。
4: 我要最贵的，我不要。
6: 妈，我回来了。哎，高原，你也在这儿啊？
0: 你好，你好。
4: 我这个女儿啊，这去了工作室，把妈都给忘了。你看人高原多乖，学学她啊。
0: 妈，我去工作室不是你同意，不是你批准的吗？
4: 这个孩子，
6: 我也是没事，阿姨打电话过来叫我吃饭，但不能吃完饭就马上走人啦。
4: 吃没吃啊？
7: 妈，你放心吧，我都已经吃饱了。我先回房间去换身衣服，换好了再出来陪你啊。高雅，走。啊，那阿姨，我跟进去一下房间。
4: 去吧，去吧。妈，我们先去了，一会儿就出来。看着我抚养这么多年的晶晶，我真的很开心。但毕竟，他是李敏君的孩子。今天看到高原跟他，如果我自己有这么两个孩子，该多好啊！崇明，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就这样把我忘了吗？你就这样不回头了吗？
1: 您早点休息吧，我累了，我先上去了。
2: 站住！少华，我知道你爱他，你到现在都爱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妈的心情？她害死了我的丈夫，害死了你的爸爸，难道这些恨你都忘记了吗？
1: 其实当年……
2: 你不要给我提当年，当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起。少华，你仔细想想看，自从这个女人到了我们家之后，带给我们这个家多少灾难，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她有任何瓜葛了？
1: 我其实一直特别不赞同您说的这句话，妈妈。我一直觉得你特别的迷信。敏君当年跟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好女人，她没有给我们家带过什么样的灾难，只是所有的不幸都是巧合，都那么巧就碰到一起了。
2: 你是说这是巧合了？难道你爸爸的死也是巧合吗？如果没有这些巧合，我们一家人现在不是和和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少华，你仔细想想，那个黄崇明在他心目中比你重要多了，就连那个黄玉梅在他心中都比我这个当婆婆的重要。
1: 妈，你就不能忘掉一点这样的仇恨吗？
8: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9: 哎呀，等等我呀，
8: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
10: 耶耶！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11: 特别好帅。
8: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一杯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5: 宝贝，宝贝。
6: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7: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7: 你自己选一个。
6: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5: 我当你的小弟，
8: 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9: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7: 哇，好难锤啊！
11: 好重，这个
6: 钱不够是吧？
11: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2: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所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7: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
18: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9: 来的不太多呀，
18: 很难。
5: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0: 我们的都没来。
5: 没有，
15: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1: 什么事我都可以忘记，唯独这件事情不可能。你也是知道的，我跟你爸爸多恩爱，我们当年秉手抵足打下了王氏企业这片天地，后来你爸爸把公司交给你，就是希望他能够退出商场之后跟我在一起。眼看着我们环游世界的梦想就要实现，可以跟你爸爸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可是现在呢？现在呢？你告诉我。啊！
22: 您说的这些话，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但是我今天要跟您说一句话：如果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看到你这么的不快乐，这些年过得这么的痛苦，我想爸爸的心里一定是不快乐的。还有，我希望您别忘了，林敏君今天救了你的儿子。

0: 啊，天祥！哎呀，
1: 敏君啊，你说你怎么回事啊？我打电话给你呢，你一直也不接。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吗？刚才那个护士打电话跟我说，说你让她打的电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我这冷汗我都下来了。啊，你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哎呀，
0: 天祥，我让那护士跟你说，让你别告诉那些孩子，尤其是嘉佑，你说没说呀？哎呀，
1: 你交代过了，我当然不会告诉孩子们了。可是。 你怎么会受刀伤呢？而且我还听说你是为一个男的受的这个伤。哎呀，敏君，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没事了，我已经好多了。敏君啊，你老实告诉我，那个男的是不是王少华？啊，这个王少华啊，太过分了，啊！
2: 他惹什么仇家了？人家居然拿刀捅他！哎呦啊，敏君啊，你呀你呀，你怎么就想着保护他，替他挨这一刀呢？你不知道这多危险吗？
0: 天祥，我叫你来是让你把我接出院的，我现在腰疼的要命，你快点送我回去吧。
1: 不行，我现在啊不会接你出院的。刚才护士说了，你得在这儿啊。
0: 留院观察一个晚上，要回家明天再说。
1: 敏君，今晚啊，我留在这儿陪你啊。
0: 那可不行。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回去，嘉佑他们会怀疑的。嘉佑那么聪明，他肯定得想，是不是我出什么事了呀？你赶紧回去吧。
1: 不行，这些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样，我心里着急，我就是回去我也睡不着觉，所以我一定要留在这儿陪你。
0: 天祥。
1: 难不成你还想要那个王少华过来陪你吗？好了好了，明君，我社会我刚才说的话，哎，你放心吧，璇璇和佳玉那边啊，一会儿我打个电话给他们，佳玉呢明天一大早就有个采访，我跟他说一说，他不会怀疑的啊。
0: 好吧。
1: 哦，我给你买了点你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嗯，
0: 我不饿。你不饿也得吃，啊！我告诉你，
1: 佳佑过两天回来，他要是看到你这样的话，他会心里难过的，而且一定会埋怨我这个叔叔。
0: 来，我喂你。哎呀，不用了，我自己来。
1: 你今天是病，让我喂你又怎么？ 慢一点啊！哎，慢一点。
0: 嗯，这一吃上，还真觉得饿了。
1: 咱多吃点，来，小心烫啊。嗯。

0: 欢迎各位来欣赏我们的作品。我们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有艺术感啊，非常有收藏价值。我们里面呢还有非常好的作品，欢迎你们到里面参观哦，好吗？
1: 好，
0: 请
1: 好，谢谢。
0: 好，
2: 您好。
0: 你好，
2: 请问您是这次展会的老板吗？
0: 是啊。
2: 您好，我是天祥工作室派来的职员。
0: 哦，有事吗？
2: 请问这次展会的作者思敏在吗？
0: 哦，他不在。
2: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0: 他不会见人的。
2: 不见人，那他的作品？
0: 哦，他的作品由我负责买卖。我们这些所有的作品上面都有标价。啊，对不起，我这正忙着呢。啊，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啊。失陪了。
2: 咦，老板就是老板，有气魄，够现实。哎，不买东西还不爱理我。哎呀，思敏呐，这个神秘的女人，我自己找找吧。
3: 哎哎，二位，请问你们知道思敏小姐在哪儿吗？你好，请问你知道思敏小姐住在哪儿吗？

0: 谢谢啊，这打听半天，谁也不知道这思敏小姐在哪儿。哎，我回去问老板，我说我要把思敏小姐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问她多少钱。
1: 问他打不打折，他要是不能做主呢，肯定就会找这个思敏小姐出来。我真是个天才啊！哎呦，太天才了！
2: 真是难得你们两个来陪我看这个展览，只要开心就好。你看这里这些艺术品，做的特别有设计的美感，而且。
3: 又真的很漂亮。嗯，现在我们国内这些艺术品，既保留了传统，又有国际水准，已经可以集入世界之林了。嗯，的确
4: 这么说，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国外的设计品展，但是和咱们国家的比起来，真的差好多。
5: 这些艺术品，你们如果觉得看得满意的话，可以买回去收藏，很有价值的。来，你们请吧。啊，
3: 你们请。
5: 啊，随便看啊。
6: 老板，你好。
3: 怎么又是你啊？
6: 我刚才想了一下，这些作品我全部都买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3: 你把这些作品全买了？我没听错吧，年轻人？你没听错。
6: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我全买了。多少钱？
3: 这个嘛，不议价。
6: 不议价？
3: 嗯。
6: 要不这样吧，您把作者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住址告诉我，我亲自跟他商量。<笑>
3: 这不可能，年轻人，我跟你说吧啊，这个作者呢脾气很古怪。第一，他不会轻易见人，也不接受任何采访。这第二嘛，不懂得欣赏他作品的，他不会卖。这第三嘛，如果你只是想显摆一下你很有钱的话，呵呵，他也不会卖。而且呢。
6: 他绝不重复一样的作品。这么有原则吗？所以嘛，年轻人，想好了，如果你真心想全买的话，才告诉我，好吗？这个女人脾气这么古怪，如果她还没嫁人，一定嫁不出去。嗯，糟了，她不接受我采访，我又找不到她的人。 那我回去怎么跟叔叔交代啊？

0: 是啊。
1: 哎，你看这个也挺特别的。
0: 嗯，应该是一个人在运动的造型。
1: 进来看看。
0: 好啊。哎，你看这画向你偷腥。我。
2: 这叶玲怎么会跟英杰在一起？还有说有笑。
3: 不是我，不是，是我，但我是不小心的。
1: 小佑，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完了完了，这可是非卖品呐！
5: 这下你死定了。
3: 死定了，你才死定了，我又不是故意的。老板，实在对不起，要不这东西多少钱，我赔给您好了。
4: 你现在要再多钱又没用了，你是不是诚心找茬？走，跟我上派出所去。走，哎，
3: 我不
4: 走，走走走走走。
0: 叶玲，那是嘉佑他自己撞到的，而且我帮他求了半天的情，我也愿出钱帮他这个忙。可是那个老板他根本就不同意，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个老板只会认为我们是无理取闹，根本就不会放过林嘉佑的。现在依我看，我们不如留林嘉佑自己在这里。我想他好好跟那个老板求一下情，说明老板会放过他的。
1: 但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
6: 我觉得我们还是听英杰的吧。嘉佑那家伙那么聪明，我相信他肯定可以说服老板放过他。
0: 是啊，还是走吧。
1: 不行，英杰，要不你们先走吧。我真的不放心，我进去帮帮他。
0: 你真的要这么做？那你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哎，
5: 看来在他心里，你还是比不上那个林嘉佑的。
0: 叶玲，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0: 喂，爸。什么？好，我知道了。
1: 哎，英杰，这么急躁，你怎么追叶玲啊？喂，等等我。

0: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作业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叫思敏的女的肯定是个古怪的老太婆。说的老太婆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吗？对，你知道她怎么古怪？这个人不接受采访，没有电话，没有地址，老板根本无法联络她。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刚才这老板非得把我送到派出所，我是千百托万百托，拜托这老板跟他联系一下，后来你猜怎么了？老板只能用传真的名义联系。
1: 传真？
0: 对呀，传真。
1: 什么？
0: 又去发传真了，说要请示一下关于怎么处理我打破了他非卖品的事情。
1: 我看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佳佑，你也别担心，我们看到需要赔多少，我们赔他就是了。叶玲，你真好。
2: 对不起，我那天的态度都过去了，我都不记得了，就不用再提了。啊，
3: 传真来了，
0: 老板，
4: 传真来了，
0: 怎么说？
3: 这传真上说啊，那件作品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就算他赔我一栋房子，我也不接受。啊，
0: 老板，
3: 拜托你帮帮忙，哪怕让我们跟作者见一面，我们当面跟他解释也行。
0: 对啊，
3: 年轻人，我问你，你是不是想见他，所以故意打破非卖品，借此机会想见到他，采访他，是不是？啊。
0: 我发誓绝对不是这个原因，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破非卖品的。老板，求求你，帮帮忙，联系他一下，让我们当面跟他谈谈。求求你。
3: 这个，好吧，你去找他吧。
0: 地址，
3: 这是他地址，你自己去吧啊。
0: 老板，您真是大方。
3: 谢谢老板。
0: 辛苦了。
3: 哎，等等，不好意思啊，年轻人，你得把身份证留下来，而且还得写一张字据，说明你打破非卖品，愿意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才行啊，要不然我怎么跟作品这个交代呢？
5: 妈，小康。
6: 陈玉。

0: 妈，
1: 英杰，哎，没事吧？还疼不疼？
2: 没事，你看我正应该给你们开门了。来来，快进来。
1: 好，慢点吧。
2: 你也真是的，告诉英杰干嘛？吓坏小孩子了。
1: 我要是不跟他说啊，他肯定又得跟我急。
0: 爸也是一番好意。
2: 那你自己来就行了，带他来干什么？
1: 妈，话可不能这么说。
2: 你也是为了爸受伤的，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来照顾你。
1: 照顾我？人家是王总裁，身家何止上百亿啊！照顾我，折煞我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把手里东西给我接过去。
1: 对不起，快坐吧。哎呀，
2: 妈说话你别往心里头去，她说话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是啊，奶奶就是说话犀利了点儿，您千万别怪她。
3: 不是怪你奶奶，你奶奶说的没错，我是个不祥之人。王总裁，我这儿啊，您别待时间长了，省得沾染上晦气。
0: 厨房在哪儿啊？
2: 什么？
3: 厨房啊，我这给你带了些营养品，买了个鸡，买点菜，给你炖个鸡汤，炒两个菜给你补补。
2: 你要煲汤还要炒菜？是啊。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3: 妈，爸当初在美国为了照顾我，专门去学的炒菜。那我就更承受不起了。再说了，我家呀又窄又小，厨房又脏又乱。没关系，脏了乱了，我给你弄干净了。
1: 哎呀，爸妈不是那个意思，她是怕您炒菜，那厨房别提有多干净了。
3: 还用你说啊？你陪你妈坐着。 我煲汤去。

0: 哎，那是我的卧室，厨房在这边。哦。哎，妈，这可是爸回国头以后头一次下厨。英姐，嗯，你来看妈妈，我很高兴，我挺好的。
1: 你赶快把你爸爸带回去吧，否则让你奶奶知道了，又要……
2: 妈，奶奶不会知道的。你放心吧。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替爸挡了这一刀子以后，当时我既惊讶又害怕。不过仔细想想，我也特别的开心。
1: 你这孩子，妈妈都受伤了，你还开心？安的什么心呀？
2: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知道这件事以后啊，我仔细想了想，我想通了一件事，你心里一定还爱着爸爸，对不对？
0: 我腰疼，
2: 妈，你是坐太久了，所以腰疼。我扶你进去躺一会儿，我给你按摩。哎呀，
0: 我是受伤了，又不是腰酸背疼，还按摩。哎，
2: 那我扶你进去以后陪你说说话也可以啊。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看你爸在厨房，他行不行啊？
2: 放心吧，他不会把那里搞乱的，咱甭管他。走，妈，进去吧。

0: 敏君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您好啊，
1: 对，我就是在这儿啊。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2: 照顾敏君啊。
1: 你算了吧，敏君。
2: 行，你来吧。
1: 敏君，
2: 你的身体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
2: 好，
1: 谢谢。
2: 哎，你我之间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1: 医生说了，你腰伤不能老站着，来，我扶你坐下。哎，
3: 爸，啊，
4: 你还不快点过来扶妈？
3: 你赶紧扶妈妈坐下呀！
4: 妈，扶你坐下啊。
1: 明君啊，我今天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我还给你炖了个鸡汤。哎，
3: 这鸡汤不用了，我给它炖了，待会儿我再炒几个菜。
1: 正好你留下来，一块儿跟我吃。
3: 来，
4: 等等。
3: 你呀，不用忙活了，菜呢我都已经打好了，这是敏君喜欢吃的，而且我炖的这个鸡汤呢，是用砂锅慢慢煨出来的，比你那个电子锅炖的好喝的多了。最重要的，这里面我还放了红参。啊，
4: 你怎么知道我是电子锅炖的？你上厨房去看看，我是小火炖的。
1: 你炖的没有用，你放了这参也没有用，你不知道它不能喝参，它一喝参呢流鼻血。
2: 谁说的啊？这你不知道了吧？我跟敏君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他什么体质我比你清楚。我告诉你，他现在就需要喝点参汤啊，来补一补。你知道吗？
4: 在一块生活多少年啊？
1: 哎，
2: 好了，你们别争了。
1: 敏君啊，我没有跟他争，我今天就是给你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
3: 我今天呢，不仅是炖了鸡汤，而且啊，我还给你打包了几个我们平时下馆子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几个菜，都在这儿。
1: 你平时下馆子点的都是什么菜？下的都是什么档次的馆子？
3: 我跟你说，这菜啊不能在外头打包，外头油太重，放了特别多的味精，它吃不了。它现在要吃清淡的。
1: 我说王总裁。
5: 你怎么知道这菜就不清淡呢？我告诉你啊，
1: 我和敏君啊经常去那家馆子，已经最爱吃的，还就是这几道菜，不错，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5: 啊，那你留下来吃吃我炒的菜。哎，
1: 妈，你坐。喂，哦，晶晶啊，啊，什么事儿？哦。 好，好，好，我知道了。
5: 怎么了？
1: 哦，晶晶打电话来说，她在工作室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量。
3: 哦，那你赶紧去吧，
5: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这边。

0: 他是故意的吧？这些年都是天祥照顾我的。别一口一个天祥，天祥的，你们不是没结婚吗？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听着心里头不舒服啊。这你就不舒服了？那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呀？
1: 爸，你应该让着妈点，毕竟妈是替你受伤的。
2: 王总裁，时间也不早了，你请回吧。
1: 我这鸡汤还没炖好呢，我怎么回去啊？我得看着你把汤给喝了，把我炒的菜给吃了，然后我把锅碗瓢盆都给洗了，我才能放心的回去。
0: 你还要洗碗洗筷？
1: 是啊。 从今天开始，每天上你这儿来给你做饭，让你吃好了，把碗筷都洗了，每天都来照顾你。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从此以后就下不了床了呗？
1: 你看我这怎么说都不对，我是这意思吗？谁呀？这个时候来电话。喂，啊，少林。 啊！那我马上回来。哎，就这样。
3: 什么事儿？
1: 我还真陪不了你吃饭，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
0: 炉子上的火，你盯着点，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那鸡汤就好了。最重要的啊，是要亲眼盯着你妈把这鸡汤喝完了，别让她喝这个。哦，你放心吧。
1: 我走了啊。
0: 哎，王总裁，你穿着我的围裙出去不太合适吧？
1: 哦。<笑> 走吧。对了，你以后别老王总裁、王总裁的叫啊，我还是愿意听你像很多年前一样那么叫我，叫少华。

0: 妈，你看，爸对你是真心的。
1: 英杰，我想你爸爸一定跟你说了，你奶奶是怎么说我的。
0: 爸是说了，妈，你就原谅奶奶吧。
1: 你奶奶是长辈，我真的没有生她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么恨我。你让你爸爸怎么做？
0: 这没关系，至少爸爸会这么想啊。你就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嘛？啊，妈，我先去看看鸡汤好了没。
1: 从跟少华结婚到分开，我头一次见他对我这么低声下气的。少华，他对我的心，我从不怀疑。可是，横在我们中间的……
2: 啊！
1: 怎么了，英姐？

你看看这地干净的都能睡觉了，你这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哟。

0: 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我们老大
1: 老什么？
0: 没，我吧，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朋友的一个老房子啊，然后我吃住都在那儿嘛，所以呢，像这个洗衣服呀、扫地呀，我都做，尤其啊，很会做饭。
1: 你还会做饭呢？
0: 对呀。
1: 哇，那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会。
0: 怎么？你都不会啊？
1: 我都不会啊，我爸让我学过，哎呀，但是我懒得学了。
0: 哎，我说刘轩，哎，这个是你的不对啊。你说你个女孩家家的什么都不会，你说到时候你要嫁人了，除了我娶你之外，还有谁会要你？
1: 你娶我呀？你想得美，你娶我呢？
0: 我怎么就不能娶你了？这，
2: 你们俩说完了没有呀？
0: 晶晶啊。是不是我们俩说话太大声吵到你了？
2: 当然了，你们俩在那嘻嘻哈哈的，就不能少说两句，小声点吗？你们没有看到我在做这本英文的翻译，要是错了一个单词啊，丢的可是咱们工作室的脸。
1: 晶晶，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俩一直是吵吵闹闹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嫌弃我俩的话，你稍微提醒一下就行了，不用发火呀。
0: 晶晶啊，你说你这么辛苦的工作，累不累啊？
1: 累不累？
2: 有完没完啊你？这工作哪有不累的道理？
0: 我这不是看你那么辛苦，想给你泡杯茶吗？
1: 你热不热呀？
0: 你还真是。
2: 我真是怎么了？你不知道我在网络公司做的是高层主管吗？这要不是因为刘老师，我能在这儿做校对吗？还得看你们这些人的脸色。
1: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呀？阿丁也是好意嘛，还要给你沏茶呢。哎，晶晶，你可从小就跟我说你妈也这么容易生气啊，你应该不会想变成她那样吧？这整天疯疯癫癫的，就干啊，
2: 干什么？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我妈妈怎么了？你凭什么说我妈妈呀？哎，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因为没有妈妈教养的孩子，所以现在才这样。你会什么呀你？你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就会好吃等死。你还是刘老师的女儿呢，你丢人不丢人啊你？
1: 黄晶晶，你不要太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刚才劝你半天了。你呢？你不用说我，我让我爸养了我挺好的。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你看看你妈妈天天疯疯癫癫的，你也好不了哪去。
0: 雪雪，你别。
1: 我跟你讲，你才可悲呢。你又是我妈妈，你找茬是不是？你还打我，不对吗？你看你现在疯疯癫癫的，以后你跟你妈一样。黄晶晶，你疯了吧？你疯了！你打我！
3: 你姑奶奶！
1: 好死人，放开！
3: 姑奶奶，别吵了，你们俩一个没爸，一个没妈，有什么好打的呀？啊！
1: 你还没爸没妈。
3: 招谁惹谁了啊？我没爸没妈怎么了？我怎么了？
1: 你就不应该说话，就是不应该说话。
3: 别打了，
1: 谁让你打
4: 的？都住手！
5: 怎么回事啊？
2: 刘老师，你可来了，他们都欺负我。
5: 叔叔，雪雪，怎么回事？
1: 你还恶人先告状，明明就是你先打我的。
5: 晶晶，到底怎么回事？
2: 刘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利用休息时间来这里帮忙，我在这个工作室里边是尽心尽力的，你们都不相信我。好好好，反正我只是个外人，我走就是了。
0: 晶晶，
5: 晶晶，两个呀，回头找你们算账。
3: 晶晶。

0: 嫂，
1: 不要叫得这么轻软，他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2: 我跟小玉会重新开始，还会再结婚。
1: 你不用再说，你刚才已经说过，我都知道。现在少华、少林回来了，你们当面好好说清楚，这是你们王家的事情，你们三兄妹自己处理，不要说我这个妈太霸道。
2: 真的要跟陈玉结婚，
3: 哥你知道吗？我在医院那段时间照顾我的护工就行。
1: 哼，真伟大。
3: 他是很伟大，要不是小玉在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鼓励我，我这酒又戒不掉。
0: 阿哥，那你们是怎么碰到的？
3: 哦，我们刚巧遇到。
1: 哼，那还真巧。怎么你一遇到他就被我看到？少康，我问你，
4: 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不是一直在一起？
5: 妈，这点我可以证明。我前两天去找少康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他这么些年其实一直是想找陈玉的。所以
4: 你说什么？他一直在找陈玉？
1: 这十几年来他都不好好的工作。少康，你为了这个女人，你放着我们王家这么大的企业你不管，
4: 还要
1: 我让你当公司的总经理你不肯，非要让你大哥总裁兼总经理，什么事情都让少华一肩扛，你这个闲职副总每天无事可做就是为了找这个女人，你还真是很伟大。
5: 妈，不能这么说。其实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已，少康他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1: 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了？少华，你是不是跟少康一起联合在欺骗我？
5: 没有啊，妈。
0: 阿哥，你也知道妈为什么反对。
6: 你们能不能看在我跟少康很相爱的份上，不要再提我爸爸的事儿，重新接受我？
1: 永远都不可能。
6: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爸错错。
3: 事情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那是陈万丽做的，跟小玉没有关系啊。再说了，小玉已经为了他爸的事儿忏悔过了。
1: 忏悔？他忏悔有用吗？他忏悔我的丈夫就能够回来吗？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妈。
3: 妈，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1: 那你要我怎么样？既然陈玉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少林、少华他们不反对，我无话可说。不过少康，你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坚持娶陈玉，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5: 不能说这样的话啊。
0: 什么？不可以啊。
6: 少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对不起你。
0: 是反对邵康跟陈玉重新走到一起。可是你知道邵康这么些年来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陈玉，而且他现在也很诚恳的在这认错。我们能不能？
7: 你是要叫我放弃对他的仇恨是吗？
0: 妈，大哥他不是这个意思。哥他是说，这陈万丽归陈万丽。 这个仇恨，我们也绝对不会忘记的。但是，毕竟二嫂她是无辜的。
5: 对呀，
0: 你们一个个都忘记了你爸爸，可是我忘不了，我忘不了。

0: 就是这儿。小心，小心。
1: 有人吗？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有人吗？有人吗？打扰一下。
2: 加油！我看我们叫那么半天也没人应，是不是找错了？
1: 不能啊，打听半天就是这儿没错呀。
3: 有人吗？打扰一下，有人吗？
2: 算了，加油，我们肯定找错了，还是走吧，走吧。
4: 什么人？
1: 您好，我们是……
4: 你们是来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别推销东西啊，我不会买的啊。
1: 不，我们不是要推销，
5: 我们是……
4: 你们是什么呀？没看到旁边写的什么吗？赶快走吧。
2: 哎，不是，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是过来找人的，然后有些口渴了，想说这边的人都很有人情味，能不能请你给外出的人一个方便，给我们讨口水喝？
4: 等会儿。
2: 哎，加油，快进去看看，看里面有没有雕塑品。
4: 哦，对对对。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呀？
1: 我看一下。
2: 啊，先生，请问，你认不是一位思敏小姐？
4: 思敏是男的，不是女的。
1: 哦，那对不起，请问思敏先生在这儿住吗？
4: 不知道。
2: 先生，你是不是就是思敏先生？
4: 不是。
2: 你肯定是。我们问了那么多家，没有人知道思敏是什么人。但是我刚刚问你认不认识思敏小姐，你马上说思敏是男人，不是女人。所以我敢肯定，你就是思敏先生本人。
4: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2: 当然了，思敏先生，我之所以这么肯定你就是思敏先生，

0: 是因为你有一股特殊的艺术家的气质，所以我拜托你不要拒绝我们，我们找你找的真的很辛苦。
1: 那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2: 思明先生，是这样，我打破了你那件非卖品，我是来找你，我
3: 非卖品是你打破的？
2: 什么是我打破的？但我不是疯子。
4: 你说怎么办？是这样的，司明，我是想看看我怎么样才能赔给你。
2: 怎么赔？你没看到上面写的是非卖品吗？
4: 我知道是非卖品，可是我已经把它打破了，我总得有点表示吧。
2: 表示？你怎么表示的？作品是我花了好多的心血做的，是我投入了很多感情做成的。现在你把它打破了，我的心血全没了。我告诉你，就算你家有钱，我不放过你的。
4: 司明生，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知道这件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已经把它打破了。我确实很想赔给你，可是糟糕的是，我并没有那么多钱。
2: 没钱？你没钱来干什么呀？
4: 我是想真诚地向你表达歉意，并且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补偿给你。
2: 想补偿我什么？好，你在我这等，帮我搬材料去。
4: 搬泥巴吗？那有的是，随随便便一搬不就可以了吗？
2: 随便。我告诉你，好的泥土是有生命的，是好的泥土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4: 你有知识吗？
5: 这人太难沟通了，叶良，咱开溜吧。
0: 那怎么行？你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了？而且，你想，他可一个人在这里与世隔绝，肯定是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肯定还没有出书，所以嘉佑，你一定把握好这次机会，好好的采访一下他。
4: 司敏先生，请问你刚才是说让我在这儿打工吗？
2: 你脑子进水了？
4: 啊？
2: 不在这儿打工，在哪打工啊？
4: 哦，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啊。哎，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破坏我的东西，
2: 你这辈子别想回去了。这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我倒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是用冷酷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热情。越是这样的人，内心肯定越有更多秘密值得我们去挖掘。加油，我看这次我们必须得留在这了。
4: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这次就得做留在这儿的打算了。叶莲，谢谢你。刚才如果不是你，那家伙对我那态度，我肯定走人了。
0: 没关系，应该的。好了，我们开始行动吧，免得他又生气了。
4: 好，上哪儿挖泥去呢？也没个铁锹。
0: 他不是让你在这儿打工吗？那我看他这里这么乱，我们就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吧。

0: 一玲，啊！
1: 生气了。

0: 更不能跟他断绝关系，所以应该走的人是我。我走。
1: 等一下。不能走，妈，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跟小鱼在一块儿。

0: 四方清凉，相聚潇湘，如一条湘超赛场。
1: 这个角球
2: 靠邢俊凯给到
1: 你的后点，
3: 收进
4: 收进了。
5: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6: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5: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7: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七球六助攻吧。
8: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
9: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0: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11: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10: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12: 那林轩，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11: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10: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11: 随便你。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作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1: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零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好美丽湖南建设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积极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打好生态环境保护人民战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率队到衡阳调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晓珂参加。吴桂英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发挥特色优势，强化人才支撑，总结典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业能级，要完善服务保障，强化政策支持，丰富基础服务、公共服务供给，统筹发挥人大、政府、企业等职能作用，多方联动，同向发力，共同做大做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蛋糕。近日，荣中2025至2026年度有限合伙人榜单揭晓，湖南湘江新区再度上榜中国创投活跃区域50强，还同步斩获了最佳政府投资基金和最佳区县级政府投资基金，充分彰显了其创投生态持续迸发的活力与行业影响力。
2: 在传统观念中，创业投资的活跃度与临海程度成正比，而前不久，浙江大学13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却来到湖南湘江新区路演。从沿海转向内陆，这些创业团队看重的是这里的创业氛围与政策支持。
3: 感受到了这个湖南省对于创新创业有大力的支持，
4: 能够把我从很束缚中解脱出来，让我全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产品，然后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2: 湘江新区系统布局200亿元产业发展基金，母子基金群总实缴规模达956.1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867个， 通过长坡厚雪的积累，增强创投吸引力。长沙安慕泉2019年落户湘江新区，深耕芯片封装核心技术，直击国内高端芯片自主化关键短板。敏锐把握企业的发展潜力，湘江新区旗下的湘江国投果断对安慕泉领投1亿元。
5: 对我们后面安慕泉顺利的完成C 轮共4亿的一个资金的融资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作用。
6: 如果当时湘江国投没有用1亿作为一个领投方的角色，可能我们那一轮的融资就有较大的概率就是崩盘了。
2: 短短几年时间，安慕泉已建成年产1000万颗 CPU 的先进封装产线，企业估值达20亿元。
7: 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将资金精准配置到技术门槛高、产业带动性强、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领域，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压舱石和牵引器的一个作用。
2: 不只是关注头部大企，也把目光投向每一个怀揣梦想的起步者。思维解码是一家聚焦 AI 加脑科学领域成果转化的科创企业，去年参加湖南卫视夺金2025的节目获得曝光，湘江新区大学生创业基金拿出100万元的最高额度投资。有了充足的启动资金，思维解码与全国20多家三甲医院开展合作，多项脑部辅助治疗技术已实现临床应用。
8: 主要是一个信心的提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这种投资机构或者投资圈对于这些年轻人创业去实现他梦想的一个包容度。
2: 人口吸引力也是一个地区创投能力的体现。14-5期间，湘江新区常住人口净流入30万，年新增大学生创业主体占全省新增总量的30%。在40余万名在校大学生和超100万人才聚集的加持下，岳麓山下好创业的名片愈发闪亮。
9: 目前投决的项目已经有431个了，其中省外的大型创业项目已经达到了140个以上。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加大这支基金的投资力度，每年呢，争取能够投资到300个项目以上。
0: 张家界绝美山水持续圈粉海外游客。今年1至7月，张家界共接待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游客86.07万人，其中欧美客人占比34.43%，同比增长211.36%。
1: 张家界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独特的风林地貌，吸引了大批欧美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订单占比达16.3%，位列全国第二，超越上海、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在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游客心中，张家界已然成为中国山水旅游的标志性目的地。
10: I'm here because I see the movie of Avatar and I want to see the mountain. The view is very beautiful, very tranquil, it's wonderful.
11: Before we left Scotland, I did a lot of research about where to come in China. So this was one of the places because of the nature we wanted to come to see this.
1: 今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如何接好这波流量，延长境外游客的停留时间？张家界的大小景区纷纷推出以《西游记》《杨家将》等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 NPC 互动，在索溪河沿线，灯光秀、文创集市、无人机表演将白天流量转化为过夜需求，依托龙尾巴、插旗峪、野鸡铺民宿集群，打造隐于青山绿野间的康养游、旅居游体验，境外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
12: 住就是4-5天，甚至有的有6-7天。现在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会放慢脚步，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来感受张家界，体验我们当地的生活。
1: 客流激增，服务先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景区6个门票站全面部署多语种自助售票机，更新完善中英日韩等多国语言的导览指示牌，覆盖游步道、观景台、游客中心等关键点位，老外游园找得到路，看得懂景。
13: We saw Zhang Jiajie on social media, in Instagram and Facebook, and so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It's amazing, beautiful, the nature is incredible here. The transport is convenient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is amazing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very, very well.
11: Service is excellent so far, yeah. The bus was very easy to come up here, so all good.
0: 此外，张家界还培育了一批精通英语、熟悉涉外礼仪的服务队伍，暑期面向高校招募了60余名精通外语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外籍游客提供双语咨询服务。
14: 重点呢，普及服务英语的日常用语，智能翻译工具实操，有效破除了语言沟通障碍。
15: 摒弃脏乱旧印象，焕新市井烟火味，湘潭立足本地餐饮特色与市井底蕴，创新开展特色餐饮馆培育行动，让藏在街巷里的民间美味升级，打响知名度。
0: 说到餐饮馆，您脑子里冒出的是不是那些味道地道但环境简陋、设施老旧的街边小店？名胜湘潭私房菜就是一家藏在居民区里的老牌本土菜馆。老店有口碑，但店外道路破损、停车不便、外立面老旧等环境难题长期制约门店发展。最近这家老店却摇身一变，不仅门面焕然一新，还全面实现了名厨亮灶、标准化运营，成功入选湘潭市首批挂牌特色餐饮馆。
16: 跟着这里的美食地图找到这家菜馆子，我觉得这家菜馆子的味道非常的正宗，然后菜的话也很下饭，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
0: 老店新生得益于湘潭的餐饮馆培育行动，一方面督促商户自主提质升级，另一方面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联动交通、城管等部门完善周边基础设施，通过路面翻新、增设停车位、外墙修缮美化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全方位优化门店经营环境与消费场景。
17: 你看我们这门前所有道路都把它铺成沥青路了，然后政府帮我们划了停车位，然后旁边的所有墙壁都全部刷白了，体验感呢都大大的有了提升。
0: 去年八月起，湘潭从全市数万家餐饮门店中筛选出119家特色餐饮馆，既有社区米粉店，又有海鲜大排档，涵盖早餐、正餐和夜宵。小店只要通过改造验收，就能纳入官方美食地图，与湘潭美食小程序重点推介矩阵，将本地人口口相传小馆面向全国游客推荐。

0: 截至目前，首批挂牌的59家特色苍蝇馆单店营业额增长30%，线上客源占比达30%以上，外地客源占比达32%以上。本土市井餐饮成功突破地域局限，实现流量、口碑、效益三重提升。
1: 实际上是在开辟一个全新的细分赛道，避开与高端餐饮连锁品牌上的正面竞争，而且我们自身独特的市井烟火气作为核心卖点，打造苍蝇馆子第一城。
0: 湖南省儿童医院近日成功为一名13岁的心脏骤停复苏后的孩子完成心脏射频消融加心率转复除颤器植入的手术，这是中南地区首例儿童猝死预防一站式治疗。
2: 13岁的瑞瑞今年读初二，近2个月来反复出现无预兆晕厥现象。暑假里，瑞瑞甚至在家中好端端的就突然倒地，呼吸心跳停止，经过紧急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3: 晚上11点多钟，他就晕倒在地下，当时就是，打了120送到医院了的。
2: 湖南省儿童医院详细评估瑞瑞的情况后发现，他早在2021年就出现频繁发作的室性早搏，并且家中亲属曾有过心源性猝死经历。室性早搏可能是诱发瑞瑞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法是心脏射频消融治疗，加上心律转复除颤仪植入。但中南地区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手术风险较大。经过医生充分评估与沟通后，瑞瑞的家人同意实施手术治疗。
4: 他的这个早搏，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个频次比较高，很容易诱发他就是心脏出现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通过这样手术方式之后，他的心脏乱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心源性猝死的这个风险也会显著的降低。
2: 为了确保手术安全，医院术前组织了深入的多学科会诊。8月6号，手术按时进行，医生顺利找到2种主要室性早搏位置，并成功进行消融。术后瑞瑞的早搏数量较之前明显减少。8月14号，瑞瑞再次进行了除颤器植入手术，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入普通病房。
3: 非常负责任，我就非常感谢你。
0: 由芒果 TV 打造的舞蹈竞演真人秀《舞蹈新风暴》昨晚举行媒体见面会，正式宣告这档经典舞蹈 IP 重磅回归，点燃粉丝们的热情。
5: 见面会的现场，四位导师和参赛舞者闪亮登场，每位舞者还准备了一段自己专属的 show part， 用绝活舞步来介绍自己。本季舞蹈新风暴导师杨丽萍带着自己的御用男孔雀参赛，备受大家关注。作为芒果 TV 的王牌真人秀，新一季的舞蹈新风暴创新采用舞蹈剧场加大屏直播加短视频互动的全新模式，将以实体剧院为舞台，全程无剪辑直播，旨在挖掘并组建一支顶尖的中国舞蹈团体。
6: 打磨自己的专业，让自己更加精进，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从我自己内心的表达去出发，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舞蹈。
0: 近日，长沙交警在夜间整治行动中及时拦下4名未成年人，他们无证骑行报废车辆，超员载人上路，十分危险。
2: 晚上8点左右，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服大队开展夜间路面交通秩序整治，车来车往，执勤民辅警发现有4人开着一辆燃油摩托车，车速极快，行驶颠簸不稳，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7: 对他们4人呢进行了拦截。他们4人是均没有佩戴头盔，然后这个车辆的话，车速当时是比较快的。
2: 经查，驾驶者是一名未成年人，无机动车驾驶资质，车上还搭载另外3名少年。据当事人交代，涉事摩托车为其家里报废车辆，当晚他们在监护人未知情的情况下，4人心存侥幸，结伴上路行驶。
8: 15，驾证有没有？这是什么车？这是摩托车，要取得驾证，晓得吧？还搭4个人。
7: 被查获之后，他们解释说不晓得这是机动车，不晓得驾驶摩托车需要年满18周岁且取得相应的驾驶证才能够行驶上路。
2: 交警提醒，报废车辆本不具备上路行驶条件，且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道路风险辨识能力弱，多重高危风险叠加，一旦发生意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交警部门对4名未成年人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同时督促家长

0: 履行好监护主体责任。
1: 针对未成年人的话，主要是和家长做好沟通，做好一个交接，让后续家长严加看管。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3: 昨天是七夕佳节，湖南各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湘西芙蓉镇举行铺上明月音乐会，国乐艺术家与民族歌唱家登台献艺，摸泥欢、鱼灯舞轮番上演，沉浸式演绎中国式浪漫。邵阳举行青年联谊诗歌朗诵会、主题汇演、即兴对诗等互动环节，让青年们拉近距离畅谈交流。恰逢七夕遇上医师节，郴州的医护工作者分享一线履职故事，援疆家书娓娓道来医者的家国柔情。新化县举行七夕晒书雅集，复刻西游记唐僧师徒晒经书场面，晒书市集、西书爱书摄影展同步开放。
4: 湖南省公安收费项目近日更新，有效期五年，居民首次申领身份证、户口簿、户口迁移证、准签证等证件一律免费，只有在丢失补办、损坏换领或过期重办时才需要掏钱。考驾照的花费也有了明确标准，汽车类全流程考试费为每人次510元，摩托车类170元。最让学员暖心的是补考规定，每个科目考砸了都能免费重考一次。
3: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我国降水较为分散，监测显示湖南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以北局地大雨，共有23个乡镇暴雨，益阳常德局地大暴雨，最大为安化长塘镇达166.2毫米。预计近期3天降水主要还是围绕副高分布，北侧冷空气不断的东移，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将频繁上线，南侧是季风槽和热带扰动给华南带来降雨。另外，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较大范围暴雨天气，局地或现大暴雨。而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闷热天气也会再度发展，预计今明两天南北方高温闷热将会持续，但是范围有所缩减。湖南近期3天受东风扰动及季风槽影响，多分散性对流天气，并伴有6到8级雷雨大风，大家要多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4到32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宁乡花明楼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6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23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你怎么表示的？
1: 这些作品是我花了好多的心血做的，是我投入了很多感情做成的。
0: 现在你把它打破了，我的心血全没了，我告诉你。 就算你家有钱又不放过你的，
1: 思明，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知道这件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已经把它打破了。我确实很想赔给你，可是糟糕的是，我并没有那么多钱。
2: 没钱？
0: 你没钱来干什么呀？
1: 我是想真诚的向你表达歉意，并且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补偿给你。
2: 想补偿我什么？
3: 你在我这打，帮我买彩票去。搬泥巴吗？那有的是，随随便便一搬不就可以了吗？
4: 随便。我告诉你，好的泥土是有生命的，是好的泥土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3: 你有知识吗？
4: 这人太难沟通了。叶良，咱开礼物吧。他怎么行？你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了。 而且，你想，他很一个人在这里，与世隔绝，肯定是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肯定还没有出书，所以嘉佑，你一定把握好这次机会，好好的采访一下他。快去，
1: 思敏先生。 请问你刚才是说让我在这儿打工吗？你脑子进水了？啊，不在这儿打工，在哪打工啊？哦，嗯，那我现在就去啊！哎，
5: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破坏我的东西，你这辈子别想回去了。
1: 这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4: 倒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是用冷酷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热情。越是这样的人，内心肯定越有更多秘密值得我们去挖掘。加油，我看这次我们必须得留在这儿了。
1: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这次就得做留在这儿的打算了。叶玲。

小康，你不用为难了，你不要再惹妈妈生气了，更不能跟她断绝关系。所以应该走的人是我。我走。等一下，走，不能走。妈，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跟小鱼在一起。 就算你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也会这么做。

0: 气呢，看起来不是很融洽，伯母。你是不是来的是谁？
1: 少康，你难道不认识他了吗？需要我介绍吗？他是林卫，从国外学室内设计回来。
2: 王少康，好久不见。
3: 林卫，
1: 林卫，
2: 对不起，伯母。这个巴掌我实在是忍了太久了，这巴掌是为了当年你抛弃我打的，我因为你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国外辛辛苦苦生活了那么多年，这巴掌是你欠我。
3: 有什么话好好说。
2: 大哥，少林姐，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林威，这位是
2: 来人吧，打个招呼。 Grandma, Auntie, Uncle。
3: Grandma, Auntie, Uncle, 你们好，我叫 Rambo。 Grandma 你好年轻哦。
1: 真的，你说这个话 Grandma 好高兴。你看看你，你在国外待了这么久，中文还说得这么好。
3: 那当然了，妈咪说人不能忘本，我就是中国人。
1: 嗯，对，对了，你有没有中文名字啊？
3: 有啊，我中文名字叫林浩辰。
5: 妈咪，这两位是？
6: 因为他，
2: 那是我儿子。
6: 啊，结婚了。
1: 少康，林威是结婚了，可是这个儿子是你王少康的。
3: 妈咪，你说我今天会见到我爸爸，那？我爸爸是他。
1: 少康，妈前两天不是说要装修房子吗？结果我的一个朋友淘淘帮我介绍了一个室内设计师，我没想到这个室内设计师就是林威。后来林威告诉我，当年在结婚那一天你抛弃了他，林威在伤心之余一个人跑到美国去，

0: 到了美国，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之后，她就在美国生下了瑞。
1: 妈咪，他真的是我爹地，他真的是我父亲。
2: Yes, it's true。
3: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4: 你可以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带着阮某去医院验 DNA，
2: 然后就会真相大白。
1: 我只想问你，为什么当年抛下我们母子？为什么？
0: 小康，你儿子就在你面前，你还不快认？
2: 对不起，我先走了。
5: 陈月，
0: 少康，你这是要给人家笑话是不是？你的妻子、儿子，现在都在你们面前，难道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说好话吗？
4: 伯母，我很感激你，
2: 但是当年王少康实在伤我太深了。我可以承认阮某是他的儿子，但是我绝对不会承认他是我的丈夫。
0: 林薇，你千万不能这样。少康，少康，你快跟林薇说说好话，你快跟他说，说你爱他，说你会娶她，啊！
3: 林薇，对不起，我爱的是陈宇。当初我们只是……
2: 只是什么？当年只是你玩弄了我，然后你又抛弃了我。
4: 我一个女孩子的清白就毁在你手上，我还把你的儿子养得这么大，现在你还是这样伤我，这是你对我的交代是不是？是不是？
1: 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看到我妈咪如何辛苦奋斗工作，如何辛苦一个人把我养大。如果你真的是我爹，我请你好好弥补我妈。

0: 林薇，我真的很亏欠你，那是对不起。阿哥，阿哥，不要叫他。这个儿子，我十几年前就失去了，我就当做没有他这个儿子。
1: 少林，驸马坐下。

0: 王先生，
1: 院长，你们院长呢？
0: 院长，啊，对不起，院长没回来。
1: 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王先生。
1: 谢谢。

0: 喂，哥。啊，好，好，我知道了。
1: 少康，对不起了。从今以后，我只能躲着你，我不能够再跟你在一起生活了。李薇带回来你的孩子。

0: 哥，
1: 坐。妈怎么样？
2: 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反正你这次给的这个刺激啊，是气得他够呛。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我去跟他道歉。
2: 哎，千万别回去。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事情解决不了，回去之后只会让他更生气。怎么样？你跟陈玉怎么样？
3: 还是没找到他。
2: 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1: 我觉得他是在故意躲我，不想让我为难吧。
2: 就让他躲吧。妈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让我让你去找林蔚好好谈一谈，留住你们的儿子。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想把伦博留下来，尽一下我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2: 可你最爱的是陈玉，对不对？
1: 是，这就是我很为难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4: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是我的弟弟，我最疼爱的弟弟，我不希望你不快乐，我更不希望拆散你和你真正所爱的人。但是妈的个性你是知道的，她的态度非常强硬。打个比方，就像我跟你大嫂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1: 哥，其实我一直希望你跟大嫂能够重新在一块儿。
2: 好，不要说我跟大嫂的事情了，就说你的事情吧。这次我可帮不了你，你必须得自己去解决。我希望你就算是为了妈，你去找林薇好好谈一谈，留住你们的孩子，毕竟那是你的儿子，毕竟这是你做出来的事情。林薇的电话、地址，全部在上。
5: 你看看你，连一点生活常识也没有，拿烫的东西要找东西垫着嘛。
6: 是啊，奶奶一直老是宠着我，现在我一点家务都不会干。哎，妈，要不然你教我做家务活呗。
5: 做家务，哎呦，交女朋友啦？上次你带来的那个女孩，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6: 妈说的是叶玲吧？她早就认我爸做干爹了，然后因为她父母去世的早啊，爸就一直对她特别好。刚开始她还不同意我们交往，不过后来她也同意了，妈。你觉得这女孩怎么样？
5: 漂亮，挺懂事的，有礼貌，特别好。
6: 我也这么认为。妈，你说的太对了，她真的是这么好的姑娘。
5: 你要真喜欢人家，就得一心一意的好好追人家。怎么了？
6: 也有别人喜欢她。
5: 只要是你喜欢，你就一心一意的追人家，这就好了。你知不知道，金诚所至，金石为开。
6: 我知道了，就像爸对您一样。
5: 别提你爸。
6: 妈，其实爸他对你真的特别好。我去开门。请问你找谁？
7: 你好，我是来找阿姨的。
8: 哦，是晶晶吧？快进来。
7: 哎，
6: 请进吧。
9: 里面请。
7: 来来来，快来，
8: 晶晶快来快来。
7: 阿姨，我听刘老师说你受伤了，所以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8: 没事没事，哎，就是伤着腰了。
7: 哪受伤了？我看看。
8: 就是没事。
7: 这儿。 这儿啊。啊！对不起，对不起，阿姨。
6: 妈，你没事吧？
7: 没事。
6: 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不知道我妈受伤了。
7: 你那么大声干嘛？我又不是故意的。
8: 没事儿，没事儿。哎呦，快，晶晶，坐坐坐，快坐吧。
6: 啊，坐。
8: 来，快，晶晶坐吧啊。我没事儿。阿姨，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还挺想你的。阿姨，刚才那个人叫你妈妈，她是谁呀？
7: 哎呦，瞧瞧我这记性。这个呀，是王英杰。英杰，这个是萱萱小时候的同学。
8: 你好，我叫黄晶晶，你也可以叫我晶晶。
6: 嗯，你好，叫我英杰好了。
8: 看着英杰，晶晶，要是今天佳佑在就好了。我就感觉像是英杰、慧怡、佳佑都在我身边。哎，这三个儿女都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呀！
7: 你干嘛老盯着我呀？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啊，
6: 没有，我只不过觉得你有点眼熟。
7: 眼熟？为什么眼熟呀？
6: 我也说不上来。
7: 你用这种方式追女孩子也太俗了吧！
6: 喂，你少臭美了，谁追你？哎呦，
7: 好了，英杰，来，快快快，坐下坐下。晶晶逗你玩呢，还那么认真干什么？
8: 干嘛那么认真啊？其实英杰他有女朋友了。
7: 这样啊？不过现在长得帅一点的男孩子都被那些痴女给叼走了。
6: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痴女啊？
0: 我有女朋友，就是还没追上而已。
7: 这样啊？我看你长得也挺帅的，这穿着打扮也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过你要是连半个女孩都没追上，你不仅是俗，还很逊呢。
6: 喂，你什么意思？哎
7: 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英姐，你也来了半天了，行了，回家去吧。
6: 妈。是爸让我从这陪着你的，我不走。
7: 你看我现在也没什么，没事了。你回去跟你爸爸说，帮我谢谢他，让他呀以后不用来了。
6: 我爸的主我哪能做呀？哎，你就别让我走了。
7: 英姐，我跟晶晶还有好多话要说呢，我们说话你不方便听，是不是？
6: 那好吧，我先走了，妈。
7: 我去吧。
6: 再见了，
7: 拜拜，帅哥，加油啊！阿姨，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8: 是啊，英杰是个好孩子，你别老逗他。
7: 啊，对了，阿姨，我不知道你伤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你需要点什么，我就随便给你拿了点东西。
8: 晶晶，你还跟阿姨客气啊？以后你来的时候啊，不要带东西来，你人来阿姨就很高兴了。啊，怎么样？你妈妈最近好吗？
7: 我妈挺好的，去证券公司看看股票，和朋友一块儿打打麻将。哦，
8: 你妈妈她没有在为难你吧？
7: 哦，没有，阿姨，你看我给你买的这个是用来吃的。这个你也用得上，
8: 晶晶。要是你妈妈有时间。

0: 天的话，就约你妈妈见个面。
1: 这个不用了。阿姨，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妈有时间的话，她会专程来拜访您的。
0: 好，
1: 你看，我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有这两个，这也特别好，你看看。
0: 哦，这，
1: 我妈告诉我，她就是抢走我爸的坏女人，我心里头真的好气她，好恨她。可是为什么每次见到他，我总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呢？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不管他的谈吐，不管他的语气，都处处透露出他对我的关心。我，林敏君，你真的像我妈妈所说的，是那么坏的女人吗？
0: 哎呦，你说这么多，我都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这一天吃这么多，吃得了吗？
1: 没关系，慢慢吃嘛。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这个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打扫完了，是该干
1: 扫了。谁让你打扫的？你不知道这是禁地吗？
2: 给我走！
1: 给我走啊！我只是想。
3: 李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脾气那么大，我们只是想要告诉你，我们已经把这里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了。难道你不觉得这里真的很乱，不像人住的地方吗？
1: 不像人住的地方。不像人住的地方，你给我走，走，走啊！
3: 我知道有很多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涵养、品性和风格，但是就算你的作品做得再好，以你这种独断独行、偏激和极其没有人情味的个性，简直让人不敢苟同，也不值得人尊敬。
1: 你懂什么呀？啊，我的作品不是给人家看，也不是给人家尊重的，我的作品只是我一个人做的。你看不懂是吧？你看不懂，你别看了。
2: 走，
1: 走啊，走！

0: 司慕先生，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有责任接受你的惩罚。不过，刚才打乱了你的创作思绪，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我对你十分对不起，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
1: 好，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0: 从哪来，从哪去？
2: 我告诉你，别打乱我的创作思想。
0: 滚呐！
1: 嘉佑。 人家都已经开口了，你的愧意和歉疚人家根本就不接受，也不放在眼里。咱们何必在这里自取其辱？走，我们走。
0: 不走。
1: 为什么？
0: 在没有得到司敏先生真正谅解之前，我绝不离开这儿。对，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况且叔叔交给我的任务。 我不可能半途而废。如果这样回去，我怎么有脸再在天翔工作室工作下去？祸是我自己闯的，我一个人在这受委屈。你回去吧。
1: 但是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0: 有什么不放心？

0: 司命先生，我再次深深地向你道歉，对不起。
1: 你是说，你老板给你地址找到这来的？
0: 是。那你们打算在这儿租多久？不是我想要待多久的问题。第一，现在还不知道我该陪你多少钱。第二，天翔工作室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把像你这样优秀的创作者。 心路历程编辑成一本书，这现在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没有完成。

0: 没想到你倒挺有耐心的嘛。我脾气很暴。
1: 暴躁？我没看出来。其实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话，我自己也觉得很吃惊。可能是我妈妈给我的力量吧。
0: 你妈妈给你力量？那你爸爸呢？
1: 我没有爸爸。我一出生，我妈就说我爸死了。不过我不相信。
0: 你妈都说了，你干嘛不信？
1: 我觉得，如果我爸爸真的死了，我妈身边怎么可能没有一张我爸的照片？周围也没有一个我爸爸的亲人。所以我从小就在想，我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的背景是什么？有时候我幻想，他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也可能是个有家室、有老婆的人。
0: 也有可能。听你这么说，你觉得你妈妈很伟大吗？
1: 没错。所以我们老板要出一本书，名字叫做《爱无悔》。我对这个选题很有兴趣。我跟我们老板讲，这个人的个性就按照我妈妈来写就好。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么说，司敏先生对这个选题也很有兴趣吗？一个人如果真的想爱无悔，必须对爱无怨无悔，懂得付出，不求回报。啊。
1: 如果你真的想写这本书的话，我倒可以给你提些意见。真的吗？谢谢你。
0: 好了，你会做饭吗？会。做完饭去。
1: 好。我去做饭，我这就去。哎，对了，冰箱里的东西可以做吗？
2: 当然能用了。司敏先生，你笑话了。哎，一晃啊，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哎呦，你看看。
3: 又跟上次似的，忙着说话，都没看时间。你饿了吧？
4: 没事儿，阿姨，跟你聊天，我觉得挺高兴的。
3: 这是怎么了？
4: 这是阿姨你跟我说的那个故事，是你自己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3: 不，不是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4: 不是你朋友的事情，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对不对？ 不过我没有想到，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你还能把佳佑拉扯大，我特别感动。阿姨，我想冒昧的问你一句：你的女儿现在在哪儿？佳佑的父亲又是谁呢？
3: 静静，这个故事确实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至于我吧，不是这样的。佳佑的父亲走得早，我的女儿确实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找到。所以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了。谢谢你，阿姨。哎呦，傻孩子，谢什么呀？ 我的女儿要还在的话，也跟你这么大了，所以啊，你要经常来，阿姨见着你就高兴。哦，你饿了吧？我去给你煮点面。
4: 哎，阿姨，你怎么了？
3: 哎，没事。
4: 还是上次那伤口吗？怎么还在疼呀？
3: 嗨。 受伤了嘛，现在伤口还没愈合，总是会有点疼的，没关系啊。
4: 阿姨，让我来开门吧。
5: 家里有客人啊。哎，你好，我是王少华。
4: 你好，我叫黄晶晶。
5: 好好好。
4: 阿姨，那个我来你们家也好一会儿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吃饭呢。现在有人来陪你了，那我就先走了，以后我再来看你啊。
3: 那也行，你要经常来啊。
4: 嗯。阿姨，你自己多保重。王先生，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啊，人也懂礼貌。
6: 给你煲的汤。
3: 少华。
5: 嗯。
3: 你看，你是公司的总裁，你别为了我的事忙里忙外的。受不起。
5: 什么受不受得起的，你别总是把我往外头推好不好。敏君，就算咱们俩现在不是以前的夫妻关系，是个普通的朋友，是吧？你为了我受了伤，我来照顾你，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再说那刘天祥能来照顾你，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哎，对了，刘天祥人呢？
3: 你看，这不说人你就来了吗？
5: 还真会赶时间啊！我不来，他不来，我去开门。
7: 你怎么又在这儿？
5: 哎，这话应该我问你。敏君给我挨了一刀，我来照顾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啊？
7: 我告诉你吧，我才是来照顾他的呢。这么多年呢，啊，我们之间互相照顾都成了一种习惯了。
3: 哎，好了，你们两个。哎，怎么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呀？既然你们都是来照顾我的，我谢谢你们。可是我拜托你们，看在我是病人的份上，你们俩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我不需要人陪伴，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们请回吧。
5: 行，敏君，只要你觉得舒服，怎么着都行，我先走。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哎，对了，既然你说要好好的照顾别人，麻烦你下次就照顾得好一点，否则别说这样的大话。如果你照顾不好，我就不想在这儿再看到你。
7: 明娟，你看看这个人。
3: 天祥，你也回家吧。
7: 啊，好。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明娟啊。我除了给你送一些吃的呀，我还有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说。
3: 哦，怎么了？
7: 是这样，最近呢有一位艺术家呀很有名，他的艺术品呢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就派了嘉佑去采访他，希望知道他的创作的心路历程和他的一些作品啊，我想集中在一块儿出一本画册。
3: 哦，这是好事儿啊。那嘉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7: 我正想跟你说呢，这个人呢，我听说很古怪，一般人呢他都不理不睬的。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嘉佑过去呢，哎，那个人啊还很喜欢嘉佑，就把嘉佑啊留在他那儿了。
3: 好，哎，太好了。
7: 明君啊，嘉佑最近很用心，也很上进，我要恭喜你，有这么个好儿子。
3: 这是我最近听到最好的消息了。 家有要是能变好的话，那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天祥都是你的功劳。哎，
7: 别这么说嘛。啊，那东西放到这儿，我先走了啊。
3: 好，谢谢。啊，
7: 注意身体啊，明天一定会早点来。
2: 加油，妈希望你真的个性改变了，妈随时张开双臂等你回来，加油。
4: 我留下来干嘛呢？我又能帮他什么？我在这里只会妨碍到他。
8: 留在这里，给我鼓励，让我认为人生是彩色的。
4: 他现在怎么样？
8: 他现在跟我聊得非常的投机。
4: 那怎么可能？真不敢相信。
8: 真的，我骗你干嘛？
9: 当我说到爱无悔的时候，我感觉他特别有感触，并且跟我说要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作为这本书的素材。
4: 原来他真像我所说的那样，在那个古怪偏激的外表下有一颗热情的心。唉，只是我没想到他的内心世界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加油，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8: 我打算在这儿留几天。我现在才知道，要完成一个任务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种成就感，简直无法用语言去形容。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理解这个思敏先生，所以我决定留在这儿，好好探索他的内心，并且跟他学习学习。
4: 太好了，加油，总算不屈自己。
8: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可能早就走了。
4: 真的吗？
8: 就在刚刚思敏先生撵我们走的时候，我真的马上就想走。尤其是他在跟你大喊大叫的时候，我真的想揍他一顿。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你知道吗？就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你，一个千金小姐，为了我的事儿，竟然陪我一间一间的查，一间一间的找，还帮我去打扫卫生。我现在明白了，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每个人都退一步，可能就是海阔天空。
4: 加油，长大了。
8: 叶玲小朋友，这句话好像是一个阿姨说的。
4: 那加油，你打算待多久？
8: 可能得待几天吧。那你，你要走吗？
4: 我可能得回去了。

0: 过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回家。我想看看这附近肯定有酒店，我先住下来陪你几天，好不好？
1: 那怎么是好呢？那是太好了。我们走。
2: 不用了，
1: 司米先生。
0: 司米先生，你愿意我住在这里吗？
1: 司米先生，叶明住在这儿绝对不会打扰到你。
2: 我说不用了，晚上了我不回来住，这有两三间空房间。我看你们俩的关系也是……
0: 我们只是好朋友。
2: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一人选一间吧，省得晚上花钱在外面住。
0: 太好了，谢谢你。哎，司米先生，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我是说，做了晚餐呢。
1: 哦，我饭做好了，就差菜了，我这就去。谢谢你啊。
3: 看到他们两个这么恩爱的样子，跟我以前真的很像。

0: 看你的样子，昨晚没休息好吧？
1: 我看你没睡好吧？
0: 哎，我还不是因为叶玲昨晚整晚陪着那个林佳佑。
1: 你让叶玲晚上去陪林佳佑？
0: 哎，爸，我一直相信叶玲的为人，只不过她好像喜欢上那臭小子。
2: 只不过什么呀？只不过你是不是我王少华的儿子？你怎么做什么都能输呢？
0: 爸，你还不是输给那刘天祥了？
1: 你这是在跟你老子说话是不是啊？
0: 爸，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别什么事都瞒着我。我可是诚心的想改善你我父子之间的关系。再说了，你要一直这个臭脾气，妈肯定不喜欢你啊。
1: 哎呀，你妈呀！现在看来，那个刘天祥和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几乎都是一样。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每次去看敏君的时候，这个刘天祥一定会在场。昨天晚上也一样。
0: 位置是一样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果你在妈的心目中和刘天祥是一样的，那你麻烦可大了呀。
1: 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能赢过刘天祥，我不会输的。现在我这都不算是麻烦，最麻烦的是林威把少康的儿子都带回来了。现在你奶奶非逼着少康娶林威，你跟我说那陈玉怎么办？少康怎么办？这才是麻烦呢。

0: 叶玲，叶玲，吃早餐喽。
1: 早餐？
0: 对啊。
1: 你还会做饭啊？
0: 啊，快快快，快说。不有那句话吗？叫做单亲的孩子早当家。
1: 哦，你只有爸爸是吧？我记得听你姐说过，好像叫刘天祥是吧？
0: 对。
2: 妈妈不准我在外面提起说我是他的儿子，而是说叔叔的儿子。我看，等到有一天我带叶玲回去见我妈的时候，我再跟叶玲解释这件事情吧。现在只能将错就错了。
0: 来，多吃点。
1: 怪不得你会做早餐，你是怕你爸爸一个人太辛苦了，你就跟他学做饭，是吗？
0: 这跟我妈学的。
1: 你妈妈？
0: 嗯。
1: 哦，就是。

0: 赵炳的阿姨，你后来习惯性叫她妈妈。
1: 对，我跟她相处特别融洽，在她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哎，别光说了，快去。
0: 哎，等一下，我们不等司敏先生吗？
1: 不用了，司敏先生。
2: 这菜谁做的呀？
3: 我做的，坐来一块吃吧。来来来，你尝尝，这菜啊合不合你的口味？
2: 看来这菜让我想起了我一个老朋友。
1: 什么老朋友？
2: 那个时候我在工厂上班，常常去他家。每到早上的时候，他常常做这道菜给我吃，然后我们手拉着手，看来今天去上班。
0: 哦，我知道了，你说那老朋友肯定是你太太，对不对？
2: 关你什么事啊？
1: 哎，司敏先生，你尝尝这个菜，除了菜色，味道是不是和你的朋友做的一样？
2: 谁教你做的？
1: 我妈教我。
2: 没想到你妈教你的手艺，跟我那个老朋友一样。
1: 早餐嘛，都是大同小异。哎，您尝尝这个。哎，司敏先生，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采访你了？
2: 如果你想真的出书的话呢？我一定会约个时间跟你们工作室的负责人见个面，但如果关于《爱无悔》这本书的资料等我吃完，很麻烦。嗯，
1: 关于那件非卖品的事儿，
2: 我知道你一直放在心上，是不是？
0: 对啊，其实嘉佑对于这个事情非常的愧疚。
2: 算了。东西打破了也没办法了。既然你们诚心过来跟我道歉的，我怎么叫你们赔呢？就算要赔啊，你们也赔不起。
1: 可是，那可是您的得力作品。
2: 我哪件作品不是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啊？我这非卖品就是艺术品，别的就不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2: 我做这件非卖品的时候，真的想念一个人。所以我才不卖。
1: 司敏先生，您这么说，我这心里面更过意不去了。
2: 算了，我也看开了，也就不用愧疚了。哎，要不这样吧，你也学着做一件，做一件一模一样的给我。
1: 我学做一模一样的？
4: 我要学做你的精华，不得十年八年的？那真照你说的，我再也走不了了。啊？
5: 皮蛋瘦肉粥、蒸饺、包子，你最爱吃的咸菜，吃吧。笑什么？你现在不喜欢吃了？
6: 不是。
5: 不是，你就赶紧吃。我知道，刘天祥要给你送早餐吗？所以我特意赶在他前头给你把早餐送过来。他来了之后，拿着他买的早餐，拿回家他自己吃就行了。
6: 有必要这样吗？你每天那么忙，现在天才刚刚亮。
5: 是啊，天刚刚亮。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好。
6: 怎么了？
5: 想你呗。
6: 别说这样
5: 的。嘿，是你问我的。
6: 那你就当没问。
5: 你问我，我得实话实说呀。
6: 你怎么还这么霸道呀？
5: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6: 少华？你要是因为我帮你挡了一刀，你想还这个人情，你照顾我，给我买早餐，包括你买的补品，我都接受。可是现在情你已经还完了，你早点回去吧。
5: 赶我走是吧？不是就因为那刘天祥吗？
6: 因为嘉佑。
5: 这跟嘉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知道，因为之前 我赶过嘉佑走，所以你还在生我的气。
6: 不是因为这个，
5: 咱们俩不谈小孩子的事情，行不行？我就真心的问你一句话，你还爱我吗？
6: 我可以说爱吗，少华？如果我不爱你，我干嘛要生下你的孩子？如果不爱你，天下跟我求婚多少次，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我没有接受他。少华，你这个傻瓜，傻瓜，傻瓜！如果不爱你，你遇到危险，我会冲出去替你挡一挡吗？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这么一问，弄得你还情绪那么激动。

0: 已经不是夫妻。
1: 如果我们还是夫妻呢？
0: 没有如果。如果我们还是夫妻，我怎么会在这儿？如果我们还是夫妻，我怎么会分开那么久？如果我们还是夫妻，分开了那么久也已经有隔阂了。现在我们不是，而且还有一点，
1: 不说这些让你难受的事情，好吧？吃早餐，他我这精心买的早餐都凉了。
0: 我打个电话。
1: 不用打，不用打，我知道你打电话给刘天强是吧？你吃完早餐我就走，不用打，行吧？
0: 我是让他别来了，省得尴尬。
1: 赶紧打。

0: 啊，四敏先生，好了好了，是啊，我刚刚把基本的形状交付出来了，过来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人谈情说爱的，倒挺开心的啊。
1: 不是的，四敏先生，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在谈你。
0: 谈我？
1: 嗯。
0: 我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一直以为。 你是因为你的工作，所以不得已远离人群，与世隔绝，所以变得脾气有些古怪。但是昨天一整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而且一点都没有艺术家的架子，非常的幽默风趣。有吗？嗯。
0: 我怎么没觉得？好了，你们不是会听我讲故事吗？对呀。
2: 四敏先生，快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不是我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那是
0: 谁的故事啊？
2: 问那么多干嘛呀？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在很多年前，她还是个女孩子，为了赚钱养家，被迫和相恋很多年的男朋友分手，被她妈妈嫁入豪门。
3: 什么？王少华和王英杰在林敏君的家里。嗯，王少华和林敏君又碰头了，王英杰也去了。这么说，他们一家人是不是要团圆了？不，不，我不能让他们一家人团圆。 害得我和崇明分开，我怎么能让这个女人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又生气了？晶晶，来，过来，快来，来呀！
4: 静静，哎呀，你做的特别好，特别对。这以后啊，一有机会就多去林敏家走动走动。林敏君不是我们的仇人吗？
3: 是啊，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仇人，但是他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儿啊，所以你多接近他，就可以多知道他一些事情。
4: 妈，吴平是在聚美上班，已经够忙的了。下了班之后还要去刘老师的工作室帮忙做翻译，这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只想回来陪陪您。晶晶，你怎么就不听妈的话呢？妈妈不需要你陪，妈妈要去打牌，在家还得研究股票，那么忙，应酬又多。你呀。 只管听妈妈的话就好了。哎，还有，那个王少华，你也得多接近接近啊。为什么要接近那个王少华呀？我和你爸爸分开，王家的一大家子都脱不了这个干系。可是，他是王氏企业的总裁，我。
3: 就是因为他是王氏企业的总裁，所以你一有机会就要去摸清他们的底细。要不这样吧，你有机会呢，就从聚美跳槽出来，然后去王氏企业上班。妈，我在聚美挺好的，在聚美上班，我又开心又快乐，这老板对我们又照顾，我在那工作室如鱼得水。 聚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他王氏企业就是再好再大，我也不稀罕。也行，既然你那么喜欢在聚美，那就暂时在聚美工作吧。嗯，晶晶，那你要有机会多接近一下那个王英杰，从他那儿也能打听到王家的事情。 然后再回来告诉妈妈。
1: 哎，妈，其实我想问您，您说那王英杰是林敏君的亲生儿子吗？
3: 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呀，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听话。哦，
0: 那妈，我先上班去了啊。
3: 去吧，去吧。嗯。

0: 我想念苏念的男朋友，为了报复他亲生的父亲，也为了他爱的女人，他竟然一时冲动之下，做出了很多让人无法原谅的事情。没想到这个故事这么凄美，这么感人。
1: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以后咱慢慢跟他们说。司马家长，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你？别管那么多，这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你不一定有信。
2: 不，
3: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也很凄美。但是他觉得这里面谁最让你感动？
0: 我觉得是那个女人，这个女人用她的坚贞和博大，包容着一切痛苦。我觉得她是个伟大的人。不过我倒觉得，非常令我感动的，是那个青梅竹马的恋人。 他那么爱他，那么全心全意地等他。

0: 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一定要睁大眼睛，不能再下错。
1: 我会的。
0: 这个臭小子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你谢什么呀，我没说你最好的，等叶玲找到更好的我会叫她去的。
2: 看见没有，艺术家就是艺术家，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1: 你不觉得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吗？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幽默，这么风趣。

0: 谁找我？
1: 就是这位新厂长。
0: 你先出去。是你啊？
2: 喂，我今天
0: 坐吧。

0: 喂，老秦，
1: 都回国内了，还要讲英文？习惯了吗？这么多年在国外生活，身边全都是外国人，我不去适应他们，难道还要他们来适应我吗？宁薇。
0: 如果今天你是来说对不起的，那就大可不必了。我承认，我曾经非常恨你，我甚至想杀了你。不过现在我已经平静下来了。今天是伯母逼你来的吧？
1: 是我自己要来的。
0: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我想见润伯。
0: 你来就是为了见润伯？对不起，阮某他不在。
1: 你为什么不让我见他？
0: 你凭什么见他？
1: 他是我儿子。
0: 我告诉你，王少康，阮某他是我林威的儿子，不是你的。再说了，20年了，你为他做过什么？
1: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要把他带回家。从今以后，我要尽一些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0: 尽责任？就凭你一个酒鬼，
1: 说什么呢？
0: 伯母都告诉我，你因为喝酒，眼睛都快喝瞎了。
1: 喝酒是我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0: 就你这样一个人，你凭什么做润伯的父亲？我养了他上半辈子，难道下半辈子就要让他来养你？你不觉得你这个父亲做得太轻松太自在了吗？
1: 怎么讲话一定要那么冲吗？
0: 是你先开始的。从走进来到现在，你口口声声就只有人，你有没有为我想过？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Rainbow 是我唯一的希望，他是我唯一的寄托，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除了他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今天你这样过来，要把他带走，你觉得你对我公平吗？

0: 我当时不知道你怀孕了吗？
1: 所以你就可以对我不闻不问，你就可以不去找我，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你的陈宇，对吗？
0: 是我错了，但当时大哥跟大嫂已经分开了。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婶婶就联系不到了，我没有地方打听你的消息啊。

0: 就当做我接受你这个解释。刘薇，你成熟了，比以前更漂亮，更有魅力了，而且在这个室内设计的行业，你也做得非常的棒。
1: 所以你的现在的资历和姿色，应该会有很多的追求者吧？是，我不否认有人追我，可我全部都拒绝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需要我这个妈妈全身心的去保护他，去照顾他，你知道吗？
0: 如果你只是担心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交给我。你说得很轻松。你了解Rainbow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从小到大，只要我把男朋友带回家，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他都会发很大的火，他会对着别人大吼大叫。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一个男性正常的交往，但是他也很贴心，很乖巧。每天我下班回去，他都会黏着我。他让我教他中文，教他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历史。他学习能力很强，很聪明。 就像他爸爸一样，但是他也和你一样，很倔强，所以我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辛苦。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王少康，我真的很恨你。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我每天梦里醒过来都在叫你的名字。我从小就跟阮某说，你有一个爸爸，他长得很帅，他叫王少康。我不知不觉会告诉他你的习惯，告诉他你的一举一动，然后那个傻孩子他就会去模仿。你知道吗？有一天下班我打开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宝贝，我回来了，我是你的丈夫王少康。我的心真的很痛，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提你，因为他怕我难过。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2: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1: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3: 你先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2: 嗯，你们是一个 team 吗？
1: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2: 随便你。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妈呀，大单来了，
9: 我们快快快
10: 炒一本，
9: 我们快快快，哎呀，
8: 这够炒饭炒饭，
9: 快一点啊，
10: 非常的紧张。
11: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2: 510 OK， 390 210。
11: 你声音有点好。
12: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9: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3: 还有位置吗？
12: 有啊，
13: 我订个位置。
12: 好的，
9: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4: 再做一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1: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5: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6: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7: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1: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8: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9: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英语，太夸张了。
20: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9: 很难。
21: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22: 我们的都没来。
21: 没有，
17: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3: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2: 唱得太棒了，
24: 太有灵气了，
25: 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2: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23: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不行不行，错了。
2: 刚才谁按的过来？
0: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不要再说对不起。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你可以弥补我。好，你说要怎么弥补你？
1: 接我们母子回王家，给Rainbow一个家。

0: 你今天来不是来对我说这个的，对吗？因为你不要告诉我王少康，你今天来只是为了把瑞母带走。我太傻了，我怎么会相信你骗我？
1: 还是因为陈玉，对吗？是。是因为陈玉。你还记得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为什么抛弃你吗？
0: 我当然记得。一个承诺了要娶我的男人，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快要死的女人，他宁愿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要。
1: 因为他给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不想辜负他。
0: 那你怎么可以辜负我？我为你守了十几年的活寡，我为你养大了一个儿子，你为什么辜负我？
1: 所以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吗？
0: 我不要你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应该对不起的是陈玉，你不应该对不起我王少康，因为我有你的亲生骨肉。你不要再说了。
2: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选陈玉，还是选我跟儿子？你说。半夏水，妈咪啊！妈咪。
3: 等等。
2: 走了好几家，终于找到你最爱吃的零食。
3: 谢谢你，真贴心。我再贴心，你也比不上爹地啊，对不对？没有。听说在外面，你还有别的女人。
2: 她是我老婆。
3: 我知道，她是你的离婚太太，她是你的 ex-wife， 在美国，妈咪跟我讲了，你要娶的是她。
2: 仁博，爸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如果你要我，你就一定要妈咪；如果没有妈咪，你就没有我，因为我是妈咪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仁博，
3: 这是我们大人的事，不要再说。
2: 不，妈咪，我是你生的儿子，这件事跟我很有关系啊。我已经20岁了，我够大了，在美国我可以自己独立。 可以自己搬出去住了，但是，妈咪你教导我，我是中国人，你知道吗？妈咪为了你，现在还没嫁，所有的男朋友都被我挡掉了。这样子，老婆，你去哪里找？还不满足吗？伦博，这是我们大人的事。什么大人的事？如果你认我妈咪是你老婆，我就认；如果你不认为我妈咪是你老婆，
3: I'll never call you daddy, ever.
2: 仁博，和你很像。林薇，我们事儿回头再谈，找他聊聊。

0: 如果你要我，你就一定要妈咪；如果没有妈咪，你就没有我，因为我是妈咪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1: 是啊，孙明先生，这几天在你这儿学会很多东西，也没想到你是一个如此亲切的人。所以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
1: 我希望。
2: 你能重新走入社会，
1: 走进社会。对啊，
2: 我也觉得你应该多跟外界接触。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你能够走进社会的话，就能够多了解别人的想法，这样别人也能够多了解你的作品。司米先生，我不管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难道你不希望你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吗？ 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去展览馆，去跟参观者描述你当时创作的想法，跟参观者产生互动，这样子，他们就能够懂得你作品的真正意义。当然，我这么说不是希望你因此能够赚更多的钱，只是希望你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
3: 懂得去欣赏它，不是吗？
4: 司米先生，叶玲说的很有道理。嗯，这建议不错，我接受。
3: 哎，
4: 认识你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就送到这儿吧，
3: 一路平安。
4: 再见。
3: 我也要。
4: 再见。
3: 再见。

0: 晚安，英姐。什么？不用了。什么？你已经到了？
1: 您怎么来了？
2: 哦，你啊，昨天不回来，英姐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哎，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来找你。
0: 我不是小孩子。
3: 你当然不是小孩子了，不过你毕竟是个女孩子，所以啊，我放心不下。
2: 哎，上次你打破的非卖品是不是留下来做长工了呀？
4: 做什么长工啊？那种事儿我林家佑自己已经解决了，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3: 对了，佳佑，那件事儿怎么样了？如果需要我帮忙，或者需要什么钱的话，我愿意帮你。
4: 哟，突然间变这么仗义，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你们又搞什么阴谋诡计呢？
0: 佳佑，你姐不是这样的人。
4: 她不是来接你的吗？跟人走吧。
0: 好啊，我们一起走吧。
2: 哎，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们走吧。
3: 佳佑。我们送你正好顺路，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嗯，
4: 我不顺路。再说了，你们那大宝马，我坐着头晕，不习惯。你们走吧。
0: 佳佑。
3: 好了，叶玲，既然佳佑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那奶奶还等着你，我们先走吧。
2: 对啊，叶玲，她有什么好说的？走走走。
5: 来，来来来，来，你先走。
4: 真不顺路，我还去干别的事儿呢，你们走吧。
3: 那好。
4: 哎呀，这不是献殷勤呢，非奸即盗，我是真不敢上去。
3: 好，拜拜。

0: 自己女朋友又让人带走，这个笨蛋。不过人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在哪儿。
1: 佳怡，不愧是个天才。跟叔叔汇报汇报情况。
2: 奶奶，
3: 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
2: 嗯，我这两天正好有点其他事儿，所以没来得及来看你。
3: 我跟你说啊，奶奶最近想要装修房子，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设计师。不过奶奶听说好像你对设计方面也很有兴趣，所以奶奶把你找来，想要让你看看这个颜色方面啊，或者是布局方面，给奶奶提供一点意见。
2: 哎呦，奶奶，您看你现在住的房子又舒服又温暖，怎么还想装修其他的房子呢？哎呀，
3: 有个房子搁那儿，老搁那儿也不行，总要装修一下呀。
2: 嗯，那奶奶，你想装修什么风格的？
3: 我想要很年轻，然后很有朝气，然后是很舒适的感觉。
2: 年轻？
3: 嗯，
2: 好，没问题，我帮奶奶想一想。
3: 好。
4: 奶奶，
3: 哎，丁姐，奶奶跟你说啊，奶奶不是有个房子要装修吗？叶琳已经答应奶奶，要帮奶奶好好想一想这个有关设计方面的事情。奶奶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最近这段时间，你得好好陪着叶琳，帮奶奶一起好好盯着这个设计图啊。
4: 奶奶。您真的要花那个钱
3: 啊？哎呀，花不了多少钱的。
2: 哎，奶奶，要不咱们装修的时候就节约一点，然后把省下的钱拿去捐给孤儿院，好不好？
3: 我不愿意。
2: 奶奶，
4: 奶奶，您该不会是因为二婶的原因吧？
3: 她不是你二婶，林薇才是你二婶。
2: 奶奶，就算您对院长有意见，但是我们捐钱是捐给孤儿院，那我们也不是捐钱给他呀。再说了，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孤儿有地方可住。
3: 捐钱做善事，我愿意。可是有这么多孤儿院，我哪间不好捐呢？反正就是陈玉那间孤儿院，我一毛钱也不捐。
4: 奶奶啊。这个做好事呢，又不分对什么人。再说了，我们现在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又不是把钱花在那个院长的身上。
2: 对啊。
4: 您啊，一向爱憎分明，现在您的一个决定，可是关系到许多孩子的未来。
3: 好吧，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
4: 真的，那太谢谢奶奶了。
2: 谢谢奶奶。
3: 不过英姐，你可得答应奶奶，这段期间好好跟叶琳帮奶奶把那个设计图一定要好好搞定，听到没有？
4: 奶奶，这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陪叶琳的。
3: 嗯，
2: 放心吧，奶奶。
3: 好。

0: 院长，王先生又来了。
1: 你就是我不在。
0: 好。所以请王先生你别再打扰院长了好吗？

0: 少康，你妈妈绝对不会接受我，所以你把我忘了吗？
1: 淡定！
2: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我觉得你去了好久好久的家，哎呦！
3: 刘轩，
2: 干嘛？
3: 这大姑娘家家的怎么那么不知道害臊啊？这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这家佑要抱也是我抱。
2: 你抱家佑，那我抱谁呀？
3: 你当然是抱我啦。
2: 啊，我抱你呀。那还不如抱个柱子呢。
4: 你看，你们俩又斗上了。
3: 这个呀，就叫做是欢喜冤家。
2: 谁跟你欢喜冤家呀？
4: 就是孙。
2: 哎，嘉佑，你办事办的怎么样啊？怎么那么久才回来？
5: 因为，我打破了一件艺术品。
3: 啊？
2: 那怎么办呀？贵不贵呀？
3: 那还好。
2: 要不然想谈成事儿就悬了。
5: 我所摇头的意思，不是不贵，而是无价。
3: 无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跟我们说。
4: 哎呀，走！我跟你们说。

0: 不好笑吗？
1: 不好笑。
0: 有没有搞错？我觉得很好笑啊。
1: 我本来是觉得很好笑的，后来你说呢，这个结果最后他原谅你了，原谅你了以后就不好笑了。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就应该把你留在那里做几年的长工，然后就卖身为奴，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0: 什么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一回来，刘轩的心思全都放到你的身上，我这几年功夫就完全白费了。
0: 这么说，不然我先走。
2: 哎，你们说什么呢？什么长工不长工的，就算是要赔的话，咱俩也应该把积蓄拿出来给他赔钱。
1: 你可真伟大。
0: 不必。我是谁啊？林家佑。我闯的祸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而且现在处理得非常的圆满。
3: 这不赶紧回来向叔叔交差。
0: 哎，叔叔呢？
2: 我爸最近可神秘了，天天不在家，也不知道干嘛去。
1: 没错，
0: 鬼鬼祟祟的。
1: 我告诉你啊，叔叔这几天啊很有问题，你知道吗？他每天把饭菜做好之后，他就跟我说：“哎，你们这几个好好把饭吃完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就杳无音讯了。
2: 对对对。
0: 以前他不是跟你们一起吃饭吗？
2: 是啊，但是现在啊，他都把饭菜提前做好放在厨房里，然后说丁丁轩轩你们什么时候吃的时候提前热一下就行了，然后嗖的一下就走了，特别神秘。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早上他本来都已经要出门了，忽然之间接了一个电话啊，好像是你妈妈打来的。哎，好像他还不高兴了半天，是不是？
2: 对啊。
0: 他不会上我家去了吧？
1: 会吧，
2: 他要是去你家的话，有什么不能直接说的？隐瞒什么呀？
0: 有情况。
1: 没错。
2: 哎，我爸爸回来了。
1: 叔。
2: 怎么是你啊？
4: 轩轩，这前几天是因为我翻译太紧张了，我不想出错，所以吧情绪不太好，这跟你大喊大叫的别往心里去啊。
2: 哎，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咱们俩都多少年的朋友了，你只要回来就好了。
5: 晶晶。
4: 啊，丁丁啊，对不起，那天不好意思了。
5: 嗨，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0: 晶晶，欢迎回来。但是不要对我说对不起，因为你没有什么可对不起我的。
4: 好了好了，不说了，请你们吃蛋糕。
5: 哇，有吃的。
2: 晶晶，你最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就喜欢
5: 吃吗？
1: 你就喜欢吃。我告诉你啊，你除了喜欢吃，你还喜欢什么呀？你迟早会变成个杨玉环。
2: 丁丁啊，你要是再这样说我的话，我可要打你喽。
1: 打我？打呀打呀，你打我我就躲在他的后面。
0: 哎，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一有什么事就躲在我后边。哎，轩轩，打他，我帮你打他，他最紧打的。哎，他最紧。
1: 哎，别
2: 钱
1: 钱。
4: 嘉佑
0: 啊，
4: 我前几天去你们家，怎么没见着你啊？
0: 你去我家了？
4: 嗯。
0: 干嘛去了？
4: 阿姨受伤了，我是去看看她嘛。
0: 出什么？我妈受伤了。
2: 哎，阿姨什么时候受伤的呀？我爸没跟我们说呀。
4: 哎，是刘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6: 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呀？
0: 晶晶，快说，我妈受什么伤了？
4: 阿姨是为了一个叫做王少华的人给挨了一刀。
0: 什么？替王少华挨一刀？
4: 对啊。
0: 简直是胡扯。那王少华是什么东西？我妈凭什么替他挨刀？不行，我找我妈。
1: 哎，你不能去。
2: 哎呀，
1: 加药。
0: 我妈受伤了，我凭什么不能去？
1: 哎呀，你妈妈刚刚把你赶出来，你这会回去不是给她添堵吗？你现在不能回去啊，
2: 嘉佑，你先别那么激动了，就等我爸回来以后，咱们好好问问他再说，行吗？
4: 啊， 是啊，嘉佑，你别激动，我这之前去看过阿姨，还跟她聊了好半天呢。阿姨好多了，阿姨真的没事儿。
7: 是真的吗？
4: 嗯。
7: 婷婷，谢谢你，这几天没事的时候，你常替我看看我妈去。
4: 放心吧，嘉佑。嘉佑，其实我在你们家还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叫王英杰。
7: 王英杰？他上我家干嘛去了？
4: 对啊，他在你们家，他跟阿姨关系特别好，他管阿姨叫妈妈呢。
7: 你说什么？王英杰管我妈叫妈？
6: 是啊，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

0: 说，阿姨怎么见着家佑，怎么就添堵了？怎么回事吗？
1: 阿姨把家佑从家里……
0: 我知道了，可能是我问的太多了。好了好了，我不问就是了。那咱们赶紧工作吧，

0: 等雷老师回来，我们的工作都得做好呀。
1: 好啊好啊好啊，那咱们就开始忙吧。
0: 嗯，
1: 哎，刘轩，走了，走吧。
2: 为什么妈跟那个姓王的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牵扯？为什么我妈还替他挨刀子？王英杰又在那里干什么？他怎么会管我妈叫妈？
3: 敏君，敏君。敏君，哎呀，怎么了？
0: 哎，没事没事，手滑了一下。
3: 来，快出来快出来。
0: 哎呦，你瞧我，真成个残废了。哎呀，
3: 我来。
0: 想着说随便给自己弄点吃的，哎，全给碎了。
3: 没关系，我给你拿过来。我今天啊，特地给你打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刚好。
0: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真饿了。
3: 好，吃吧。这还有啊。敏君，你是不是中午没吃饭？那个姓王的没过来照顾你吗？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啊，做事情虎头蛇尾，真是让人生气。
0: 他家里有事儿。
3: 敏君，我今天要到这儿跟你提出抗议吧。
0: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以后啊，让我来给你送饭照顾你的话，我不希望那个王少华出现。我看见他我就生气。
0: 其实，我真的宁愿你给我送饭。
3: 真的？好吃吗？那你慢慢吃啊。哎，我去帮你收拾一下。嗯，
4: 不用，一会儿我来吧。
3: 你来什么呀？啊，你腰都伤成那样了，你能收拾？慢慢吃吧。

0: 宁静啊，吃完了。啊，吃了不少。看来呀，你是真的饿。谢谢。
1: 你我之间用得着说谢吗？
0: 昨天晶晶来看我了。是我告诉她你身体不舒服的。
1: 告诉他干嘛？让他跟着担心。这孩子来看我呀，买了一堆东西。这孩子真好，你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
0: 晶晶这个孩子呀，从小的本性就很善良，只是这一段，我觉得他有点怪怪的。他好像对轩轩、嘉佑还有丁丁呢，有点不满。
2: 前几天啊，
0: 他还和萱萱吵了一架。
1: 真的？我真希望我的伤口快点好，好了以后啊，我想找他妈妈好好聊聊。
0: 敏君啊，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必了。我记得他妈妈曾经来找过你，好像临时又走了。我认为可能是他妈妈不想和你有什么牵扯。
1: 不管他妈妈到底想不想跟我有牵扯，我想为了晶晶，跟他妈试试做做朋友。哎，我觉得晶晶现在的问题源头就是他妈。这个问题要想真的解决，还得从他妈那边下手。如果真的有转机的话，

0: 比现在更优秀，更幸福。笑什么？
1: 君安，我觉得呀，你比我更适合做老师。
0: 江佑怎么样？回来没有？
1: 我今天给你打菜去了，所以他现在回没回来，我还真不知道。哎，不过啊，他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采访的那个雕刻家呢，已经答应啊，让我们的工作室帮他出这个画册。
2: 接下来只要升级到那个书刊号，他这件事情就算做成了。
0: 真的？太好了！他要是真把这事儿办成了，我就让他回家。
2: 你真的愿意让佳玉回来了？
1: 嗯。好。回头啊，我把这个事儿告诉佳玉，让他好好把这个事办好。他知道这个消息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0: 我比他还高兴。这几天因为受伤了，没去偷偷看他。心里可惦记他。
2: 那当然了，母子连心嘛。佳佑平时工作也很积极，只是有时候啊，我会发现他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发呆，我估计啊是想妈妈。哼，
0: 想我才怪呢。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1: 是啊，没准儿他真是交女朋友了。
0: 你还高兴呢，瞧你的爸爸当的。你不知道呀，萱萱也喜欢佳佑。
2: 想太多了，感情这个事情啊，单方面喜欢是没有用的。就像我对你，不好意思啊，跑题了。不早了，
1: 我也该回去了。
2: 哦，对了，明天一早啊，我准时过来接你去换药啊。我走了。
3: 天翔，
2: 不要跟我说谢谢。
0: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加油。你要是能学好学乖，你妈妈就太高兴了，我就没有别的心愿。
1: 静静，萱萱。
2: 哎，刘老师，你回来了。
1: 静静啊，这么晚你还在加班呢？
2: 没事儿。人家晶晶可是一下班就过来了，爸爸，你怎么搞的？下午出去那么久，现在才回来。
1: 爸爸有事儿去了吗？
2: 要不是嘉佑会弄东西，我们早就饿死了。
1: 嘉佑回来了，他在哪儿啊？
2: 他在厨房跟丁丁刷碗呢。啊啊，干嘛呀？
1: 萱萱啊，你把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2: 哎，你干嘛呀，爸爸？
1: 你说说啊。你这一个女孩子家家怎么会让两个男孩去洗碗呢？
2: 那怎么了？这现在这个餐厅里面大厨全是男的。
1: 你别给我找借口，你一个女孩子就应该吃完饭以后主动去把碗洗了。
2: 哈，你被我发现了吧，爸爸，你一直把我当做洗碗的机器。
0: 嗨，其实不是这样的，刘老师，本来我也想去洗，在家里把这些活我也都干，可是萱萱说她有话要跟我讲，就让嘉佑去干了，咱俩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萱萱啊，你听见了没有？晶晶这么忙，她都知道帮着家里做家务。你看看你，啊，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千金小姐呢？什么也不会，你还什么都不做？
2: 我可是读了很多书的啊。那古人都说，千金小姐就是要十指不沾阳春面。
1: 你还阳春面呢？
0: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
2: 啊？什么时候改成阳春水了？什么时候改的？爸爸，哪本书说的？
1: 还改呢？哎，我告诉你啊，萱萱，亏我还是个老师呢，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女儿了？
3: 哎，叔叔，回来了。哎，洗完了啊，小勇啊，思敏先生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2: 碗刷干净了吗？
3: 刷干净了。
2: 厨房呢？
4: 也弄干净了。
2: 真的吗？哎，
4: 我说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这点小事还能难到我？
2: 哇，你可以呀，这么勤快啊！哎，那你能不能以后把我们家的碗筷都承包了？
4: 好好，可以，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真的啊？那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下次啊，你在我爸面前，你得自告奋勇，你就说，放在那儿我来，千万不要让萱萱刷呀，好不好？
4: 我说我怎么那么贱得慌呢？我
2: 哎，好不好？
4: 好，可以，大小姐，以后这件事儿啊，只要是你们让我做的，我都做，可以吗？
2: 哇，你太好了！哎，我那还有一堆衣服。然后呢，你就把颜色分一分，把大小分一分，然后呢，款式最好也分一分。
0: 萱萱，你这话说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怎么能让一个男孩子帮女孩子洗衣服呢？
2: 不是，他说了，我的事情他都可以帮我做。然后呢？
0: 哎，那也得分什么事儿啊？你看，帮你搬搬东西啊，洗洗碗行，可是衣服，多私密的事儿啊，不行。
2: 哎呀，晶晶啊，你不是来跟我和好的吗？你干嘛替他说话呀？
0: 我怎么替他说话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看我都该下班了，回去了。
2: 哎，那我送你吧，顺便呀，咱们可以一起遛遛弯。
4: 哎，我也要去。啊，
2: 你去干什么？
4: 哎呀，这天黑路滑，你说大晚上的，女孩子家家的出去，要遇到坏人了怎么办？我去做护花使者。
2: 护花使者呢？也不知道谁被嘉佑打成那样了。哎，再者说了，这治安那么好，我们不怕坏人的。走吧，爸爸，走了，刘老师，拜拜，嘉佑，拜拜，
1: 拜拜，慢走啊。
4: 不让我去，我就偷偷的跟着去。哎，叔叔，嘉佑，我。
1: 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一趟啊，居然收获了那么多。哎，咱们坐下来说吧。
5: 来，兄弟。
1: 佳佑啊，不瞒你说，你刚去的时候呢，我还有些担心，我怕你把这个事搞砸了。我看到司敏这两个字，一开始啊，我以为她是个女的呢。
5: 我开始也以为她是个古怪老太婆，后来接触才发现，她不但是个男的，而且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的。
1: 佳佑啊，嗯，有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
1: 你妈妈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事办好了，把书给出出来，她呀就让你回家。
5: 真的？
1: 嗯。
5: 叔叔，我想问你一事儿。
1: 你说。
5: 我妈伤现在好点了吗？
1: 佳佑，你怎么知道的？
5: 你别瞒我了，静静什么事都告诉我。
1: 糟了，我一时想要拉晶晶走回正路，所以告诉晶晶敏俊受伤的事情，没想到晶晶把事情抖了出来，这可怎么办才好？
5: 你快告诉我呀，叔叔，我妈为什么替王少华挨刀？
1: 这你也知道？
5: 我当然知道，又是那个王少华，我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他什么。叔叔，你知道，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回家问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佳佑，你听我说，你妈妈现在呢平安无事的，你不用担心，我每天啊都会去照顾她，给她送饭。现在啊最好别回去，免得你妈妈一见到你啊情绪激动，她会影响恢复的。
5: 可是有些事情如果我不弄明白，我真的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你告诉我好吗，叔叔？
1: 什么事情？
5: 我听晶晶说，王英杰管我妈叫妈是吗？
1: 我要怎么告诉佳佑，这个王少华原来是敏君的丈夫？
5: 如果这样的话，我妈就是王少华的贤妻，对吗？我不会是王少华。

0: 我华家儿子啊！叔叔，你说话呀！你告诉我好不好？我妈怀我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了，所以关于我的身世你一定知道，对不对？我的生父是谁？这件事情我妈一直瞒着我。 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我很有可能就是王少华的儿子。王少华很有可能就是我的亲爸。叔叔，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对不对？叔叔，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的亲爸到底是谁呀？叔叔，
1: 加油啊！ 我觉得家有八九不离十是王少华的儿子，但是敏君为什么不承认？我想，敏君不说一定有他很大的苦衷。如果他不说的话，我更不能拆穿这件事情。叔叔，我求求你，告诉我吧。
2: 加油啊！因为我的这些事情，我不清楚，我不能跟你胡说。你要知道答案的话，恐怕只有回去问你妈妈。萱萱，
3: 嗯，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我跟你谈心呗。
3: 好啊，你说。
2: 你觉得嘉佑这个人怎么样？嘉佑，他这个人个性冲动，做事情又莽撞，还有呢？
3: 还有，不温柔不体贴，还很大男子主义呢。哎，
2: 你说这么多，怎么都是缺点呀？他就没有优点吗？是啊。 我就看上他的缺点，我没见着他有什么优点啊。那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
3: 很帅。啊，不是还凑合吧。
2: 哎呦，你眼光可真高。那你不觉得他很实在吗？他还很脚踏实地，他还特别的孝顺妈妈，他还有啊。 还有呢，我发现呢，有一个花痴好像特别特别的喜欢他。有花痴喜欢他？谁呀？你快告诉我！我告诉你做什么呀？花痴喜欢嘉佑揍他呗！切！哎，我告诉你啊，告诉你那个人是谁？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呀！哎呦，晶晶。
3: 别跟我闹了，我每次跟你说真心话的时候，你老跟我开玩笑，有完没完？
2: 哎呀，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哈，不是你问我吗？我才如实的回答你嘉佑的事情呀。嗯，那你一点都不喜欢嘉佑吗？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抢男朋友呢。
3: 你放心吧，别说是我不喜欢他了，就是我喜欢他。如果你愿意，我准让给你。真的，婷婷，啊，你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
2: 好了好了，你别说，我刚才说的嘉佑的缺点是真的哈。可是呢，嘉佑也不是没优点，像现在年轻人这些坏毛病，嘉佑身上就没有。他还是一个挺向上的人。
3: 对呀，你这么说我就开心了。
2: 你有没有发现，你也有一个仰慕者呀？谁呀？丁丁啊，丁丁，嗯，250丁丁啊！哎呀，我还宁愿没有人喜欢我呢。你怎么知道丁丁喜欢我呀？
3: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对你那么好，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2: 好吧，那你告诉我这个丁丁他有什么缺点呀？
3: 挺好的，没什么缺点啊，对你好，这做事。

0: 你妈妈是一个主人，那好吧，那你找狗去吧。哎，静静，话又说回来了，你要不要我爸爸或者阿姨见你妈一下呀？因为我觉得最近你也有一点神经质，我认为真的有可能是你妈妈遗传给你的。你说什么呢你？我妈妈怎么了？我警告你啊，我从来没说你爸什么，你也不许说我妈。
1: 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了。啊，你别生气了，我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别生气了。好吧，我不跟你计较。啊，我出来那么久了，我也该回去了啊。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佳悦看你的眼里根本就没有爱，所以。
0: 你别再想嘉佑的事儿了。哎呀，你不要打击我了，晶晶。
1: 我没打击你，作为好朋友，我是告诉你，告诉你就是让你清醒。我很清醒呀，所以我今天把你叫出来，就是想知道，怎么才能让嘉佑喜欢上我吗？这个我怎么知道呀？你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妈对我管得那么紧。
0: 我也没叫过男朋友，你自个儿就看着办吧。哎，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要提醒你，这丁丁可比嘉佑更适合你，你记住了啊。哎，晶晶，丁丁怎么可能适合我呢？切，我都不觉得他哪儿好呀，他对我好吗？什么时候对我好？
2: 喂，
0: 你干嘛呀你？
2: 老是神出鬼没的，我说刘大小姐，哎，你怎么回事？怎么那么过分呢？啊，一直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一会儿说我这样不好，一会儿又嫌我那样不对，我到底是哪儿得罪您了啊？您给我一个明示。
0: 我没有啊，那你来这儿干嘛？
2: 当然是担心你了，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也不知道危险，这么大黑夜的，你说你出来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我过来呀，给你做护花使者。
0: 护什么花使什么者呀？我不需要。
2: 喂，刘轩，真是气死我了。

妈，你的伤好点了吗？妈，我不是不听你的话要回来，我只是回来看看你的伤好点没有。我现在看到你没有事儿了，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

0: 知道错了，妈，都怪我不好，让你受了这么多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妈，妈，你伤到哪里了呀？好点没有啊？
1: 你这个死孩子！
0: 妈，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妈就是再生一次，你也是妈的儿子，妈又恨你不起来。你跑过来干什么？谁跟你说的？
0: 妈，你快坐下歇会儿。

0: 不好好工作，回来干什么？
1: 是天祥叔叔告诉我你受伤了，我实在太担心了，就回来了。
0: 哎呀，这个天祥也真是的，我千叮咛万嘱咐跟他说，让他千万别告诉我，他还是告诉你。
1: 不是，是晶晶跟我说你受伤了，我又追问天祥叔叔，天祥叔叔才跟我说的。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却告诉晶晶这个外人呢？
0: 什么外人呢？妈打小就把晶晶当亲生闺女。
1: 你再把她当亲生闺女，她也不是亲生的，我才是你亲生的儿子，对不对，妈？
0: 对，你不是亲生的，还是捡来的呀？
1: 我不是捡来的，我是亲生的。妈，那你只有我一个儿子吗？
0: 我可不就你一个儿子吗？
1: 王英杰呢？
0: 英杰。
1: 晶晶跟我说，王英杰管你叫妈。我大胆的假设了一下，如果王英杰管你叫妈的话，那你应该是王少华的前妻。如果你是王少华的前妻，那我爸爸不会就是王少华吧？
0: 不，不是。不是的，
1: 妈，请你告诉我真相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妈，你告诉我，告诉我好不好？
0: 嘉佑，王少华真的不是你父亲。英杰叫我妈妈，那是因为他出生没多久，他妈妈就过世了。当时我在他们家做保姆，所以。后来一直叫我妈妈。
1: 你在他家做过保姆？
0: 对。
1: 那王少华他到底？
0: 他不是你爸爸。
1: 也好，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
2: 哇！真好！真好！耶耶！
3: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4: 哥哥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不行。
1: 再一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2: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场打进全场八强。
1: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3: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1: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四方清凉，相聚潇湘，荣成湘超赛场。
7: 这个角球
8: 靠邢俊凯给到你的后点，
9: 收进
10: 了，收进了。
11: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12: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11: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13: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7球6助攻吧。
14: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
15: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6: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7: 热爱舞蹈，这是。
18: 宝贝，宝贝。
19: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20: 你自己选一个吧，
21: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20: 你自己选一个。
19: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2: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23: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24: 轮值制，
20: 哇，好难锤啊！
25: 好重，这个
19: 钱不够是吧？
25: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6: 被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7: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28: 来来，
29: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25: 好，我答应你。
27: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29: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30: 太狠了，这话
27: 你俩是不是傻呀？
30: 我告诉你们， 我不傻。
25: 喂，谭哥，我喝多了。
31: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25: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10分。负10分。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3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0: 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戏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幸亏王少华不是我爸，如果他是我爸，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去。
23: 为什么呀？
2: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王少华，我最讨厌他，我最恨他。妈妈妈妈，那后来你跟天阳叔叔在一起，是不是天阳叔叔是我爸呀？
23: 不是的，天翔也不是你父亲。
2: 那我到底是谁的儿子？到底谁是我的爸爸？
23: 加油，你听妈说，这件事情妈一定会告诉你的，但是等你把出版的事做好了，等你小有成就，妈一定全盘托出，所有的全都告诉你。
2: 我都这么大了，
23: 加油，你听话。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中间牵扯很多恩恩怨怨，你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妈一点时间，好不好？
2: 你别这么说了，妈，我听话就是。
23: 你一个人在外面很辛苦吧？
2: 不辛苦，我不在你身边，我天天担心你才是最辛苦的。妈，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担心了。你也别再撵我走了，就在你身边，好不好？

0: 孟院长，您出去吗？您怎么来了？哦，我们当然是为孤儿院的事儿来了。来，进来坐。来来来，坐。
1: 真的是麻烦你们了，一直让你们为孤儿院的事忙东忙西，辛苦了啊。
2: 二婶，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几个也不是为了您一个人。
1: 而是为了整个孤儿院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2: 对呀，要说辛苦，我们可没有陈院长您辛苦了。叶玲，你怎么还一口一个陈院长的叫？那叫什么？
1: 当然是叫二婶了，是不是？
2: 二婶。
1: 哦，
2: 对对对对对，应该改口叫二婶，这样子更亲切。<笑>没关系了，习惯叫什么就叫什么啊。<笑>哦，对了，二婶。
1: 这是奶奶捐给孤儿院的支票。这是奶奶给的？是啊，就是奶奶给的。是这样的，奶奶说要拿出一笔钱去装修另外一栋别墅，然后我们就跟奶奶商量，说能不能简单的装修一下，然后把预计开出的钱全部拿出来捐给孤儿院。回去以后帮我好好谢谢奶奶，谢谢奶奶慷慨相助。 二婶啊，代表整个孤儿院的员工，还有孩子们，真心的感谢他。放心吧，我一定把话带到。哎，怎么没见到
2: uncle
1: 啊？他刚好出去了。哎，对了，英姐，你妈最近好吗？你叹什么气啊？
3: 二婶，阿姨她被人用刀捅伤了。
1: 怎么回事？二婶，我听我爸说，他那天出门的时候，有人想拿刀捅他，正好妈妈在那里经过，就及时过去替爸爸挡了一刀。他现在怎么样？
2: 放心吧，二婶，我跟英姐已经去看过阿姨了，她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是什么人会对大嫂这样？
1: 我看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儿，要不咱们先走。行，好，那二婶您先忙，我先走了。嗯，好。拜拜，二婶。拜拜。除了他，没有别人会这么恨王家了。
4: 没事吧？我听英杰说，你受伤了。没事，你见着英杰了。来来来，进里边说。进。

0: 大嫂，你别忙了，我又不是外人。一杯水。没事，谢谢。怎么了，大嫂？我今天来，其实是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说。
1: 你说吧。林薇回来了。林薇，她回来了，她在哪儿？
0: 她住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想，少华应该知道。她回来了，她好吗？ 带回来个儿子，也是，这么多年了，他应该结婚生子了。当年他离开王家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这个孩子是他和少康的儿子。
1: 小润吧，当年说对不起他，也许他现在还在恨我，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一定很辛苦，不知道他肯不肯原谅我。
0: 为什么对不起啊？你因为我和林薇反目了，跟你没有关系。当年你跟少康那么相爱，我是不想让自己的妹妹拆散一对相爱的人。更何况那时候我是，谢谢。你真的很好，你很善良。
2: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回到王家。我没有这个想法了，陈月，林薇她带着少康的儿子回来了，你怎么办呢？少康，你就听听妈的话好不好？ 请你不要再逼我了。我这么辛苦，这么不容易才找到陈玉，
3: 我不可能再离开他了。你不能离开陈玉，你是存心想气死我是不是？对了，经过这么多年了，你是怎么突然找到陈玉的？
2: 世上无难事，只怕用情人。那个时候，你们都以为陈玉已经不在了，只有我还没有放弃。结果找到他，这不就说明连老天爷都希望我们在一块儿吗？不对，那个时候突然你眼睛看不见。
3: 我担心的把你送到医院去戒酒，你怎么可能跑出去找到陈玉的呢？还是等。你是说少华？少华怎么了？难道是少华跟你一起联合欺骗我，是不是？妈，这跟大哥没有关系，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不要怪大哥。
2: 我一向认为最乖巧、最听话的大儿子，没有想到竟然跟你联合一起欺骗我。你们一个个都对我阳奉阴违， 表面上你们都跟我说尽了好话，可是背地里你们都在欺骗我，忤逆我。我老了，我管不动你们，是不是？是不是？我走，我走。
4: 妈，怎么了？妈，妈，我给您泡了参茶。
2: 王少华，都是你干的好事。你告诉我，少康那个时候眼睛看不见，说要到医院去戒酒，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4: 是，是我出的主意。
2: 好，那我问你，他为什么没有到医院去戒酒？他为什么突然眼睛好了？他为什么这么久不回家？他又是怎么跑去找到陈玉的？
4: 你听我给你一个解释。
2: 我不要听你解释，我只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4: 妈，这不怪大哥，都是因为我，是我想见陈玉。大哥他是可怜我。
5: 哥，你就看在我这么爱陈玉的份上，就帮我这个忙吧。
6: 你真的能确定那个护工他就是陈玉？
5: 100%确定。哥，你要是不帮我的话，那我就继续喝酒，喝到死为止。
6: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定要说这些不争气的话吗？啊，整天就说要喝酒，整天要说这些什么死的活的话，你一定要让我心里那么难过，你才舒服，是不是？
5: 哥，我知道你很疼我。我很感谢你，
4: 但是我不能没有，
6: 不能没有陈玉。你瞧你那点出息，少康，你要知道，当初是在你好的时候，陈玉离开你的，所以妈是死活不让你们再到一起。而且你也看出来，妈现在寸步不离你，你怎么去见她？
5: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让你帮我忙啊，就像你爱大嫂一样的。所以大哥，你一定能理解我的，对吗？哥，
6: 只有一个办法，你继续装看不见，
5: 继续装看不见。
6: 只有你继续装看不见，我才能够想办法把你带出去。
4: 哥，妈，
2: 少康，哎，少康，你怎么了？哎，妈，怎么了？
4: 妈，我眼睛看不见了。
2: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会看不见的呢？少华，少华，你快来啊！少康眼睛看不见了。少康，
4: 哦，怎么了？
2: 啊！少康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4: 啊？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4: 怎么回事，少康？你是不是又喝酒了？是不是喝假酒了？
5: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4: 什么叫不知道？是不是你喝酒了？啊？
2: 少华，你是干什么？你打他给我看是不是？
4: 妈，你说他。
2: 好了，赶快带他去医院吧。
5: 跟我去医院，跟我去医院！
4: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不把酒戒了，你就别想从医院出来。啊，走，
2: 少华，
4: 妈，你别去了，
2: 你一定要叫少康把酒戒了
5: 啊！起来。
2: 原来那个时候，你们是这么骗我的，
5: 妈，都是我的错，别生气。
6: 别怪少康了，怪 跟少康没有关系，都是我的不对。我做儿子的不应该骗你。
2: 你们都没有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跟你爸爸两个人辛辛苦苦的打拼事业，肚子里怀着少康，背上背着少华，你们奶奶对我特别的严苛，我每天回到家里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生火还是靠煤炭，我忙完了家事还要赶到工厂去打板裁衣服，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两个儿子养大了，一个个都学会欺骗我违背我。好好，我走，我走。
5: 妈，对不起，儿子不孝，可是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离开陈宇。
2: 好，你不离开陈宇是不是？你就不要我这个妈好了。
6: 妈，您为什么非要这么逼少康呢？你没有看见少康这么难受的样子吗？好，就算陈万丽他真的是我们的杀父仇人，可是不应该牵扯到陈宇啊！这都过了多少年了，你一定要这样吗？
2: 我怎么样？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少康他为什么敢忤逆我？就是因为你这个大哥不长进。你心里还想着林敏君是不是？所以少康才有样学样。
6: 对，我还想着林敏君。这么些年了，您开口林敏君，闭口林敏君，永远都在说林敏君。林敏君真的对我们家没有做到一点好的吗？无论是家庭还是生活还是事业上，他没有帮过王家半点吗？
2: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家这个公司都是林敏君的功劳，我这个当妈的一点功劳都是没有，是不是？
6: 您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2: 我就不讲道理了，怎么样了？
6: 好，对不起妈，那我今天也不能讲道理。不光是我，还有少康，我就会把林敏君带回来。
2: 王少华，好，一个个都长大了，翅膀都硬了，我管不了了，我管不了了，随便吧，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这么晚了，敏君应该已经睡了吧？

0: 少华，我来是想问，林薇是不是回来了？啊，你怎么知道的？陈玉告诉我的。是不是妈妈把她赶出去了？为了这个陈玉啊，昨天晚上我还跟妈妈大吵了一架。少康说漏了嘴，妈妈大发雷霆，认为这么些年我一直帮着少康在欺骗他。
1: 原来是你在帮少康，我还以为你……
0: 以为什么？以为我顽固不化，不可理喻？
1: 不是的，少华，当年咱们家人都认为是陈玉的父亲害死了爸爸，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宽宏大量的成全他。
0: 你刚才说什么？咱们一家人？
1: 啊，我是说当年咱们是一家人，
0: 现在也可以是，只要你还愿意。
1: 少华，咱们分开这么多年了。所以
0: 你是彻底的忘了我们之间曾经拥有的感情，还是就是要把我拒之门外？
1: 如果我忘了你，怎么会一直都要把家佑调教成你的样子？我一直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希望家佑的一举一动都和我深爱的你一样。
0: 明君，还在顾虑妈妈，对吗？

0: 少华，少康和陈玉他们已经过不了你妈妈这一关了。你不要再考虑我们俩的事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意气风发，岁月给你带来的是睿智和成熟。你应该找一个。
1: 年轻漂亮的名门淑女，应该找一个配得上你的人。如果我要找的话，当年我们分开之后我就可以找了。而且这么些年，妈妈从来就没有少给我介绍过这些女孩子。但是你真的认为我说的那句话？ 老婆可以再娶，是真心话吗？明君，我要告诉你，我王少华跟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只会暗恋明君，我这辈子不会再和另外一个人发生任何一段感情。
0: 我知道你有分寸，就足够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找到我妈。我问你林薇的事儿，我就是想看看她能不能联系上我妈妈，有没有她的消息。我问过林薇了，她说她也很久没跟她联系。
1: 这样，我把林薇的地址写给你。

少华，等家有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就想让你们父子相认。至于咱们俩，

0: 留下来吃个便饭吧。以前我都不会因为这种事影响你的工作，现在更不会。现在已经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了，你也不要这样，好好工作。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1: 谢谢你这些照顾，
0: 谢谢你替我挡了那一刀。

0: 奶奶，你就别难过了，好不好？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想到你爸爸，我就生气。现在他真的是变了，现在当了总裁了，就好像不是我儿子了，竟然为了那个女人当面跟我顶嘴，既然我在这个家这么不受尊重，我看我干脆死了算了。奶奶，你千万可不能胡思乱想，爸爸一直最孝顺的就是您了，所以我这个做晚辈的才要学习爸爸一样孝顺您啊。
1: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这个家一天到晚都看不见你们人影。你爸爸非临命军不娶，你二叔有临危不要，还有你，到现在也不给奶奶娶个孙媳妇回来。
0: 奶奶，如果您真的想让人陪的话，那我可以打个电话给姑姑，让她没事的时候常回来陪陪你。
1: 你姑姑现在是人民警察，从早忙到晚，哪有时间陪我啊？
2: 说到你姑姑，
1: 我也烦，都几岁的人了，也不想着嫁人。英姐，他们都不听奶奶的话，奶奶是最疼你的。你说，你听不听奶奶的话？
2: 听啊，我当然最听奶奶的话了。
1: 真的？
2: 嗯，
1: 真听。
2: 真听。
1: 那好，那你就赶紧把叶琳给娶回来，奶奶还想当曾祖母呢。
0: 我当然也愿意把她娶回家呀。真的。
1: 那我跟你爸爸说，让他赶快筹备婚礼。我们王家好久都没办喜事了，如果你把叶琳娶回来，我不但是多了个孙媳妇儿，说不定很快还可以抱上曾孙子呢。
0: 奶奶，其实那天叶琳在这儿，我不好多说话。我觉得她好像一直都喜欢林家佑啊。
1: 英姐，交女朋友要有点手腕。 说起那个林家佑啊，就是个坏胚子，心术不正，什么坏事都想得出来。你呀，就是太老实了，所以当然争不过他了。哎，对了，那个林家佑在哪儿上班呢？林家佑他上班的地方，
0: 是天祥工作室。
1: 天祥工作室。嗯，我知道了。林姐。
0: 女孩子最怕的就是死缠烂打。从明天开始啊，你就整天陪着叶琳，你对她好，对她温柔，让她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的她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样她就没有心思去想别人、爱别人了。
2: 好，那我就听奶奶的话。
1: 嗯。
0: 对了，奶奶，你能不能帮孙子一个忙啊？
1: 帮什么忙？说。
3: 叶琳呢，非常想请您参加孤儿院过几天的开幕仪式，所以我求求奶奶，您一定要去，好不好？
4: 那还要求啊？为了你，为了给叶琳撑面子，奶奶一定去，放心吧。
3: 我就知道奶奶最同情达理，是最好的奶奶。
4: 奶奶姑姑，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今天啊，特别让你姑姑回家来陪我，然后我跟你姑姑聊着聊着啊，就突然想到你，我们就跑到你这儿来看看你啊，跟你聊聊呀。
4: 聊什么事啊？跟我有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啦。
4: 来来，姑姑，你们先坐。
3: 哎，
4: 去倒杯茶。
3: 哎，不用了，叶琳来，坐奶奶旁边来。

0: 女士，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认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保护我们心外科吗？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我是心外科主任，我坚决不同意停他的职，除非先听我的旨。
1: 老方，你冷静冷静。
2: 方主任，我刚来的时候，你问过我，十年学医，学到的最重要是什么？我当时懵了。 说技术最重要，你却跟我说病人最重要。心外科少了我可以，少了你可不行。

0: 该下的医嘱我都给你了，病人呢盯紧点，接下来就辛苦你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哎呀，聂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啥呀？聂师兄，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整你啊？聂师兄，你放心，我们都会百分之百相信你的。
2: 行，那我走了。嗯，你放心去吧，孩子交给我。嗯。
3: 妈妈，二位怎么
4: 样？聂先生是孩子的生父，他天然具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义务。但是鉴于谭小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这个事实，导致聂先生无法履行这些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变更孙平的抚养权，改由聂宇胜抚养，孙平改名聂平；第二，谭静可以每周来探视孩子一次，探视时间不少于8小时。至于时间和具体地点，我们双方协商。第三，鉴于谭静6年来独自抚养孙平，聂宇胜呢将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过去6年的抚养费和孩子的医药费。
5: 我们不同意。首先，我的当事人谭静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6: 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时，在聂宇胜的父亲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不得已与聂宇胜分手的。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在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她无法将此事告知聂宇胜。其次，自孙平出生以来，都是由我当事人抚养，母子感情非常的深厚。这时突然变更抚养环境，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4: 既然你提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请问，谭小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怎么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谭小姐无力支付手术费，导致她的身体孱弱，无法上幼儿园。还是聂先生后来支付的手术费，才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聂先生是比利时双博士学位，是长浦医院心外科的青年骨干医生，收入稳定。那你说谁更利于孩子的健康生长环境？
5: 抚养环境不只讲经济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经济条件或许是可以量化，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法量化的。何况我的当事人只是目前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更不代表他丧失了抚养能力。哎，
4: 爱是无法量化的，这话没错。但是一个母亲，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小姐说，她和聂先生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说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他还因为伤人进了派出所，还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孙志军有过接触。
7: 停停停停停停！我们别扯那些陈腔滥调的事儿啊，好吧？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们讨论的就是要给平平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直接谈条件。那我的条件是：一，我要平平的抚养权。二，平平，他是东远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我不可能让他流落在外，他必须姓聂，好吧？这我的条件，你们条件是什么？开出来。
5: 第一，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自孙平出生以来的抚养费、治疗费，以及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万。第二，既然您说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那么就请从您的名下赠与孙平东远集团5%的股权，共计是67452股。

0: 太君，胃口不小啊。
1: 你们这等于是漫天要价，毫无谈判的诚意。
2: 你们的诚意看来也不是很够吗？不是你们说要谈条件的吗？那就谈呢。
1: 开条件不是开玩笑。众所周知，东远集团上市的股份市值已经超过100亿，你开口要5%，那等于至少是5亿。你说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答应吗？
2: 如果不同意，那么孙平的抚养权就归我当事人谭静。
0: 我给你。听好了，我给你，
3: 聂总，你确定？
0: 我聂某人说话算话，你把这合同改了，把这条加进去。

0: 陈静，你现在就签字，五个工作日之内，我把你所要的东西通通到你的账上。
1: 不要我的钱！我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你还想干什么？
1: 我养了平平6年，他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来就来，就把他抢走了？
0: 你胃口也太大了吧你！
1: 我在一起，我一直视他的母亲。
0: 别贪得无厌了，好不好？
1: 你突然间跳出来让他的抚养权，
0: 你不要拿平平来威胁我。
1: 我本来就没有孝心，
0: 你以为平平孝心就够了？
1: 你的钱，
3: 白小姐，冷静冷静。
4: 我们结婚吧。

0: 这是我一办法。我不想平平在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拉来扯去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们结婚呢，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1: 我是认真的，你不就是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我们结婚呢，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聂雨生，你把你脑子空干好不好？你胡说什么你？
3: 先生，先生，先生，
2: 都在呢啊！申子君，你来干什么？
3: 我要不来，这孩子就要快改姓了吧？
2: 这关你什么事儿？各位啊，你们这不是讲法律吗？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真事儿，让你们了解一下某些人的真实嘴脸。啊，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我有权说话。这是我师父，谭少华，这是谭静他爸爸。我师父这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没干过这么缺德事儿。 最后是被奸商所害，死于非命，一生的清白全毁了。
4: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
5: 清白都给毁了！
6: 放开！
5: 家破人亡！
6: 快快快！
2: 我要找出证据，让这些人给我们师傅偿命！
6: 师傅，
2: 师傅，你放心啊，你就凭着就你这句外公没有爷爷，他们不配！
6: 让他出去！
5: 啊！平平不见了。

0: 你能去哪里呢？我们老师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前两天问我说：“为什么聂叔叔不来看他了？”他也问过你父亲的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爷爷玩。我们先到家附近找找。
1: 他们有没有恢复？

0: 怎么办？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涨了。
1: 你再想想看，他还有可能去哪里？哎，
0: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

0: 在那边着吗？往那里。谢谢。玲玲，玲玓，玲玓，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妈妈。哦。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啊？
1: 回家了好不好？这么冷啊！嗯嗯，回家了。喂，哎，怎么着？哪找到的？小兔崽子！行，没事啊，他啊，那我马上回去。
0: 啊，哦，行，啊，嗯嗯嗯，还听三只小猪好不好？好，困就睡会儿啊。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保护你，给你和冰冰一个家。 我们结婚了。

平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这戒指在我身边很久了，不管有没有答案，它都是你的。

0: 行了，我上来继续处理黄强。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现在
0: 目前来看主要是外伤，不过不用太紧张。现在急诊留观一夜，明天转外科再做一下深度检查。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要不，你先回病房。
1: 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0: 我没事儿，我有书，还有护工呢。去吧。
1: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了，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

0: 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好了，妈就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平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
3: 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行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啊，哎，别谢，去叫医生来。
1: 好的，好的。
0: 快快快！啊，怎么？
2: 咳。
0: 哦，对，我帮你倒水。

0: 是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哎呦喂！怎么？还有吗？
1: 来来来，我给你等。
0: 爸，我的手机背包在哪儿？
2: 你的东西全部是存给你收好了。聂医生，哎，陈医生，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片子我已经看过了。嗯，啊，没有伤到脑部。
0: 哦，
2: 聂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好，休息吧，啊，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0: 好，好，好，
2: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谢谢啊，谢谢，
2: 拜拜。
0: 啊，
2: 哎，
0: 饿啊？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你想吃什么？我让他们去买。
1: 麻辣烫吧。
0: 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别吃，别吃，那个辣对伤口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啊，
1: 爸，
0: 嗯，
1: 你是答应了？
0: 答应什么？
1: 答应我
0: 麻辣烫。看着我干什么？ 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好。

0: 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你待
0: 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1: 爸。
0: 你要是不反对，这一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谭晶也通过雅思了，她也想去。谭晶又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晶也愿意跟我去。
2: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
3: 老聂，嗯，你还好吧？
1: 方伯伯，嗯，好久不见呢。从
4: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
5: 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退行？什么叫退行？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激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
4: 简单的说，就是小烈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4: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
6: 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8: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7: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 我还是自己走吧。那等等，
8: 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6: 我们是一个 team
7: 嘛。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随便你。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妈呀，大单来了，
11: 我们快快快！快

0: 烤一本。
1: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0: 非常的紧张，
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3: 510
4: ，OK，
3: 390，210。
2: 你声音有点好。
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5: 还有位置吗？
1: 有啊。
5: 我订个位置。
3: 好的。
1: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6: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6: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7: 再做一碗。
8: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9: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0: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1: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2: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3: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14: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3: 很难。
15: 那咱没完成啊，佩佩，
16: 我们的都没来。
15: 没有，
11: 这个就是现实啊。
8: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似乎又出现了。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
1: 还能再活回来吗？
2: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首先呢，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再者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1: 最近是没有啊，但之前他得过这个混合型焦虑和抑郁。在比利时呢，接受了3年的心理辅导。
2: 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这样对小烈的治疗会很有帮助。
1: 马上联系。
3: 好。

0: 韩静的律师是吧？你要了解7年前那个事儿，应该去找谭静，你找我干什么呢？
1: 不是我要了解，是我的一个客户。
0: 哦，哦，你呀，哎，你这个客户挺有意思，为什么他想了解这事儿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如果你肯说的话，他可以给你这个数。
0: 你这不玩呢吗？你这点钱，
1: 那你要多少？
0: 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儿啊。嗯，这样，你呢，让你这个客户，哎，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1: 啊，你好，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限量，你可以看一下。
2: 静姐，
1: 哎，电话。
2: 哦，方主任。
1: 喂。
3: 53号的外卖有吗？
2: 这里，这里。
1: 啊，方主任。啊，什么？啊，你等一下啊，我听不清，稍等啊。
2: 喂。
1: 哎，主任，我听到了，您说。
4: 聂宇胜。他出了车祸。
1: 啊？
5: 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1: 嗯，

0: 好了。
1: 别动，我爸不在，让我抱你一会儿。我想去找你，可医院不许我出去。你还好吗？辛苦你了。不过你分数很好，学校那边没问题，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放心。走。你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放下来好看。不过你怎么都好看。怎么不说话了？
0: 嗯，你是怎么了？
1: 哦，我是下了飞机，着急想见你，开太快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
0: 你说你下飞机？
1: 对呀，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你是被我吓傻了，我没事，我好的呢，看，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我可以做红烧鱼给你吃呢，啊，别担心啦，没事，我真的好好的，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哎，对了，我有个想法，你听好。待会见到我爸，我想把你正式的介绍给他，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好吗？哎，对了，你跟你爸说了吗？不用不用，我来说就行。我向他保证过，一定要让你幸福，一定要让你开心，不能让你伤心难过。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到。

0: 上次见他还好好的，这怎么？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儿啊。我们也很难接受他变成这个样子。
1: 聂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哦，对了，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多年的心理医生。 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
0: 有，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诊。谢谢你，谢谢你那么惦记着他。

0: 慎凤婷，是，聂总好记性。你比我儿子有福气，
1: 父亲是个好女孩，好好对她。不会的。
0: 聂总啊，别太担心了。聂余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记不挂的，他会好起来。谢谢你，祝我。
2: 多保重。
0: 丫头，
2: 你给我。
0: 好，谢谢你。

0: 上去坐一会儿。
1: 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
0: 啊。
1: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
0: 路上慢点。
1: 嗯。
0: 拜拜。

0: 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喜欢吗？不错，那我的东西又搬过来了。你的东西？啊，都在，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来，先上去了。嗯。
1: 小心点啊。 这是三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0: 好，
1: 哎，我来。哎，好，我去开门。啊，看，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
0: 辛苦了，辛苦了，陈叔，
1: 不客气。啊，那你早点休息啊。
0: 好的，嗯。

0: 怎么样？放心吧，状态不错，一切正常。你好，哎，多少钱？32。好的。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1: 好了，过去了。
2: 那好，谢谢。你好，28号的外卖好了。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
1: 军哥，
3: 完了呗。军哥，哎，喝点水。哎，谢谢啊。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哎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洗洗车，送送货。
1: 不错。
3: 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有什么动向没？
1: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
3: 撞了？嗯。
1: 严重吗？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
3: 植物人啊？
1: 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
4: 什么意思？
1: 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你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静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得他烦。
3: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干太多，确实是报应。你别这么说啊，人家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嗯，那大夫有没有说他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
1: 这……
3: 行，明白。
5: 走啊，
1: 小心啊！
6: 来来来，赶紧来吃，都是你爱吃的，
7: 好多菜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只是想到我们好久没这么坐下来吃顿饭了。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机会。以前总是忙，没时间陪你跟你妈。等到事情发生了，现在想后悔也都来不及了。
0: 爸，对不起了。
2: 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跑去读医学院了。啊，确实是因为我。爸，你知道的，当医生可以救人，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那种成就感，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所以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我也不后悔跟谭静在一起。爸，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我跟谭静会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
1: 不要说话。

解铃还需系铃人。聂雨生的病，病根在痰静。你呀，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想出一些办法来，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呀。

谢谢。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来治疗雨欣的病。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开口，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杰林还是西陵人。雨欣在退行这段期间，想的、说的都是你。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

0: 来找我干嘛？
1: 你又给我嘟嘴费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
0: 不是羞辱你。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怕你告密。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嘟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
0: 哎，你
1: 怎么怕了？
0: 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谭静。

谭静，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不怕，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是我的新家。 餐厅，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里不熟，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笑>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来，好嘛，看，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 你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的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来，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这边呢，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些小动物找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 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办的婚礼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嗯。你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跟你一起。
1: 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我既然估计也过了，
0: 没事。
1: 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哦，对，我就想问你，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
1: 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
0: 现实的话，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你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Without love, there's no all is well. 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
1: 嗯。
0: 那你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都听你，好吗？好。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
1: 感动啊！
0: 嗯。好了好了，不要哭。
2: 我是盛方廷，你好。哎，坐。哎，那我开门见山吧。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
3: 您。
2: 门儿不能这么开啊！哼，你是哪一位啊？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我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啊，你是想报答他呢，还是对我们家静儿有什么想法啊？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 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戒心。而且之前呢，聂东远和谭静争平平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谈判。 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我会很开心。
1: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给他浇浇花啊什么的。
0: 漂亮，哎，还养小乌龟呢。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
4: 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以后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我好喜欢这里啊。
1: 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
3: 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1: 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
0: 你变了。
3: 我变了。
0: 你怎么这么能干呢？你主动性没有这么厉害的。放心，我的红烧鱼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那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去帮你擦掉，但那个时候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
1: 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
0: 这个脸没有了。
3: 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退下。看来我做的还是不对，怎么会辣呢？喝水。
0: 是辣了一点点，那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
1: 特别香。
3: 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看，我都知道。
0: 哎，原来
3: 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
0: 可以吗？
3: 可以啊，明天是周末，不用上。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
0: 好哎，啊，好，
1: 这个不用放，拿着，给我给我。你看，31、32，好，啊。

0: 他熟悉的环境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他自己认识到自己在退行。就是我们要。
1: 一点一点的提示他，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
0: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来。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2: 还好啊，都还在啊，这些天。对啊，老样子啊。嘿，还求天。OK。嗯，好。是学校的方向啊。
3: 学校。
2: 老样子啊，进去看看。
3: 好，师傅，嘿，你们谁呀？干嘛的？啊，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
4: 不行，我们啊，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
2: 对，
3: 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
2: 那个李老师。
3: 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
2: 哎，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师傅。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正义的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
15: 还好了。
16: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越云舞厅，
14: 热爱舞蹈这是。
17: 宝贝宝贝，
1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8: 你自己选一个吧，
14: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8: 你自己选一个。
14: 我不要。

0: 我真的，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轮值制。
1: 哇，好难锤啊！
2: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
1: 是吧？
4: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5: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6: 为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7: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8: 来来，
9: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10: 好，我答应你。
11: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9: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2: 太狠了，这话。
11: 你俩是不是傻呀？
13: 我告诉你们，
12: 我不傻。
10: 喂，谭哥，我喝多了。
14: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10: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10分，负10分。
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15: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16: 江苏。
17: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8: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9: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20: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21: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22: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23: 都可以做。
24: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22: 所以这边才是主机位的感觉。
19: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13: 好好吃呀、啊。嗯，
25: 好好吃，软软糯糯。这轮又是
26: 高手过招。
13: 完了呀！
22: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3: 好难选。
24: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这是我珍藏在心里最甜美的一块糖。最苦的时候，我想到它，又可以帮我挨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糖竟然成为了你的毒药。
1: 还好小门没关。
2: 你慢点。
1: 小心，你小心点。快点
3: ！
4: 这边是教室，都一个样，没变。
5: 叫什么？
1: 没事，
6: 哎，
1: 没事，
6: 二位，
1: 没事。
6: 你们怎么？跑什么呀？
7: 别
6: 跑，
7: 走，站，别跑，跑快一点，再。
1: 别跑！
2: 不行
6: 了，叶少啊。韩静，我呀，小虎子，哎，是我小虎子，
8: 虎子，
6: 对呀，是我，
7: 怎么是你呀？
6: 哎呀，太好了！
1: 哦，好了，
6: 哎呀，刚你俩一跑呀，我就认出你们俩来了，哎，没想到还在一起呢，啊？
1: 你怎么在我们学校？
6: 哎呦，我在这当体育老师呢，教足球课。
1: 你学习这么差，可以当老师？
6: 哎呦，这不要提我这茬了。怎么着，你们俩结婚了吧？
1: 还没，不过也快了。哎，
6: 结婚可得快点啊，别老忙着工作。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钱可是赚不完的啊。
1: 工作什么呀？我们还在大学呢。
6: 上大学？
2: 哎，刚跑的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太渴了，请我们喝个水。
9: 我就觉得奇怪，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逗我玩呢。对不起啊，刚刚我不知道情况，说错话了，别往心里去。
2: 你看他现在多开心，我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儿，让他永远这么快乐。
9: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一定告诉我啊！
2: 好，谢谢你。饿吗？
1: 来一碗。
2: 分着吃。
10: 哼哼，哎呀，终于来了，
1: 老板。
2: 好嘞。
1: 把嘴角辣椒撒一下。你先加辣椒酱，
2: 给你加一点点。
1: 辣椒油，
2: 够了吧？
1: 够了。
2: 什么问题啊？
1: 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
2: 嗯，我也觉得。
1: 不像以前那个味儿。
11: 不好意思哦，李叔在吗？
12: 李叔啊，
3: 早就不干了，已经回家养老了。
0: 怪不得呢。
1: 难怪，就是不一样。
5: 李叔，来碗馄饨。
3: 来了，啊。

0: 老板，来碗馄饨。
1: 来。哎，别找了。
2: 啊？
1: 他今天没来。
3: 好可惜啊，李叔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他也许有自己的考虑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3: 哇，你现在很会讲道理。
4: 因为我有体会呀。
3: 那以后呢？我们会变吗？
4: 会。
3: 会，不会，不允许，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5: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6: 那你去个地方。
2: 是我那
6: 最熟悉的。
5: 我就说你说吐了，可能我说。
3: 哎，哎，虎子，你怎么在这儿？
5: 可能。
3: 小林。你们俩。哎，我这人谁呀？我。哎，装备还我。
2: 哇，你还好意思提？
3: 来啊，
2: 给你，
3: 再来一场啊，再打一场。
5: 怎么，想吃什么你拿，别光看，拿。这好不好？
7: 妈妈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8: 哦，妈妈说的对啊，啊，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已经放在货架子上面了，不吃过期，坏了就浪费了，
7: 嗯，
8: 对吧？偶尔吃一点。没什么关系，今天就是偶尔。哦，哎，
5: 装一个。过了，回来点。哎，你看这多好，小金鱼，自己撕。
3: 嗯。嗯。没有。给我放一点嘛。
1: 我你以后喜欢吃辣子，我就天天给你做。
9: 太好吃了！
8: 你有没有想爸爸？
7: 当然想了。
8: 嗯。
7: 爸爸，你最近和妈妈都回来几次了？
8: 当然了。爸爸打算攒点钱，换个大点的摩托车，到时候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7: 嗯。
8: 哎呀，今天妈妈没回来，咱俩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出去吧。我骑小摩托带你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7: 太好了。
8: 嗯。
7: 爸爸。
8: 嗯。
7: 我们还去练功吗？
8: 不练，骗子，不练啊！

0: 为什么？怎么了？做梦了？
1: 吓我一跳！
0: 梦到什么了？
1: 我梦到我们在国外结婚。可是你突然跟我说分手了，你还说你从来没爱过我，吓死我！
0: 都是假的，假的。我在你身边吗？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0: 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桥上发生什么事？
1: 我会忘记吗？
0: 那我在哪个位置说话的？
1: 你在这边呀，我走过来

0: 然后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你认识我吗？
0: 对呀。
1: 你还说你不认识我？
0: 我说我不认识啊。
1: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整个学校都认识我。

0: 在门口等我，在那儿还你。
1: 聂志兴，站住！
2: 站住！
1: 别跑！站住！

0: 你看，
1: 这是干嘛的？
0: 许愿瓶，书上说把愿望写着装进里面，然后埋进土里，愿望就会实现的。
1: 你也太幼稚了吧？怎么会信这种东西？
0: 我们一起写嘛，说不定很多年之后愿望就会实现的。
1: 我不写，骗小孩的吧？傻瓜才会信这种东西。

0: 这是李叔给你包的馄饨，哇，还有这辣椒酱，你们都拿着。
1: 好，谢谢。
2: 哦，这都是宁安的
3: 馄饨。
2: 哎，
3: 这有点少。
2: 嗨，这意思就是让你赶紧吃完了，经常回来拿。
4: 有道理。
1: 好。
5: 余生，
4: 哎，
5: 照顾好谭静。谭静，你可得把雨生照顾好了啊。
3: 用你说啊。
5: 嗨。行了。嗯，不早了
2: 啊，走了，
5: 快去吧，
1: 好，
2: 先走了，
5: 经常回来啊，
1: 再见，
5: 拜拜。

0: 服。啊，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你醒醒啊！
1: 干嘛？
0: 爸，
1: 星星，星星，你没事吧？
0: 爸，爸，爸，你醒醒！
1: 师傅，麻烦你停车。
0: 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2: 就是，就得摁你。你看看，不懂的事。
3: 这个时候应该做心肺复苏才行，把答案公布。你看，得这么办，这才能抢救过来。
0: 你到底会不会呀？你是谁呀？
1: 我是医生。
3: 很专业，过来。
4: 别担心啊。

0: 我不是医生，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1: 真的，这是亏你。
2: 幸亏你
3: 给他
2: 确认，
3: 现在病人安全了
4: 啊，还好吗？
0: 没事，有点头晕，
3: 这样子就方便了啊，
0: 对吧？
4: 上车，
3: 谢谢你。

0: 伯父、伯母好，我是盛邦廷。
1: 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2: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让她受过委屈，以后也不会。
1: 伯父伯母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让你们相信我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我恳请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舒淇，我会对她好，不会让二老失望的，不会。
2: 那就好，今天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做。
1: 好的，好的，嗯，舒淇一直夸伯母做饭很好，有机会我尝尝您做的菜。
2: 欢迎。
3: 那不打扰你们相聚了，我就先回去。
4: 哦，我送
0: 你。既然来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哎，随便吃点儿。大闸蟹喜欢吗？
1: 哦，可以的。
2: 那琴琴帮他拿。啊，
3: 我自己来，没事。
2: 琴琴这边的东西啊，家伙事儿不够，所以呢，谢谢，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
4: 挺好的，妈妈的味道嘛。等等，
3: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2: 要弄点这个吃。
3: 啊，好，谢谢。
2: 今
4: 天，哎，那我自己来吧。
0: 来一口。黄酒，吃大闸蟹配黄酒。
4: 爸，他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医生说不能喝酒呢。
0: 哦，是吗？啊。
3: 没事儿。伯父想喝，我可以喝点，无妨。
0: 好嘞，少来点，
3: 少来点，少来点。哎，红酒，
0: 暖胃。嗯嗯嗯，蟹是凉性的，正好中和。
3: 好，
0: 来。

0: 哦，先吃点东西再。
1: 没关系，伯父爱喝，没关系。
0: 少喝点儿，你让人家吃点东西呀、啊。

0: 行不行？哎，嗯，啊，
1: 事儿，
0: 啊，大人，啊，男人的最重要一条，
1: 不负发型乐了。

0: 哎呀，慢点，慢点，看着。别，酒量还差点意思。你说你啊，你多大年龄了？你跟年轻人比呀？嗨，
1: 刘福星，哎，闺女，哎，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对你不好，爸爸下次来把他喝再喝趴下。哦，知道了。你先上车吧，先上车了啊，先跟他说啊。
2: 好。
1: 哎，
0: 是。哎，
1: 真是。哎妈，你觉得他怎么样？你觉得呢？重点是啊，你要开心。
2: 谢谢妈妈。
0: 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1: 行，那你慢一点，照顾好爸爸，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0: 拜拜啊，
1: 妈妈拜拜，
0: 快回去吧。
1: 好。

0: 快起来！爸妈呢？刚送完，他们回去了。喝点水来，多喝点，快。
1: 没事，喝的那么多，我一直欠你个对不起。我知道，你记错了吧？那是我说的分手，你对不起什么呀？
2: 我让你没选择吗？我一直都有问题，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黑洞。 我不愿意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爱。我跟你不一样，你阳光、明媚，我感觉能照亮整个世界一样。可是我想靠近你啊，我那么想走近你，
0: 可是每一次。
1: 往前面走一点点，你就把那扇门关上。无论我怎么拍，怎么踢，你就是不肯开门。你知道，其实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你把那扇门大开。可是你可让我走了，也不肯开门。你我至今，你才是那个更坚强、更勇敢的人。我反正总是逃避，一直躲在门后边，一直都是。
0: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你是门打开了，不过还是想赌一把。我会赢吗？

0: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就是谭晶，我爸。
1: 易伯伯好。
2: 你好，听雨生常常聊到你啊。来，坐。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和谭静，等他毕业之后。
2: 不着急，不着急，你来吃饭，边吃边聊，好吧？要不然菜都凉了，好吗？
0: 好，
2: 来，
0: 来，你喜欢吃的，
1: 谢谢，
0: 多吃点。
1: 好，
0: 爸，你也来点。
2: 来，自己来。
0: 没事。
2: 谭小姐，听说你在那个外国语学校？
1: 嗯。
2: 什么专业？
1: 英语教育。
2: 哦。
0: 对啊，谭晶可厉害了，他刚刚考完雅思，等他拿了毕业证以后，我们就一起出国，而且呢，他还会再继续读书，等我念完博士以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2: 哦，你们都计划好了。
0: 嗯，
2: 哦，好。
0: 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没来得及告诉你的。
2: 什么？
0: 我们在比利时结婚了。

0: 放心吧，爸，我们肯定会在国内办婚礼的，把你以前送出去的红包全部收回来。
1: 你们都大了啊，只要你们想好了就怎么做啊，都行，都行啊，来吃吧吃吧，
0: 走走。

0: 慢来，慢来。好，可以吧？那个，先送谭小姐回去吧。
1: 我学校很近，我走回去就可以了。
2: 一起吧。
1: 没关系。
0: 没关系，一起走啊。
1: 没有，我喜欢溜达的，你先陪爸爸回去。
0: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
0: 去我那里呀？你带点回去就好了。我明天在放学再来找我吗？
3: 雨山，走了。
1: 你先陪爸爸。
0: 好。
1: 聂伯伯再见。
0: 你们去小心，电话给我。好。

0: 不知不觉中已经长高过小鼹鼠的两个头了，浑身沾满了泥土和石子。他站在小鼹鼠面前，像个骄傲的巨人。小鼹鼠呆呆地望着他，望着自己曾经熟悉的土豆，他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这是我的土豆呀，不管别人怎样看它，它仍是我的希望。一切勇气和欢乐又回到了小鼹鼠的身体中。
1: 妈妈，那叔叔的故障修好了吗？
0: 还没有呢。
1: 那他是哪出了故障？也是发动机吗？
0: 就算是吧。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上次你说还没有商量好，所以我不能问他。现在商量好了吧？你都帮他修故障了。
0: 妈妈还没修好呢，修好了带你去啊。
1: 我生病的时候，你叔叔经常来看我。现在他生病了，我不去看他，他会伤心的。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都希望有朋友在。
0: 那你还要听还是睡觉啊？
1: 听吧。
0: 你看啊，这个小鼹鼠的洞很长很长，看见没有？

0: 胖头，好久不见了。
1: 什么好久不见？我有正事跟你说。总之这事儿啊，跟东远还真脱不了干系。
0: 什么事？
1: 他妈的死，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关系。
2: 我们回不去了。
3: 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2: 我去问你父亲吧。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4: 我就没亏待过。
5: 不要在你的眼睛哭了。
3: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6: 你是说这几天你都在睡觉？
0: 我觉得特别累，睡着了就不用想了。
6: 可以，反正现在在放假嘛。你打算一直睡到开学？毕竟你在比利时读书，功课是很重的。
0: 比利时？
6: 那这段时间，你也不准备跟谭晶联系吗？他很担心你。你说难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好像要被撕开了，撕裂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很痛苦。

0: 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别着急啊，要不然咱们找个精神科的医生来看看。
0: 找什么精神科医生？就外面知道他以后怎么过活啊？
1: 哎呀，你别吵吵。
2: 你走吧，别再来找我了。

0: 雨欣的病情加重了，他上一次的退行是现实退行，就是下意识地忘记了所有的伤害，推到他心里认为最舒适、最安全的时期。但是，他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糟糕，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这是形态学退行，两种退行都是他的应激反应。 在潜意识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隔绝外界对他的伤害。
1: 这样下去，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0: 可能有两种：一个就持续的推行，不断的往他年幼去倒退；另一个呢，就是自我封闭，渐渐的丧失与社会的正常的交往能力，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Daniel,
2: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have any better suggestions?
3: Actually, I'm feeling more optimistic.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I noticed two things. First, when I asked him about his study in Belgium, he became confused. As we know, he's psychologically around 20, but subconsciously, he knows he's older than that. And the second detail I noticed is when Dr. Nguyen was giving his consultation afterwards, Nei Shushan looked at the wall and looked at the calendar. He's been trying to avoid that calendar for quite some time. He didn't want to remember that it was the present year, but now it looks like he does know exactly what time it is.
4: I suggest stimulation therapy.
5: 会不会有什么反效果？
3: It is possible for Nei Shushan to completely collapse.
6: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7: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还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6: 那
7: 等等，林轩，你先在系统上别说气话。
6: 嗯，
5: 我们是一个 team
6: 嘛。队长大人，我林清源。
8: 决定催生，随便你。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思路核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咦，贼辣贼辣的！
11: 金状元大辣成，贼辣贼辣的。
12: 四方青年相聚潇湘，有一场香超赛场。
13: 这个角球靠秦俊凯给到，给到后点。收进。
14: 收进了。
15: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16: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17: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18: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7球6助攻吧。
19: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子？
15: 永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8: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1: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

0: 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

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

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
2: 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3: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
1: 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机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测草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0: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0: 6000米
2: 啊，
4: 6000米什么概念？
0: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呀，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0: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

0: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 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1: 扳手比我这个大，比我这个还大，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3: 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挖机的手。
1: 对，
0: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 但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2: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这个是我们
1: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
2: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调放系统把它拉上来。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抬头兵呢？
1: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 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速率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4: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1: 对，我
2: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1: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2: 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1: 对。
4: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2: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1: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
2: 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1: 对，
2: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1: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4: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1: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通过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4: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

0: 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1: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2: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1: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3: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德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地取出。
1: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时间
1: 到。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
2: 老爸，我不在。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3: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
2: 最后一个呢？
3: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2: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5: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七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5: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0: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5: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0: 纯水，纯净水吧，
5: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
1: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5: 什么味道？
4: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0: 紫色。
1: 哦，它变成了偏紫色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哦。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0: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5: 也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5: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 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能量转化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2: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6: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2: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2: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4: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3: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5: 林轩，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4: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3: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4: 随便你。
2: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
7: 还好啦。
8: 就欢迎来到就是专业日舞厅。
6: 热爱舞蹈这是。
4: 宝贝宝贝，
9: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0: 你自己选一个吧，
11: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0: 你自己选一个，
9: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2: 我当你的小弟，
13: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4: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5: 轮值制，
16: 哇，好难锤啊，
17: 好重啊。

0: 钱不够是吧？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明晚8点10分，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妈
2: 呀，大单来了，
3: 我们快
4: 炒一本，
3: 我们快哎呀，
5: 这炒饭
3: 快一点啊，
4: 非常的紧张。
6: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7: 510 390 210。
6: 你声音有点好。
7: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3: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8: 还有位置吗？
7: 有啊，
8: 我定个位置。
7: 好的，
3: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0: 再做一碗。
1: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9: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汲取砥砺奋进精神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毛伟民为公司揭牌。
0: 湖南加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十条硬核举措，打造岳阳衡阳双引擎。
1: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现场发布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0: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落实全省消防安全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报告，全省信访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全力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更好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三不服等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决防止松懈麻痹、侥幸观望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深挖彻查根源性问题，健全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要靶向治理深层次短板弱项，建强基层消防治理体系，理清监管职能职责，狠抓高风险领域隐患整治，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优化考核指挥棒，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坚持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长期战略任务推进，主动发现和破解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深层次矛盾，注重举一反三、同类同改，从源头铲除信访问题滋生土壤，加大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源头治理机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网格化管理、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加强条块联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法定职责，构建信访工作协同共治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新组建的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正式揭牌成立。湖南高新产投集团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为公司揭牌。
2: 在集团总部，毛伟民一行听取了企业生产经营改革重组及“十五五”规划情况汇报，对公司加快高质量发展寄予殷切期望， 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此次重组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撬动作用，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战场，围绕具身智能、量子科技、新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板块，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快大校大院大产业协同创新，加速推动高端、前端、尖端技术在乡落地和产业化，培养更多既有科技含量又有经济增量的科技型企业。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充分发挥资本加产业双轮驱动优势，坚守一流技术、一流团队、一流产品、一流市场、一流效益价值追求，将国有资本100%投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省内一流科创投资集团。集团下辖中创空天、高创翔宇、天创精工等一批高新技术科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南星制药等。截至7月底，集团资产规模达386亿元，累计投资项目615个，其中已投项目上市企业80家，并设立全省首支100亿元规模的战略性

0: 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省水利厅，聚焦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座谈。
0: 在听取全省水利事业发展和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后，毛万春对相关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水利系统在防汛抗旱、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经受住严峻考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毛万春说，希望全省水利部门进一步统筹国家要求与湖南实际，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硬投资与软建设，加快推进15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锚定2030年目标任务，系统抓好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节水政策、河湖治理、科技创新、水利治理管理等方面建设，推动重点水利项目加快建成一批、新开工一批、储备一批，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为全省稳增长贡献水利力量。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坚持同题共答、合力攻坚，聚焦在乡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助力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0次主任会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研究了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了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了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计整改跟踪监督工作方案，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省深改委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这是继2021年之后，湖南再次为这两座省域副中心城市加码政策支持，一口气从10个方面拿出具体举措，提升岳阳、衡阳的城市能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动力源。
3: 这份被外界称作政策大礼包的文件干货满满，放权能放紧放，政策明确在市场准入、工程建设、项目核准、土地使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金融服务等领域，凡是能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通通赋予岳阳和衡阳，产业各有侧重，这次政策精准点菜，岳阳主攻现代石化，衡阳则发力盐卤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时争创国家输变电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省级制造业高地建设相关专项资金将重点投向两市的优势产业项目。就在上个月，全球首套最大外径达630毫米的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闸生产线在横纲投产，这套巨无霸产线总投资30.7亿元，设计年产无缝钢管80万吨，将为深地、深海油气开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提供核心基础材料。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专项为企业提供了超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4: 用好、用实、用活专项扶持资金，加快推进技改创新与产业升级项目的落地见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持续提升高端产品产能与产品质量，进一步强化横纲在特种钢管领域的产业引领力与市场话语权。
3: 交通打通任督二脉，岳阳通江达海，衡阳连通粤港澳，区位优势得抓住。政策明确加快推进长粤九铁路、南横高铁纳入国家15五铁路发展规划，支持岳阳三河机场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动长沙岳阳一体化创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支持衡阳作为支撑节点参与中欧班列长沙集结中心建设。今年5月31号，

0: 岳阳三河机场顺利完成首次全货机试飞，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打通了岳阳直通东盟的空中货运通道。根据计划，8月25号起，三河机场将正式开通岳阳至吉隆坡、雅加达、曼谷、达卡、河内、仰光等7条全货机航线，主打国际空运次日达。
1: 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开通7条航线，主要都是东南亚的航线。今年完成的目标任务是7500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服务于我们本地这种中小市航产业的一个发展，
0: 民生也要跟上。政策还在提高区域医疗水平，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等方面拿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2: 紧扣省级政策支持方向，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平台提升，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全线下放、试点示范、重大项目要素指标落户岳阳，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叠加效应。
3: 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会长沙如何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最具幸福感城市底色。
0: 长沙先进制造优势明显，坐拥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等6大千亿级制造业集群，集聚三一、中联等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十四五期间，长沙成功创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陈伯章表示，十五五是抢占人工智能应用制高点的关键期。近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长沙将抢抓政策机遇，将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积极发展垂类大模型，加快推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集聚，认真做好企业培育、 AI 赋能、政策集成3篇文章，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发展标杆城市。
4: 我们将聚焦具身智能、智能终端等领域精准发力，培育一批 AI 加制造的龙头企业，大力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物理 AI 赋能千行百业，发挥政府投资基金耐心资本的作用，探索博改投改革，构建产学研用经共同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
0: 推动物理 AI 赋能产业，离不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长沙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资源，湘江实验室、国家超算长沙中心等平台资源。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陈伯章表示，关键在深化市校协同，推动校企合作和优化科创平台管理。
4: 今年以来，高校院所在场转化三 g 合同额同比增长57.75%。协同联动的过程中，我们将聚焦11条重点产业链的发展，成立工作专班，服务对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在场的高校，出台政府投资基金认错融亏制度，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0: 长沙是网红城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创新创业之都。今年上半年，长沙社零总额增速高于全省2.1%，通过以旧换新带动销售204亿元，占全省近50%份额。十五五时期，长沙将充分用好3大国家消费试点政策，推动消费和文旅信息服务平台、去长沙小程序2个平台整合，让数据多跑路，消费更便捷。
4: 精心筹办第16届全运会，高水平的办好湘超、湘杯等本土品牌赛事，加快湘江洲岛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水上的长珠滩。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十四五期间，长沙连续18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面向十五五，长沙将坚持市级财力75%以上用于民生，深入推进零基预算

0: 本质安全水平。
1: 今天上午，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创历史新高。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进一步推动中非媒体交流与对话务实合作。
2: 开幕式上，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的广播电视政府主管部门、广电视听媒体、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相关企业和高校智库约400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了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
3: 媒体是一座桥，经济合作需要媒体搭台，文化交流需要媒体传声。媒体连接了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中非媒体应该加强合作，传播真实立体的对方。
2: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今年以来，中非视听节目互播活动、中非视听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代表团参访活动陆续开展。论坛期间还举办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2场平行分论坛，并围绕视听服务经贸发展、广电视听领域 AI 融合应用实践等核心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4: 近年来，华国的摄制组已经走过非洲9个国家，我们期待通过媒体的合作和视听文化的交流，有更多的非洲同行走进中国，了解中国，也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扎根非洲，传播非洲，共同书写中非命运与共、发展向谁的故事。
5: 我们要利用好人工智能，让更多的非洲文化和声音被中国观众理解。我们也要让非洲年轻人了解中国，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中非媒体合作。
2: 近两年，中非视听成果丰硕，80余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各国播出，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也正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中非还合拍了约50部视听节目。论坛期间还设置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区进行配套展示。
6: 我认为这次媒体会就展现出来中非的媒体走在了一起，中非的青年从业者走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个长期合作的稳定的力量。
7: 今天上午，马栏山音视频装备产业园在长沙天星经开区开园，至此长沙已形成北有创意策源、南有智能制造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2: 活动现场，一飞智控南方总部基地、同心方德 PC 生产项目、若金科技智能制造基地等7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覆盖信创终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等核心赛道。2015年成立于天津的一飞智控是一家专注工业级无人机系统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被长沙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企业选择向南发展。
8: 我们做了这个无人机编队表演，它是非常适合这种夜经济以及文创的这个符合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长沙落地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我们会把我们无人机的这个智慧文旅的6S 中心落在长沙。
2: 长沙马栏山片区规划总面积55.1平方公里，由北片区、南片区和文化科创走廊3大板块构成。位于开福区的北片区是创新策源与创意集聚区，而天心区的南片区则定位智能制造高地。此次开园的音视频装备产业园正是南片区承载制造功能的核心载体。项目总规划用地约1900亩，一期投资17亿元。园区采取盘活一批、改建一批、新建一批、规划一批模式，建设高标准厂房、研发中试平台、算力调度基地及生活服务设施。
9: 我们盘活了存量的厂房，精准匹配到这7家企业，并即将落地他们的生产线。下一步，我们将为企业的达产增效提供精准的保障服务。
1: 昨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辣馍爱你出彩长沙，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在橘子洲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的77对新人、22对金婚银婚夫妻相聚湘江之畔，用一场七夕活动串起婚姻登记、文旅消费与城市浪漫，也让婚俗改革、青年友好与甜蜜经济有了更鲜活的表达。
2: 昨晚的橘子洲仿佛变身一座浪漫岛，集体颁证仪式上。

0: 17对新人在由科学家、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企业家组成的城市证婚团的见证下接过专属婚书。黄帅可和于杰这对新人夫妇，一个来自河北，一个来自内蒙古，但他们俩都在长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正计划在长沙安家。
1: 我们走过的大街小巷，真的长沙已经盛满了我们很多的记忆，简直满足了就是我心中所有对浪漫的想法。而且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来到长沙这个热情似火的城市。
2: 像咱们最新这个长沙发布的15规划里面提到了人才保障房等等这些政策，吸引我们更加向往来这边，让我对未来也很有信心。
0: 这样的浪漫有了更具体的落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是全省首个5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昨天迎来最忙碌的时刻。依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外地新人可预约来到这里办理登记。从5月22号正式启用以来，已有超过1000对新人在这里办理结婚登记。
3: 走出这个小屋，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湘江、洲岛、大草坪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办证的背景。在这里呢，这个办证是一次各个方面服务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更加的丰富了我们新人的这种体验。
0: 从领证到安家，甜蜜延伸到了青年生活的更多场景。长沙正以系统性创新为婚俗改革探路，为青年安居减负。近十年人口净流入超300万，其中80%为35岁以下年轻人。2025年，长沙全市办理结婚登记6.3万余对，同比增长56%。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长沙领证安家，这座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甜蜜之城，以最宠青年的方式奉上浪漫与保障。
4: 在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拿出更加实惠的一些资源政策来保障我们的新人朋友和年轻朋友们，让他们能够爱上长沙，同时的话能够奋斗在长沙。
5: 国务院近日批复扩大消费155规划，首次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置于各类消费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湖南，服务消费已逐步超越商品消费，站上 C 位，让买服务成新潮流。
0: 买服务如今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的新常态。在天鹅到家平台，这两年上门理发、上门带厨、老人助浴、养宠家庭保洁等个性化服务越来越受欢迎，宠托师、收纳整理师等新职业也应运而生。
6: 我们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用户画像精准的服务匹配，更好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品质化的需求和多元化的需求。
0: 用户的消费需求也不仅仅停留于服务本身，更多体验感和获得感也是服务消费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作为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区，莽山创新升级旅游模式，建设平缓生态游步道、观光索道、垂直电梯等全套无障碍游览设施，让这座不用爬的山赢得了银发群体的青睐。
7: 感受莽山风景如画，各项设施都是照顾老年人的，走路啊、上山啊、坐电梯都很方便。
8: 景区后续将持续升级无障碍设施，完善适老服务体系，配备专属的工作人员，提供陪同、引导、帮扶服务，让每一位来莽山的游客都能收获安全、舒适、美好的旅行体验。
0: 19号，怀化为首批凤翔计划学生颁发助学金、奖学金。作为怀化市2023年启动的公益助学项目，凤翔计划首批筛选出56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高中女生，连续3年为每人每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今年高考放榜，56名学生全部顺利考上大学。
5: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9: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期我省呈现雨热同台的天气特点，闷热和局部短时降雨同步上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便午后实况气温不算突出，体感依旧是十分闷热，充足的地面热力也为局地对流发展创造了条件，雨水常常是突如其来。像是今天午后1点到2点，省内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局地雨势较强，园林关庄镇

0: 最大小时雨强达42.9毫米，预计未来三天闷热伴随分散性对流天气的模式还将延续，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对流性天气对出行的影响。具体来看到，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南、湘北局地中雨；明晚到后天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南部分中雨。
1: 长沙晴转小雨，26到35度；岳阳晴转小雨，26到35度；湘潭晴26到36度；株洲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衡阳晴转小雨，26到35度；益阳小雨，26到33度；常德小雨，26到35度。 张家界小雨24到35度，吉首小雨25到35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娄底晴26到35度，邵阳晴转小雨25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5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0: 山南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长沙明天有雨水出没。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

0: 因，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 预计明年四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1: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 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

0: 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是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4: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3: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5: 你选，你先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4: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3: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4: 随便你。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7: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8: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9: 25了，
10: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1: 60了吧？
10: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2: 18岁，考上大学没有？
13: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4: 好，我出去了啊。
15: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3: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8: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6: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听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7: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8: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那个球其实很危险，就是如果说我不过去的话，他就直接面对守门员了。
1: 因为一开始觉得是已经踢不了香超了。
2: 他就是咱们勇士队的齐达内，我是退役的那个齐达内。
3: 朋友们，世界杯刚刚结束，新年的香超马上回来，第一场就是超级重磅战，永州队对战长沙队。看我今天的这个队服，永州队我就是第十二人。上一届的冠军永州队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都说他们是几个大学生几个高中生东拼西凑凑出来的球队，都说他们是告花子球队。结果呢，他们以黑马之姿一路杀到最后，把冠军奖杯捧回了永州。
4: 比赛结束，强超之巅荣耀加冕，请冠军队永州队尽情享受这属于你们的燃情时刻。
3: 今年的香超作为卫冕冠军，所有的队伍都盯着他们。去年是黑马，今年是靶子，年轻的小伙子们压力拉得这么满，能挺得住吗？听说他们在中南大学体育场训练，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邢俊凯来防，邢俊凯把球开出来，
0: 啊，这都进了，
3: 俊凯。
6: 看永州队的角球的机会，
7: 看这个角球靠邢俊凯给到后点，
8: 收进
9: 了，收进了，
8: 果然是利用角球
9: 可能机会，
8: 永州队最擅长的一套进攻利器。
3: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呀？
10: 其实在香超开始之前还没有这个称号。去年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然后两三场之后这个粉丝朋友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
0: 这是到底怎么练出来的？
10: 其实就是天天训练的时候队里一起磨练一下，然后平时我自己再加练一下这个脚法
0: 就
10: OK 了。
0: 就 OK 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足球的？最开始
10: 从小学一年级。
0: 当时小时候踢球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很关键的启蒙因素？
10: 我觉得就是我爸爸吧，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很疯狂的球迷。当时我记得当时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就是他带我看的，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当时就是对这个足球这项运动产生了很强烈的这个兴趣，所以最后就是也是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然后一步一步坚持下来。
0: 我也是，我第一场也是那个。
10: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最惨就是内马尔受伤之后，然后巴西被德国队血洗，当时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当时挺支持巴西队的。
0: 青岛海牛俱乐部青训长大，那段时间青训的时光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10: 就是青训它有一个最不同的点，就是它跟校园足球它的要求可能会比校园足球更严格，所以说在那段时间我给我磨练了就是比较更坚强的心智，还有更成熟的一些稳定一些技术，
0: 都是宝贵的财富。
10: 对对对。
0: 你现在20岁对吧？
10: 对。
0: 那你踢过哪些联赛？
10: 全国中青赛，踢过U 各个年段的吧，U15 U17 U19 U21这些都踢过。
0: 在不同的舞台上踢足球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10: 在场上没什么区别，就是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你都要全力以赴，但是现在来看就是香超其实给我一个最特别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了很多观众。其实当时第一场踢香超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因为第一次在万人的这种球场踢足球，当时很紧张。
11: 看看我们的球迷，看看我们的球迷，啊，把胜利带回去，把胜利带回去。
10: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一支非常非常草根，能一步步团结，然后走到现在，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像第十二人这种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支持。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光是我们场上的11个人在踢球，而更多的是我们所有几百万永州球迷、永州人民在一起为这个事情去呐喊努力。
0: 揭幕战又是长沙队，又是贺龙体育场，感觉怎么样？
10: 很兴奋吧？其实紧张。
0: 没说紧张，这第一反应是兴奋啊，
10: 真的很兴奋。
0: 中南五虎现在是六虎，最有默契的是谁？嗯，
10: 那肯定是我们响爷高响了。
0: 高翔上一届湘超的 MVP， 七粒进球一下子就把永州队的历史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全部拿下了。一个外地的小伙子在湖南踢球，踢成了永州市荣誉市民。翔爷，新赛季备战状态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非常好吧。这我们从去年夺冠之后，我们球队是一直有不断的这种友谊赛，包括有不断的这种 CMG 啊这种邀请赛，所以也很开心吧。
0: 听说你休赛期做了这个眼睛手术，恢复的怎么样？
10: 恢复的挺好的。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有很多的复查呀，因为在永州的话，则可能大家都很把我当做我们的这个永州的这个
0: 掌中宝，
10: 民族的掌中宝吧。就感谢他们的对我的关心。
0: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10: 我记得上赛季应该是七球六助攻吧，还是七球七助攻？
0: 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进球是什么？
10: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在我们主场的时候绝杀意甲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整个队正处在一个就是逐渐捏合的过程，然后那场球踢得很艰难，然后我们就是领先到被扳平，再到落后，再到又扳平，然后最后绝杀，然后最后那个绝杀球是在九十三分钟吧，然后绝杀之后我也脱衣致敬了我的偶像梅西，所以很开心那个球。
0: 作为去年的 MVP， 今年压力大吗？
10: 就是说的这个，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因为去年的话子伴随着我的这个成长嘛，可能很开心，然后感谢各位队友啊教练的这种帮助下拿下了这个最佳球员。然后新赛季意味着我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用我的进球助攻串联，然后来帮助球队拿下一场场的胜利。然后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因为它意味着我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去专注自己，更加的去为这个团队做贡献。
0: 是压力是动力，祝你再拿 MVP。 OK，江水现在已经落户永州了。
10: 对，因为我们湖南作为一个就是我们中部的省份，然后去年我们夺冠之后，我们市政府很重视，然后他们也问过我的家人，问过我有没有意愿去就是来落户到永州，然后也向大家，向更多的广大的这种大学生青年优秀才俊表达这种入乡的这种意愿。因为湖南是个很好的城市，永州长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很好的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包括城市的这种发展也好，所以也希望广大的这种优秀人才能够入乡来到我们湖南。
0: 说得好好。哪个瞬间是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想成为永州人的？
10: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我们大学生联赛的时候意外受伤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主场打郴州的时候，就当时我听到我受伤，其实很多人关心，哎呀，一瞬间就真的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关心不是说，哎呀，高翔可能为永州未来踢不了比赛这种，他们真的是关心我这个人，把我当作他们的孩子一样。八十分钟的时候，我当时替补上场的时候，永州那个主场当时应该有两三万人，再加上场外可能有很多三四万人吧，然后到最后我们说，哎，换下谁谁谁，换上高翔的时候，上场的时候就全场大喊我的名字。我觉得那一刻，人生有一些瞬间就足以了。
0: 你是咱们这个永州队最会复盘的、最锋利的矛，那最坚固的盾是谁？
10: 古文杰吧，或者傅海明。
3: 傅海明，球迷叫他傅铲铲，是永州队的25号。他的防守硬，铲球狠，是永州的后场大闸，是对手最不想看到的那种后卫。也有人叫他拼命三郎。
0: 大家都叫你傅铲铲，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9: 这个源于我的踢球风格吧。我在防守上面有的时候会喜欢表现自己，然后我就会铲球。然后我的铲球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较就是比较犀利吧，比较美观吧，
0: 观赏性。
9: 对，大家就所以叫我这个称号。
0: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脚铲球是哪一脚？
9: 印象最深刻的决赛踢常德，对面有一个单刀球，那个球其实很危险，就是如果说我不过去的话，他就直接面对我们守门员了，然后那球过去把他铲走，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铲球。
0: 来永州的时候，对永州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9: 第一印象就是，因为我们从长沙到永州嘛，就是永州它可能看起来没有长沙那么的繁华，那么的那个热闹，但是永州给我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 然后大家都就是街坊啊什么的一些小铺子，大家每天都在一起，特别温馨。我感觉是个小城市的温馨感。
0: 未来有打算留下来吗？
9: 未来还得看我这个学业方面。
0: 对，中南读研怎么样？
9: 可以，我这是我就是第一选择，就能在中南读研是肯定是最好的。
0: OK， 去年是五虎，今年是中南六虎，大声的对大家喊出他的名字：
9: 王宁，
0: 王宁。王宁，中南大学队长，上赛季还在长沙队踢主力，这一赛季就穿上永州蓝了。首战对战老东家，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想法。想问一下，现在已经加入这边两个月了，跟永州队磨合的怎么样？
1: 磨合的我感觉比我想象中的速度要快很多，因为永州队这边的教练也很信任我，然后队员也都很友善，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原来一直在中南的队友，觉得融入的这个速度还算是蛮快的。
0: 今年有想到来永州吗？
1: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了，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那个武汉地龙的俱乐部在踢

0: 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面，然后也有这么的球迷来支持长沙，来支持永州，我觉得我们双方只要把尽自己的全力，然后把比赛打得好看，然后把比赛献给所有的球迷们，一起在香超这个舞台上全力拼搏，然后在赛场上用球说话。
1: 好，用球说话。
0: 对，
1: 作为新球员，对永州队的球迷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0: 对永州球迷，我感觉唯一说的就是感谢。从小也是一直踢球到大，在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哪个球迷就是像永州这种给到我这么的惊喜吧。然后也是第一次感受，包括第一场亮相的那个巨型的 TIFO， 让我感觉自己是被重视的，所以还是感谢球迷。然后我们会将最好的比赛献给你们，谢谢。
1: 用球说话，
0: 用球说话。
1: Hello， 黄导。
2: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湖南卫视主持人小张张天翼。
2: 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黄导。网上对你的这个外号啊，有很多的称呼，有黄嘟嘟，有熊二。
2: 对，
1: 这两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2: 熊二是当时去株洲上场的时候，正好我跟那个火车司机嘛，就两人往那一站，人家一看，这不两大笨熊嘛，那熊大熊二就被 P 图 P 出来了。其实我对这些外号都无所谓的，也非常喜欢。好的外号坏的外号都无所谓，快乐就好。
1: 觉得自己是一个亲和型的教练还是一个严厉型的教练？
2: 看人吧，你看对我们球队的社会人士以及这些水平比我高的运动员，这个我不敢骂他们，我要求着他们啊。但是这个对高中生这个就是非常的严厉啊，这看人，
1: 因材施教，
2: 教育里面的因材施教。
1: 哎，从带小学生到带香超，你觉得这个跨度是不是挺大的？
2: 不大，因为我一直小学、初中、高中我都在带，任何年龄段。但是我觉得咱们球队最重要的就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纯粹，非常的简单。我们一赛季的并肩作战，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是，就是咱们已经亲如兄弟一样了，就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
1: 那现在对黄导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就是争取这个赛季不下课。对，这就是我最大的挑战。不去看成绩吧，对人生我们要笑得住。
1: 福特角大使亲笔回信要跟永州队比一场，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
2: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啊，是我们这个文旅体育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融媒体啊，在这一块做得非常的好。佛的脚的回信呢，我也是说实话也非常的惊喜啊。因为他们确实是一个世界杯队伍啊，所以这个我们非常的希望这个参加过世界杯的队伍到我们永州来。对，永远太远，永州不远。
1: 他们的蓝沙精神和我们永州的永冲锋精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2: 对，
1: 所以永冲锋这三个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永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啊，在不管在落后，在任何时候，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轻易放弃。
1: 响哥，响爷上一届拿了 MVP，
2: 对，
1: 你觉得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这个小伙子明白，小伙子比较聪明，然后呢非常刻苦，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翔是一个非常好学，然后就是时刻会总结自己的一个队员。当然我们球队就是最动脑子的确确实实就是高翔，所以我不担心这个他会被针对，但是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角球王子同志，他的这个角球是怎么练出来的？
2: 他不瞎踢的。
1: 有什么要反击的吗？
3: 说的太对了。
1: 傅铲铲，听说你一开始觉得他个子不高。
2: 对，没看上就整个一走过来，这啥呀这是。
1: 后来怎么又看上他了呢？
2: 后来没办法，打包来的呀，打包了一个惊喜，那盲盒一打开，哇 ，C 罗。
1: 宁哥是选秀第13位，当时你就说必须要拿下他，为什么？
2: 第一个条件是要落到我们这个顺位来才能拿下，对。但是最后也是很幸运啊，拿到了这个选到了王宁，但王宁他也很想来我们队，是吧？我都说了，他就是咱们永州队的齐达内， 我是退役的那个其他人。

0: 现在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来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谁最怕黄导？
1: 自己最怕自己。
0: 谁最不听黄导的话？黄导骂的最多的是谁？又是你，
2: 好球。
0: 怎么说？
2: 因为黄导对我最要求最严厉嘛，对我的这个期许最多。
3: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就像他说的，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会那样。然后他看到我身上可能有很多潜力，一场又一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
3: 其实除了球场，在生活上也是，也是关注他，关注的比较多，是的。
0: 上一届比赛到现在，谁进步最大？
2: 哦，又是我，好巧。
4: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的？
3: 这个去年就拧成一股绳，那今年就太简单了。今年就是希望，去年是一路在顺境，而且当然也有历经过三年半的程度，就是我希望不管是这个赛季发生什么，啊，赢球也好，要保持这个一个平常心，还是要保持这种专注度。那么在输球，特别是如果出现逆境的时候，我希望咱们的队员啊也是一样。
0: 黄导，用一个词形容永州队吧。
3: 最纯粹的足球，最纯粹的永州队。
1: 纯粹。
3: 对。放平心态，做回自己，哪怕回到当年那个最平庸、最平凡的自己。都要学会坦然接受。
0: 谢谢各位今天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的群聊。这个你好湖南群呢，都是接受过我采访的嘉宾，也欢迎大家加入。
5: 我叫傅海明，河北沧州人，湖南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拼命的人。
6: 我叫王宁，河北秦皇岛人，湖南欢迎每一个愿意扎根的年轻人。
7: 我是邢俊凯，山东青岛人，湖南给了我舞台，永州给了我家。
8: 我叫高翔，湖北黄冈人，这里不问出处，只看你有没有扎根的勇气。
0: 在训练场旁边，我们遇见了中南大学足球队教练何指导。在这位一路见证少年成长的恩师眼里，高翔、王宁、邢俊凯、傅海明四位弟子分别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闪光点呢？何老师，想请您评价一下现在效力于永州队的四位球员，高翔、傅海明，然后还有王宁和傅铲铲。
9: 首先他们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其实从去年加入到湘超这个队伍里来，在永州，其实永州是一个很包容、很容纳度很好的一个城市，包括他们去了以后，去年的中南五虎在永州就感受到了永州人民对他们的热情，然后他们包括在比赛或者训练或者日常生活中，永州人民都给了他们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尊重，所以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下的训练比赛生活都是很开心的，所以他们也愿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
0: 您觉得湖南这边是什么最吸引年轻人？
9: 宽松的环境和这个包容的心态，我觉得是很吸引人，还包括还有娱乐的精神，这都是吸引这一代年轻人，因为他不喜欢被束缚、被拘束，其实长沙、湖南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舞台，让他们能够展示自己。
0: 何老师，您籍贯是南京的，然后之前在北京读书，
9: 对，
0: 一直在北方生活，然后又到湖南这边来，
9: 对。
0: 那想问一下，刚刚都说了您的弟子，最后想问的就是您觉得对于湖南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9: 哎呀，我在湖南应该算起也将近快40年了，实际上是一直扎根于此，一直呢在慢慢的消化和理解湖南这座省份，长沙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在讲良心话，我们是越来越爱长沙和越来越爱湖南，因为我们从可能一开始有一些生活的不习惯，这个天气的不习惯，但是慢慢习惯，慢慢，然后你会，其实我觉得湖南这个省份和潇湘大地应该是要人去慢慢的去品味，就是说我觉得你会待的时间越长，你会越来越喜爱这个潇湘大地。
0: 足球的故事永远属于并肩作战的勇士以及不离不弃的追随者。无数永州球迷奔赴赛场，呐喊响彻看台，旗帜迎风舞动，成为球队最强第十二人。一城热爱，万众同心，场上奋力拼争，场下始终相守。

0: 兵向前冲，你们背后是永州。
1: 你觉得永州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地年轻人过来？
2: 因为我们有那个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对永州来再说一句话，永州来再球员们
3: 团结拼搏，
1: 团结拼搏吗？
4: 四位来自湖北、河北、山东的中南大学学生，因为湘超奔赴永州绿茵场，从陌生外来球员到如今已被全城球迷接纳，成为永州的英雄。有人顶着全城期待站上点球点，独自扛起百万市民的夺冠期盼；有人赛场拼到受伤倒地，仍心念球队不肯离场。每一次登场，他们都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期许，奋力奔跑，以拼尽全力的姿态回应每一份滚烫偏爱。所谓归属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缘分，是他们愿意为永州全力以赴，毫无保留，而永州也必将以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回馈他们所有的痴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2: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1: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3: 林泉，你现在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2: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1: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2: 随便你。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被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5: 跟着谭勇走，越干越长久。
6: 来来，
7: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8: 好，我答应你。
9: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5: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0: 太狠了，这话。
5: 你俩是不是傻呀？
11: 我告诉你们，
10: 我不傻。
8: 喂，谭哥，我喝多了。
12: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8: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5: 就位，预备。
1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8: 苏教练动真格了。
9: 苏教练，你还没有放弃？
10: 当然，我还想转正呢。
11: 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跑，一个小时要是到不了都没有饭吃啊。
12: 一个小时
13: 这么远，这怎么可能？倒
11: 计时开始，猴哥出发。
14: 来，走走走。
11: 啊，全员超时啊，所有人今天晚上都没有饭吃。
15: 放心，我这里还有很多零食，别怕。
11: 我可听见了啊，
10: 毛巾还给你们。
8: 不是教练，
11: 零食拿走了啊。
14: 还给我们。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严格？
11: 你们轮流跟我单挑，只要有一个人能从我手里赢一分，我就把零食还给你们。
8: 一分？看不起谁呢？

0: 我这几天烦得很。
1: 因为游戏机吗？
0: 之前他在的时候不在意，现在弄坏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挺难受的。
1: 我知道他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我妈送的，我一年见不到他多少次，时不时还会玩一下那台游戏机，玩一玩就能更开心。

0: 你帮我修好了。哎，你说要怎么修来着？我刚没听清。
1: 不是你声音怎么那么轻啊？啊，
0: 大家都睡了，我在宿舍楼下给你打电话呢。
1: 哦，哎呀，我这样远距离指导你特别费劲儿，要不然你把它寄给我。哎，
0: 那。

0: 这种事你要管？
1: 嗯，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哎，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你妈妈呀？我还想跟阿姨打个招呼呢。
0: 她最近很忙，没有时间。
1: 那你这几天是不是都在这儿？
0: 可能吧。
1: 行，等你有空了，随时来找我们玩。
0: 再说吧。好了，
1: 谢谢啊。有些东西啊，只要用心，一定就能修好的。
0: 谢谢。
1: 没事。行了，该走了。
0: 好。

0: 系。
1: 脚怎么了？
0: 没事，我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我这有药，回头给你拿。
0: 好。
1: 哎，他俩人呢？还少俩啊？
2: 我刚给徐安博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马上快到了，但林清源。
0: 他不是一开始就跑美影了吗？还没到。
3: 我现在马上给他打电话。
2: 打了好几个了，都没接。并且地图 APP 上，他的共享位置直接消失了。
0: 可能没信号吧。他的那条路线风景不是最好吗？没准还在玩呢。你逃难来了。
4: 别急了，刚才下面有个大坑，还好我反应快，不然我就踩空摔下去了。
0: 林清源这个笨蛋，不会也掉坑里了吧？
4: 哎，你这么一说，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一个包，他直接甩在路边的，不会是他的吧？
0: 啊？
4: 赶紧去找啊！
1: 那你们几个去那边找，我去看看监控。
4: 好，好，教练。
1: 好。
4: 林清源，林清源，
3: 林清源，
4: 林清源，林清源，林清源。
0: 他哪儿去了这？
4: 林清源。

0: 林清源，顾闪，你怎么在这儿？手机为什么关机？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所有人在找你。哎哎，程，你先松手。我没电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没电？你是三岁小孩吗？出门不知道检查电量，没电不知道赶紧上山吗？
0: 你好什么？我在这里不是好好的吗？好好的，天马上黑了，谁知道等会会发生什么？
2: 发生什么？要你管！
0: 林清源，林清源，太好了，你没事就好。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2: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0: 那是为了……算了，没意思。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 我还是自己走吧。那林轩，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嗯，我们是一个
1: team
0: 嘛。我没有说气话。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哎，等，
3: 找到也不跟我说一声，害我找半天。怎么回事啊？
0: 我要退社了，
3: 啊？
1: 随便你。

0: 哎，副编学长，你来的正好，我有个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我不想听。我退出篮球社了。 我想通了，我不是那种死磕到底的人，没必要不开心，还在篮球社受气。嗯，你就说那个顾沈阳，他不能好好说话吗？天天就知道板着脸教学生。嗯，真是气死我了。有脾气的就他一个人吧，我真的受不了了这。
1: 学长，你除了嗯，没别的可说吗？我都说了我不想听，是你非要说的。再说了，你想让我说什么？让我劝你不要走？
0: 也没有，就你可以支持我呀。
1: 好，我支持你。
0: 真的。
1: 我早就跟周阳说了，你们这个篮球队，队员没技术。
0: 教练不用心，要什么没什么。这样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赢，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学长，我们也没有那么差吧？不管怎么样，顾沈阳还行吧？
1: 他技术还行，当队长差了点。什么意思啊？ 像你这样的队员，遇到困难就往后缩，根本就不是打篮球的料。
0: 是，
1: 他呢，非但没有把你赶走，还每天花尽心思给你准备训练方案，这样吃力不讨好的队长，靠得住吗？所以我支持你，快走吧。
0: 是。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喏，三明治，加了2分肉。不用。那你既然不饿的话，看看这个吧。这是你喜欢的，叫什么敲架来着？林秋燕昨天放我这儿，他没及时登顶，就是因为看见了他。他说你们俩之前吵过一架。
1: 他先把这个送给你，让你别跟他生气了。他为了抓这个，手都划伤了。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这跟篮球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是为了……算了，没意思。
1: 他可真幼稚。
0: 幼稚怎么了？
2: 哎，你可别急啊！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大家都一样，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能凝聚在一起，你难道不觉得很酷吗？你之前答应过我，说只要篮球社成立，就满足我3个条件，现在我就要用一个。
3: 什么？答应我，别生他的气了，都是自己人。那你白用了，我不气。嗯？顾沈阳，我要和你单挑，篮球馆，不见不散。
0: 还有，一会儿有好戏看喽。

0: 你的挑战我接受，但规则由我来定。
1: 行，你要怎么比？
0: 三分定点投篮，五个点位，同时开始，限时2分钟。我往后退半米，你按标准的来投。只要你进的比我多，就算你赢。
1: 好。

0: 赛结束，双方都是13球，平了。
1: 我真的做到了，
2: 我就说你行吧，
3: 牛啊哥们儿，深藏不露啊，
4: 是的飞爷，恭喜你。
5: 听天由命不像是我的做法，不听话跌倒几次才懂什么叫代价，咬着牙我狠狠哈嘿打出自己的天下。
1: 顾晨阳，你的训练计划居然真的有用。
6: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真正有用的是你的坚持。
1: 坚持，对，坚持。队长，我不走了，以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3: 这就对了，
2: 对呀，这
3: 一位篮球少了谁都不行。

再来一次，来，不了不了不了。

0: 失败当作语言，是天生即使多练，只要每天比昨天强，从现在开始兑现。
1: 年轻人，
2: 耶，超好听。
3: 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团队了。
4: 哎，我也觉得。
5: 对了，咱们要不要换个群名啊？
6: 之前那个群名有福同享，有难退群，这太塑料了吧。
7: 要不然这叫五福临门吧，怎么样？
5: 哎，你这个更塑料。
3: 以北必胜怎么样？直奔主题。
5: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7: 我也觉得
4: 可以。
6: 我也这么觉得。
5: 那要不然就这个。
4: 好，
5: 那我们为了这个新群名喊一嗓子吧。
4: 好，
6: 来。嗯，
8: 以北必胜。
9: 这次合宿大家好像都变了不少。
10: 现在篮球社才算是真的成立了。
11: 我现在连拍照都没
10: 戏。走吧。

0: 妈，我回来了。妈，儿子回来了，欢迎回家。你爸这两天一直问你。
1: 还好我得到消息，你们学校初中部在奥赛培训，我就说呀，你当助教去了，还顺手给他批了几张工作照。谢谢妈。哎妈，你下午在写什么？哦，你们学校不是要搞那个读书周吗？家委会上我要发言，在写演讲稿呢。
0: 辛苦了，妈。
1: 怎么老气横秋的？跟你妈还这么客气。 我真的很老气横秋吗？啊，老气横秋是我用词不当。你应该是沉稳周到。再说了，谁规定小孩子就必须要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笑一个嘛，嗯，笑一个嘛。
0: 这样多好看呀！啊，这个合宿还是有点东西啊。你以前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件事儿啊？
1: 也还好吧。不行，我得给他们写一个超长好评。哎，让我拍个反图啊！
0: 哎呀，妈！
1: 哎呀，跟妈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那你离远一点嘛。
1: 哦，对，开个美颜什么的。不开美颜多好帅啦！哎，比个耶。 再露个小白牙，嗯，真好看。哼，哎，你帮我参谋一下，怎么写这个。

0: 评语呢？
1: 康复训练。
0: 嗯，你们去的这个基地特别专业，好多职业运动员都会去那边做康复呢。这样行吗？
1: 哎妈，
0: 嗯，
1: 回来还没吃饭呢。
0: 啊，对呀，哎呀，我这个脑子，你等一下，我马上去准备。哎呀，意面怎么样？
1: 好。
0: 好。

0: 周洋，
1: 嗯，
0: 我听说十一假期篮球社出去搞团建了。
1: 不是团建，我们是出去合宿训练了。
0: 合宿训练？
1: 嗯，对。
0: 啊，有积极性是好事，但你是学生会会长，要把握好分寸啊，你可不能被带跑偏了，知道吧？
2: 主任说的跑偏，是指训练太刻苦的意思吗？
0: 嗯，
2: 集训期间，他们每天6点起床训练，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打球。如果这也叫跑偏，那我倒是觉得其他社团都应该被带一带。
0: 嗯，哎，行了行了，张弛有度就好啊。
2: 那这个浴室节方案，
0: 这方案，那就按这个方案往下进行吧。
1: 哎，好，谢谢主任。
0: 还有事吗？
1: 没事了，主任再见。
2: 主任再见。
0: 那去吧。

0: 周洋，怎么了？没事，就想问问傅彬当初为什么会退队啊？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太清楚。其实那场比赛我临时有事没去嘛。之后不久就听说傅彬得了场重感冒，我去问他，他也没说太多。再后来就是新学期开学的那会儿。
1: 他就说他再也不碰篮球了。这样。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个？
2: 没事，就想问问。
3: 你刚笑什么啊？
2: 哎，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遇见了傅彬言，我让他待会过来玩。
3: 他答应了？
2: 没有，拒绝了。
3: 那你笑这么开心？
2: 他今天态度可好了。来，你来问我，待会儿要不要去篮球社玩？
3: 不了，我还有事。他以前可从不会这样。
2: 对啊，我也觉得他最近态度变好了。他上次还帮我收拾游戏机来着，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跟他吃饭。
3: 对，必须请他吃饭。
2: 上次在医务室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他安慰了我，我可能真的退社了。
3: 医务室？
2: 对啊，就是核酸训练的时候。
3: 哎，行了行了，有时间在这讨论别人，还不如赶紧去训练。走吧。
2: 嗯。

0: 是全国高中男子篮球联赛旭海赛区小组赛 A 组的比赛现场。今天对阵双方是以北中学篮球队和文山六中篮球队，目前比分7-3，以北中学暂时领先。一名中学77号林清源，今天这是手感火热啊！
1: 打一打一，

现在他们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比分57-57，最后30秒，让我们屏息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8: 宝贝，宝贝。
9: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0: 你自己选一个吧。
11: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0: 你自己选一个。
9: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2: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13: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4: 轮值制，
10: 哇，好难锤啊！
15: 好重，这个
9: 钱不够
10: 是吧？
15: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妈
16: 呀，大单来了，
17: 我们快快快！
15: 炒一本，
17: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10: 炒饭炒饭，
17: 快一点啊！
15: 非常的紧张，
18: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9: 510 390 210，
18: 你声音有点好。
19: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7: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0: 还有位置吗？
19: 有啊，
20: 我订个位置。
19: 好的，
17: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9: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9: 再做一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1: 这里是全国高中篮球篮球联赛旭海赛区小组赛 A 组的比赛现场。现在他们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比分57-57。最后30秒，让我们屏息凝神，聚焦赛场。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为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3: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24: 来，来，
25: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18: 好，我答应你。
26: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23: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22: 太狠了，这话。
23: 你俩是不是傻呀？
22: 我告诉你们，我不傻。
27: 喂，谭哥，我喝多了。
28: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27: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18: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9: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30: Hi, you're from China. OK.
31: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8: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32: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3: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34: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3: 很难。
35: 那咱没完成啊，佩佩，
36: 我们的都没来。
35: 没有，
31: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不了，我还有事。他以前可从不会这样。对啊，我也觉得他最近态度变好了。他上次还帮我收拾游戏机来着，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跟他吃饭。
1: 对，必须先吃饭。
0: 上次在医务室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他安慰了我，
2: 我可能真的退社了。
0: 医务室？
1: 对啊，就是核素训练的时候。
2: 哎，行了行了，你说现在在这讨论别人，还不如赶紧去训练，走吧。

0: 你还敢打球？为什么不敢？心脏病能打球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去训练基地试试做康复训练的吧。我查过了，那里是以北最专业的康复中心，擅长心肺与神经康复。朱阳说你之前退队是因为得了重感冒，感冒正好是免疫性心脏病的诱因之一。顾晨阳。
1: 你没心思研究战术，却有时间钻研我的病历，
0: 别告诉别人。好。

0: 等等，重新回到球场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靠打球。明天是我们小组赛第一场，你要是能来的话，
1: 我们全队都很欢迎你。

0: 里是全国高中男子篮球联赛旭海赛区小组赛 A 组的比赛现场。今天对阵双方是以北中学篮球队和文山六中篮球队，目前比分7-3，以北中学暂时领先。
1: 传得好，传得好！
0: 以北中学77号林清源，今天真是手感火热。
2: 打一打一。

打手犯规，两分有效，加罚一次。不行啊，文山开始紧盯林青源，但是以北的火力点还是太多了。顾春阳、周阳、李浩宇，那简直是三点开花。文山还得想更多办法了。 十八号中锋徐安博也站了出来，盘活了全队进攻。哎，五十号李浩宇也长了球了，今天打得非常的沉稳，很少失误。当然，文山还没有放弃。文山发挥。

同学们，决战时刻到了！渝北中学凭借上半场的出色发挥建立了优势，但是文山六中也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直在奋起直追。

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比分57-57，最后30秒，让我们屏息

恭喜以北篮球队首战告捷，这支崭新的队伍用一场团队胜利宣告了他们的到来，属于这支队伍的故事才刚刚

0: 周快点回家。
1: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太值得留念了。好啊。
2: 真棒
0: 啊，
2: 最后是帅炸了，我都替你感到骄傲。
0: 我都没想到，我真的做到了。
3: 队长，我今天表现不错吧？
1: 来看我，
0: 三
1: 二，等一下，
4: 你也进，少一个人像什么话呀？我来拍，
0: 谢谢教练。

0: 咋不选这张啊？这不拍的挺好的吗？这叫挺好。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这。这肯定是潜水艇选的图，不然怎么就我们两个表情包成了金色的？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好。
1: 球打的是真不错呀！哎，打出了我们以北中学的精气神儿。但是呢，光篮球打得好啊还不够啊，你们要全面发展啊！尤其是你们两个啊，下次考试要有进步啊，到时候啊，光荣榜再给你们安排上。
2: 大狗妹，啊，不是，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还挺押韵的。
3: 主任再见。啊。
4: 好，继续努力啊！我看好你们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哎，何厉害啊！这小人可以，
5: 赢了一场比赛而已，至于高兴这么久吗？ 这次省三赛只是四个队一组，打双循环。你们只赢了一场，并且还是去年刚建队的文山六中，实力并不强。况且在比赛上，他们轮换了三个高一新人，明摆着在练兵。你们这个组还是两个队伍，方和三中，去年八强，场均犯规数位列第一，喜欢身体对抗。然后就是体院附中。
6: 去年冠军，尤其擅长快攻，半场得分第一。你们的硬仗还没开始呢。
5: 不是，傅大学长，你这突然过来，就是为了专程打击我们？
6: 你以为我想过来，是钱主任要求你们全面发展，我才被派来的？
5: 那不就是插眼盯着我们？
7: 也可以这么理解，篮球要打，也别落下学习。来了就好。嗯。我们又遇到麻烦了，池佳，你说吧。那我
8: 就长话短说，国庆合宿的费用超过了预算，咱们社团要没钱了。什么？
7: 差多少？我出呗。不行。
8: 这样社团的性质就变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嗯，啊，你不会是说艺术节吧？嗯，
7: 月底的艺术节，有团体才艺竞赛，第一名有奖金。
8: 早说啊，才艺竞赛，这是包在我宇哥身上，你们大家就放心吧。哼哼，
5: 好。
9: 嗨。
10: 爸，知道了，我来解决。等我。回来了。
8: 您今天怎么在家？学校门口这家炒粉巨好吃，你要不尝尝？
10: 我公司有点事儿，先不吃了。
8: 哦。
10: 炒粉，想吃半给你做。
8: 好。
10: 吃点好的。
8: 谢谢李总，666。
11: 再多给我打个0，我都可以吃满汉全席了。

0: 知道了，我来解决。等我。那只能我自己独享盛宴喽。真香。
1: Poser 乐队要上艺术节表演啦，加入吗？加入吗？加入吗？
2: 宇哥，饶了我吧，我妈正盯着我背单词呢，不说了。
3: 不去，上次跟你去网吧被抓，我腿差点被打断。我最近我要重新做人。
0: 切，就你还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也是没进化的那种。
4: 宇哥，我不敢。
0: 切，一群怂包。

Rock. Yes. <笑>现在比赛来到了最后时刻，李浩宇选手面对三人的防守包夹，他转身起跳上篮，球进啦 ！Yes。 没意思。

0: 说吧。
1: 傅碧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
0: 为什么这么问？
1: 为什么？就是有种感觉。
0: 那你这次感觉错了。

0: 急！ Poster 乐队队员招募，待遇优厚，友谊思量。
1: 又要管？
2: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这应该的嘛。
3: 来我地盘干什么？
4: 我们是个团队，乐队的事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1: 就是，人多力量大。
2: 鼓手有你，顾晨阳是键盘，林奇源能弹贝斯，我们现在其实就只差个吉他。而这个最佳人选呢，我们已经提前找到了。
3: 谁啊？水平怎么样？
2: 你去听一听不就知道了。
3: 这水平可以啊，你们从哪里找到的？

0: 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是学生会副会长江毅。
1: 怎么是你？
2: 怎么不能是我？
1: 谁让你们把他带过来的？这是我的地盘，有问过我吗？
0: 江毅吉他弹得特别好，你刚刚也听见了，为什么不能？
1: 不行，反正是他就不行。
3: 李浩宇，
4: 他的地盘，为什么是他走呀？
5: 一位抱小孩的女顾客来买糖，还没轮到她买，孩子就哭闹起来，嚷着要吃糖。只见张炳贵从货柜里拿起一块糖，放到孩子手里，孩子顿时止住了哭声。
6: 不是说给李浩宇找其他手吗？
5: 老张又对这位顾客说：“
7: 找是找到了，但是……”
5: 但是什么呀？
7: 但是
5: 你俩站起来。我刚才念到哪儿了？
6: 对不起，老师。
5: 过了一会儿，往下念。
8: 过了一会儿，
5: 大点声。
8: 过了一会儿，轮到他买糖时，老张从称好的糖果中，
9: 所以函数在 x 等于零处取得极小值，极小值为零。

0: 但是要注意定义域的限制。
1: 江毅回答得非常好，请坐。第一判定定理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还有不懂的，可以回去再看看书啊，复习一下。我们现在把书翻到第二判定定理。我们来看一下前提条件，函数 f(x) 在点 x 零处具有二阶导数。
2: 奇怪，真是太奇怪了。
3: 李浩宇明明平时性格挺好的呀，怎么偏偏在江毅这儿这么反常？
2: 从行为上分析，最直接的刺激源通常来自于同类竞争，比如成绩。
4: 学姐，你能不能帮我补下课？
5: 抱歉，我教不了这个分数的笨蛋。
2: 郭晨阳，这不会是你想对李浩宇说的话吧？
3: 江毅说话不会这么直接。再说了，李浩宇要是被这么说，会当场呛回去的。
6: 那，哦，是亲戚，豪门恩怨。

0: 小易，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我刚把他找回来。
1: 姐，
2: 我没有你这种土包子弟弟，你也休想抢夺我的家产。
1: 少刷点短剧吧，大哥。
3: 李浩宇家就是普通的生意人，没那么多狗血的好人剧情。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江毅欺负过他。
2: 小子，零花钱拿出来。
4: 我不，你们这校园霸凌，我要告老师。
2: 站好，别动。敬酒不吃吃罚酒，拉过来。
5: 为什么李浩宇每次都要哭着跑掉啊？
1: 应该是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吗？
6: 哎，算了算了，猜了也白猜。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样，该你分析了。哦，
5: 我没什么想法，还是问他本人比较快吧。
1: 对哦，找他本人。

这人都去哪儿了？今天头怎么那么晕呢？

0: 学姐，我们来就是想问，你是不是欺负过李浩宇？
1: 怎么，你们是替他来讨说法的？
2: 大家都只是好奇而已。李浩宇这次确实有点反常。
1: 你们这么关心他，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
3: 问他，他可能也不会说。
1: 但你们不是朋友吗？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你怎么在这儿？你们怎么又在这儿？行啊，现在有事都不叫我了，跟他倒挺熟。
0: 我们只想问问你们之间，
4: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你们合得来，那我走。
5: 哎，李浩宇，
4: 别跟着我。
0: 这到底咋了呀？
6: 这回装发烧是吧？你现在演的是越来越像了。
3: 这次是真的？
6: 什么真的假的？来，我给你测一下。哟，38.2度了，真发烧了。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3: 有一会儿了吧。
6: 你这孩子，老是装病，老是装病，这回真病了吧？
7: 这个假条我给你开了，再给你拿点药。你呢？一会儿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接你一下子。
3: 我家里没人，他在忙呢。
6: 你篮球社那些小伙伴呢？让他们过来送你一下也行啊。
3: 没事，我自己能回去。谢老师，
7: 回去好好休息，多喝热水啊。
6: 这孩子。

1: 爸，哎，你不是说跟同学打篮球，在外边吃吗？没有，今天休息，提前回来了。哦，那正好，咱们一起。哎，
2: 浩宇回来了，我朋友请吃饭，走，跟我们一起去。
3: 走吧。哎，
0: 不用了，我今天作业多，我在家吧。
1: 这，
0: 真有作业啊？
1: 啊，
0: 行，难得你这么用功，在家点点好的啊。 长身体的时候别糊弄啊，走，
1: 好吃点好吃的啊，
2: 好，谢谢作业，
1: 开饭吧。

0: 客。
1: 行。还在因为李浩宇的事难受啊？
2: 我没想到，江一竟然是他弟弟。他们一家三口出门的时候，李浩宇倒像个外人。
1: 那有颗很亮的星星。
2: 天狼星。
1: 没错，天狼星。你应该知道吧？天狼星的光要走8年多才能到地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它8年前的样子。
2: 所以，
1: 有些人和事儿，就像这天狼星的光一样，你以为你错过了，其实它还在来的路上。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妈呀，大单来了，
3: 我们快快快，
4: 炒一本，
3: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4: 非常的紧张，
5: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6: 510 ，OK， 390，210。
5: 你声音有点好。
6: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3: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7: 还有位置吗？
3: 有啊，
7: 我定个位置。
6: 好的，
3: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9: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9: 再做一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对，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1: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12: 来
13: 来，
12: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8: 好，我答应你。
14: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12: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5: 太狠了，这话。
16: 你俩是不是傻呀？
6: 我告诉你们，
15: 我不傻。
17: 喂，谭哥，我喝多了。
18: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17: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对
19: 了，好，行。
9: 还在因为李浩宇的事难受啊？
19: 我没想到江一竟然是他季姐。他们一家三口出门的时候，李浩宇倒像个外人。
9: 那有颗很亮的星星，
19: 天狼星。
9: 有些人和事儿，就像这天狼星的光一样，你以为你错过了，其实他还在来的路上。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0: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1: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2: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5: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3: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4: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25: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4: 很难。
26: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7: 我们都没来。
26: 没有，
22: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8: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29: 果然他的刀工、口后调味，他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30: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31: 我们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剖腹。
32: 整鸭脱骨呢，就像庖丁解牛肉一样。
33: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29: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34: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35: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爸，哎，你不是说跟同学打篮球，在外边吃吗？没有，今天休息，提前回来了。哦，那正好，咱们一起。哎，
1: 浩宇回来了，我朋友请吃饭，走，跟我们一起去。
0: 走吧。哎，
2: 不用了，我今天作业多，我在家吧。
0: 这，真有作业啊？
2: 啊，
0: 行，难得你这么用功，在家点点好的啊，让身体的时候别糊弄。
2: 走，
3: 好吃的，好吃的啊！
2: 好，谢谢苏爷。嗯，
3: 开饭吧。

江毅怎么在李浩宇家？我去问问。哎，他和李浩宇的关系？

0: 喂，
1: 李浩宇，开门。
0: 你要干嘛？没完没了打电话。
1: 开门。
0: 开什么门？
1: 你家大门啊。
0: 我家？
2: 嗨，
0: 你们怎么来了？
2: 快开门。
3: 你坐着，
0: 你要干嘛呀？
3: 李浩宇，你太不够意思了，生病了不跟我们几个兄弟说，也不跟你爸说，一个人在家也不注意休息，幸好我们跟过来了。
0: 嗯。
3: 哎，你生病就别吃这个了，给林清源吃。
0: 对，多喝点热粥，肯定还没吃饭，别饿坏了。
4: 哎呀，可算让我找到热水了。这真烫，我帮你吹一会儿啊。你是不是没吃药？没事，你先把粥喝了，我监督你吃。我先帮你弄好啊。
3: 哦，对，
0: 来，喝口粥。嗯。
5: 哎呀，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
0: 别喂我。
3: 来，你坐，把这个贴上。
5: 哎呀呀，这个我也自己来。
0: 给我吧。
4: 这个是哪个？这是。
3: 你自己能行吗？
4: 哎，我
5: 行。
4: 是几片？这是这么多这。
0: 哎呀，好啦，你们别动了。粥我自己喝，药我也吃，这个什么贴我自己贴，你们回去吧。
5: 那不行啊，我们必须得看你喝完粥吃完药，再等你睡着了再回去。
3: 嗯
5: 嗯。我们先写会儿作业，陪你啊。
4: 这要吃八片啊？
3: 这不写四片吗？
4: 你看错了吧？这
3: 你看这写的，哎，你别管药了，你把作业拿出来。
5: 嗯，对，你
0: 别吵，
5: 做作业。收拾呢？
0: 收一下吧。
5: 你把东西收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5: 啊，
4: 他应该退烧了吧？
5: 再测一下吧。

0: 明天早上的药一定要按时吃。
1: 你说我还是幸福的，对不对？
2: 对呀。

0: 给。还在因为李浩宇的事难受啊？
1: 我没想到江一竟然是他季姐，他们一家三口出门的时候，李浩宇倒像个外人。我们单独去找江一，他肯定很难过吧？
0: 大家都不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1: 但我应该知道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关系特别好，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彼此分享。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一直陪着我。
0: 但是现在他不开心，你却不能为他做什么，所以很失落。
1: 不只是这样，没想到这几年我竟然错过了他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0: 你看那有个很亮的星星，
1: 天狼星。
0: 没错，天狼星，你应该知道吧，天狼星的光要走8年多才能到地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它8年前的样子。
1: 所以
0: 有些人和事儿就像这天狼星的光一样，你以为你错过了，其实它还在来的路上。你们两个也许走失过，但好在现在又重新相遇了。只要不再走散，过去的光一定会在未来重新抵达。对你是这样，对李浩宇来说也是这样。
1: 谢谢你。
2: 你俩叽里咕噜说啥呢？
1: 把你嘴擦干净，又背着我们吃东西。
2: 你说什么呢你？我这是尝尝吗？李浩宇病了，艺术节还参加吗？
1: 必须参加，乐队表演是现在最能让李浩宇开心的事情了。
0: 只是吉他手该从哪儿找呢？
2: 你们两个好学生是不是把问题想复杂了？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作弊。
0: 我觉得可以啊。
2: 必须可以啊。
3: 还好多，你俩都试着。

0: 周阳，
1: 这么用功啊，练到现在。
2: 送个零食，还特意问我在哪儿，你可真折腾。
1: 谢礼嘛，李浩宇已经没事了，坐吧。

0: 你怎么知道他生病了呀？你也去医务室了？没有，我只是刚好看到他手里拿了张假条。哦，
1: 其实你还挺关心篮球社的。你想多了。
0: 我只是为了完成秦主任给的任务，还有学分呢。你有学生会、小提琴，还有奥数，你还差这点学分。
1: 当然。还有，今年的奥赛，我不参加了。
0: 为什么？你不是最喜欢数学了吗？
1: 你也很喜欢数学啊，你不是也没打算参加吗？ 学校今年想让高二学生参加团体赛，我可不想浪费精力去打配合，我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什么事啊？
1: 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
0: 哎，你东西还没拿呢。

0: 李浩宇，主任，哎，坐坐坐坐，哎，你坐坐坐，病都好了。哎，
1: 谢谢主任关心，晚上好了。好了就行。浩宇啊，你不在这几天呀，这学校里边啊挺安静的，静的呀，我都想你了。
0: 主任，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呢？
1: 不，客观评价，来坐坐坐坐坐。浩宇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你这个聪明劲儿啊，都用到那调皮捣蛋上了。你不如啊，打打篮球，搞搞才艺，或者呢，这艺术节你也可以参加呀。
2: 我也想参加呀，我可是弹的 Poster 乐队的鼓手。
3: 主任好，
1: 哎，主任再见啊！嗯，这又整哪出啊？这是？
4: 哎呀，你们两个到底要干嘛？把我带到这里来！哎呀，把我放开！

0: 嗨，你是天才吗？这才几天就学会了？你这什么？这是和弦作弊。
1: 这是和弦辅助器，只要按上面的按钮，就能自动按出和弦。周扬只需要记住右手的节奏型和左手的按键顺序就行了。
2: 这是我想的，不错吧？
3: 这个呢，虽然弹不了 solo， 但是用来当个伴奏也可以了。

你们什么意思？可怜我，赔我一个吉他手。你不要想多了，我们是为了艺术节的奖金，为了大家的篮球队。喏，看啊，这是我亲手画的，限量版。 不错吧？

0: 既然你们都这么给力，那我也不能掉链子。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以北古王的真正实力。好，
1: 我们陪你，我们四个合体一定能在艺术节炸翻全场。
0: 好。
2: Are you ready?
3: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show time.

0: 王老师，您要不就通融一下吧。对了，王老师，求你了，你是最好的。
1: 王老师，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的节目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实在抱歉，这次报名的节目真的太多了，我们只能提前截止。哎，周阳，这个情况你是知道的呀。王老师，节目多，雷同的肯定也多，我们是乐队，有差异性，能不能匀我们一个名额？
2: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刚刚主任已经把报名表拿走了。实在不行，你们去问问他，啊，周阳，谢谢，走了。
3: 潜水艇啊，找他商量啊，肯定没戏。
2: 李浩宇学长，
4: 陈松，
2: 学长，你还记得我？
4: 当然记得。
2: 他站在夕阳下，影子很长，长到够不到昨天的自己。这什么玩意儿啊，酸死了！就你还给话剧社写剧本，谁愿意演你那破玩意儿？
4: 求你们还给我吧！
2: 求你们还给我！
5: 想不还你也可以，行不演一段？
2: 演一段呀！
6: 还是
2: 不要了？
6: 演一个呀！
2: 演一个，快点演！
6: 要不我给你们三个演一个，
7: 宇哥，
6: 我们就闹着玩呢，闹着玩。你觉得好玩吗？看见了吗？他觉得不好玩，要不你们三个给我们演一段。
2: 对不起，
6: 跟我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6: 大点声。
2: 对不起，还有
6: 什么？你是话剧社的？目前还不是，但是我想加入。想做就去做，我刚看你的剧本，写的挺好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加油。 哎，对了，以后初中不再有人欺负你，就报李浩宇的名字，啊？你叫什么？
2: 我叫陈颂，尔东陈，歌颂的颂。陈颂，我记住你啊。走啊。
7: 可以啊，陈颂，都当上话剧社社长了。其实是因为话剧社成员越来越少了，而且筹备一个舞台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学校给的经费少，
2: 学分也很难拿了，
7: 所以大家就都不愿参加了。
2: 那这次艺术节你们报名了吗？
7: 报名了，但是可能就不上了吧。
1: 怎么回事？又有人欺负你了？我写了一个剧本，但是每个演员都有意见，怎么改都改不完。你觉得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吗？
7: 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每个演员都满意。
1: 怎么可能？你的剧本当然应该听你的。剧本改不好，没人愿意啊。
8: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演员？很多。我有办法了。主任。哎，来了。报名表填好了啊。
9: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今年不参加奥赛了。
8: 希望你能理解。嗯，周阳分身乏术，你是苦劝不动啊。那我问你，以北今年奥赛成绩怎么办？想过吗？我是天天在想啊，为了这件事儿，我是大把大把掉头发呀。你瞧，你看我这发量。
0: 是不是明显都下降了？
1: 嗯，要不我给你买瓶生发剂。嗯，
0: 这是重点吗，孩子？
2: 斌，你总说你自己有事儿，我就想知道什么事儿重要到

0: 今年艺术节，我们让更多同学和更多演出登上了舞台，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1: 哎呦，怎么又是篮球社呀？这一天天的净跟我这儿开天辟地了。周洋，篮球社呢，打出成绩固然可喜，但你要牢记啊，学习始终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0: 主任说的有道理，所以我今天来也是为了提交我的申请。我决定参加今年的奥赛。
1: 啥？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周洋啊，我跟你说，有你坐镇，今年一杯有希望了。
0: 那我先走了，主任。
1: 好，好，好，好。哎呀，哎呀，好啊！这下稳了呀，稳了。
2: 主任，我决定参加奥赛。主任，我先走了。
1: 你，哎呀，我说话还是有分量。
2: 周洋，
0: 你不是说今年不参加奥赛了吗？
2: 一个竞赛而已，花不了多少心思。
0: 奥赛我们两个一组，肯定能效率最大化，不耽误你继续来球队哦。
2: 你有学生会和篮球队的事，还要兼顾奥赛，你还真挺拼啊。
0: 一个竞赛而已，花不了多少心思。
3: 你好，你好。
4: 你们是林清源的爸妈吧？呀，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是顾晨阳的妈妈，她说了我会和你们坐在一起。
5: 你好，晨阳妈妈。
4: 你好，幸会啊！
1: 欢迎各位今日前来啊。我们宜北中学坚持以五育并举的核心教育理念，鼓励每一位孩子发光。当然，这离不开上级领导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希望大家呀，多多的捕捉我们孩子的精彩瞬间，把我们宜北学子的精气神传递出去。谢谢，
6: 大家辛苦了，咱们就准备开始了。
1: 准备开始了啊！
6: 主任，

0: 妈，你安心工作啊。我们演出有全程录像，到时候给你看。
1: 哎呀，不能去现场看你的演出，妈妈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的。对不住啊，儿子。
0: 哎，没事儿，工作嘛，都知道。嗯，
2: 阿姨，你别难过，实在不行，我们再给你演一回。
3: 走，我们过去看看。阿姨，我妈妈还带了相机，到时候我把照片发给你。
4: 阿姨，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我一定会多拍点照片的。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啊。
0: 好，那就先不打扰你了，一路顺风。
1: 好的，祝你们演出顺利成功啊。
5: 谢谢阿姨。
1: 挂了，拜拜。
5: 拜拜。
6: 哎，怎么半天没见到李浩宇学长？
7: 本王子驾到，通通闪开。哇，
2: 不稳，王子殿下。
7: 肯定呢。
3: 既然我们人都到齐了，那就一起拍张合照吧。哎，正好可以发给卓阳妈妈。
7: 可以可以可以，来吧来吧，来
2: 来。
0: 来比个耶！耶！
8: 不错嘛，小孩们，篮球是话剧社准备啊，下一个是你们了，加油！
7: 好，
9: 加油！
7: 谢老师，加油！
4: 学长们，词都背熟了吗？
10: 哎呀，就那点词儿，早就背好了。你们就好好期待本王子今天的精彩表现吧。哎，
7: 你这……哎，
11: 下面一个节目是由话剧社和篮球社。

0: 创意舞台剧《荆棘王子》。
1: 儿子要来了，哎，儿子们要来了，
2: 哥，好怕，看你了。
3: 必须的，
2: 加油加油。
4: 听说这个节目的主演是那个李浩宇。
0: 对啊，听说他们排练了很久。
5: 王子殿下，您不要再胡闹了，您的舞会马上要开始了。
6: 什么狗屁舞会？
5: 王子，请您独自静一静吧。
6: 救命！怎么跟剧本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要干嘛？哎，
0: 这是李浩宇的独角戏，怎么剩他一个人了？
7: 设计的吗？没准。看吧，不会是忘词了吧？
8: 怎么回事啊？
0: 李浩宇在干嘛？
5: 刚才在台上，他抓住我的手，明显的感觉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君歌。
1: 我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2: 宝贝，宝贝。哎
3: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4: 你自己选一个吧。
2: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4: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5: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6: 轮值制，
7: 哇，好难锤啊！
8: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是吧？
9: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0: 王子殿下，您不要再胡闹了。您的舞会马上要开始了。
11: 什么狗屁舞会？
10: 王子，请您独自静一静吧。
11: 救命，怎么跟剧本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要干嘛？哎，
12: 这是廖宇的独角戏，怎么就剩他一个人了？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3: 雪碧香肠。

你们赶快去密道，走，走啊！

0: 阿修，你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看好若琳？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了！幸亏之前将此地所有机关都告诉了若琳。
1: 小脑袋平日里不灵光，打架时却机警得很。
0: 若琳，快逃啊！

没事，你不用给我道歉。谁也没想到竹子会突然追过来。胭脂说过，此地机关曾被寒月炸毁，由于翻修时间仓促，直接舍弃了损坏严重的瑶光。而瑶光的位置。

里面有个地方破了一个大洞。糟了，他们出去了！快拦住他们，绝不能让他们离开绛溪营！使快！

是。

0: 小杂鱼。
1: 爹爹，求求你了，不要伤害他。
0: 怎么，你觉得我要去伤害他吗？你还想一直的利用他？嗯，是不是啊？

0: 是我在利用他。你还杀了丽蓉和程曦，就是想让他从此再也没有亲人，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是不是啊？ 你还抢了他的男人，嫁给了陛下，是不是？是。他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
1: 我嫉妒他，我嫉妒他天赋高，能学武。 大家都喜欢他，连陛下都真心爱他。

0: 他一次次破坏我的计划，令我功亏一篑。我其实一直都想杀他，但他是王若琳，是先帝遗诏，在这世上唯一的知情人，所以我要留着他，帮他恢复记忆，再利用他。
1: 找到遗诏，这遗诏找来何用？因为遗诏上写的，是传位给光王，所以我要帮光王登基，去做他的皇后。
2: 你很好，左居，是，人我就交给你了。该怎么用刑，就怎么用刑。
3: 对付女人，我有的是办法。
2: 来人呢，给我带下去。
0: 你要做什么？他失忆了。
4: 要让一个女人听话。 最快的方法莫过于得到他的身体，摧毁他的意志。真是大胆！她是朕的女人，你敢碰她？
2: 朕说过，你不能碰他。
4: 怎么，你还有力气呢？嗯，当然。下一个是谁？
2: 你以为你就能保护他？

0: 这可以，义父教出来的好孩子，怎能让你失望呢？ 杀了自己，还能令河安大乱。义父，你信不信啊？藩镇正愁，叛变无名，鲁肃虽平，但尚有余力反扑。更何况你还杀了正吴的人，三面是敌。义父，你慌不慌？ 放了玉儿，朕和淑妃还在你手上，你继续做你万人之上的楚国公，要不然玉石俱焚。
1: 你实在是高啊！

0: 你暂离恒安，提振引开一部分注意力。沿途会有很多凶险，那你能由此看清很多东西，比如胭脂的真心，又是什么？
1: 小杂鱼，爹爹，求求您了，不要伤害他。你还想一直的利用他？嗯，是，是我在利用他。
2: 求子良要我跟胭脂反目，是为了令胭脂。

0: 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早料到会有今日，这是佐玛生前想到的新发之意。把人关在不见天日、漆黑一片的小屋中，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希望，不给吃，不给喝，如此过上三日。三日后再开门，虽然人还活着。
1: 但神智都被摧毁了，佐玛可真是个人才。反正他已经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邪不胜正。陛下还信这种话？朕信。朕一直都深信这一点。 就像裘子良，他本想理解你和鱼儿之间的关系，但他看到鱼儿离去时的那个眼神，他肯定什么都明白了。

玉娘，你也不要过于自责。这次的营救行动虽有鲁莽，但也并非毫无益处。现在，我们知道了求子良要做什么，但是他却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是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陛下，只有救出了陛下，光王殿下才会跟我们离开，胭脂也才能得救，不是吗？ 他们此刻故意示弱，就是想让求子良放松警惕。求子良煽动神采君闹事，是想要趁乱杀害李大人，而陛下也想借此彻底夺回神采君军权，所以制胜的关键在李德云大人。

0: 给我们个说法。
1: 对，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
0: 给
1: 说法，
0: 给我看好
2: 对象，给张
1: 勇你出来，对象，把对象还我们，
0: 我们被收买，
1: 对象，我们要对象，对象，我们，对象，我们，对象，对象，我们，
0: 我们对象，
3: 凭什么削减我们的军饷，对不对？
4: 兄弟们，李德云来了，
3: 走，
4: 上前要说法去。
3: 大胆，尔等胆敢拦宰相大人的马，
5: 你们想要什么说法？
3: 为什么削减我们的军饷？凭什么？
1: 就是，
6: 凭什么？
1: 凭什么削减我们的军饷？凭什么呀？军饷给你说吧。
3: 我们本就活不下去了，你还要克扣我们的衣粮，还有马饲料，我们不答应，对不对？
7: 不答应！
0: 不答应！不答应！
3: 不答应！我们不答应！
5: 国法令法皆有规章，尔等在此聚众非议，以下犯上，将神裁军的军规置于何处啊？你们的头领是谁？叫他出来跟我说话。
3: 头上几个将军都死了，现在没有人给我们说法，我们只好自己来要说法。
1: 我们来要说法，
0: 要个说法，
1: 自己要说法。
3: 对，今日你要不撤销此令，我们就没完。

0: 什么阵势？他是要以开球在梁的阵，好一个妙招！
1: 你的也不见了！兄弟们，撤！其他人留下！你们几个跟我追！追！追！
2: 又是小杂鱼！
3: 您就不该一时心软，放虎归山？
1: 怎么，你在指责本宫？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程若愚，一次次的坏我们的事，为何不弄死他？想要焉知痛苦，有的是办法。

这是新一批金字棋子名单，请公公过目。都是昨日大乱时，表现镇定，机警出众的。

让这些人掘地三尺，也要把李德云给杀了，然后再昭告天下，就说是小杂鱼做的。到时候把程若愚往齐燕面前一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我要看看这位多情的陛下。

0: 什么时候？是5个时辰。您确定？朕一直数着呢。亲自棋子应该选完了。我们安排进去的人也能顺利晋升。但神才局那边手续繁多，利害关系复杂，没那么快。
1: 但张忠如他们的地方军应已准备就绪。
0: 那下一步呢？

0: 你们在做什么？
1: 陛下，不好了，不好了！陛下，
2: 怀志，
1: 神裁军士兵在丹峰楼前闹事，一个人突然出现，劫走了李大人。
2: 把程怀志给我拖走！
1: 陛下，陛下，
2: 等不了了。

0: 你就是新的左氏。
1: 嗯，
0: 有意思，我们昨天已经见过了。
1: 交出李德云。
0: 李德云，你说谁？是他吗？

0: 把军饷还给我们！
1: 还我们军饷！
2: 兄弟们，
3: 李德云大人回来了，
2: 他又回来了。二牛哥，咱们该怎么做？二牛哥，
4: 众位将士，刚才见他还有好些兄弟都追人去了。
2: 众位将士，李德云在此，众将士有何话问？一一说来，今日必有交代。
5: 李德云到底在何处？你猜？还等什么呢？要粮饷啊！要粮饷啊！快呀！
6: 对，要钱，还我们军饷！
7: 对，
6: 要粮饷，
7: 我们军饷，
6: 我们军饷，
8: 要粮饷，
9: 我们要军饷，
10: 要粮饷，
11: 我们要军饷，
12: 要粮饷。
2: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13: 是。
2: 你们在干什么？放开我！我乃裘公公的手下，等什么呢？
14: 将李德云拿下呀！
15: 保护李大人。

0: 拜见陛下。李德云拜见陛下。
1: 让人看着齐燕，金子奇呢？老夫安排的那些士兵呢？都哪儿去了？你们就任由着齐燕跟李德云在里面见面吗？
2: 奴不知。
1: 不知？不知要你何用啊？你还想当掌旗人？
3: 薛浅良想，纯属子虚乌有。朕的射书当中就没有此相，尔等偏听偏信，聚众闹事，朝廷的粮饷就是拿来养你们这帮蠢货的吗？射书乃天子之书，书中的一切意思都是朕的意思，尔等竟敢围堵当朝宰相，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和权力？
0: 陛下恕罪，
4: 陛下恕罪。

0: 老臣错了。
1: 那么自今日起，撤你骠骑大将军一职，责令在家反省，另外待命。
0: 陛下，原来如此啊！这一切都是陛下刻意安排好的。
1: 这一切不都是你安排的？朕只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
2: 楚国公大人，卑职送你回府吧。
1: 你是个什么东西？

0: 有什么资格送本宫？
1: 紫衣局执剑人护驾来迟，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你很好，咱们走着瞧。

陛下，陛下。

0: 天水间秋意风平长千花，冰雪中找一处欢喜自洽。
1: 感觉怎么样？

0: 我从未离开过。真假李德云，果然是妙计。陛下的丹凤楼之计在前，而我只是计上加计罢了。确切来说，丹凤楼并非朕一人之计。
1: 咱们就需要个说法。对，没错吧？对，咱们去丹凤楼，
2: 就去丹凤楼。
0: 对，对，
1: 干了！
0: 陛下，撑得住吗？朕就算死，也要撑到那儿再死。
2: 很好。
0: 那还有什么缺漏之处？ 有。什么？如此软禁之下，朕怎么出去？你留着高平这么久，还没有收买成功吗？
2: 你怎知朕是故意留着他的？
0: 此人太好，该知道的都知道。
2: 不该知道的，却是一样也不知道。高平，你去朕的书房左边第三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去取，然后选择给朕或者自留。他有一个妹妹，从小就家贫，为了不让她挨饿。
0: 他妹妹卖身为奴，不知所踪。小陈，你还活着。朕命人将小差送去高平家，问他是要名垂青史呢，还是要悄无声息地死在皇宫里。而高公公选择了前者，
2: 想必韩定。
0: 告诉你，这是朕没有想到的事。你为何会带着紫衣局的人回来相助？丹凤楼聚众闹事，李德云大人身为宰相，定会出面平定。这次的事情跟李德云大人有关。裘子良要对李德云大人下手，所以陛下这次的目的是要除掉裘子良。
3: 程若雨，到时候李大人露面。
0: 裘子良那边必定会有所动作，若到时候混战中有所闪失，李大人性命堪忧。我有一计，可保周全。陛下，若不是我去找韩定，您是不是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瞒着我？我最近真的觉得脑子里很乱，我不明白胭脂为什么会救我。 他又藏着什么样的心事？而陛下为什么又会和胭脂和光王联手？光王不是那个第三人吗？还是不能告诉我，是吗？
2: 想必现在是时候告诉你。 这件事，除了朕之外，世上无第二个人知晓。王阳的死，是招虏之计的一步。

0: 若清，若清，若清，在那儿。朝露之计，本是李旭提出，以朝露之名，将裘子兰逼到亭中击杀，但是先帝。
1: 害怕计划失败，必遭报复，所以先帝他以命相搏，要为大兴流出心火，而那心火就是陛下。先帝命我效仿勾践卧薪尝胆，令王涯以谋后动。 也就是我的老师，他为了我，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约好了，一旦计划失败，就放出一招的风声，引起裘子良的注意。所以，韩月才拿着一招去了老师的家。

0: 事告诉我。要想邱思良彻底的相信我，那就得当着他的面亲手杀了他。所以我和邱思良去追杀你们。
1: 而你是带了特制的剑去的。
0: 是，真是没有想到邱思良先行一步。

0: 射杀了陆氏，所以陛下抢先一步射杀了我，我才活了下来。那胭脂呢？胭脂又是怎么回事？她又与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胭脂她也是赵陆之嫔。
1: 是一样的，
2: 玉儿，胭脂，她，
3: 陛下，
2: 淑妃娘娘出事了。

0: 胭脂怎么样了？心肌受损，暂时缓过来了，但还是很虚。玉儿，你陪陪他吧。我得回到我该待的地方，演完这一出戏。
1: 是，都下去吧。
2: 是。

0: 燕之，我回来了，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信任的人。裘延之，你是不是没有信任过谁啊？即便是你的爹爹楚国公，你也未必会信，对吧？
1: 那又如何？
0: 不如何？我与你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只要敢说，我便会信。那个时候，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吧？但是我现在想要告诉你，你也是我信任的人。虽然我之前信错了。信错了姑姑，还有但这一次我不会受任何人的挑拨，我没有信错你。你知道吗，在江启营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的机关，可我都觉得很熟悉，因为每一个机关都是你曾经逼着我姐和我一起搭的，是他们救了我。那一天若那些机关有一个是假的，不存在的，我就已经死了。出来的时候我无比欣喜，因为那更加能证实是裘子良想要挑拨我们的关系。我知道你没有骗我，

0: 一起联手对付宦官呢？你看，我不也好好的吗？我们都好好的，不哭了，不哭了，不行！卓林，走，太危险了，恒安太危险了，那我更要留在恒安啊！你听我说，你去找燕秀。 燕秀答应过我，会用性命护你的周全。你去找他，你们赶紧离开恒安。你确实有事瞒着我，对吗？那个特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让你拼死保护我、救我、助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要追寻答案的骨脂更新，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告诉我， 我会一直查下去，查到我知道真相为止。言之，好，我说，但不是现在，等明日。说明日，你我都还活着。
1: 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你。为什么是明日？因为有一个人，明天会抵达恒安。
2: 小九子，小九子。 小九子，你醒一醒啊，小九子，小九子，醒醒，小九子，醒醒。 小九子，你怎么了？啊，连你也离开本宫了？你觉得？ 本宫的兵权被夺，你也倒戈了，你们都倒戈了。

你去把那个张忠如那几个老东西给杀了，提着他们的人头来见我。你就是掌旗人。

0: 陛下，天凉了，回去休息吧。
1: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王子殿下，您不要再胡闹了，您的舞会马上要开始了。
3: 什么狗屁舞会？
2: 王子，请您独自静一静吧。
3: 救命，怎么跟剧本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要干嘛？
4: 哎，这是辽宇的独角戏，你说他一个人啊？
1: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是与君歌。
6: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7: 啊！哦，还好啦。
8: 就欢迎来到这次穿越云舞厅，
6: 热爱舞蹈这是。
9: 宝贝，宝贝。
3: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0: 你自己选一个吧。
11: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0: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2: 我当你的小弟，
13: 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14: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5: 轮值制，
3: 哇，好难锤啊！
16: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是吧？
17: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8: 被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9: 跟着谭荣走，越干越长久。
20: 来来，
21: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17: 好，我答应你。
19: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22: 太狠了，这话。
19: 你俩是不是傻呀？
23: 我告诉你们，
22: 我不傻。
17: 喂，谭哥，我喝多了。
24: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17: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1: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25: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7: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8: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5: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0: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31: 来的不太多呀，
30: 很难。
32: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33: 我们的都没来。
32: 没有，
28: 这个就是现实啊。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34: 多年前，朝露之变的前一夜，下着大雨，皇兄也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看雨。我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不敢靠近，也不能靠近。当时我就在想，皇兄到底在想什么呢？
35: 先帝当时想的，应该跟现在的陛下一样，
34: 可朕想的是，朕比皇兄可幸运的多。正路李旭本就是庸碌之辈，而朕的身边有老师，有李德云。

0: 星辰悬在耳际，要不是时间停，
1: 风簌金河后，君王在母亲，心看采花去，尽是太监兵。

0: 玉儿，终有一天，朕会还你，还这个天下一个盛世太平。
1: 我信。

0: 你可愿意陪朕共享盛世？
1: 陛下，您别忘了，我可是您的执剑人。

0: 开始了，陛下开始了，那么殿下您呢？有些事情主动来到跟前，由不得你拒绝啊。殿下还是早做决定吧。
1: 还差一样东西，一样最关键的东西。

0: 齐燕呢？齐燕，昨日夺了本宫的兵权，今日就想恢复早朝。你安排好了吗？
1: 回大人，神才军已集结完毕，就等大人号令。
0: 好，本宫就教教你，什么叫做早朝。

下架。

0: 平身。
1: 谢陛下。
0: 怎么少了这么多人？张将军呢？

陛下还想见什么呀？裘大人，朕好像记得，以下旨，让你好好在家反省待命。陛下确实说过，可本宫听闻昨晚在恒安城内死了不少将军。 本宫担忧陛下的安危，特赶来护驾。

0: 恒安城内不太平啊，这张将军说死就死了，诸位大人，你们要小心呐。
1: 云儿，在。将张将军的头颅收好，好好入殓。
2: 是。
0: 且慢，此头岂能你动？

0: 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2: 谢陛下。
3: 米沙郡主。
2: 听闻下个月初二就是陛下的寿诞，臣奉刘将军之命，前来献上礼品。

0: 伯光，没想到吧？我没死，你几次三番求救我，追捕我。 陛下找了个与我相貌相似的人替我去死，我才得以逃脱，得以归家。我这里都是被你的走狗左军害成这样的。今日我就是来这里向你讨个说法。
1: 多谢楚国公帮忙，朕无才会，对朕如此忠诚。朕吾君又不在恒安，能奈我何？你怎知不在恒安呢？
2: 我既来之，军队自也能来。楚国公要是不信的话。
3: 可以到殿外自己看一看。楚国公，除了肆意杀人之外，却没有留意过城门外面的人。你们，废物，养你们何用？放肆！
4: 殿堂之上，岂能如此猖獗？本宫一向如此，难道陛下不知道吗？本宫可以杀了张将军、马将军、王将军，本宫。
2: 随时都可以动武。裘大人，您确定您杀的是张将军？我是怕左军的眼神不好，又杀错人了，怎么办？
3: 来人，神采君将领何在？

放开我！快走！走！走！老实点！快！走！老实点！过去！追！

齐燕，你很好，你以为可以赢本宫吗？朕说过，朕一定会赢。你错了，只要本宫在，你就永远都赢不了。就凭。 狡杂鱼，就凭朝上朝下这一群酒囊饭袋，你动不了。

你真的很好，看来皇后的位置非你莫属。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今日非彼日，当年朝露之变被你得以逃脱，没想到你把持朝政残害百姓这么多年，今天便是你的死期到了。

0: 胭脂，我的好闺女，这难道是诛心吗？
1: 下棋的时候，最不喜欢意外出现，因为任何意外，都是布局无能所致。
0: 这是本宫的话。好啊，难道你们都不听本宫的了吗？啊！养你们这群，
2: 不，
0: 你们不是将亲营的人，你们到底是谁？
3: 他们是朕的人。

0: 是你们趁着本宫甄选新棋子的时候安插了人进来，是你们。
1: 我的被收走了，偷的左居的。
2: 有了这块令牌，金子棋子就可以换成我们的人了。
1: 只能说左居太蠢，这种伎俩都识不破。
3: 你说什么？上！
1: 难怪那天在林中跟他们交手，他们处处避让，掉头就走。颜值真的和陛下很有默契啊。

好一盘棋啊！这是本宫遇上的最好的一盘棋。

0: 言之，好，你很好，没想到本宫竟然栽到了你的手上。不，你恶贯满盈，众叛亲离，你是栽在众人之手。
1: 说得好，铁，你可别忘了，你的皇位是本宫给的，还有你们，你们这群窝囊废，你们的官职都是本宫授予的。
2: 关王，你的命是本宫留的。还有，你们这群畜生，你们的功夫是本宫教的。罢了。
0: 罢了，胭脂。而你，是本宫倾尽了八年的心血。呸！大兴是齐氏天下，陛下是奉子龙孙。你一介阉奴，岂配说皇位是你给的？光王殿下，乃天子皇叔。 轮得到你给他留性命？我看是，他留你一条狗命罢了。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或是寒窗苦读，科举取士，或是功勋硕硕，得天子提拔，与你何干？还有将秦的卒子们，都是被你权势所迫，背井离乡，卖身为奴，个个过着刀头舔血、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们心里早已唾弃你千遍万遍。哼！还有胭脂，你逼他杀人，逼他作恶，哪里还有什么颜面，说什么心血？胭脂说的对，邱子良，你恶贯满盈，众叛亲离，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0: 小事，你可不是胭脂的狗，你是本宫的。
1: 我不是任何人的狗，我叫严修。

你们这帮蝼蚁还差得远。燕之。

0: 陛下，您的手。
1: 淑妃怎么样了？淑妃娘娘还没脱离危险。陛下，雨儿怎么样了？她身体无恙，只是不知何时才能苏醒。她受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如何？他本就心脏受过重伤，调养这么长时间都没能痊愈，如今再遭重创，哎，师弟，我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对不起。

殿下，我如今大仇得报，又与若琳相认，你应当为我高兴。

若琳，你一定要醒来，你的姐姐还在等着你。要是没有你的鼓励的话，她可能就撑不住了。

若晴还在等人，若琳，快醒醒。

0: 我们不是敌人，
1: 胭脂陛下呢？
0: 不让你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来。
1: 我是陛下的执剑人，是与陛下共存亡。
0: 程如玉，你毁了我苦心经营的一切。

玉儿，你终于醒了，玉儿。陛下，我姐姐呢？殿下，放过齐燕吧。 我也想要他死，但若琳喜欢他，他若死了，若琳必定伤心，所以，我决定放过他。殿下，你也放过他。 只要他过得幸福、平安，便再无。

0: 他没有死，现在还在医治。
1: 。
0: 若琳。

果然如此，我一直在找藏在暗处的第三人。一开始以为是韩月，后来怀疑是你，但被程曦给误导了。原来兜兜转转。

去防变命疫，一定会有人能救你的。没用，一定会好的。我刚刚恢复记忆，还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你听我说，若琳，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我只是放不下你。

用性命才换来的牺牲。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王子殿下，您不要再胡闹了，您的舞会马上要开始了。
2: 什么狗屁舞会？
1: 王子，请您独自静一静吧。
2: 救命，怎么跟剧本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要干嘛？哎，
3: 这是梁宇的独角戏，怎么就剩他一个人了？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5: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6: 从不单调。
7: 从北京簋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夜

0: 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饷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艰辛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补，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1: 李珊，
2: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3: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4: 好欺负人啊！
0: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业务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5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麓湖水域景区游客中心，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3: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东西啊？
4: 总部是哪里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这个地方是吗？
5: 你的速度至关重要，你的名字至关重要。
2: 以我录真人秀的这个经验，输即是赢。哦，岸在那儿，
6: 就在那
2: 儿，我们就在这儿靠岸吧。好，你先上，
6: 我先。这就是星期五业务部吗？
0: 欢迎你们率先登录。星期五业务部，在这里，只有周五。
5: 我们应该是来的最早的，我感觉他都还没出发。
2: 因为咱俩是录综艺的老炮，
5: 老炮儿，对，咱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手拿把掐了。
2: 对，呼呼，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7: 哇，这雨太大了，等会儿
8: 有点坎坷呀。
9: 耶哈，还有空调，
2: 我来个气泡。哦，爽。
8: 可以等我钓上一条我们再走吗？
4: 哦，好。哦，
7: 为什么我吃不到鱼啊？
4: 因为都被我钓光了。
10: 鱼这么大非得坚持吗？
4: 这算不算古董啊？
11: 不是，这个肯定是。
4: 这个算不算古董？哦，对，指鹿为马。哇，我聪聪你。开了？
12: 没有开。哎，
4: 我刚听到声音了呀。呜呼！
2: 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哦呦，到处都是高科技。
1: 看一下这房间呢，
0: 这是两张床呢。
2: 这边还有一个。
0: 那很多人要两个人一起睡啊。
2: 对啊，这房子也太大了吧。你玩过这个吗？就把对方手指摁下去。
0: 你死。那你来换只手。咱俩在无聊中绝对能活下去。我喝一个，我喝一个。
2: 不敢敲我。
0: 你真的是好久没挨过揍了是吧？
2: 他们还没到吗？
0: 啦啦啦啦啦啦。无糖的爽。王老吉还有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库。
3: 我马上就掉到了，放心吧。我学你的孙氏钓法。
4: 对，我都是在岸边钓的。
3: 打不过就加入。你不准跑。
4: 你终于钓到了，太好了。
3: OK。
4: 可以拍照了，终于可以拍照。OK。你衣服都是湿的吧？难受啊，贴在身上。
3: 别说，我习惯了，我前两天也是这样。
4: 我跟他们说一声，我说我们往回走了。我们往回走了。
0: 你们现在开始划船了吗？
5: 我们不是划船那组的，我们是密室逃脱。
0: 所有人来这儿都得划船，才能上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在水里边安排了水怪，你们划船的时候千万小心啊，会突然冒上来，会尤其是你们女孩子会被吓到。
6: 你看，他们是划这种船，但他说这里有水怪，你说他是不是幼稚？还想骗我们？

0: 上床躺会儿，今天咱俩就睡这儿也没问题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躺下啊，躺会儿，躺会儿。你是不是
2: 怕把那张床弄脏了？你上我这张床了，来。
1: 没有啊，这。哇哇！有人来了。哎呀。
3: 哇，龙老，哇
0: 哇哇！上床啊！啊！
3: 哇，好冷啊，这里啊！爸！爸！
4: 爸！哈喽，
5: 你好啊
0: ！Welcome，Welcome！
3: 哈喽，哥！哈喽，哥！哎呦，哈喽！哈喽！你俩干嘛去了？
5: 吃饭。
0: 吃饭，采耳。
5: 喝茶。
0: 你们到现在没吃饭吗？你们到现在没到现在到现在没吃饭吗？
3: 我俩一直在钓鱼，钓到现在。
6: 你内裤都湿了，我们先去换个衣服。
3: 换个衣服吧，这身上都是湿的。
1: 你们这一件雨太大了，
2: 你们今儿太惨了，我真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你俩。啊，
3: 冻死我俩了，我俩老惨了，我俩就在那个雨中，大雨中钓鱼。
1: 哎，你这么一唱，我们俩太幸福了。
2: 我们多贼啊！
3: 我俩都没地方躲那块儿。
0: 我们俩是综艺老炮儿。
6: 我们先去换个衣服。活过来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干嘛嘞？
2: 你这么害怕孤独吗？
6: 没有，我感觉有一种上班，有一种很无所事事的感觉。
2: 你肯定有社交恐惧症，你跟我们俩又不熟，你就会很紧张，是吧？
6: 没有没有。哎
0: 呀！你们是打算钓上来鱼吃吗？
6: 没有啊。
0: 但是你有考虑到你没吃饭吗？
6: 没有，我刚刚以为回来大家一块儿吃饭呢，以为。
0: 真幼稚。
1: 我们吃了才明智的，
2: 聪明
0: 聪明，
2: 老炮
0: 可以，老炮
2: 老炮。这个玩意儿主要就是要算，你知道吗？
1: Yes， 他现在已经比不过我了，我已经学会了他最
2: 好来，好，真正的真谛，我先教你最厉害的啊，好吧，
1: 好，
2: 这是不说话闭嘴的，
0: 熟了吗？
6: 夹生的，
0: 太可怜了，
6: 怎么去？你要不要来一个这个？你看看你有啥？他这儿有
3: 饭。
6: 那就来这个，跟我一样的。
3: 那就吃这个吧。
6: 他这喝应该只能喝这王老吉。
3: 王老吉也可以。
6: 你要吗？
3: 行，我要。谢谢。
6: 我手好饿，谢谢你。嗯。哦，谢谢。
0: 真的，我也出事了。等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欢迎他们吧。
3: 哎，他们到了。

0: 怎么又见面了？
1: 对，怎么马上就见面了？
2: 所以你们钓鱼，你们那个钓鱼太好笑了。
3: 嗨，
1: 你不是说有水怪吗？啊，骗谁呢？
4: 小鱼，
5: 哦耶，
3: 小鱼，
1: 哎呀，小俊俊，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Hello。
2: 所以你们钓鱼，你们那个钓鱼太好笑了。
4: 哇，让他能一直钓上来吗？
2: 钓到了吗？
4: 他钓了七八条。
2: 真的假的？
1: 真的。那他呢？他一条没钓到，一条。天哪，你太好笑了。
6: 他跟我说钓鱼是个有耐要有耐心，然后就
2: 我就一会儿钓一会儿钓，然后这个钓鱼佬一条就钓了一条。
6: Hello，
7: 他们
8: 第一次认识吗？
7: 不认识，
6: 这第一次见面。
3: 对 ，Justin，
8: 这是我儿子。
3: 对。
2: 我看着你有点恍惚了，你知道吗？
4: 小姨是吗？
2: 对。
4: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好像是。
4: 没事，我每天都看你姐。
2: 你是浪姐吗？你怎么都赌我？你有看这个？
4: 我看了，很洗脑了。
2: 那你有没有学？说实话，
6: 说实话不好唱吧？是不是？
2: 是不是很难唱那句？
6: 对，
2: 是我的更好听，是不是？
4: 各有各的风味。
6: 郭京飞过来聊聊。
3: 行，没问题。
6: 我也来聊聊。
3: 我也来喽。
9: 我喜欢我们这种姐妹的感觉。我在厕所里边还看你们俩补妆，
6: 乱七八糟的。
2: 谁呀？谁来了？
9: 还有新人。
3: 我来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
2: 哎，有人在门外。
3: Hello， 姐。
2: Hello，
3: 议员。
4: Hello， 你好。
10: 你好。哇。
2: Hello。
9: 还有新人。哎
3: ，Hello。
2: 你好。
4: Hello， 你好。
10: 你吃饭了吗？
3: 我没吃呢，我是总部让我带来了一个这个。
6: 谁呀？
9: 我们嘉宾王贺野，他叫贺野。
3: 请坐，各位，让我们看一下。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11: 抽签。
6: 哇哦！
12: 恭喜各位业务员在成都完成集结。关于成都夜生活，业务部有话讲。周五傍晚6点一到，红油便立刻翻涌，热气升腾间，生活也变得鲜香麻辣。三三两两，熙熙攘攘，老茶馆的夜茶氛围，一个字，夯。绿岛疾驰，灌满依旧的不是风，而是这座城市最蓬勃不息的自由心跳。到底星期五的理想夜生活是什么？总部特地来到成都街头，展开业务大调查。
13: 大哥您好。
14: 你好。
15: 什么夜生活？
4: 什么过？
12: 上至花甲之年的资深成都观察员。
16: 星期五的夜晚我就自由啦。
12: 下到大学承办的成都青年人血液。
17: It's Friday night， 汗爆了。
12: 经过连续3天的全程走访，总部得到了3份不同人群的成都最夯夜生活图鉴榜单。令人意想不到的青年人理想夜生活究竟是？
17: 理想的星期五应该是跟几个挚友，然后一起去那个山上露营。
18: 去露营。
8: 露营。
19: 在山上露营住一个晚上，早上5点钟、6点钟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等待太阳刚刚出来那一刻。
6: 5点钟起床，然后去等那个朝霞，
2: 期待早上的日出，啊，是个非常特别美好的事情。
19: 我会觉得一天的这个烦恼都没有了，
8: 可以享受那种，真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夜晚。我想是这样的。
6: 无限山上的日出也特别的美，和好朋友一起在那里聚会的话，也很巴适的。
17: 巴适的呗。
12: 没错，看日出，当第一道光从地平线裂开。 那一刻，什么祭奠、人生规划，通通先放一边。说到底，年轻人爱的不是太阳，是那个看着太阳升起来，觉得还能再撑一下的自己。
7: 哎，是不是得带点厚衣服啊？山上冷不冷啊？
2: 对，得带个外套。
10: 那现在就要洗澡了，是吗？
11: 您有一份邮件哦。
12: 各位业务员们，接下来总部将公布首位业务部长，在业务部长的带领下，去探索成都青年朋友们最爱的理想夜生活。
13: 本站的业务部长将通过新奇午夜务部 APP 随机指派，接下来请使用部长专属手机诞生你们的首位部长。
3: 来吧，在这里。
2: 啊，他是部长啊？
3: 我不是部长，我是部长抽取。
15: 别让我当。
1: 可以，我已经是你了，那就你呗。
3: 部长，部长，我觉得你当挺好。
4: 已经是你了。
15: 哼，
3: 走。
13: 夜晚属于我们，我们将用我们的热情赶走黑暗。
1: 我老想上个厕所再走，
2: 可以哈，部长。
8: 去吧，姐。
13: 我们所有人站在门口等你。
1: 这种事情是不能催的，你懂不懂？不能催啊，不能催。
15: 不催，姐。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补妆？
13: 哎呀，小冉姐出来了。
1: 哎，这儿的洗漱用品特别好，我老拿别人的小样。
13: 哎，飞机上的眼罩你拿过吗？
1: 我拿过。
13: 我这儿有双袜子，你要吗？集体生活真有趣啊！
1: 我刚过完，这是谁的呀？
2: 耳朵还有点背吧。
4: 录这种节目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岁数大的。
1: 是在 Q 我吗？
4: Q 你。
1: 你们要真老哦。

0: 冉姐，走吗？咱们能出去吗？
1: 马上。
2: 不能催这事儿。
1: 好了，
3: 走吧走吧，
4: 咱们走吧，
1: 走吧走吧，
4: 补个口红吧。
0: 哎，你说这出个门还你们也一气儿你，
4: 我得对得起观众啊。
0: 哎呦，这不让我
5: 无懈可击，
0: 无话可说，
5: 无懈可击。
6: 我跟你讲，我现在情商老高了，我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我的那个你了啊，那个我了。
0: 行行行，
7: 走走走，
8: 走吧，兄弟们。
0: 历经了两万年，我们终于出发了。Yes。咱们自驾，咱们是几个人在一辆车上，还是两辆车？
9: 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
10: 破冰？没有，不用吧？我觉得大家就自然而然应该就会融入吧。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对。
0: 放一首李小冉女士的歌，
4: 我给你们唱就行了。啊，
8: 现场版
6: 提神。哎，
11: 那叫啥来着？
12: 新月。
6: 别停！别停！我要跳车。
11: 嗨起来，嗨起来，家人们，嗨起来！
0: 你看，这前奏多棒，一点都不跑调，是吧？啊，
8: 行了。哎，这种专业的歌手，你点评一下，你怎么想法？
2: 不是，我突然觉得我没有那么热爱音乐。
8: 他的专业不允许他这样听下去。
0: Let's go，
1: 开心就好。
0: Let's go， Let's go。
13: 走路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千别人就只仙女帮代替。
6: 这什么动作？
13: 最灿烂不一定有许多钻石黄金。
0: 就是一个专业歌手要写多少首歌才能火成这样？
2: 很难。这个是求不来的歌。
6: 你嘴巴都嘟。
8: 谁来呀？
1: 棒棒棒！
14: 哎呀呀！灵异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5: 帮你看着吧。
16: 哦。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
14: 灵异偏航，
16: 完了，我好像做错了。
14: 已重新规划路线，灵异偏航，偏航，偏航，偏航。
4: 啊，好颠啊，这个后面。
6: 真的是。
16: sorry。
6: 特别磕头，
4: 我真的会晕车。碰到
16: 慢一点，慢一点。
6: 咱们可以慢一点，后面
16: 好
6: 照顾一下他们。
0: 哎，这儿咱们不是刚才来过吗？又错了吗？
16: 对，又走错了一个岔路。
0: 没关系，
4: 没事，别着急。
16: 右转吗？
14: 靠左沿桃花故里旅游，
0: 还有八分钟。
8: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
6: 啊，还不错耶！
11: 出发，小冉姐。
6: 哇，狗哎！
11: 你好。
6: 好可爱。哇，真的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4: 是的，是的。哇，行了。
5: 这里还挺舒服的。
0: 哎呦嘿，这好，这好，这好。

0: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
1: 这太好看了。
2: 露营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吧，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们业务部也是第一天成立，一起去看一个日出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
3: 姐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露营看日出。
1: 我们这边餐食的话是有火锅和烤肉两种。
4: 烤肉可以都要吗？
0: 可以一起吗？那我们一起吧。
5: 那要多少钱呢？
4: 一个人就是九。
0: 啊，可以啊。
5: 可以啊。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这是可以吃的吗，老板？
1: 对，这个是我们龙泉驿区的新上的水蜜桃，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嗯，
0: 好吃啊，甜的。哇哦，
6: 好吃好吃。
7: 飞哥都已经是一半了，吃。
8: 它叫什么呀？它叫什么呀？
9: 叫芝芝，
8: 芝芝。
0: 他也就八个月吧，
9: 十个月，
8: 是不是？我猜的，芝芝，
0: 芝芝，
10: 来，
0: 好香啊！你是不是刚洗过澡？你还戴着小帽子啊？哎呀，哇，他流口水，他好馋啊！
11: 他们说边牧超级无敌聪明，
12: 是，他能用意念控制羊啊，就眼神。
8: 啊，对，啊，好可爱，啊，我要大哥。
0: 拍一张，哦，
8: 闹着玩是吧？
0: 孙怡呢？哇，这里，哇，这是可以结婚的地方是吗？
8: 这是感觉办婚礼的地方，感觉是
0: 酒席的地方。
8: 对啊，
0: 这儿是可以唱歌的，
8: 可以唱歌这。
0: 好怀念啊，咱们也是以前也是舞台上的，
8: 对，
0: 是不是？
8: 是呢，
0: 有点怀念舞台了呢。
13: 但是舞台出来了呢，
0: 是吧？怀念舞台了，
13: 灯光一打，什么来着？舞台即将开始。
0: 哦，是这么说的吗？
13: 好，
0: 灯，
13: 舞台即将开始，好像是这样说的。
0: 安姐，小琪他还会说安慰我们，
13: 会，
0: 但是不要紧张，姐姐。
13: 对对，调整好情绪。胆小鬼那次你记得吗？嗯，看那个小飘，
0: 几乎每次好像他们都是会吧。嗯，
13: 但胆小鬼那次不一样，就是我看小飘可能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的姐姐们那个调整好情绪，他说了个这个，
0: 是吧？嗯，
13: 就特别贴心，特别暖。
3: 开饭了，开饭了，各位。
8: 我要吃啊。
3: 哇！我们坐哪儿啊？
8: 哥，
10: 这。哦。
0: 你看小贾坐吧，他不是有副长的那个？哦，
10: 对，副
8: 长的那个6000多的他那儿，他来。
0: 你说说桃子。
14: 我吃过了。哎呦，这肉嘿，看着还不错，小纸盒一包。
8: 啊，刚刚那盘是你吃的是吧？
14: 我没有，我吃了两三个。
8: 刚刚剩了一块。
13: 你坐中间吧。
8: 嗯，好吃哎，
15: 这么多钱吗？
8: 好吃，
0: 脆的好吃。
1: 我给您准备的是鸳鸯锅，
3: 好好开心。哎，
0: 太好了，
8: 来，
0: 啊，这是火锅啊。
11: 你们有啥忌口的吗？
1: 没有
11: ，
1: 我要吃辣的，我要吃肉。
6: 但是这一份肉不够吧？
8: 我想吃火锅，
0: 好香啊！
3: 走起！
14: 没有。
0: 好香啊！啊，
8: 好香啊！他们那个
16: 虾仁。
0: 谢谢。谢谢，
8: 不小心，
1: 可以，
8: 谢谢，
1: 摆不到这儿吧，
8: 爱你。
3: 再给你留了一块啊，哦，
11: 不用，欢迎。
3: 可以，
1: 吃吗？
3: 感谢。
15: 你不是猪肉吗？要个牛肉。
3: 好吃吗？太好吃了吧！
6: 哇，这个料好好吃啊！太好吃了吧！是不是这蘸料特别好吃？对。
5: 烤吧。
13: Amazing。
9: 这料光吃大米饭都我都吃得下，真好好吃。
7: 应该没熟吧？
9: 熟了吧？来，你给我来，我给你试试来。过五分钟没事你就吃啊。
13: Cheers！
10: 干杯！哇，
16: 干杯干杯！第一天，
10: 露营快乐，
7: 露营快乐！
13: 迟到的生日快乐啊！哎呦呵，
7: 好，
1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哎，我觉得这火锅咱们可以往里下东西了啊！
0: 我要去，
13: 我超爱吃，都给我，都给我。
14: 小蒸干很完美，
10: 我是不是太能吃了？
15: 这个肉分两次下的，这个。

0: 行了，起火，收摊。
1: 部长，你琢磨琢磨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2: 有一个那个海龟汤，我们那个是一个照片放大了之后。对，能问吗？
3: 能问啊。
2: 我们大家要猜这是什么东西。
1: 但是有惩罚。
0: 大象鼻子转圈十圈，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哎，
1: 这好玩，啪就直接摔。
2: 20圈。20圈太多吧。
1: 5圈吧，5圈就很晕了。5圈，该摔的，反正能摔了。来吧，来吧，这样我打个样吧。好了，然后你们就要问我问题，
4: 太简单了吧？
5: 一碗汤，一碗鸡汤。
1: 你这，哎呀，你这，
4: 不是，我怀疑你那是一整张照片啊。
1: 你先歇会儿吧。
2: 好了，我好了。
6: 红烧肉，红烧肉。
1: 我这来了，我这超级难啊！来猜吧。你这黑屏啊！
2: 不是，就是照片。
1: 你这不是诚心吗？
2: 你这不行，这是耍赖，这是。
5: 怎么会耍赖呢？
1: 我蹭点粉底上，是不是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哥。
1: 跟那猪是不是一模一样？
2: 你猜不猜吧，这就游戏我没有。是吃的吗？啊，这还得想。怎么说呢？你不用说那么多。尖渴。
1: 什么？啊？
2: 有生命吗？怎么说呢？
1: 什么？怎么每个问题都是怎么说？哎，对不起，
2: 姐很心虚。我严重怪异，他自己没考清楚。活的吧？活的吧？活的吧？是喝的吗？
1: 怎么说呢？
2: 姐，你确定不会被打吗？今天晚上？
5: 你不能啥呀？
4: 什么时候会打？
5: 是人，是外星人。
1: 这不猜了，小三，你说答案吧。哎呀，
4: 要不公布得了，我感觉好烧脑。
2: 我认了，我也认了，我认了。认输了呗。
1: 那不一定，你这如果是让我们不服的话，
2: 今天晚上看你怎么看日出。
1: 用巧克力，你从嘴里抠出来，你信不信？
4: 来，
1: 说答案。
2: 啊！
4: 答案是什么？
2: 答案。 白天的天空，我做成黑白了。天气预报，夜雾部即将迎来局部降雨。啊，好笨啊！我好猜，我的天哪！我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精髓，我觉得我挺聪明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咱们一块儿啊，咱们一块儿审讯他，咱就给他说的真的，就这人啊，你呀应该当个诗人。观众朋友们，李小冉说天空是能吃的，
2: 哎，这真挺有那味儿。
1: 哎呦，你们太傻了，真笨啊！
5: 这到底有什么能吃啊，姐？
1: 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云朵的雨水、地下水所有的这些，你所以我说的是你吃的东西里会有它。
7: 你要这么说，我们所有东西还经过大脑思考呢，那么一切大脑也能吃。
1: 反正你们认输了，那很牵强。
7: 我这口气差点没上来。
1: 哇，太抽象了。对，你这么着，你拿着王老吉，你去问问那些人坐那儿的时候，你说：“哎，大哥，天空能吃吗？”我转，转。一，二。
2: 哎呦，转太快了，太晕了。
1: 哎呦，这还快啊！
2: 才第二圈，
1: 四，哎呦，才
2: 四，不对，已经七了，
1: 四啊，走你的，
2: 不对，郭京飞，我可有你媳妇儿好友，我跟你说，
1: 你跟我媳妇儿说什么？他让我让你转圈，
2: 行了，
1: 还能踢我，行啊，可以，
2: 瞄准，可以了，够了哈。

0: 哎，一会儿我就跑你那儿去捡啊。石娟，哎，哇塞，哎，可以可以，我没事儿，可以可以可以，行。你得过来抱，哇哇哇！可以，兄弟，你哎，大姐，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这动静太大了。不是你是想回去了是吗？啊，
1: 你在哪里啊？
2: 你在北京，
1: 我一直在这儿。
2: 你已经回北京了，
1: 健身是什么？
3: 你拍照。
2: 对，哎呀哎呀哎，
1: 来了，人辣走。
2: 啊，月亮出来了。
0: 走走，咱们瞧瞧也来这儿来这儿了，看一眼睡的地方。
1: 去逛一逛。
0: 对对对，逛逛。
2: 我给你们拿，能拿走吗？
0: 哎呦，还挺美。
4: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0: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4: 对。
0: 五个房间，七个人，部长，部长，部长，你想什么呢？啊？
4: 部长吗？
0: 五个房间，一共我们七个人，你给分配一下，看看怎么弄，
5: 爱谁谁吧。哎，跟谁谁吧？
0: 不行啊，你这五个，我们必须打起来，要不然你得分配一下。
5: 那我这分配了啊。啊。飞哥跟小冉姐一屋。飞哥跟小冉姐一屋。
1: 这是能分配的吗？
5: 我随便分
1: 吧。
2: 老年人要自己睡。我跟你讲啊，老年人较轻要自己睡。哎，我给你们弄桃了啊。
0: 五个房间，七个人。好。
5: 我想想，我想想，
6: 不是要用钱吗？
5: 哦，对，要钱。
1: 要钱吗？啊，
2: 这不是钱吧？
7: 这要钱的，
5: 那五个七个人挤一屋，
2: 这要钱不值当，就俩小时。
7: 不是，提前太伤感情，太伤感情。
4: 如果是你们觉得实在有一点贵的话，就是往前面一点，有一片那个懒人沙发区域，他那个懒人沙发，哦，躺着也是可以的。
0: 走，走走走，怎么省钱怎么来。
8: 一天一天走进你的心，
9: 不是姐走路都端盘桃走的吧？
5: 我端着吧，姐。
1: 喂，我来端，我觉得这桃太好吃了。
9: 你端着，姐都怕你吃。
1: 特别好吃。
10: 哇，姐，你这么爱吃，居然身材还能维持得这么好。
0: 你真的得在电视机前面好好的跟观众传授一下你的秘诀。
1: 没秘诀，老多人都说我
0: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爱吃桃，晚上还不睡觉，
1: 因为姐吃的东西都是雨水灌溉
2: 的，都雨水灌溉的，
1: 都是抽象灌溉的。
2: 啊，这个树好好看呀，你看上面那些不一样的那个灯，你看你看。啊，
0: 那你就直接说这灯好看不就完了吗？哎呦，还挺美。
4: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0: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5: 哦，这还有足球，你看球吗？
0: 看，
5: 我这两天还熬夜看。
0: 哎呦嘿，这好这好这好。哎，
1: 舒服，好好看。
0: 咱们来一圈，来一圈，
11: 来一圈，来一圈，
0: 来一块儿对。哎呦，舒服哎。
1: 哎呀，好舒服，
12: 好舒服呀。嗯，
1: 真的。
12: 怎么这么得劲儿啊？
0: 哎呦，这水沙啊，这是
12: 太好看了。
1: 这个我之前见过，阿那亚有一个网红餐厅也有这个。哦。
2: 知了也还没睡呢，
0: 这么冷它还在呢。
2: 你听，
0: 那是飞机。
2: 不是不是，知了，所以你听见了吧？
12: 我听见了。
2: 它老了耳背。
0: 星空下的老男人。笑得像蜘蛛精一样。
13: 你好呀，老李伟啊。
0: 这样是不是显得我特别不爷们儿？他们都看球去了。
5: 哇，兄弟！哇！哎呦，好快啊！哇，
14: 真的很猛啊！他那个进攻太猛了。哦，
2: 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里有东西。
0: 是爱，充满了爱。
10: 这是你的人设吗？
0: 咱今天就玩抽象，玩痛快的。啊！
14: 完了。
0: 别再装爷们儿了，把毯子盖上吧。
14: 我盖什么？
0: 你盖那粉的跟你这色系统一。小伙挺拿样啊，这躺着还使劲的翘着下巴是吧？
14: 我哪有？
0: 这家伙还一直撅着。
14: 我哪有？你太关注我了，哥。
0: 哎，咱们查查可有什么赞扬日出的诗？
5: 我送你一句吧，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手牵着手，把世界走遍。
6: 啊，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我说的是一起。玩恶心的是吧？
14: 啥意思？我没 get 到。
6: 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我说的是一起。
14: 啥意思？你们 get 到？你们 get 到的点是什么呢？
0: 你呀、啊，直接就来我命由我不由天。
5: 我不行，我是要 freestyle 作诗的。出日出，我为了等你陪了月亮一晚，怎么样？哇，
0: 这个可以，
11: 哎、这个好哎。
5: 怎么样？
0: 这个可以，
5: 可以吧？
15: 我觉得世界杯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很中立的。
16: 萌姐，去看看萌姐呗。
11: 是吗？走。
16: 哎，这是萌姐，这是什么样的相遇
11: 吗？
16: 是直播吗？
11: 快，我们快拍一下！
16: 啊，是直播！天哪，
11: 我们得找一个有他的那个一起自拍一下。啊，
16: 有点感动。萌姐，隔空相见。
11: 我休息一下。哎呀，我们便利贴顶峰相遇了。
16: 最后一公没有那啥，但这是顶峰啊，是不是？
11: 好神奇，在电视上，而且是直播。
16: 对。
11: 一听到电视里盟主驾到，哦，
16: 我们都惊醒了。
11: 对，我们居然以这种方式半夜见面，
16: 他会不会说这图我没审过，你怎么能发？管他，
11: 发了吧。
16: 等一个分钟，
11: 520啊，
16: 正好是马上等520了，我就选519。519是我要走，我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啊，
11: 真的，
16: 嗯。
11: 还是这个颜色，一本正经的，很难想象他前段时间跟我一起，
16: 对，
11: 唱歌跳舞呢，什么 disco， 全民 disco， 加二。
16: 我觉得咱俩今天挺牛的，我跟你讲，我爬那个甬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但是你在我后面，你知道吗？你在我后面，我想。我不能懦弱，如果我懦弱，我咱俩就在那出不来了。
11: 等会儿，我害怕。
15: 不怕，我在。哦，
11: 我想哭了。
15: 别怕啊。
16: 其实我有幽闭。
15: 没关系，
11: 我们是一伙的，我们一起的。啊！
15: 别怕，
11: 我抱着你。
16: 好，抱着。我特别怕，我们俩两边他会突然一个机关，让我们两个分开了，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也会害怕，我也会。
11: 你想到这一层。
16: 我当时不敢告诉你，其实我特别害怕。
17: 越来越亮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太阳，
5: 肯定会有的、啊、
17: 最好有，老天保佑。
5: 今天是我们那个业务部成立第一天，很有纪念价值。
0: 你谁还能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什么时候呢？
5: 昨天。
6: 去年。
0: 真的吗？
5: 真的。
6: 真的假的？你昨天看过？
5: 但我不会专门看。
0: 我基本上我记得我都是喝大了，然后打车回家也是看到过日出。
5: 对。
0: 但是这种大家一起非常有仪式感的等着，
17: 没有哈，专门等日出哪有、啊、
0: 从来没有过。
14: 哇，哥你站起来，你看那下边，哇，
0: 我们在云海之上，
6: 慕容云海，
5: 慕容云海，
11: 看，哦，哇，这个山好美啊，哇，张大千
16: 的水墨画不就这样吗？啊，云雾缭绕，
0: 好久没有一起等过日出了。
16: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0: 我觉得这个出不出来，节目组批的都会批上你的。
16: 真的？
0: 我觉得得来，对。
11: 哎，你跟他们是不是得做反应啊？
5: 来吧，那都起来吧。
14: 来了，快。
11: 哎，真的。

0: 来点日出吧，
1: 太阳公公也闪耀一下吧，
2: 闪耀一下吧。
3: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等不到日出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有日出就会有日落。
2: 所以嘞，
3: 我们看不到日出的话，我们的这个段旅行就永远都不会日落。
4: 虽然我是部长，我也很想让日出这种仪式感的活动纪念我们业务不成立，但是就算那个日出不出来，我也不会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等待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一帮人去山上看日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不管日不日出，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过程，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也对彼此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个就是夜生活的意义，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简单的放松快乐。
5: 无论我们有没有缘见到日出，但是今天晚上都是值得纪念的。
2: 是的。
1: 会有奇迹吗？
5: 我想会吧。
1: 哦，出来了，出来了！
2: 啊，真的有！哇，下面。红啊，好好看！
6: 我真的正儿八经第一次看，
7: 哇，好美啊！
5: 日出是大自然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很美好，
8: 真的有种奇迹出现的感觉。

0: 其实日出不重要，
1: 重要的是
2: 我们在一起。
1: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3: 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天空是可以吃的。
4: 这要是知道我转十圈是可以倒的。
1: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张嘴吃云朵吧。
5: 那刻还挺感动的，不管是那个环境的那个氛围，
6: 有一对不扫兴的朋友，这个事情就很完美了。
0: 这就是夜生活的意义。
7: 难道这里不是一个温暖的小家吗？
1: 温暖的小家哦，我们星期五温暖的小家。
0: 家人们，庆祝我们业务部成立第一天！耶！
4: 完美的日出，嗯，
1: 完美完美。
0: 满意吗，各位？
8: 满意，
9: 部长。
1: 带我们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
10: 部长开心了，谢谢。
0: 我们是不是得一起想个口号？
1: 好啊，
10: 好。
1: 不想睡的星期五 ，Friday night。
7: 这把歌词搬出来有什么区别？
11: 不想睡的星期五，
12: 我们生龙又活虎，
10: 压上了，
12: 真压。嘿，
10: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0: 这样，我想好了，我想好了。嗯，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7: 你还整个手势舞，
1: 很押韵哎。
0: 来，三二一，
13: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14: 吧，二十四这样还行，我四十多。
4: 像我呢，像我呢，哥。
0: 小冉姐就都很自然了，
14: 生龙又活虎。
0: 那我们回家吧，
7: 回家了。
1: 走吧，我们回家。
14: 好。
15: 星期五的晚上不想睡，吃点好的，想吃什么用 AI 帮你的，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一千金。不想睡，看场大片，选想看的用 AI 帮你买票，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不想睡，打车出门，马上出发，用 AI 帮你打车，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回答聪明，但是靠谱，千万 APP 阿里 AI 助手。
16: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7: 王子殿下，您不要再胡闹了，您的舞会马上要开始了。
18: 什么狗屁舞会？
17: 王子，请您独自静一静吧。
18: 救命，怎么跟剧本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要干嘛？哎，
19: 这是李浩宇的独角戏，怎么就剩他一个人了？
16: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6: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5: 好多蚊子啊！
7: 千问帮我点个外卖，买驱蚊贴，
5: 要成分安全，外形好看的，
7: 坐等收获。千问 APP 果然回答聪明，办事靠谱。
1: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夜晚了。
16: 业务部插播紧急事件，业务部被外星物种入侵，深陷危机，到底是大蜘蛛太凶猛，还是
7: 谁的房间？
17: 我的房间。现在干嘛？
7: 来来来，给镜头看一下，来
17: 看一眼
7: 啊，看看看，打开看看。
17: 那呀，哇，
7: 这有个勇士，
12: 两个勇士，哇！
11: 你这边惶恐，快来放进去，
20: 放进去，有招放进去吗？
7: 抓
12: 了！
7: 哇，厉害厉害！哎，腿露出来了！
21: 哎，别压住他，别给他压断！
7: 要蹬，
20: 别压
7: 他断！
20: 对，蜘蛛
8: 说明咱们这节目要火。
9: 是大喜哥。
17: 对，哥哥放生去，放生去。
1: 对，去哪放生啊？放生。
8: 你这扣一下，扣住，
17: 去门口放生，门口放生。
8: 去门口放生。
17: 走，放生。哇！
8: 真特震撼了。
17: 好吗？3、2、1。哎，这！哇！
9: 哇，好大一只啊！
1: 好大呀！
17: 哇，真是好帅啊！
1: 还没开始打广告呢。
17: 这儿。
1: 哪去了？而且这儿呢？
9: 对。有事。
1: 你俩太难了。
8: 嘿。鞋都没穿。
9: 我想知道刚才是你突然大叫了一声是吗？
8: 大叫了，兄弟，大叫了5声。
9: 怎么叫？
1: 喊救命！
20: 我刚以为地震了，我还在里面裤子没穿呢。
9: 我裤子没穿，我也想到底咋了？我这是不是要跑了？
1: 我在这喊救命，谁来救我？
8: 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
1: 没事了。哈哈哈！
8: 换手机。

0: 咱就随时出发了。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是啥呀？给我是吧？
2: 或许在其他城市，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共同的理想夜生活。关于成都街头巷尾男女老少全民票选第一名的夜生活究竟是？
3: 夜生活，我推荐大家去火锅店。
4: 一个火锅噻，成都这个
5: 火锅之星吧，四川的特色嘛。
6: 去吃个刷个小火锅，然后去麻麻的辣辣的，就八十半。
7: 汤爆了，可以给到一个顶级啊，可以给到人上人。
8: 我无需多言。
9: 我比较喜欢星期五下课过后，跟我那些好闺蜜、好姐妹约到一起吃个火锅，释放一下一周的压力嘛，吃才是王道。
2: 全民喜爱的巴蜀夜生活，当然要由四川籍业务部长带领业务员们前去探访。成都的夜最勾人的那一味儿，永远是四川火锅。一锅红油里的百变江湖，成为了所有成都人的川味社交场。或许火锅无法解决人生大事，但它能解决所有烦心事。一口毛肚，

0: 业生活就是从一顿火锅开始。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纯红油的还是
1: 要吃清汤？
2: 其实在这儿如果是吃鸳鸯的会很丢人。
0: 对，你很懂啊，飞哥。
2: 我也是半个成都人。
0: 是吗？
2: 我住青城山住了5年了。
0: 对的。
3: 它成都火锅跟重庆你比是不是都要麻一点？重庆要辣一点。
0: 重庆要麻一些，那边是那种香辣，重庆是麻辣，就是麻很重要。你那个晓不得啊？
4: 不晓得。
5: 你是重庆吗？
2: 你一重庆人，你这出来采访来了是吧？
6: 你这上成都了解自己家乡来了，
3: 是不太了解。
0: 嗯，哇，午餐肉好好吃，
7: 很想吃，
0: 很好吃啊！沙滑鱼好好吃。这个能吃吧，骚皮？
2: 宽粉可以。网上说我就是油锅里边狡猾的宽粉。狡猾的宽粉，
0: 狡猾的宽粉真的是，哎，他这手打糍粑耶，好好吃，你要一份，
8: 要一份吧。
0: 哎，你好，糍粑有没有？
8: 有，
0: 来一份。
8: 好。
0: 好。哇。我觉得鸭血好吃，我得拿这个捞。谢谢。飞哥，你吃鸭血吗？
2: 我不吃，谢谢。
0: 小野吃吗？
6: 感谢啊，我能吃1公斤鸭血。
0: 依然，
3: 我不用不用，姐，你吃。
2: 我不吃鸭血，姐。啊，
0: 你也不吃鸭血？哇，鸭血超级好吃，
8: 超好吃。
0: 鲍鱼你吃过没有？
8: 吃过，
0: 吃过，好吃啊！我把下进去。鲍鱼可以煮久一点。
3: 你这个麻将看得我一阵一阵的。
2: 你要不要尝一下我的麻将？
3: 我不要。
0: 舀点这个油在碗里，特好吃。
2: 好，
0: 你纯是香油就没那个味儿。
2: 老吃家。
0: 还想吃啥？给下。哦，还有份鲍鱼，等把鱼吃完。
8: 对，
0: 吃完再加。你们要不要围兜兜？你穿白衣服要不要来一个？
2: 我觉得戴上不太有尊严，绷就绷上吧。
0: 行吧。
2: 这绷上能洗啊？哎，我今儿绷了以后，你给我洗呗。
0: 凭什么呀？
2: 没有，岁数大呀，你洗衣服这
9: 搁一块儿了，
2: 对，洗了。
0: 你崩下为什么我洗？所以那是我崩的，好吗？
10: 你好，手打糍粑。
0: 太好了，谢谢。
10: 趁热吃，口感会更好哦。
11: 哎呀，这个我想吃，
3: 热量导弹那个，你去拱着，你快吃吃，没事。
11: 吃一个吧，好吧，吃一个。
0: 好好吃啊，这个糍粑，哇，太好吃了。嗯，是不是超好吃？
8: 手感，
0: 我还可以再吃一个。好好吃这个糍粑，
11: 而且还有糯叽叽的东西。
3: 它这个糍粑是锤的很久才这么。
0: 不，现在都应该是机器那么打。它不是机器，手工的。啊，手工的。
2: 我跟你说，川渝有很多的手工艺人，
0: 那他们怎么不去别的地方打成这样的？川渝的人很佛系，他们其实不太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很安逸，他觉得宁愿我工资少一点，我在这儿很舒服。
2: 是的，这就是少不入川。其实少不入川不是个贬义词，
6: 就说明这太巴适了。
2: 对，
6: 来了不想走，
0: 最宜居的城市。
2: 对。
12: 很开心可以带我们星期五的成员们一起去吃这个老火锅。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包容啊，非常融合性的一个城市。如果想要感受这种安逸的人文气息，也可以来我们四川。
3: 我近几年嘛，回重庆回的特别少，要不成都也是，其实每次来都是工作。其实这次回来就是大家就是真的花时间去找这些吃的时候，像火锅感觉跟我小时候吃的东西的味道一模一样。
13: 其实北京现在也可以吃到很正宗的火锅，但是来到成都一定

0: 要体会一下在这个城市里吃到成都这个火锅的感觉是什么。就我觉得作为成都人好幸福啊，可以在宵夜的时候有这么多选项。
1: 小贾，这什么意思啊？
2: 你不知道这个吗？
1: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快教我。
2: 这就是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我真的特别爱你，
3: 为什么你会流泪，
1: 表示什么意思啊？
3: 我们10后的沟通方式，
2: 你都碰到年轻人你就跟他这样，你可以试一下跟那个粉红色的小姐姐。
1: 好，我找那个女孩吧。
2: 对，加油加油。
4: 你们要干嘛呀？
2: 看，你看好了，你看好。
1: 嗨，知道吗？什么意思知道吗？Yes， 说明你们还很年轻。Yes。 哦，他们真的知道。
2: 对啊，真的知道吗？我就真的。
1: 哦，学到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3: 是一个手势舞。对，我现在就。啊。
1: 啊，真好玩。
0: 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1: 说到小粉，就想到孙怡。说到孙怡，就想到小心肝儿。
2: 说到小心肝儿，就想到菌肝儿。
5: 说到菌肝就想到好吃，
6: 说到好吃就想到火锅，
7: 说到火锅就想到不辣，
1: 说到不辣就想到大蒜，说到大蒜就想到调料，
8: 说到调料就想到天空，
2: 说到天空就想到卫生。
5: 等会儿，调料跟天空有什么？
1: 因为昨天我们一直讲那个天空那个，然后一直说是调料，是调料。
5: 我打断你，我问题。
2: 飞哥质疑，飞哥输了。
3: 谁
1: 冲？哎，
9: 你为什么
1: 你的
9: 左边？
1: 你的左手边？
9: 左边，
1: 你的左边，
2: 左
1: 边，左边，左边，左边。
5: 来来来，哎，你抽这边吧，你抽这边。这边这，因为我这有一个斜坡，你好抽点。
9: 他说沾点水更好。
10: 是吗？我这样。
9: 哎呀，
10: 没使上劲儿，重来。
5: 对，来，重新。哎，对，你这样
10: 吧，没事吧，哥。
9: 给老年人打哭虐待老人，给老年人打哭虐待老人。哎，他们说沾点水更好。
6: 我手干，
9: 即使虐待老人。
1: 是不是从我这儿开始？
8: 从你开始。
1: 说到火锅就想到热辣，说到热辣就想到饮料，说到饮料我们应该想起什么呢？王老吉。
8: 说到王老吉就想到解辣，
2: 说到解辣就想到好辣，
5: 说到好辣还想继续解辣。
1: 既然说到王老吉，那我们自然是来一罐王老吉。火锅局有他在手，麻辣香辣都不怕，来罐王老吉，一口麻辣，一口清凉畅爽，不惧燥热，更不怕上火，巴适得很，
8: 巴适得很。
1: 开罐王老吉，周五开播，即上即开杯，
11: 干杯，
1: 干杯。周五熬夜不想睡，怕上火喝王老吉。
0: 哎，总部发来了一条消息。
12: 星期五总部的街头采访还在继续，超过50%的上班族们告诉我们，他们最近爱上了一个新的潮流夜生活，究竟是？
13: 那可能会攀岩会多一点点，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14: 最近周五理想的夜生活就是下了班以后和好朋友约来一起攀岩，
15: 不是去攀岩就是去攀岩的路上。
16: 以前会比较喜欢就一起吃饭呀逛街，现在就是攀岩。
17: 现在更加偏向于健康多一点。
15: 攀岩是一种比较能交朋友的运动，
18: 很解压，
19: 就感觉比家里宅着有意思。
3: 现在你觉得打卡的人多吗？
9: 我觉得打卡人很多，这项运动越来越火。
2: 现在的很多的娱乐方式都是比较碎片化的，难以高度的集中精力。攀岩这个活动的话，是难得安静和自己相处独处的一个运动方式。
12: 白天上班，晚上上墙，这8个字成为了成都上班族的新暗号。与其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不如去墙上挂一挂。成都上班族们正在用一场健康、热血、充满挑战和成就感的运动，给自己重新充电。各位业务员，不如你们也去充充电吧。
4: 那现在我们就那什么呗，
2: 啊，我们要抽部长了，
1: 公平、公正、公开。
2: 来了来了来了。
11: 谁呀？
2: 孙怡。耶，
1: 小老姨。
18: 我完全不胆触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在成都已经当了那么多次队长了，所以我在这块当队长，我觉得手拿把掐。嗯。
9: 部长的要求你们是要无条件执行
2: 的。是
9: 的，
2: 是当然当然。
11: 好啊，
9: 好
11: 啊。哇，你看这个女孩的大腿肌肉，
9: 看他们的背肌，
20: 对，
9: 其实练这个对女生好，因为她的背肌好，对，练背。
18: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攀岩，攀岩我觉得它是可以锻炼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然后它又可以练背。大家知道练背了，我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练背会显年轻、显瘦、显脸小，所以我就极力推荐大家去攀岩。
21: 我们攀爬的时候，你的身高和臂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有想了解咱们这个臂展的，可以来聊一下。
4: 我试试，我看看我。
21: 然后我们需要蹲下来，肩膀和这个线平行，手扶着这个铃。
22: 你的手好长啊。
21: 对，然后你看，哇，这么长，1.84米。
9: 你多高啊？你多高？
22: 我1.85米，
21: 这么长臂展，你的臂长和你的身高是一样的，是非常优秀的了。
4: 我是不是有过人的天赋？
21: 有。
22: 我试试，在哪
4: 儿？这可就暴露真实身高了啊！
23: 肩膀要
22: 肩膀能力。
21: OK， 也很不错，哇，这么长，
9: 1.82米。
4: 那边手都离开了吧都？
9: 哎呀！欺负我！
21: 不要悄悄去偷啊！1.8米已经够了，老师。哇，
9: 好长啊！
22: 这都屈才了，这。
9: 我们都手长，手长脚长的。
2: 飞哥，飞哥来，飞哥来，
4: 行。

0: 你再往这边点两个，就是艺术来了都。我们要用这个指甲剪掉。哎，一六五，一六五，差不多一六五。一七六。
1: 一七六不可能。
2: 真的。
0: 我和使劲发力吧啊！
3: 你先开始。
1: 来吧，你先。
3: 他的肩膀没有和这个平行，
1: 他
3: 其实还可以再长一点。
1: 哦，那我刚刚也没有。
2: 把指甲剪一剪，回过凳子。
0: 活动，活动，活动，
4: 把指甲剪一剪，把指甲剪一剪，
1: 多少人呢？
2: 一七六，
3: 一七八，
1: 一七，
2: 差不多吧。
1: 行了，行了，行了，
2: 那你胳膊短了，哥。
1: 对呀。
0: 来吧，我们去麻将吧。来成都一定会打麻将，不管是在香蕉攀岩还是在茶馆里。
2: 这个麻将好好玩。
3: 麻将。
2: 这麻将好像看着好难啊，这个都没有几个点位啊。
1: 确实不难，我来给你们打个样。
2: 我来，你去吧，去吧。加油加油！我先给你们打个样。你看蓝不蓝啊？
1: 我看蓝不蓝。
2: 加油，依然。加油啊，加油！哎呦，很轻松啊！哇！飞檐走壁啊！
1: 哦，成功了！哇！哎，蓝不蓝？哎，太简单了，easy，easy，给你装上了，
2: 一点都不蓝，
1: 一点都不蓝。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呀，危险啊！不是上不去啊！啊，这上都上不去！啊，这上都上不去！很难哎，怎么感觉啊？看他爬感觉很难。人刚才那小孩怎么那么从容啊？
1: 你先来，我再看一本，我看一轮。不是上不去啊！
0: 有，
1: 不是你是不是练过呀？
0: 我没练过呀，我这
1: 跟教练似的。
0: 你看我腿很细的。
2: 哎呦，有劲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刚才三碗大米饭没白。

0: 结果整得没用的啊！成功了，结束了，可下来吧，行了。我上来了。
1: 可以踩是吗？它这个大方向你看着光滑，其实上面是磨砂的，哦，磁石才能对它能稳住。
0: 哎，成功了，小姐！哇！
1: 大家都上去了，我上去我也太磕碜了吧！啊，你说我那么高上不去，我磕碜死了，我回去没法跟我家人交代了。看后面，
0: 看后面。
1: 哎，
0: 所以我真的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稍微试一下，我看看行不行。 老师，这有一个，哎，崩了！
2: OK，走吧。
3: 你左脚要踩稳先。

0: 厉害。
1: 哎呦哎呦，我没有看过你们有这个动作呀，这个姿势
2: 努力的驯服自己的四肢。
1: 哎，他怎么上去了？他上去了竟然。
2: 哎呦，
1: 玩卡裆啊。
2: 哎呦，你小心。
3: 跳。哎，非常好。
1: Yes。 哎呀，
4: 后边还有更复杂的是吧？
1: 没有吧，就这个吧，
4: 就这个，
1: 就这个。
2: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第一步比较难？
5: 就第一步最难，我跟你就第一步，
0: 第一步
2: 试一下。
4: 玩玩玩，
2: 第一步很难是不是？嗯，
3: 第一步就是你要去找到推着他的感觉，
2: 稍微有点。推他的感觉。
3: 对的。啊！哎，小心。好，再来一次，可以。
0: 姐，你左脚应该是没踩稳，
1: 卡在那个缝上。
0: 对对，这样这样行。
2: 这样啊。
0: 往上一蹬，
5: 蹬，走。
0: 对对对。靠在大麻将上去，
3: 尝试站起来去抓这个篮，
2: 篮啊！
0: 别往上走。哎，
3: 哎，非常好，这一步不就成功？
4: 哎，棒极了，上左脚。
2: 我手上全是汗，我感觉。
4: 你别害怕，别慌，
5: 没事，不行就算了去。
3: 来，还要往前走吗？
1: 手没劲儿了吗？
3: 手没劲儿了吗 ？OK， 那我们就慢慢退下来，下来吧。
2: 不是，我就手擦一下汗，是不是还行啊？
4: 漂亮，
5: 牛牛牛，
0: 厉害！
4: 我觉得他是个要强的人，他不想下来，跟自己较上劲了。
3: 可以，我们踩上去就算成功，可以吗？
0: 迈出那一步就结束了。
4: 别怕，上上，
1: 能成没问题。
3: 哎，非常好！
4: 此举乃女中豪杰。
0: 姐，你先把左脚踩住了。
2: 抓不到酒。
4: 你只是害怕，你能抓到，抓到你就能控制住。
0: 姐，你试一下把左脚再往前踩点，踩实点。对对对。
6: 把重心放到左脚，就冲上去然后。
1: 他没劲儿了。
0: 你就迈出那一步了，姐。
4: 对的，对的。
2: 就是我的手出太多汗了，
5: 很难，这条真的很难。
4: 但你已经努力了。
7: 唐艺昕就是他，是表面很客气，但他实际上对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求，他其实很要强的，这个特别好。
1: 可有意思了，可好玩了，
8: 我现在一点劲都没有。
9: 教练，你带小人姐爬个简单的呗？
3: 可以啊。左脚踩这个，右脚踩这个。哎呦，
8: 怎么就有点晕呢？

0: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哎，你就结束了吗，姐？我们去后面睡。我来这儿就为了最后这下。
1: 我们现在需要挑战那个了吗？
2: 对的。你好，老板。
1: 我们这怎么收费啊？
2: 我们这边单人门票的话是120元一位，
1: 120元一位，咱们七个人小1000块钱、啊。
2: 对，我们这儿有一个周年庆的免单的一个活动，您可以看到我们有4项挑战，前3项挑战的话，谁能完成谁免单。
1: 3项任意1项。
2: 对，
1: 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
3: 哎，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拍一个合影视频吧。我们在这儿打卡留念一下，好不？
4: 我这可以控制，我来，3、2、1，好，要再坚持5秒，姐，再坚持5秒，就5秒，5、4、3、2、1，好，完美。
5: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有4个挑战，然后这里呢，我们会请到两位伙伴来给大家先做一个动作示范。好，首先你需要翻桌。
3: 哇，这有点，哇，
6: 太厉害了，
3: 这个女生肯定不行，
6: 肯定不行，我觉得太厉害了。哇，
1: 下一个挑战，
2: 这是干什么啊？哇
6: 哇呀，这不行，这下

0: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鞋子放在脚上，然后尝试去翻一个360度。哇
1: 哦，这个应该简单。
2: 这个可以啊。
3: 对对对，这有可能。
4: 这是杂技团的活，顶碗顶缸啊什么的。
0: 哎，最有希望成功的，全村的希望。
3: 老师，
0: 对，哎，往上抬，脚往上抬就成功了，往上抬。哇！
1: 哇！好强，好强！
0: 教一下，教一下他。
5: 来 ，Justin， 先让你翻下桌子试一下。来，我试一下，没问题。
3: 哇，小贾，加油
6: ！Fighting， 加油 ，Fighting！
0: 好难，好难，这个
3: 太难了，这个。
5: 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
3: 这个不行吧？
2: 你怎么头先？
0: 可以，有的是力气。
7: 我能抓这儿吗？
1: 不是，你先跟我说一声，你再抓。
3: 不是，你脚怎么拐过来呢？你脚怎么办呢？哎呀！
7: 不行不行，
2: 你是头着地的。
3: 不是，应该是横过来。
8: 来，我试试来，我看怎么回事。
1: 这怎么不是怎么的？人先跪着是吧？
0: 不应该跪，可以不用跪着的，咱们可以体面一点。这掉下去有点丝滑。
9: 行了，我不丢那人了。
4: OK， 我也来试一下。最好休息
1: 一下。哎呦，这飞哥一上来把桌都把不住。
5: 哥，你找啥呢？你找啥玩意丢了，哥？
0: 没有隐藏开关啊。哥，你啥
10: 丢了？这确实像我小时候找东西。哎，
0: 可以，把这个。
7: 可以可以。哎，
0: 可以。
4: 帅。
2: 兄弟，

0: 是，
1: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3: 是。
4: 太强了，
2: 已经很厉害了。
4: 哥真是深藏不露。
0: 飞哥，你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居然还这么……不是，飞哥咋了？飞哥很年轻的，我不会因为飞哥这么努力去挑战翻桌子我就感动好了。而且飞哥的那个路子是对的，我就从他那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
5: 你刚是咋做的，哥？
6: 不是，身体先下，然后再上腿。
0: 哦，不对，我先得身体先下。
4: 来来来，
5: 身体先下。
6: 对对。漂亮，好，好，好，对对，上手，好漂亮，哦，
2: 哇，小姐，哇，加油，兄弟。

0: 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我感觉就一下
1: 你过得特别，
0: 我也感觉我一下就撞过去
1: 了，现在你就像一条蛇一样直接就撞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我也不
2: 就你不会在那儿卡住，直接就上来。
0: 我前世可能是滚筒洗衣机。
3: 算了，我放弃了，不较劲了。咱们付钱吧。
4: 可以，咱免三个，
5: 免三个不错了，
4: 三个360。
0: 我再试一次。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再来一次，再免一个单，
6: 可以吗？
4: 可以吗？
6: 可以。
4: 可以。
6: 只要你能成功。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漂亮漂亮漂亮。
1: 哇！哇！哇！太强了。
0: 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跟吃饭一样简单。
4: 再来三次，全免。
0: 可以啊，
6: 不行了，八个只能卡一次啊。
4: 小然姐，你要不要试试那个撰写？
7: 我俩都成功了。
5: 是吗？
7: 对，
5: 可以剪一个，
4: 那就
5: 试一下呗。
3: 哎，结账。
5: 结账。
3: 走走，结账，结账，结账。
5: 真的，而且屁股抽筋儿，你知道吧？
3: 可以了，我跟你说，80岁的人能这样，你说谁行啊？谁都不行。捡点是点吧，咱也别太贪了。
5: 我这不算吧？你这哒哒哒。
8: 这次从学习攀岩到尝试真的自己去挑战有一定难度的攀岩，还真的有点喜欢攀岩，就是啊，
5: 这个不行啊。
8: 从最开始学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我都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成功了之后呢，又很有成就感，所以这次还有点喜欢上了攀岩。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在此之前去攀岩，我其实都有点提不起来劲儿。
9: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确实身体不太好，我觉得我身上就是偶尔就会有毛病，所以呢运动类夜生活啊我愿意尝试。
1: 这两天吃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很想一起消耗一下。
3: 这个攀岩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把白天攒的这些东西啊到这儿来宣泄出来，这东西是你自己能控制，你在单位里边领导喜不喜欢你这事儿你没法自己控制，对吧？但是你到这个攀岩馆这个点，我今天过不去我明天一定能过去，这个通过努力它是可以过去，但过去了以后它那个成就感跟这边的这个失落感它就能平衡了。这个是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有趣的夜生活。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4: 免了多少钱？
1: 480，
4: 不错哎。
10: 我们回家吧。
6: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心理测试啊。
4: 好。
6: 那姐这样，你用那个钥匙、兔子跟鹿造句。
4: 兔子走在马路上，捡到了一把爱心钥匙。
10: 爱心钥匙，可以可以。
6: 我来跟你说一下啊，马路是工作，兔子是爱人，钥匙是钱。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碰到了一个很合拍的爱人，然后一起。赚钱了，
5: 什么玩意儿？一起赚钱了。
6: 对，
5: 我的钥匙在马路上丢了，被兔子捡到了。
6: 那就是你的钱被你的爱人偷捡走了。
4: 捡走了，
5: 怎么这么惨？我可以再造一个吗？
6: 可以啊，可以。
5: 兔子捡了把钥匙，在马路上送给了我。
6: 可以，
5: 这也可以哈，回来了哈，
6: 钱回来了，
4: 返回来，钱回来了。
10: 那我以后怎么办呀？
3: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啊。
10: 真的吗？
3: 对啊，你就相信你自己就行了，然后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别管别人不就完了？
10: 就管好我的钱包就行了哈。
3: 你管好你钱包，你管好你自己所有的事儿呢。
10: 我自己我管不好。
3: 那也没辙了，那你就
10: 钱包我能管好，
3: 你就得受着。
10: 我干嘛受着呀？我为什么非要找个人呢？我就自己挺好的呀。
3: 也行，那养只大金毛也行。

0: 到了到了。
1: 哎呀，爽！
2: Say, say for me。现在请通过部长手机抽取本轮夜生活大事件的轮值部长。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没那么简单。
3: 我抽了啊。

0: 有黑幕，真的有黑幕。
1: 你干啥呀？你有什么隐藏？
2: 怎么了？你有什么隐藏的活动吗？
0: 我没有。
3: 不是有个什么隐藏大事件吗？
0: 隐藏大事件
2: 来了，总部留件。广场舞大赛之夜，青春就要燃。晚上8点，四川音乐学院。第一轮团舞 PK， 学院时长1分半，团队自备曲目。
0: 就是我们要组织一个团秀。
4: 啊，除了浪姐还要干这事儿？
1: 1分半还行，咱都4分起步的。
0: 我们所有人一起准备一个1分半的团舞，但曲目怎么搞啊？
3: 我们不直接跳那个不想睡的星期五不就行了？
0: 那歌适合广场舞吗？
2: 适合，非常适合。嗯，
0: 小贾可以编舞吗？咱们今天晚上就编出来行吗？
3: 可以。
0: 让小贾编舞，因为小贾专业跳舞的嘛，他随便想几个动作都比我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动作好看。
3: 你想要哪种舞蹈？
1: 要正式的舞蹈，热闹的。
5: 我们要那种老头老太能学会的。
0: 主要是主打一个氛围感，
6: 老少皆宜，
1: 简单又好玩。
3: 走开，这样吧，这个就这样。飞哥在中间，我们很爱豆。
0: 哦，哎，我知道，我们这样，我们假装你是飞哥啊。5、6、7、8，哎。
3: 对，飞哥就这样。感
0: 觉好像他腿脚不好。哦，
3: 正好。
0: 哥，你学会了吗？你的动作？
7: 我什么呀？就这个。
0: 你让人嫌弃是吗？你想来点难度的？
7: 没有啊，我抱着小冉，小冉当时针啊。时间跳过六点钟，时间跳过。
1: 我做这个动作，
3: 可以就做这个，
1: 对，就做这个。你看一下这怎么做的，我也忘了。
2: 来，对你对我比你跳好。
1: 你都会？
2: 我会啊。
1: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3: 浪姐，让我们
1: 可以可以，你可以。
3: 不想睡觉。不想睡觉。
8: 佳姐，我觉得真行，我觉得我们四个男的跳那个还挺有反差的。
0: 这个，
8: 对，
9: 你真不是这路数，你要这么着，你真臭了。
0: 我觉得咱们看一看广场舞，找找灵感。
3: 找一下。
8: 我们刚刚不都已经编差不多了吗？
7: 对。
0: 人家的团都准备得很好玩，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糊弄。今夜的，我们进行山摇。
7: 就这么着，
6: 安定炮，
7: 就这么难的。
1: 哎，别走，我们从中顺一下。
0: 还不，
3: 这什么歌词是啥？
0: 冲破规则的重围。
6: 那来他怎么办啊？还得有他。
3: 就他从中间出来。
1: 好了，到了。
7: 走。哎呦，哎呦哎呦，这阵仗哎，
8: 哇，这么多人啊！
1: 哇，好热闹啊！
8: 这演唱会啊，这是。
10: 感谢拉丁舞队。
1: 到我们了吗？
10: 好，此刻我们的星期五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哈。请问我们的星期五队，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7: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
12: 穿
7: 越舞厅，热爱舞蹈，这是。
13: 宝贝，宝贝。哎呀，
3: 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你自己选一个吧，
12: 选一个最爱的宝贝，
3: 你自己选一个。
12: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3: 我当你的小弟，
14: 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15: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6: 轮值制，
7: 哇，好难锤啊！
1: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
14: 是吧？
1: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出发。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4: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4: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4: 6000米
2: 啊，
3: 6000米什么概念？
4: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4: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3: 扳手比我这个大，
4: 比我这个还大。
3: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啊，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4: 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嗯。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4: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风系统把它拉上来。
4: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抬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底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据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3: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4: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4: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
0: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4: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7-8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3: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0: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0: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 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5: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6: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5: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7: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来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得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的取出。
5: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找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3: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4: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5: 对。
6: 最后一个呢？
7: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8: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8: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9: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8: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10: 是。
8: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11: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小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8: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8: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8: 难道是绿色吗？
1: 哇塞，
8: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8: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11: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10: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8: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8: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11: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0: 纯净水，
8: 纯净水吧，
0: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8: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4: 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8: 在冒气泡。
0: 这个是什么？
1: 大家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8: 我找
4: 到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8: 什么味道？
0: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4: 紫色。
1: 哦，它变成了偏
8: 紫色啊。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0: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5: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6: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

0: 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0: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能量转化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2: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3: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1: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3: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2: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3: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啊，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儿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

0: 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1: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八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日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2: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0: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一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六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1: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2: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0: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1: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2: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0: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1: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 火星的卫星虎卫一、虎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2: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0: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1: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冻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2: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1: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逐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遮住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3: 你好，我姓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情，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情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

0: 的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1: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1: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1: 罗老师穿上防蜂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虎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1: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1: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它，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它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哼，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丙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摇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摇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摇，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0: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锯摇，还有锯杀哟。你看，这就是锯杀。
1: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他们俩啊？
3: 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3: 像鲨类呢，它就

0: 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边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巨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巨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巨子呢，从它头部这个巨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它在这个吻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吻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巨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2: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啊，不是吧？
2: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1: 唉，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呀，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5: 没有。
4: 灯泡亮了吗？
5: 没有。
4: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给我口令，好。
5: 一。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就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
1: 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2: 没有。
1: 好，来试一下啊，三二一，哇哇，神奇吗？
3: 神奇。
1: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2: 想。
1: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
4: 铜丝。
1: 哎，好，刚才我用这一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好，三。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的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熄灭。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想。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
3: 好。
0: 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0: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所，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冰箱
0: 还要冷，
3: 还要冷，
0: 快不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

0: 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1: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0: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2: 那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0: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1: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3: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4: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1: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4: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1: 亚麻籽啊。
4: 呀，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2: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4: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1: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4: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1: 干一些，
4: 还有呢？
1: 一些，
4: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1: 硬一些。
4: 硬一些，对。
1: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4: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1: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4: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1: 也在这个里面
4: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6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6种麻。那么除了这6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1: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4: 对。然后呢，我们
1: 罗布麻
4: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1: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4: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苎麻。 啊，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2: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4: 这里是黄麻，
2: 啊、哦，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啊，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4: 对呀、
2: 啊，高高的直直的，啊，
4: 这个长到4米多了，
2: 哦，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4: 是的 ，cool， 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
2: 啊，
4: 种植面积也很大，
2: 啊，叶子不一样啊。
4: 对呀、啊，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嗯，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啊，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啊，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2: 在里边，这个是麻了，
4: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啊，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2: 这个
4: 啊，对对对，
2: 这个就是麻。
4: 对对，哎，你把它撕出来，对，
2: 能够这样撕出来，
4: 对，
2: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4: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哦，
2: 很有韧性啊，
4: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哦，
2: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4: 对呀，要费点劲，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高。
3: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植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2: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0: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2: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0: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2: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2: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0: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2: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0: 来，我们看，
2: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0: 对，这个
2: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0: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2: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0: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2: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3: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1: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0: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1: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1: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1: 哦，亚麻籽油，
5: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物做出来的酸奶。
5: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5: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粕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哦，这是啤酒啊？
5: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食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稗、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6: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3: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7: 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三。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一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2: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2: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2: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4: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2: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它们还吃些小贝类。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他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他们可没躺平，他们是躺忙。他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他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战况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而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采取5局3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000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3: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1: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3: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1: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甲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4: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2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甲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1: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四级装配要求双臂五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4: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1: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做平地去开。
1: 今年八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八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er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3: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型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1: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3: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1: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5: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5: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5: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也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6: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电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7: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6: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8: 在设计 Pocket C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6: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8: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十一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1: 十一年，近200,000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0: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上岗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

0: 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1: 看，海游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1: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9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转，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3: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1: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100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3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游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3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游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0: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 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十季哦。
0: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十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十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五十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4: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十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十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0: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4: 好嘞。
5: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十年之后，第十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4: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5: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0: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4: 是的。
0: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4: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餐，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6: แต่นะ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สิบกว่าเมนูอ่ะ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เขาบอกผมก็หิว
4: ผม不行
7: 了真的都快崩溃了
5: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4: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十分嘛，很多状况呢。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0: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 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
8: 嗯，
4: 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八个小时啊，熬八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闹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0: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4: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就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的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5: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司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0: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厨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0: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4: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厨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七天，快的话三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十几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0: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4: 考崩卡，萨瓦迪卡。
0: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4: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0: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4: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0: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4: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严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0: 万能调料。
4: 对，
0: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4: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因为我们经常搞到两三点，我觉得最累的那天我们搞到三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0: 中餐厅十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4: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5: 跨越山海，十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2: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3: 厨房公认的巨深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背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1: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背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2: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1: 它会想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2: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3: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2: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4: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啊，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啊，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3: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4: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啊，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做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在具身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1: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2: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1: 那现在破壳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啊，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2: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0: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萨尼亚·费德勒。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2: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1: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2: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鲜艳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吧。
0: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2: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啊。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1: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所以 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0: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ubCraft。 通过 Ru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1: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2: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3-4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 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1: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2: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0: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1: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2: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2: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 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0: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站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1: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2: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那这件事一定是不划算的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0: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1: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儿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1: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2: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1: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2: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娃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比如他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这个破壳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1: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2: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0: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100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 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多么美丽，哔哩。
0: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0: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又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把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够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0: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爸爸、桃花源的故事里。
4: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0: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4: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0: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4: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6: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4: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就是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都。

0: 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1: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0: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1: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粑粑》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0: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山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1: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0: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物土。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兴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余兴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马上开始。

1898年1月22日，光绪24年农历正月初一，整个京城笼罩在年节的喜庆中。午饭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赴东西牌楼一路拜客，可就在下午3点来钟，突然发生了日全食。张荫桓匆忙赴礼部救护日食。所谓救护日食，是清代为应对日食而由官府组织的攘灾仪式。从西藏到内蒙古，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的日全食。但在湖南省城长沙，由于天气不佳，大家看不到这次日食。经学家皮希瑞外出访客，中途遇雨，日食不可见。但他有些惴惴不安，在日记中写道：“文元旦不宜风雨，沈家日食。”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日全食，让人们的心头涌起不祥之感。就在4年前，光绪20年3月初一，即1894年4月6日上午9点，也发生过日食。那天，张荫桓同样赴礼部救护日食。而3个多月后，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战争的结果令中国人无不刻骨铭心。

在湖北武昌，从甲午战争爆发那天起，战局就一直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心。旅顺失守，大连湾失守，威海卫失守，他和国人一同体验着战事失败所带来的惊愕、忧虑和愤懑。青年名叫谭嗣同，时年30岁，湖北巡抚谭继寻之子。湖南浏阳谭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进士出身，历官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湖北巡抚。父亲在甘肃任职时，谭嗣同多次赴西北游历。1886年，他第三次赴甘肃，曾驰骋河西走廊7昼夜，亲眼目睹了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所留下的盛景，切身感受到湘军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辉煌业绩。曾经沧海，又来沙漠。

千里外关河，辽阔苍茫的边关山河，铁血征战的湘军历史，赋予谭嗣同开阔的胸襟和刚烈血性。少年时，谭嗣同失势于欧阳中胡、屠起先、刘仁熙等留洋名儒，而这些人都是理学传人，信奉程朱理学，推崇王夫之。通过老师的传授，传山学术给予谭嗣同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王夫之征诸实事的治学精神和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而这正是湖南士子世代相承的传统。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不但蒙受空前的损失与耻辱，而且承受巨大的伤疮与幻灭。1895年2月，伴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年的军事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洋务自强运动在事实上宣告失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虽然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但又追加赎辽费3000万2白银。获悉马关合约画押的消息，谭嗣同悲愤交加，便找到同乡挚友唐才常，一同对酒哀诈，为国事而忧愤。当时唐才常正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唐才常比谭嗣同小2岁，早年两人一同授业于欧阳中胡门下时，便结为生死之交。甲午战败，而且败给一向被视为罪而小国的东邻日本，沉重打击了国民自信心，尤其给予中国知识阶层以强烈刺激。欧阳中胡给谭嗣同写来书信，说他闻合约已定，每思居啜泣，愤于自裁，感叹八表同婚，竟不知将来成何等世界也。谭嗣同深知苦闷、悲痛、迷惘、惶惑正笼罩于国人心头，这普遍的情绪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以枯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反复阅读老师的来信，谭嗣同想起欧阳中胡曾送他一册王夫之所著的噩梦，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似亦有一息尚存之责。而这些时日，他的脑海里总浮现出王夫之的身影，遂决心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为时代发声。道不离弃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观念，认为气为体，道为体之用。谭嗣同做了进一步阐发，演绎出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他说：“今天下以气也，所以欲士气之道，安在也？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也，周孔之法也，故变法者
气机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道之可有者，自虚其有也。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从王夫之思想出发，谭嗣同认为，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在甲午战败的巨疮深痛中，而立之年的谭嗣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所说，三十之年是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静能生心，心识造静。

1895年，光绪帝登基的第21个年头，亲政的第8年。但对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来说，他承受的不仅是莫大的屈辱，更有巨大的压力。马关虽已签约，但反对之声却响彻京师。适逢各省举子在京会试，5月2日，他们排着长队向督察院呈递奏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

各省举子公车上书的这天早上，光绪帝召见了各位军机大臣，讨论借助列强斡旋挽回局面的可能性。面对战力哽咽的军机大臣们，他清楚，虽然反对合约已成滔滔之势，但他治下的国家并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实力。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光绪帝挥泪在条约上剪改朱玺。5月11日，他下发一道朱谕，解释批准合约的原因和苦衷，最后表示，伺候我君臣上下，唯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乡愁兴革，无存懈志，无误空明，无忽远图，无言顾惜，务期世事合时，以收自强之效。年轻的皇帝释放出决意变革的讯号。甲午战败促使国人觉醒奋起，推动形成维新变法的社会共识。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吾国4000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长200兆以后实也。在这样的氛围下，地方大员发生了一次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义宁州人，举人出身，与湖南颇有渊源。早年正是得力于曾国藩的举荐，他才踏入仕途，并曾在

湖南任职。刘坤一、张之洞以及曾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对他都很赏识，认为他有经世致用之才。1895年9月底，陈宝箴抵达长沙，开始主政湖南。在长子陈三立的协助下，他立意在湖南变法开新，以迎一隅为天下唱，立富强根基。湖南就此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开启变法新政。

履职湖南后，陈宝珍着手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创办湖南矿务局。1896年3月11日，他上奏开办湘省矿务署，拟于省城设立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黄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光绪帝朱批所奏甚是，该府其悉心妥办，以官爵成。随后，陈宝珍通过向士绅集股的方式，在长沙创办和风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1896年秋，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长沙士绅创办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珍予以大力支持，视为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机器公司创设后，陈宝珍又委托王先谦兴办发电厂，使长沙步入电灯时代。谭嗣同记载道：“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待通衢之大声似，咸入溪炳炳燃烟。”1896年12月3日，陈宝珍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汇奏湖南安设电线者，以架设长沙至汉口的电报线。一年工程完工，湘鄂两省间讯息灵便，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开。短短几年时间，省城长沙的实业建设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而电灯电报的引入更为城市带来崭新气象。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开启，1897年4月22日，长沙诞生了第一份新式刊物《湘学新报》。刊物的发起人是时任湖南学政江彪，他从上海引进设备，设立签字印刷厂，邀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担任主笔。自第21册起，《湘学新报》更名《湘学报》，至1898年8月8日中刊，前后共出45期。《湘学报》设史学、算学、商学等栏目，系统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报纸创刊初期，即在长沙城内发行上千份，成为湖南士绅阶层了解西学、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信中盛赞：“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污也。”他还断言，湖南各项新政之中，以这份巡刊开启民智的力量最为巨大。继《湘学报》之后，唐才常又谋划为湖南创办一份日报，但由于他忙于《湘学报》编务，难以分身。恰好这时，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告假还乡，于是便由他主导日报的创办。熊希龄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组成董事会，每位董事集资一份，并向社会发起募捐。由于是日报，需采用新式机器才能保证顺利出刊，于是熊希龄亲赴上海，委托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代购机器。1897年11月下旬，汪康年采办的机器运抵长沙。随后，1898年3月7日，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日报《湘报》正式刊行。《湘报》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本省及各省新政、
各国时事、新学新书选录、答读者问等，还刊载大量政论。湘报创刊后，谭嗣同视其为鼓荡舆论、凝聚共识的有力工具。他在为湘报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吾见湘报之初，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他发出激越人心的呼声：“夫言新于今日，其为吾湘乎？其为吾湘乎？”在他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而湖南人也有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新思想日益高涨，蔚然成潮。1897年，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在天津翻译了《天演论》一书，向国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就在同一年，谭嗣同完成了一部既思想庞杂又激情洋溢的哲学著作《人学》。人是谭嗣同思想的核心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他认为名教的名是统治者主观创造的，意在钳制天下，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当人世间到处都是名的笼罩和桎梏，要完美的体现人，就必须冲决网罗。谭嗣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尤其对君臣一伦予以猛烈抨击。在他看来，世上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而君主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不是君则民，而是民则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谭嗣同试图建构废君主、倡民主、贬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政治文化，这使得人学成为维新派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本著作。梁启超在读过《人学》后评价道：“其思想为无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无人所不敢言。”伴随着冲决网罗的口号，谭嗣同的思想宛如湍流急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冲击。而此时的湖南风云际会，思潮迭兴，正展现出冲决网罗的气势与气象。1897年1月，王先谦、蒋德军等人呈报巡抚陈宝箴，拟筹设十五学堂，得到陈宝箴、江彪等人的支持。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王先谦一同筹划，以求在内地首开西式学堂，导风气之先。

课程设置上，他们基本剔除了传统书院以科举为取向的经籍课程。1897年8月28日，实务学堂举行第一次学员招录考试。在最终录取的40名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湖南保庆府邵阳县的15岁少年，名叫蔡艮寅。后来他更名为蔡锷。实务学堂创办后，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提议聘请梁启超担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获得大家一致同意后，他向梁启超发出邀请。黄遵宪与梁启超同为广东人，曾任驻日本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以及驻新加坡总领事。接到黄遵宪的邀请后，梁启超立即从上海启程赶赴长沙。对于湖南，他充满期待，因为正是从湖南走出了魏源、郭松涛、曾纪泽这些为中土研西学的先驱。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抵达长沙，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江彪、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人都前来迎接。那一刻，梁启超倍感振奋，觉得国内最优秀的一批维新人才居然都聚拢于长沙。新思想冲破冰封，宛如春潮般浩荡。在乡报问答专栏中，人们讨论的主题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博物馆、女子教育、国际法，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当陈宝箴在陈三立、江彪、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于湖南推行新政，当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用激扬文字唤醒民智，畅言变法维新，湖南这个原本封闭保守的内陆省份气象更新，一跃成为中国舆论和新思潮的发散中心。

0: 就在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民族危机却空前加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迫使湖南维新志士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谭嗣同等人认为，一旦中国遭列强瓜分而亡国，需做亡后之土，即以湖南为中心变法维新，而后再图救中国。为实现以湖南之耕革而救中国，他们决意创立一个学会，开浚知识，振兴中国，宣讲维新救国思想。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开始了学会的筹设，并将其命名为南学会。
1: 这里是以繁华热闹闻名全国的湖南长沙黄兴路，而在这条路旁，长沙青少年宫一带就是前清的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部院的孝廉堂首次集会，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均到会发表演说，对学会的成立予以支持。经学家皮希瑞被推举为南学会学长，他热情洋溢地表示道：“
0: 唯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香、罗中杰之伟人，才不辜负创立南学会之盛举。”南学会的活动以讲学为主，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皮希瑞、熊希龄等人均曾担任主讲。南学会的开办将追求民权、推进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等先进思想深植于湖湘子弟心中，为此后一系列社会耕革培育了元气和能量。对此，梁启超说：“自实务学堂、南学会等即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沿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此时，实务学堂、南学会生气相通，乡报一纸风行，乡中志士发奋倒立，湖南已俨然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南学会创设后不久，梁启超即离开长沙。虽然在湖南只待了数月时间，但湖南的蓬勃气象令他印象深刻，感愤不已。两岁以来，官与身一气，士与民一心，岂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乡人若也。在发表于乡报上的《论湖南英办之事》一文中，他激情洋溢地写道：“如果湖南维新成功，必使60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人才同时并成，如万豪齐力，万马齐鸣。”在梁启超看来，湖南的蓬勃生气定能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对湖南的变革他是相当乐观。

1898年，这个大年初一发生日食的戊戌年，注定不会平静。西方列强开始竞相瓜分和肢解中国，面对这亲亲割予、至近而后止的态势，一场自上而下、全国范围内的变法维新终于拉开大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世诏，昭告中外，清政府将例行变法新政，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创办报刊，开放言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道道除旧布新的诏令雪片般接连发出，如声声惊雷炸响于古老帝国的天幕。明定国世诏颁布的第三天，礼部侍郎徐志敬上奏保荐任才哲，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徐志敬称谭嗣同天才卓落，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于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谭嗣同进京。谭嗣同被宣召入京，令他大为振奋。这使他得以代表湖南维新志士，直接参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启程之际，谭嗣同忽然想起，此时正值他与妻子李润结离15载的纪念日，但他无暇回浏阳看望爱妻，只能留书作别。夫人亦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思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谭嗣同似乎已预感到，这次北上，他将壮士一去兮，不复回。

1898年9月5日，光绪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前室召见了谭嗣同。对谭嗣同，光绪帝十分满意，任命他为四品衔军机章京。谭嗣同与一同入职军机的杨锐、刘光第、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对这四位军机章京，光绪帝寄予厚望，让他们竭力赞襄新政，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署草。辅佐新政，谭嗣同对维新变法的前景充满信心，一家奋勉。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十几天后，一场猝然发生的政变便浇灭了他的全部希望。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出现在养心殿。当天夜晚，光绪帝遭到囚禁，

次日一早，慈禧以光绪帝因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复行垂帘听政。政变表面上事出突然，实际上暗潮涌动，由来已久。面对愈来愈深入的维新变法，顽固派早就暗中布局，决定扼杀这场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前后不过103天，便戛然而止。大搜捕开始了，清廷出动3000军士四处缉捕维新派人士，一时间京城遍地星云，满街狼犬。

9月24日下午，梁启超至浏阳会馆找到谭嗣同，劝他与自己一道出逃日本，但谭嗣同拒绝一起逃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周生主。他期望梁启超尽快出逃以图将来，而自己则愿意为变法维新而死难。

他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竟自似同时。见谭嗣同慷慨赴死，梁启超只得与他相抱饮泣，就此诀别。

当天夜晚，谭嗣同端坐于盈盈孤灯之下，拨动丝弦，将满腹心事付诸瑶琴。琴，这是他与妻子李润的心爱之物。他曾用浏阳家园中遭雷击的梧桐木建造了两张七弦琴，命名为崩亭与残雷。

夜深，人静，灯残，路寒。当崩亭琴风雨般的呜咽之音弥漫整个浏阳会馆，拨弄丝弦的人早已五内崩摧。

一死怎能抛恨去，万难切莫带仇来。谭嗣同唯有借助这司同之音来完成对挚爱的告慰，也完成对人世间的告别。

1898年9月28日下午2点，慈禧下达谕令，宣布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张经、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令将该犯等极刑处斩。随着谕旨由军机处下发到刑部，下午4时，谭嗣同等六人被押往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早已在那里布置妥当。临行前，望着聚拢而来的群众，谭嗣同发出他最后的呼告：是日每斩一首级，则一日必有1000倍人，起而皆许维新。维新志士的鲜血，让这天的落日显得格外殷红。当谭嗣同将自己33岁的生命热烈地投向死亡，对他来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必然。这死亡根植于他的烈士情节，死得其所。这死亡快哉快哉，又何其豪迈，何其壮烈，何其永恒。

1898年戊戌年之秋，秋雨秋风一派肃杀。来自京城的一道道谕令，如同一把把利斧，劈啄着曾经率先而起的湖南新政。巡抚陈宝箴被极刑革职，永不叙用。其长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彪、庶吉士熊希龄均着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被免职回乡，人在江西的皮希瑞则被驱逐回籍，并敕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参与湖南新政者几乎无一幸免。10月15日，乡报遭到查禁，被迫中刊，前后共出刊177期。伴随着政治的疾风骤雨，湖南新政的蓬勃气象被一扫而光。1898年，这个大起大落的戊戌之年，曾经就像鼓胀饱满的彭帆，鼓起期望与热情，引领国家驶向新的航程。可倏然之间，彭帆便被狂风扯碎，刚刚燃起希望的中国，宛若失速的航船，又一次在苍茫中徘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然而在经历了无数幻灭之后，希望并没有成为死灰，改变国运、振兴国家的理想与斗志也没有死去。那些实务学堂的师生，那些在南学会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子，那些被维新志士的鲜血所唤醒的同胞，那些乡报的读者，终将重整旗鼓，再起风云。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深度是深松50，
3: 深松50，
2: 然后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4: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3: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2: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5: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4: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6: 在黄淮粮的这个抓将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7: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4: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
1: 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
0: 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2: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1: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2: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1: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2: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1: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2: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3: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旱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1: 旱地农业区

0: 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1: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2: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七八十斤。
1: 一亩地七八十斤？
2: 哎，那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3: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天，就是说低产天低产田。所谓低产天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低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0: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3: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尽。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3: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0: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3: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4: 深度是深松50。
3: 深松50。
4: 嗯，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3: 对对对，
4: 很好。
0: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4: 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丰，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丰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和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0: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4: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看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

0: 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地放矢。
2: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值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
0: 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3: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就建设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3: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长的这，你看这个还能看出来，
3: 这都是养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3: 这都是养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3: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乌冬养肥，一亩地乌冬养肥得10斤群。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万元。
3: 金奖呀银奖呀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1: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3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新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4: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1: 7月的商丘，烈日当空， 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4: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1: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4: 其实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5: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1: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5: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1: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4: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 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1: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禽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4: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5: 我们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1: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6: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麦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1: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4: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7: 对，
4: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行的使用。

0: 就关键是吧，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0: 随时可以浇。
2: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两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0: 对对对，放着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食，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食，
0: 撒食很不方便，
1: 很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0: 它能够节约肥料。
1: 对
0: 啊，那个油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1: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三年前他种植了近百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自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4: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4: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
3: 掌握了，对，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棚。非常方便。
2: 现在

0: 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1: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呢，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提花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费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呢长势呢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爬虫，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2: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0: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林汉街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地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烫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烫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经济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千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3: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2: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 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3: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七月三日的新闻。
4: 哦，自己家种的，
5: 是一样的黄瓜味，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哎、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1: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度，网友们炸了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6: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2: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6: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1: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6: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呀，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1: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2: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 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6: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6: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啊，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的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

0: 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今天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 测一次排气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1: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 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面先变强，下面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羽化。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烤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1: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3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 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种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
2: 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3: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 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这三种风呢可以用三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的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的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向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那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1: 推颠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一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颠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0: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习次数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 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1: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2: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1: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1: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4: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1: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的初衷是什么？
4: 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职业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1: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4: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4: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1: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4: 对，
1: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4: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1: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4: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他们去做这种跨介质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1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4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1: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4: 对，
1: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4: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3: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4: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5: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4: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5: 什么痛点？
4: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5: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6: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7: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6: 对，激发他。嗯，
4: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1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1: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4: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 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8: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3: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瞿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1: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9: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10: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1: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11: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1: 你好呀。
11: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嗯，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3: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12: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1: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11: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1: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11: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12: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1: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11: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12: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 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两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

0: 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1: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2: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0: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1: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0: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2: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0: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1: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0: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2: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七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十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把它们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他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4: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4: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4: 6000米
2: 啊，
3: 6000米什么概念？
4: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4: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3: 扳手比我这个大，
4: 比我这个还大。
3: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 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4: 哦，所以他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嗯。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4: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风系统把它拉上来。
4: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3: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4: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4: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
0: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4: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3: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0: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0: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

0: 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1: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2: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1: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3: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得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的取出。
1: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找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3: 对。
4: 最后一个呢？
5: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6: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7: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8: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
1: 哇塞！
0: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8: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0: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8: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3: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8: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2: 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
1: 吗？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2: 找别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0: 什么味道？
8: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2: 紫色。哦，
1: 它变成了偏
0: 紫色。原来它变酸性的呀。
1: 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5: 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
0: 嘿嘿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哦。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6: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6: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 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然后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2: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7: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2: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2: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3: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2: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5: 出发。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

0: 家孰可读书，其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心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愤图强，无论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于于尽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的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近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1842年9月，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一封家书里写道，时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欲多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他认为敬德修业和科名利禄不同，因为科名利禄能否得到要仰仗他人和运气，但尽德修业是否精进，完全依靠自己做主。这种不求诸于外而求诸于内的信念，让他不再因外在名利富贵而患得患失，可以心无旁骛地成就伟业。
1: 曾国藩进入官场之后呢，就立誓不靠做官发财，强调勤廉两个字，要名利两担，不以权谋私，不恃强凌要，做一个廉政的一个清官。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居高位之道啊，其中之一就是要像尧舜大禹那样啊，具有天下而不享受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境界， 这样一个道德的境界啊。所以他把情和廉看作人生之根本，居官之根本，时时不忘。
0: 前面提到的要自省，要持之以恒，其实都是曾国藩特别看重的修身要诀，分别排他总结的修身三要的第二和第三位。那么第一位是什么呢？在如何修身的问题上，曾国藩说，守在读书，读书是为了成就自身，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在漫长的岁月里，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有起有伏，但有一个轨迹始终没变，那就是每天必读书，睡前必读书。1864年4月25日，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正值考核检阅来临之时，又遇大雨。他先是检阅了马上枪兵、步兵箭手、参军、游击和多名都统、千总，又和四名西洋人交涉在南京通商勘定地基的事宜，审批文件到了夜晚，然后还合教将变考阅所获等地名次。处理完各种事情后，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二更后温古文词赋类，4点睡。曾国藩患有腹泻的病症，到了晚上已经腹泻了5、6次，已经十分痛苦和疲惫了，但仍然重温了几篇词赋后才安心睡觉。在他的日记里经常记载着燥热飞虫奇多、大雪竟日、酷寒难禁，甚至身体抱恙、腹泻不止等情况，都始终坚持读一阵子书后才睡觉。在家书中他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无论工作有多忙碌，经历情况有多复杂，曾国藩都坚持每天读书。在曾国藩的眼里，读书除了可以改变气质，还能够开阔视野，这才是读书的价值所在。1842年10月26日，当时还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针对其六弟曾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在信中给出了读书为什么的理由。
2: 写了一封长信啊，就跟他讲，作为一个男子汉啊，一个大丈夫啊，应该呢要想的是大事，志向要大，不要忧心这样的小事，是吧？这样的小事，眼光要放远大一些。
0: 对于家人，他反复强调要立志明大理，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当大官。1856年9月29日，曾国藩写信给年方9岁的小儿子曾纪红，以一种少有的温婉语气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从年轻时读书为了当官，到现在读书为了明理，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期许都发生了改变。
3: 因为中国历代就是这种文化就是这样的嘛， 你做大官就等于有出息嘛，是吧？关中要主嘛。那么曾国藩呢，他自己身为大官，为什么他不要儿孙做大官呢？他有这么几个这个想法啊。大官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肯定这个名额有限，是吧？不能人人都做大官，所以你这个想法呢就不一定能实现。他就讲的君子只要你努力是可以做的，这封信里面勤劳俭朴，自己养活自己，是吧？吃苦耐劳，好日子可以过，苦日子也可以过，这就是君子这一点。还有他还讲君子八德：勤劳俭朴啊，刚强明白诚实谦虚有恕道大度啊，这些方面才是君子。还有他有两次很郑重的这带有遗书性质的留给他的子孙，主要就这四个字叫不知不求，人家好比你好，你不要嫉妒，不要厌恶，在钱财这个权位这方面，你不要太贪婪了啊。那么这就是君子。
0: 衡山余脉间，涓水源头处，有一处宛如荷叶般的盆地，曾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也是曾国藩的家乡。1864年，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义勇侯，而后奉命北上，只好安排家眷返乡。四弟曾国璜并为曾国藩修建了富厚堂。
4: 你像这个富厚堂，我们前面这个前屏在当年就是富厚堂的菜园。曾国藩得知修建富厚堂花了7000贯钱，相当于5000两白银，他感到很震惊。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特别多，只大概相当于他这个一年的养年银的这个1/4多一点，不到1/3这个样子，所以对他完全能够承受，但是他感到很震惊啊，因而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家书里面多次的自责，认为自己太过这个给自己花这么多钱建一个房子实在不应该，也多次的批评自己的弟弟。
0: 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让家庭长期富裕且厚实的，不是豪宅，而是书香。因此，他特别叮嘱要在富厚堂建立藏书楼。
4: 富厚堂左右两边共有3座藏书楼，第一呢是曾国藩这个要求子孙后代读书明理，他对家人讲，于将来不及银钱留与子孙，但书籍愿意填满，所以他把藏书当作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来留给家人。曾国藩愿意把这种对自己的居住是吧，可以少花一点钱，但是他愿意把更多的钱财用在这个藏书读书这个上面。
0: 正如富厚堂这个名字一样，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能留给子孙厚实且绵长的财富，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良好家风家教。曾国藩修身齐家、家风家教的人生体悟，便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正如他在临终前所凝练的那样，这份财富归结起来便是四端。慎独则心安，主静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清。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1842年，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时，妻子随他在京居住， 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

0: 架。某一天，恰逢母亲生日，但并没有预备寿面。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国藩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已默许了。之后，他为自己没有考虑双亲，却让家人添置衣服而自责不已，将这件外人并不知情的事情在日记中写下来，并责骂自己：何不知轻重也，颠倒背谬，谨记大过。
1: 他是非常讲究这个慎独，根据慎独的要求实实在的自身改过。一个是戒取不诚和虚伪，就是他每天要去检查自己这一天有哪些话是虚伪的，是不诚的，他日记都要写。二呢，就是要去其好名之心，但是我这个人要图名图利啊，图名啊，这个也要反省啊。三是要戒无恒之弊，我做事没恒心，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再就是我要戒去愤气与不敬，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对别人又不尊敬啊，这个也反省的。第五呢，是戒去各种私欲，最后要戒去携带玩忽之习，就做工作不努力啊，这些他每天都反省。
0: 关于主敬，翻读曾国藩1840年6月21日的日记，有这么一段话：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月。做学问，关键是要主敬，能够主敬，则身上的百种毛病都可以去除掉。曾国藩的修身功夫就是从主敬开始的。
2: 这个敬字的意思，宋代儒家的解释就是我们玉露书院那四个字，整齐严肃啊，就对生活要尊重要尊敬啊，对工作要严肃啊，对人要礼敬，对事业要以敬畏心。所以曾国藩把主敬看得很重。你看他一生不管身处何种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始终保持一种这个积极进取的状态。
0: 关于求人，1859年5月初8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仁是论语里讨论的核心词汇。曾国藩常说求人则人悦，在他看来，只要你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自然会欢迎你，接纳你。
3: 这个求人嘛，他是讲这个要有仁爱。作为曾国藩来讲，他是要求人嘛，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爱人，是吧？你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呢才能够处理好。你是对人家施以仁，那么人家就会高兴，那么人家高兴呢，你这个关系就会，人际关系就会处理好，是吧？所以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吧。
0: 关于习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对习劳的体悟格外深刻。他曾在信中写道：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岂能久乎？富贵人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辛苦，不自强奋斗，却贪图安逸享乐，骄奢淫逸，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长久，连鬼神都看不下去。

0: 在他看来不是苛求，而是一种惜福。福分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是要靠努力去争取的。他在书信和日记中经常写道，如果一个人获得了与他不相称的虚名和地位，一定会有莫名的祸患。他希望家人在身体力行中能始终明白百姓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而不是追求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曾国藩一生修身养性的高度总结，其核心就是自强，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有担当，生命也才真正充满活力和美好。
1: 他人生的改变，其实从三合赞这个之后啊，他人生改变就受这个道家的影响很多。他就读老子的《道德经》，啊，老子《道德经》就是说这个柔弱胜刚强。这个《尔雅》里头说，草木新生曰柔，那个草木刚生出嫩芽的那种状态叫柔。弱是什么？弱者木末也，树枝那个树梢尽头叫弱。你看上去它很弱小、很柔弱，但是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啊，它在生长啊。这种生长才是最后的胜刚强。刚强就是物壮则老了啊，过犹不及了。所以人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的，要从细节小事做起，这样的话才能鼓舞起生机和活力来。
0: 曾国藩曾作一联以自珍，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性格的写照，既刚毅自强，又充满生机。是好汉，打落牙，或血吞。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性格，他咬牙励志，不甘失败，历经千辛万苦而不改其志，最终成为梁启超赞誉的有史以来不一二度之大人。后来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大多发现，曾国藩一生成就伟业不是靠技巧和聪慧，简洁易懂，人人可学，需要的反而是胸有大志、持之以恒，能够下笨功夫，走笨道路。这不仅促使他努力去实现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家书，让曾氏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周期率，历经八代而不衰。经过近200年的时间，曾国藩的治家之道以及曾氏家训家风代代相传，泽披后人，直到今天令人神会心气，如沐春风。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的。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汲取砥砺奋进精神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毛伟民为公司揭牌。
0: 湖南加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十条硬核举措，打造岳阳衡阳双引擎。
1: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现场发布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0: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落实全省消防安全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报告，全省信访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全力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更好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三不服等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决防止松懈麻痹、侥幸观望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深挖彻查根源性问题，健全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要靶向治理深层次短板弱项，建强基层消防治理体系，理清监管职能职责，狠抓高风险领域隐患整治，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优化考核指挥棒，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坚持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长期战略任务推进，主动发现和破解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深层次矛盾，注重举一反三、同类同改，从源头铲除信访问题滋生土壤，加大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源头治理机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网格化管理、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加强条块联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法定职责，构建信访工作协同共治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号上午，新组建的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正式揭牌成立。湖南高新产投集团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为公司揭牌。
2: 在集团总部，毛伟民一行听取了企业生产经营改革重组及“十五五”规划情况汇报，对公司加快高质量发展寄予殷切期望。 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此次重组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撬动作用，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战场，围绕具身智能、量子科技、新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板块，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快大校、大院、大产业协同创新，加速推动高端、前端、尖端技术在乡落地和产业化，培养更多既有科技含量又有经济增量的科技型企业。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充分发挥资本加产业双轮驱动优势，坚守一流技术、一流团队、一流产品、一流市场、一流效益价值追求，将国有资本100%投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省内一流科创投资集团。集团下辖中创空天、高创翔宇、天创精工等一批高新技术科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南星制药等。截至7月底，集团资产规模达386亿元，累计投资项目615个，其中已投项目上市企业80家，并设立全省首支100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省水利厅，聚焦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座谈。
2: 在听取全省水利事业发展和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后，毛万春对相关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水利系统在防汛抗旱、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经受住严峻考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毛万春说，希望全省水利部门进一步统筹国家要求与湖南实际，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硬投资与软建设，加快推进15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锚定2030年目标任务，系统抓好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节水政策、河湖治理、科技创新、水利治理管理等方面建设，推动重点水利项目加快建成一批、新开工一批、储备一批，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为全省稳增长贡献水利力量。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坚持同题共答、合力攻坚，聚焦在乡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助力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0次主任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研究了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了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了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计整改跟踪监督工作方案，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0: 省深改委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这是继2021年之后，湖南再次为这两座省域副中心城市加码政策支持，一口气从10个方面拿出具体举措，提升岳阳、衡阳的城市能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动力源。
3: 这份被外界称作政策大礼包的文件干货满满，放权能放紧放，政策明确在市场准入、工程建设、项目核准、土地使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金融服务等领域，凡是能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通通赋予岳阳和衡阳，产业各有侧重，这次政策精准点菜， 岳阳主攻现代石化，衡阳则发力盐卤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时争创国家输变电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省级制造业高地建设相关专项资金将重点投向两市的优势产业项目。就在上个月，全球首套最大外径达630毫米的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闸生产线在横纲投产。这套巨无霸产线总投资30.7亿元，设计年产无缝钢管80万吨，将为深地深海油气开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提供核心基础材料。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专项为企业提供了超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4: 用好用实用活专项扶持资金，加快推进技改创新与产业升级项目的落地见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持续提升高端产品产能与产品质量，进一步强化横纲在特种钢管领域的产业引领力与市场话语权。
3: 交通打通任督二脉，岳阳通江达海，衡阳连通粤港澳，区位优势得抓住。政策明确加快推进长粤九铁路、南横高铁纳入国家15-5铁路发展规划，支持岳阳三河机场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动长沙岳阳一体化创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支持衡阳作为支撑节点参与中欧班列长沙集结中心建设。今年5月31号，岳阳三河机场顺利完成首次全货机试飞，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打通了岳阳直通东盟的空中货运通道。根据计划，8月25号起，三河机场将正式开通岳阳至吉隆坡、雅加达、曼谷、达卡、河内、仰光等7条全货机航线，主打国际空运次日达。
5: 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开通7条航线，主要都是东南亚的航线。今年完成的目标任务是7500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服务于我们本地这种中小市航产业的一个发展。
3: 民生也要跟上，政策还在提高区域医疗水平，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等方面拿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6: 今后省级政策支持方向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平台提升，具备一批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全线下放试点示范重大项目要素指标落户岳阳，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叠加效应。
1: 15五开局之年，省会长沙如何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最具幸福感城市底色。
3: 长沙先进制造优势明显，坐拥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等6大千亿级制造业集群，集聚三一、中联等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14五期间，长沙成功创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陈伯章表示，15五是

0: 抢占人工智能应用制高点的关键期。近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长沙将抢抓政策机遇，将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积极发展垂类大模型，加快推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集聚，认真做好企业培育、 AI 赋能、政策集成三篇文章，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发展标杆城市。
1: 我们将聚焦具身智能、智能终端等领域精准发力，培育一批 AI 加制造的龙头企业，大力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物理 AI 赋能千行百业，发挥政府投资基金耐心资本的作用，探索博改投改革，构建产学研用经共同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
0: 推动物理 AI 赋能产业，离不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长沙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资源，湘江实验室、国家超算长沙中心等平台资源。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陈伯章表示，关键在深化市校协同，推动校企合作和优化科创平台管理。
1: 今年以来，高校院所在场转化三季合同额同比增长57.75%。协同联动的过程中，我们将聚焦11条重点产业链的发展，成立工作专班，服务对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在场的高校，出台政府投资基金融创融亏制度，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0: 长沙是网红城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创新创业之都。今年上半年，长沙社零总额增速高于全省2.1%，通过以旧换新带动销售204亿元，占全省近50%份额。15-5时期，长沙将充分用好三大国家消费试点政策，推动消费和文旅信息服务平台、去长沙小程序两个平台整合，让数据多跑路，消费更便捷。
1: 精心筹办第16届全运会，高水平的办好湘超、湘杯等本土品牌赛事，加快湘江洲岛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水上的长洲滩。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十四五期间，长沙连续18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面向十五五，长沙将坚持市级财力75%以上用于民生，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和三资盘活，腾挪更多财力保障民生。
1: 坚持就业优先，加强大学生创业支持的力度，提质建设，四五分争生活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屋的改造，盘活城市的闲置资源，筑牢安全的底线，健全城市运行安全常态隐患的查整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今天上午，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创历史新高。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进一步推动中非媒体交流与对话务实合作。
3: 开幕式上，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的广播电视政府主管部门、广电视听媒体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相关企业和高校智库约400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了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
4: 媒体是一座桥，经济合作需要媒体搭台，文化交流需要媒体传声。媒体连接了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中非媒体应该加强合作，传播真实立体的对方。
3: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今年以来，中非视听节目互播活动、中非视听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代表团参访活动陆续开展。 论坛期间还举办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两场平行分论坛，并围绕视听服务经贸发展、广电视听领域 AI 融合应用实践等核心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5: 近年来，华国的摄制组已经走过非洲9个国家，我们期待通过媒体的合作和视听文化的交流，有更多的非洲同行走进中国，了解中国，也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扎根非洲，传播非洲，共同书写中非命运与共、发展向谁的故事。
6: 我们要利用好人工智能，让更多的非洲文化和声音被中国观众理解。我们也要让非洲年轻人了解中国，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中非媒体合作。
3: 近两年，中非视听成果丰硕，80余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各国播出，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也正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中非还合拍了约50部视听节目。论坛期间还设置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区进行配套展示。
7: 我认为这次媒体会就展现出来中非的媒体走在了一起，中非的青年从业者走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个长期合作的稳定的力量。
8: 今天上午，马栏山音视频装备产业园在长沙天星经开区开园，至此长沙已形成北有创意策源、南有智能制造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3: 活动现场，一飞智控南方总部基地、同心方德 PC 生产项目、若金科技智能制造基地等7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覆盖信创终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等核心赛道。2015年成立于天津的一飞智控是一家专注工业级无人机系统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被长沙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企业选择向南发展。
9: 我们做的这个无人机编队表演，它是非常适合这种夜经济以及文创的这个符合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长沙落地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我们会把我们无人机的这个智慧文旅的 6S 中心落在长沙。
3: 长沙马栏山片区规划总面积55.1平方公里，由北片区、南片区和文化科创走廊三大板块构成。位于开福区的北片区是创新策源与创意集聚区，而天心区的南片区则定位智能制造高地。此次开园的音视频装备产业园正是南片区承载制造功能的核心载体。项目总规划用地约1900亩，一期投资17亿元。园区采取盘活一批、改建一批、新建一批、规划一批模式，建设高标准厂房、研发中试平台、算力调度基地及生活服务设施。
10: 我们盘活了存量的厂房，精准匹配到这7家企业，并即将落地他们的生产线。下一步，我们将为企业的达产增效提供精准的保障服务。
2: 昨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辣馍爱你出彩长沙，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在橘子洲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的77对新人、22对金婚银婚夫妻相聚湘江之畔，用一场七夕活动串起婚姻登记、文旅消费与城市浪漫，也让婚俗改革、青年友好与甜蜜经济有了更鲜活的表达。
3: 昨晚的橘子洲仿佛变身一座浪漫岛，集体颁证仪式上，77对新人在由科学家、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企业家组成的城市证婚团的见证下接过专属婚书。黄帅可和于杰这对新人夫妇，一个来自河北，一个来自内蒙古，但他们俩都在长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正计划在长沙安家。
11: 我们走过的大街小巷，真的长沙已经盛满了我们很多的记忆，简直满足了就是我心中所有对浪漫的想法。而且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来到长沙这个热情似火的城市。
12: 像咱们最新这个长沙发布的15规划里面提到了人才保障房等等这些政策，吸引我们更加向往来这边，让我对未来很有信心。
3: 这样的浪漫有了更具体的落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是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昨天迎来最忙碌的时刻。依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外地新人可预约来到这里办理登记。从5月22号正式启用以来，已有超过1000对新人在这里办理结婚登记。
13: 走出这个小屋，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湘江、洲岛、大草坪这样的一个 天然的班证的背景。在这里呢，这个班证是一次各个方面服务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更加的丰富了我们新人的这种体验。
3: 从领证到安家，甜蜜延伸到了青年生活的更多场景。

0: 长沙正以系统性创新为婚俗改革探路，为青年安居减负。近十年人口净流入超300万，其中80%为35岁以下年轻人。2025年，长沙全市办理结婚登记6.3万余对，同比增长56%。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长沙领证安家，这座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甜蜜之城，以最宠青年的方式奉上浪漫与保障。
1: 在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拿出更加实惠的一些资源政策来保障我们的新人朋友和年轻朋友们，让他们能够爱上长沙，同时的话能够奋斗在长沙。
2: 国务院近日批复扩大消费15-5规划，首次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置于各类消费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湖南，服务消费已逐步超越商品消费，站上 C 位，让买服务成新潮流。
0: 买服务如今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的新常态。在天鹅到家平台，这两年上门理发、上门带厨、老人助浴、养宠家庭保洁等个性化服务越来越受欢迎，宠托师、收纳整理师等新职业也应运而生。
3: 那我们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用户画像精准的服务匹配，更好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品质化的需求和多元化的需求。
0: 用户的消费需求也不仅仅停留于服务本身，更多体验感和获得感也是服务消费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作为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区，莽山创新升级旅游模式，建设平缓生态游步道、观光索道、垂直电梯等全套无障碍游览设施，让这座不用爬的山赢得了银发群体的青睐。
4: 感受莽山风景如画，各项设施都是照顾老年人的，走路啊、上山呐、坐电梯都很方便。
5: 景区后续将持续升级无障碍设施，完善适老服务体系，配备专属的工作人员，提供陪同、引导、帮扶服务，让每一位来莽山的游客都能收获安全、舒适、美好的旅行体验。
0: 19号，怀化为首批凤翔计划学生颁发助学金、奖学金。作为怀化市2023年启动的公益助学项目，凤翔计划首批筛选出56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高中女生，连续3年为每人每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今年高考放榜，56名学生全部顺利考上大学。
2: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3: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4: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5: 年60了吧？
4: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6: 18，考上大学没有？
7: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呐？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8: 好，我出去了啊。
9: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那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3: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0: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听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1: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2: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叶宁，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0: 喂，爸。什么？好，我知道了。
1: 哎，英杰，这么急躁，你怎么追叶玲啊？喂，等等我。

0: 事情出现怎么样了？作业我跟你说，这个叫思敏的女的肯定是个古怪的老太婆。
1: 说到老太婆，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吗？
0: 对，你知道她怎么古怪？这个人不接受采访，没有电话，没有地址，老板根本无法联络她。
1: 怎么会这样？
0: 就是这样。刚才这老板非得把我送到派出所，我是千拜托万拜托，拜托这老板跟他联系一下。后来你猜怎么着？老板只能用传真跟他联系。
1: 传真，对呀，传真。
0: 什么？又去发传真了，说要请示一下关于怎么处理我打破了他非卖品的事情。我看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佳瑶，你也别担心，我们看他需要赔多少，我们赔他就是了。叶玲，你真好。
2: 对不起，我那天的态度都过去了，我都不记得了，就不用再提了。
3: 传真来了，老板，
0: 怎么说？
3: 哎，这传真上说啊，那件作品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就算他赔我一栋房子，我也不接受。啊，
0: 老板，拜托你帮帮忙，哪怕让我们跟作者见一面，我们当面跟他解释也行。
2: 对啊，对啊。
3: 年轻人，我问你，你是不是想见他，所以故意打破非卖品，
0: 借此机会想见到他，采访他，是不是？啊。
3: 我发誓绝对不是这个原因，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破非卖品的。老板，求求你，帮帮忙，联系他一下，让我们当面跟他谈谈。求求你，求求你。这个，好吧，你去找他吧。地址，这是他地址，你自己去吧啊。
0: 老板，您真是大方。
4: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哎，等等，不好意思啊，年轻人，你得把身份证留下来，而且还得写一张字据，说明你打破非卖品，愿意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才行啊，要不然我怎么跟作品这个交代呢？妈，
5: 少康。 陈玉。

0: 妈，英姐，
1: 哎，没事吧？还疼不疼？
2: 没事，你看我都能来给你们开门了。来来，那进来。
1: 好，慢点吧。
2: 你也真是的，告诉英姐干嘛？吓坏小孩子了。
1: 我要是不跟她说啊，她肯定又得跟我急。
3: 爸也是一番好意。
2: 那你自己来就行了，带她来干什么？
1: 妈，话可不能这么说。
2: 你也是为了爸受伤的，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来照顾你。
1: 照顾我？人家是王总裁，身家何止上百亿啊！照顾我，折煞我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把手里东西给我接过去。
1: 对不起，快坐吧。哎呀，
2: 妈说话你别往心里头去，她说话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是啊，奶奶就是说话犀利了点儿，您千万别怪她。
2: 我不是怪你奶奶，你奶奶说的没错，我是个不祥之人。王总裁，我这儿啊，您别待时间长了，省得沾染上晦气。
4: 厨房在哪儿啊？
2: 什么？
4: 厨房啊，我这给你带了些营养品，买了个鸡，买点菜，给你炖个鸡汤，炒两个菜给你补补。
2: 你要煲汤还要炒菜？是啊。
4: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妈，爸当初在美国为了照顾我，专门去学的炒菜。那我就更承受不起了。再说了，我家呀又窄又小，厨房又脏又乱。没关系，脏了乱了，我给你弄干净了。哎呀，
1: 爸，妈不是那个意思，她是怕您炒菜，那厨房别提有多干净了。
4: 还用你说啊？你陪你妈坐着。
1: 我煲汤去。哎，
2: 那是我的卧室，厨房在这边。哦。哎，妈，这可是爸回国以后头一次下厨。
1: 英姐，你来看妈妈，我很高兴，我挺好的。
2: 你赶快把你爸爸带回去吧，否则让你奶奶知道了，又要……
1: 妈，
2: 奶奶不会知道的。你放心吧。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替爸挡了这一刀子以后，当时我既惊讶又害怕。不过仔细想想，我也特别的开心。
1: 你这孩子，妈妈都受伤了，你还开心？安的什么心呀？
2: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知道这件事以后啊，我仔细想了想，我想通了一件事儿，你心里一定还爱着爸爸，对不对？
1: 我腰疼，
2: 妈，你是坐太久了，所以腰疼。我扶你进去躺一会儿，我给你按摩。哎呀，
1: 我是受伤了，又不是腰酸背疼，还按摩。哎，
2: 那我扶你进去以后陪你说会话也可以啊。哎呀，
1: 不用了，你看你爸在厨房，他行不行啊？
2: 放心吧，他不会把那里搞乱的，咱甭管他。走，妈，进去吧。

0: 敏君，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您好啊，对，我就是在这儿啊。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照顾敏君啊。
0: 你算了吧，敏君。
1: 行，你来吧。
0: 敏君，
1: 你身体好点没有？啊，
2: 好多了。
0: 好，
1: 谢谢。
0: 哎，你跟我直接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3: 医生说了，你腰伤，不能老站着，来，我扶你坐下。哎，
4: 爸，啊，你还不快来过来扶妈？
0: 你赶紧扶妈妈坐下呀！
3: 啊，扶你坐下啊。
0: 敏君啊，我今天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我还给你炖了个鸡汤。哎，
4: 这鸡汤不用了，都给他炖了。待会儿我再炒几个菜。
0: 正好你留下来，一块儿跟我吃。来，等等，
4: 你呀，不用忙活了，菜呢我都已经打好了，这是敏君喜欢吃的，而且我炖的这个鸡汤呢是用砂锅慢慢煨出来的，比你那个电子锅炖的好喝的多了。最重要的，这里面我还放了红参。
0: 啊，你怎么知道我是电子锅炖的？你上厨房去看看，我是小火炖的。
4: 你炖的没有用，你放了这参也没有用，你不知道，它不能喝参，它一喝参呢流鼻血。
0: 谁说的？啊，这你不知道了吧？我跟敏君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他什么体质我比你清楚。我告诉你，他现在就需要喝点参汤啊，来补一补。你知道吗？
4: 在一块生活多少年啊？
1: 哎，好了，你们别争了。
0: 敏君啊，我没有跟他争，我今天就是给你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
4: 我今天呢，不仅是炖了鸡汤，而且啊，我还给你打包了几个我们平时下馆子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几个菜，都在这儿。
0: 你平时下馆子点的都是什么菜？下的都是什么档次的馆子？
4: 我跟你说，这菜啊，不能在外头打包，外头油太重，放了特别多的味精，它吃不了。它现在要吃清淡的。
0: 我是王总裁。
5: 你怎么知道这菜就不清淡呢？我告诉你啊，
0: 我和敏君啊经常去那家馆子，已经最爱吃的，还就是这几道菜，不错，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5: 啊，那你留下来吃吃我炒的菜。
0: 哎，妈，坐。喂，哦，晶晶啊，啊，什么事儿？哦。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哦，晶晶打电话来说，她在工作室，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量。哦，
5: 那你赶紧去吧。
0: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这边就我和我爸照顾着。
5: 对对。
1: 天祥，
0: 要是晶晶找你，真的有急事的话，你就去吧。好，那好。敏君啊。
5: 这鸡汤啊，还有这些菜呢，你多吃一点啊，别光只顾照顾着别人啊。
1: 哦，没关系，可以先放在冰箱里。哎，
5: 那我先走了。
1: 哦，天祥。
5: 嗯。
1: 谢谢。
5: 不用客气。嗯。

0: 这，啊，他是故意的吧？这些年都是天祥照顾我的，
1: 别一口一个天祥天祥的，你们不是没结婚吗？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听着心里头不舒服啊。
0: 这你就不舒服了？那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呀？
1: 爸，你应该让着妈点，毕竟妈是替你受伤的。王总裁，时间也不早了，你请回吧。
2: 我这鸡汤还没炖好呢，我怎么回去啊？
1: 我得看着你把汤给喝了，把我炒的菜给吃了，然后我把锅碗瓢盆都给洗了，我才能放心的回去。你还要洗碗洗筷？
2: 是啊。 从今天开始，每天上你这儿来给你做饭。

0: 让你吃好了，把碗筷都洗了，每天都来照顾你。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从此以后就下不了床了呗？你看我这怎么说都不对，我是这意思吗？
0: 什么呀，这个时候还电话？喂？啊，少林？啊？
2: 那我马上回来。哎，就这样。
0: 什么事儿？我还真陪不了你吃饭，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炉子上的火你盯着点，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那鸡汤就好了。
1: 最重要的啊，是要亲眼盯着你妈把这鸡汤喝完了，别让她喝这个。
0: 哦，你放心吧。我走了啊。哎，王总裁，你穿着我的围裙出去不太合适吧？哦。哎呀，走吧。 对了，你以后别老王总裁、王总裁的叫啊，我还是愿意听你像很多年前一样那么叫我，叫少华。

0: 妈，你看，爸对你是真心的。
1: 英杰，我想你爸爸一定跟你说了，你奶奶是怎么说我的。
0: 爸是说了，妈，你就原谅奶奶吧。
1: 你奶奶是长辈，我真的没有生她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么恨我。你让你爸爸怎么做？
0: 这没关系，至少爸爸会这么想啊。你就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妈？啊，妈，我先去看看鸡汤好了没。
1: 从跟少华结婚到分开，我头一次见他对我这么低声下气的。少华，他对我的心，我从不怀疑。可是，横在我们中间的……
2: 啊！
1: 怎么了，英姐？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一斤一丈的，
1: 你太厉害了啊！我刚才都看了，那厕所可干净了。你嫂子吧？嗯，厨房也是你扫的，现在又来拖地来了。你看看这地干净的，都能睡觉了。你真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哟！
0: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我们老大……
1: 老什么？
0: 没，我吧，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朋友的一个老房子，啊，然后我吃肉都在那儿嘛，所以呢，像这个洗衣服呀、扫地呀，我都做，尤其啊，很会做饭。你
1: 还会做饭呐？
0: 对呀。
1: 哇，那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会。
0: 怎么？你都不会啊？
1: 我都不会啊，我爸让我学过，哎呀，但是什么懒得学了。
0: 哎。
2: 我说刘雪，这可是你的部队啊！你说你个女孩家家的，什么都不会。你说到时候你要嫁人了，除了我娶你之外，还有谁会要你？你娶
3: 我呀？你想得美，你娶我呢？还
0: 我怎么就不能娶你了？这，
2: 你们俩说完了没有呀？哎，
0: 晶晶，
2: 是不是我们俩说话太大声？吵到你了？当然了，你们俩在那嘻嘻哈哈的，就不能少说两句，小声点吗？ 你们没有看到我在做这本英文的翻译，要是错了一个单词啊，丢的可是咱们工作室的脸。哎，
1: 晶晶，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俩一直是吵吵闹闹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嫌弃我俩的话，你稍微提醒一下就行。

0: 行了行了，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呀？阿丁也是好意嘛，还要给你沏茶呢。哎，晶晶，你可从小就跟我说你妈也这么容易生气啊，你应该不会想变成她那样吧？这整天疯疯癫癫的，就刚啊，
1: 干什么？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我妈妈怎么了？你凭什么说我妈妈呀？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因为没有妈妈教养的孩子，所以现在才这样。你会什么呀你？你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就会好吃等死。你还是刘老师的女儿呢，你丢人不丢人啊你？
0: 黄晶晶，你不要太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刚才劝你半天了。你呢？你光说我，我让我爸养了我挺好的。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你看看你妈妈天天疯疯癫癫的，你也好不了哪去。
2: 学姐，你别
0: 起来。我跟你讲，你才可悲呢。
1: 你又说我妈妈，你找茬是不是？
0: 你还打我，不对吗？你看你现在疯疯癫癫的，以后你跟你妈一样。
3: 别吵了，你们俩一个没爸一个没妈，有什么好打的呀？啊，
0: 你还没爸没妈呢，
3: 我招谁惹谁了啊？我没爸没妈怎么了？我怎么了？
0: 你就不应该说话，你就不应该说话。
4: 都住手。
5: 怎么回事啊？
1: 刘老师，你可来了，他们都欺负我。
5: 叔叔，雪雪，怎么回事？
0: 你还恶人先告状，明明就是你先打我的。
5: 晶晶，到底怎么回事？
1: 刘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利用休息时间来这里帮忙。我在这个工作室里边是尽心尽力的，你们都不相信我。好好好，反正我只是个外人，我走就是了。
3: 晶晶，
5: 晶晶，亮哥呀，回头找你们算账。
3: 晶晶。

0: 阿嫂，
1: 不要叫得这么轻软，他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2: 我跟小玉会重新开始，还会再结婚。
1: 你不用再说了，你刚才已经说过，我都知道。现在少华、少林回来了，你们当面好好说清楚，这是你们王家的事情，你们三兄妹自己处理，不要说我这个妈太霸道。
2: 真的要跟陈玉结婚？
3: 哥，你知道吗？我在医院那段时间，照顾我的护工就是。
1: 哼，真伟大。
2: 他是很伟大。要不是小玉在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鼓励我，我这酒又戒不掉。
0: 阿哥，那你们是怎么碰到的？
3: 哦，我们刚巧遇到。
1: 哼，那还真巧。怎么你一遇到他就被我看到？少康，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不是一直在一起？
4: 妈，这点我可以证明。我前两天去找少康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他这么些年其实一直是想找陈玉的。所以
1: 你说什么？他一直在找陈玉？这十几年来他都不好好的工作。少康，你为了这个女人，你放着我们王家这么大的企业你不管，
5: 还要
1: 我让你当公司的总经理你不肯？

0: 你这个小小的大哥，总裁兼总经理，什么事情都让少华一肩扛。你这个闲职副总，白天无事可做，就是为了找这个女人。
1: 你还真是很伟大。
2: 爸，不能这么说。
0: 其实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已。少康他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3: 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了？
0: 少华，你是不是跟少康一起联合在欺骗我？没有啊，妈。二哥，你也知道妈为什么反对。你们能不能看在我跟少康很相爱的份上，不要再提我爸爸的事儿，重新接受我？永远都不可能。对不起，对不起。
1: 是我爸错了，妈，爸的事情，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那是陈万丽做的，跟小玉没有关系啊。再说了，小玉已经为了她爸的事儿。
0: 忏悔过了，忏悔有用吗？他忏悔，我的丈夫就能够回来吗？好，少哥，如果你真的要去这，可以，但从今以后。
1: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妈。妈，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0: 那你要我怎么样？既然陈玉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少林、少华他们不反对，我无话可说。